0: 文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618来了，
14: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8: 嗯，太划算了吧？
1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度到32度。哎呀，这个天气我们跟同事们聊天的时候说该热两天了啊，这个别的地方咱不清楚啊， 就咱们石家庄周边这边，那再不热两天的麦子不太好收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但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图片和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也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作秀。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在地方党政负责人公布手机号码，是进一步畅通干群联系渠道、更好服务群众的举措。而近日，澎湃新闻记者拨打了一些曾经公布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看看哪些号码还在正常的行使服务群众的功能。那经过记者的实测，记者总共拨打了10个电话，涉及5个省份的不同地区，其中只有2个能够接通。其中一个接通之后立刻被挂断，最终能够发挥正常服务功能的只有一个电话，此外还有一个人通过短信回复了记者。哎呀，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人公布电话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沦为形式主义的作秀，那就没意思了。下一个关键词，谨慎。据央视报道，湖北武汉的刘女士遭遇诈骗，手机没有收到转账提醒，银行里的20000多块钱不翼而飞了。原来刘女士在一个菜市场门口看到一个广告，说是扫码下载 APP 就可以领卷纸啊，领卷手纸，她觉得非常划算。一袋纸领到之后，她就把这 APP 给卸载了，那觉得没事了是吧，占了个便宜是吧，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然后领一报纸，再把这个 APP 卸载不就完了吗？但是到了晚上，手机跳出了系统升级页面，显示请勿触碰等提示语，刘女士就没敢驱动。这个页面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之后手机恢复正常了，刘女士也没在意，但是她的钱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转走了。骗子专门瞄准着中老年群体，在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用鸡蛋卷纸等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啊，还会耐心的唠家常，甚至提醒老人们，你的 APP 太多了之后，你下载了之后领了卷纸该删就删，我们也就是完成个任务。但是没想到这伪造的 APP 会给你的手机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你简单的卸载它也就是一个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之后，他们就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开通手机的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遇到街边这种扫码下载软件啊，免费给你个什么东西这样的所谓的好事，还是要谨慎一点啊，无利不起早啊，别为了一点小便宜导致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失。下一个关键词，务实。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出了一些网络博主操盘的3块钱的爱心餐，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囊中羞涩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把这低价盒饭看作是就医的刚需福利；另一边是舆论对他们的定价击穿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舆论场当中，真情公益与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的争议交织在一起。我看《新京报》说，游走在医院门口的3块钱的爱心餐，无论它的初衷是公益还是流量，客观结果是良善的。 公益与流量不是天然的对立面。

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本身也不是说不行，关键是要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立规矩，规范他的操作，让公益和流量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监管部门不妨对这三块钱爱心餐这类所谓帮助他人的内容生意设置准入门槛，明确他的合规经营要求，依法办理相关的证照，守住民生安全底线。同时强化善款收支的透明度，明确网络博主定期及时公布相关的账本明细，接受监督。对于博主操盘的三块钱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这种模式，与其纠结究竟是善意引流还是流量生意，不如规范引导，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更务实一些。简单来说，这个争议在哪儿？一些网络博主弄这个三块钱的爱心盒饭在医院门口卖啊，那个患者和患者家属当然高兴了，三块钱，本来这个看病啊什么就医啊就需要花钱，这三块钱的爱心餐那多便宜啊，所以说哎呀很欢迎。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像这个一盒盒饭的成本一般在10到15块钱左右，市场价啊要卖10到15块钱左右，这样才能维持住成本。所以像他三块钱的这个盒饭是击穿了这个市场定价底线的啊。那你说你这网络博主到底是为了给病患提供方便呢，做爱心慈善呢，还是为了以此来引流做这个流量生意呢？啊，引流这么几天吸引来一些粉丝之后然后不做了，然后呢通过这些粉丝又开始割粉丝的韭菜。所以到底是善意引流还是做流量生意，这个确实需要规范引导。当然我相信这些网络博主他也没想着被规范引导啊，你让他公布相关的账本明细是吧，办理什么相关的证照，接受监督，我估计很难。下一个商品信息。近日某品牌有一款双拼麻薯啊，这食品因为商品详情页面与实际配料标注的不一致引发了争议。消费者发现页面醒目的标注着58%纯脂黑巧克力，而收到商品之后配料表当中却出现了带 QQ 纸黑巧克力的字样。那带 QQ 纸和这个纯脂黑巧克力可就不一样了。对此品牌方回应说，产品已经完成了配方升级，但是有一部分商品标签没有及时更新，所以用的还是旧标签，所以目前相关商品已经下架整改。这场看似只是标签更新滞后的风波，却折射出当下市场当中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信息披露究竟是在帮助消费者决策呢，还是在引导消费者让消费者误判呢？消费者真正担忧的并非这个带 QQ 纸本身，而是商品信息是否被充分传达。带 QQ 纸也不是不能吃，是吧？你只要明明的标注就行了，明白的标注就行了。但是呢，你标注的明明是58%纯脂黑巧克力，那消费者拿到手里之后确实带 QQ 纸黑巧克力，这不是虚假宣传是什么？市场交易应该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之上，任何模糊遗漏或者误导都可能侵蚀信任，而信任一旦受损，恢复的成本远高于更新一张标签。现在呢，厂家一说，这品牌一说，哎呀我们产品已经更新了，就说产品是用的什么58%纯脂黑巧克力，那标签没更新。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产品更新了标签没更新呢？啊，甚至消费者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们是打着什么纯脂黑巧克力的名义，然后呢拿这个带 QQ 纸的黑巧克力来糊弄消费者的。所以这个事儿不能单单的以这个品牌这样一个说明然后呢下架商品就完事儿的，这是不是涉嫌到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这我们相关部门应该是主动作为行动起来把这事调查清楚的。任何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不仅需要商品质量过硬，更需要让品牌宣传经得起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审视。下一关键词，人性底色。据荔枝新闻6月8号的消息，2025年1月，在一个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他1小时内办完全部的离职手续。小林不服啊，把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公司声称十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的罪证，说小林在那儿磨洋工呗，其中包括什么离开工位15分钟，还有提前离岗4分钟，晚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对此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说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等等。近日南京市中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2审判决，认为本案当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着监控的片段突袭式的开除员工属于违法，所以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当职场失去了人性的底色，当工作异化成一场不被摄像头抓到的表演，企业终将失去长久的生命力。没有哪一家伟大的公司是靠着开除晚开电脑8分钟的员工而成就自己伟大的。技术可以辅助管理，但是不应该替代管理。制度可以约束行为，但是不应该剥夺员工的尊严。职场上的电子眼应该有边界，企业管理更应该有温度。毕竟员工不是囚犯，他的工位也不是牢房啊。下一个关键词，信任。近日重庆多名爱心人士向记者反映，有一个姓李的男子通过社交平台以家庭稳定、有养宠经验等虚假信息骗取信任，无偿领养了多只幼年的猫狗之后，疑似对这些猫狗实施虐待。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据网友提供的线索以及重庆本地动物救助志愿者的反馈，李某因为此前在重庆山姆会员店长期蹭吃、大量打包试吃食品，并与店员发生冲突，被网友称为是山姆打包哥。当地派出所所长在6月8号晚上在现场向记者及在场人士作出回应，该所长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此事，目前已立案调查，正在依法处理。他进一步透露，警方已对嫌疑人李某实施了强制措施。像这个虐猫虐狗的啊，咱们现在一说，我们现在关于这个动物保护的法律啊，其实还是有欠缺啊，有遗漏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以这个什么等等虚假信息骗取信任，领取了这个猫狗之后实施虐待的，是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这种披着善意外衣的伤害，比单纯的恶行更让人寒心，因为它动摇了社会赖以运转的基础，那就是信任。利用善意实施伤害，比公开的恶意更有伤害力。它不仅是破坏了受害对象，更侵蚀了信任本身。人们发现善良可能被利用，爱心可能被欺骗的时候，最直接的后果往往不是愤怒，而是退缩。一个社会最需要守护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命，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彼此帮助的能力。比伤害更可怕的往往是当人们从此不再相信善良。下一个，安全标准。据潇湘晨报报道，6月8号，武汉一家机器人 7S 门店外面，有一名2岁的女童在围观机器狗表演的时候，被旁边一个男孩操控的机器狗突然冲撞，这个女孩的面部被划出很深的伤口。事发时现场并没有任何安全提示，工作人员也没有进行提示。事后警方介入，门店店员回应说，玩之前我们会提醒小朋友们尽量离远一点，以及说什么后续门店会加装围栏。公共场所智能机器人伤人早已不是个例了。就在几天前，乌鲁木齐的一个景区，一台机器人在武术表演当中一脚踢中了围观男童的腹部。今年3月，陕西一个商场里边，一台机器人在舞蹈表演中一记回旋巴掌打中了前排小孩的脸。而今年2月，成都的一台人形机器人表演时撞倒一位老人，导致老人软组织挫伤。说起这个，我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两台机器人啊，一台黑颜色的，一台是银白颜色的，两台机器人模拟这个人类啊，人类这个格斗台是吧，在圈绳里边两台机器人这么打斗，看两台机器人的武功嘻嘻哈哈的挺当挺当打。那其中一台机器人来了一个扫堂腿，把另一个机器人给扫倒在地，另一个机器人站起来之后脑袋就掉了，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但是因为脑袋掉了
看不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没一会儿咣当倒在地上，那个黑色机器人赢了。你看现在这个机器人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这机器人它的一些这个被训练的或者说被研发的这个动作越来越接近人类，是吧？你像机器人开始有这个格斗的表演和格斗的功能了，我相信像这个什么机器人门店外面弄着机器人表演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啊，有的机器人武术表演的它都能伤人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让机器人啊机器狗啊学会反省，更不是商家说一个加装围栏然后就没事了，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应该尽快为公共场所的机器人表演制定一个更细化的安全标准，明确安全距离、围栏设置等等硬性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围观机器人的时候也要多一分警觉，再智能的机器也不应该拿着孩子的安全去冒险。下一个关键词，法律诉讼。6月10号，一个叫蒙奇奇的网友因为这个电视剧《莫离》这个编剧署名争议公开喊话白鹿，指控他利用话语权临开机更换编剧团队。随后莫离官方编剧团以及白鹿的制片人于正先后驳斥，说这蒙奇奇并非正式编剧团队，而且莫离剧本从来没有使用他的内容。舆论风向迅速反转，随后网友深挖蒙奇奇过往的涉嫌抄袭、虚构人设、剧本内容不当等争议。不少人认为他选择热播剧《莫离》开播的节点发声，紧盯演员却回避资方和制片方，意在博取流量。一场创作署名纠纷演变成了全网围观的线上对峙。像著作权署名权纠纷本来是有一个清晰正规的解决和维权渠道的啊，合同条款、法律诉讼那是判定权责的唯一标尺，你打官司打到法院去啊，这是能够最直接最清晰的厘清楚这个剧本归属、署名约定的啊相关的权利的，远比在网络上动不动就爆料、发布指控、引导网友线上审判更有说服力。所以这个叫蒙奇奇的网友选择在剧集开播的第二天发难，绑定了白鹿的路人缘等等热议的话题，这次爆料恰逢这个剧集开播的一个节点，所以话题自带天然的高热度，也难免让网友对他的在网络上的爆料的初衷产生了怀疑和讨论，那相关的舆论争论马上在网上就引发了对立。所以与其在网上卖力的撕扯，不如把精力啊还给作品创作本身。最后一个关键词，吃相。继天价门票、球馆自带水杯禁止令之后，那国际足联近日又推出了一项名为超级呐喊的付费互动项目，就球迷支付79美元，这个不含税啊，约合人民币535块钱，球迷支付79美元就有机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赛场的大屏或计分牌上。尽管宣传页面说球迷可以预定一个呐喊席位，让自己的名字在比赛期间以及在合适的比赛合适的时刻出现，但是相关条款却明确规定超级呐喊只会在赛前展示，而且不会在比赛进行期间显示。那根据这个项目规划，国际足联已经列出了本届世界杯全部72场小组赛，球迷在下单的时候需要选择自己支持的球队，并决定购买多少个呐喊席位，每笔订单最多可以购买4个席位，总价是316美元。这个国际足联的吃相难不难看，这事咱们不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料的，一旦这个措施真正实施的话，估计屏幕上会出现很多明星的名字。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0: 十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两天啊，关于这个鹅腿阿姨一下又火了。说实在的，在我这个新闻从业的经历当中，这个鹅腿阿姨是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提过这个事儿啊，说在这个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儿啊，卖这个烤鹅腿、烧鹅腿，然后被北大清华的学生晚上排长队的买啊，被亲切的称为是鹅腿阿姨。这个摊主叫陈秀峰，但是呢，他被最近爆料啊，在团购群里边发布公告，承认长期售卖的16块钱的鹅腿实际上是鸭腿。他这个在群里边发的这个公告说遭某精英举报了，然后正配合相关部门核查。他还强调说叫了十几年鹅腿阿姨，不存在欺诈。这事儿一下闹大了，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陈秀凤在回应媒体的时候表示，刚开始用的确实是鹅腿，是吧，说大约1-2个月之后货源断了，无法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鹅腿，而且当时我们周边的摊贩也用的是鸭腿，最后我们才改用了鸭腿。很多清华北大的老顾客也知道我们用的是鸭腿。陈秀峰还表示，鹅腿阿姨的名字一直被学生们叫了近10年，所以没有改。自己确实曾经考虑过明确说明烤的是鸭腿，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另据东方财经报道，有网友发出6月5号的聊天记录，面对网友的质疑说，你标的鹅腿为什么卖的鸭腿，这不是欺骗吗？就是冲着鹅腿才买的，要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标清楚是鸭腿呢？而头像为哆啦 A 梦的用户叫梁宇，他发了多条这个言论回怼，说你上了2天班上迷糊了吗？话都说不清楚了，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没人教过你吗？不吃滚出去，给你惯的坏毛病。而记者在其中一个鹅腿阿姨所在的群聊里边发现，这个梁宇的群昵称是谁呀？是鹅腿阿姨的儿子兼助手。你看，人家有这个人在这个群里边质疑这个事儿，这个鹅腿阿姨的儿子还骂人家，是吧？而昨天呢，这个鹅腿阿姨又被曝光，用鸭腿代替鹅腿这个事儿引发热议之后，多名消费者爆出自己买到了发绿的这个腿，随后僵尸鸭腿这个话题又冲上热搜第一。啥意思啊？有消费者就说，他购买这个鹅腿鸭，那鹅腿阿姨的所谓的鹅腿肉质泛绿，疑为腐败变质。但是鹅腿阿姨的丈夫梁先生回应扬子晚报记者表示，肉质呈绿色实际上他们添加了用葱叶榨的果蔬汁，也是他们家的独家秘方，那是没有危害。一位从事食品安全相关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从流出来的图片视频来判断，涉事烤鹅腿的发绿部分呈斑块状和絮状，边缘模糊，而且质地湿润发黏，这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所以不排除是霉菌导致的变质，不过具体原因需要经过抽检方可判定。另外记者还调查发现，就成本来说，鹅腿和鸭腿的成本至少差了2倍。从批发端来看，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的价格显示，
2: 鸭腿平均批发价是1斤4.75元，而鹅腿由于市场需求相对比较低，无法查到直接报价，只能以白条鹅的平均价1斤10元来作为参考。就算不考虑鹅腿这个部位的溢价，它的基础成本也已经是鸭腿的2.1倍了，产量更少的鹅腿实际价格显然还会更高。那如果以鸭腿的批发价1斤4.75元来算，再参考电商平台上生鸭腿一只啊0.5到0.65斤的重量，单只鸭腿的原料成本是2.4到3.1元，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卖鲜鸭腿，一只16元的售价也已经达到原料成本的5.2到6.7倍。如果卖的是冻货，成本将进一步下降。有律师分析认为，鹅腿与鸭腿在价值品质上存在明显区别，如果刻意隐瞒食材的真实品类，那或许构成了消费欺诈。事已至此，无论定性如何，鹅腿阿姨确实已经承认她卖的是鸭腿了啊，而且她活了十几年，她说的是什么，刚开始1-2个月卖的确实是鹅腿，1-2个月之后货源就断了，周围的摊贩也用的鸭腿，所以她就开始卖鸭腿。也就是说她卖鹅腿只卖了1-2个月，然后呢就开始卖鸭腿，但是呢那1-2个月打开了名声是吧，说是这个鹅腿阿姨，但之后她就换成鸭腿了。这家伙你看，之前他在多次的群聊当中说自家产品是鹅腿，你这让支持他多年的大学生们情何以堪啊。曾经的鹅腿阿姨是北大清华人大学子们心头的白月光，他烤的鹅腿被学生们排长队争抢，而且2024年他还曾经受邀登上北大讲台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讲自己的生意经。他说是一是讲规则，二是保证做良心活，不能让顾客遇到食品安全问题，鹅腿都是我自己烤，让别人做我不放心。这样的质朴的表达成了大学里流传的最好的广告。之后呢，北京大学还在官方公众号发推文，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来记录他的故事。不过昨天晚上记者检索发现这个推文已经被删了。你看学生们十几年了叫他鹅腿阿姨，北大还邀请他做演讲，又给他发推文，相当是北大以自己的学校的名声来为鹅腿阿姨背书。北大呀，多么高大上的一个学校，鹅腿阿姨得到北大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结果呢，天天叫着鹅腿阿姨，卖的却是鸭腿，直到现在依然在辩解啊，叫了十几年了，什么北大清华有那都知道我卖的是什么鸭腿，是老顾客都知道卖的鸭腿，但是有人不知道啊，你改了鸭腿你们为什么不明说啊，说刚开始1-2个月卖的鹅腿，后来就卖鸭腿，你为什么那1-2个月不说，还是一直到现在卖十几年啊，你说还是没找到合适机会，那什么，你要想说随时都是机会啊。甚至我看有网友说，包括他家人也在说啊，16元一个怎么可能鹅腿，那也不是说你不明说，甚至以这种方式不讲诚信的理由吧。甚至还有学生说，你看我当年吃那么多，现在是不是应该赔我。还有学生说，我吃了他家卖那个所谓的鹅腿，吃了好几次拉肚子。你看所有过去的旧账都翻出来了。曾经这鹅腿阿姨是多么正面形象的一个网络红人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被北京的著名高校的大学生推上了网络神坛的。网络可以造神，但是网络上也充满了欺骗，而当一个网络上的神轰然倒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诚信是多么的稀薄和可贵。当时的鹅腿阿姨在网络上被抬得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啊，凌晨还在摆摊，说是为了满足孩子们深夜学习之后这种需求啊，但现在才被发现，或者说现在才被戳穿，只不过是为了生意而已啊！而且这个生意还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不诚信的生意，他辜负了社会，辜负了学生和网友的信任。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我心里也是感慨良多啊，也在纠结，就是你看他毕竟是一个半夜出来辛辛苦苦摆摊的一个小摊贩啊，怎么说他呢，但是我决定还是要说一说。小摊贩怎么了，缺德也是他呀，对不对，那博取网络名声也是他呀。我想说的是，道德是美好和高尚的，是值得我们追寻和崇敬的，但同时道德也是公平的。什么意思，他在所有人身上都一样，在所有人群体上那个都一样， 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贫富贵贱、学历高低而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很高的、

很有钱的人群当中，有道德水平高的人，也有道德水平低的，啊，也有那个不富有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有道德水平高的人，也有道德低劣的人。所以我们看待任何群体的道德水平啊，都不要带滤镜啊。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即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好，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啊。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是150毫升的大容量装，前阵子缺货了啊，现在又补了一波库存。它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啊，日常防晒啊，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了，它既能清洁皮肤，也能帮助你卸妆啊。平常官网上一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元，它是150毫升的嘛。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150毫升正装。199元打完折了，到手只有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啊！你可以两个人合伙啊，等于是一起买，买两支，299元，打完折到手287.04元，然后一人用一瓶，搭配着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还能享受打8.8折的优惠啊！跟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划算。而且150毫升装的大规格，一家三口一起用的话都能用大半年，啊，自己用着特别实惠，送给人也特别有面子，也上档次，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的，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SK2 护肤精华露啊，神仙水，有效期到2027年1月，到明年一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全场的满额折扣优惠之外，您进入季光用品商城，记得每天先去抽一次奖，你不用不用花一分钱，免费抽奖，抽奖是6.8折的优惠券啊，6到8折啊，有6折的，有8折的，可以直接在专区里面抵折扣来使用，特别划算。我自己还抽了一下，我抽到了一个8折的券啊，我看有同事手气好，抽到一个6折的券。在专区里边下单，你可以买这个，像我们那个同事抽到个6折的券，在商城里边下单买了一个售价439元的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规格装的，所以今天也向大家推荐它一下啊。它这个神仙水，你要是6折券到手的话，230毫升规格装的神仙水，有效期到明年一月，用完券的只花了263.4元，非常划算。而且专区里边还有咱们平时吃的、用的、护肤的啊，各种好东西都有，大家可以到这个季光用品商城免费抽奖啊，抢好物。每天库存不多啊，卖完就完了。说到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啊，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含90%以上的传奇精粹成分，50多种微营养素，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维稳抗老，一步到位，可以很好的调理肌肤的新陈代谢，修护肌肤的隐藏问题，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光泽，还原肌肤净透亮白。质地是清爽透明的液体，有一部分倒出来颜色偏黄是正常现象。很多人用了神仙水之后，都是用一次就会爱上，而且无限的回购。现在季光用品商城玩转618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439。建议您进商城啊，先免费抽奖，有机会抽取6到8折的优惠券，用完券的最低只有263.4元，这样就更划算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6月8号，安徽滁州的个体户黄某某向媒体爆料啊，反映了他和另外多名个体户遭到当地的一个刑警队的女民警叫严某艳赊购了数百万烟酒，损失至今没有追回。赊购什么意思？先拿东西后给钱，但是拿了东西到现在一直没给钱。后来他们把这个事儿闹到了法院，一份法院判决书显示，定远县刑侦大队37岁的女民警严某艳，2021到2024年间，拿着盖有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公章的供货合同，向13名个体户赊购烟酒茶，累计诈骗15人，约356万。尽管这个严某艳已经在202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但是多名受害个体户至今仍有数百万货款没有追回。定远县公安局书面回复说，涉案的合同是这个严某艳自己做的，公章也是他私盖的，这属于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没有支付责任。目前严某艳已经被纪委处理，法院就受害人申请追缴违法所得一事也已经立案了。而且6月10号，这个事儿，这个专门成立的一个安徽定远县调查组发了个通报，说对于个别民警违法犯罪行为给群众带来的损失，我们深感痛心，特向受损商户和社会公众诚恳致歉。县委县政府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委政法委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全力配合法院追缴严某艳资产，安排专人对接受对这个受损商户并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受损商户依法维权，同时对公章管理、日常监督等环节全面复盘核查，对失职失责相关人员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这个事儿说这么几点吧，第一，说这个女民警是个人诈骗，合同是她自己做的，公章是她私盖的，公安局没有支付责任。我觉得这个公安局有没有支付责任不是公安局自己说了算的，而应该由法院、由法律说了算的。这个事儿应该由法律来说，你像这种事情公安局该不该负支付责任，对不对？因为毕竟是盖着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公安局。

0: 公章的。第二，普通诈骗分子行骗暴露之后丢的是他自己，顶多是他家庭的脸，而公职人员打着单位的旗号，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拿着盖着单位公章的合同诈骗，损害的是本单位和本地公职人员队伍的形象。第三，他那个调查组的通报当中说什么呢？更多的提到了道歉和善后啊，什么提供法律援助啊，支持商户们依法维权啊，同时对公章管理和日常监管啊，什么加强什么，等于是啊，对失职失责人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等等。但是对这个女民警她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危害，只提了一句深感痛心。其他的媒体就媒体吧，虽然媒体，但是当地肯定知道这个事儿丢了好几个方面的脸面，所以什么加强公章管理呀，加强日常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加强思想建设啊，加强队伍建设，加强作风建设，不要等出了事儿了再出来收拾烂摊子。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失利，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一向以综艺主持见长的那个主持人谢娜，高调的宣布启动什么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那北京场次的演唱会定于7月11号在北京海淀区一个演出中心举行，票价区间是380-1180，将在6月11号开始预售。因为他宣布的时间点和对他唱歌能力的质疑，这个事儿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出现了不少对他开演唱会的质疑。在网上，有些网友也表示自己已向相关部门投诉，还有网友质疑他未批先售。但呢，他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回应说，这个演出啊，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报批材料，有正式的演出批文啊，这个演出票务也什么正式上架了，流程合理合规。那这次舆论风波的致命导火索，首先在于这个谢娜选择官宣的时间节点和地点，充满了拧巴。 当时的直播正处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那2026四宫最为焦灼的淘汰阶段，在这个姐姐们顶着巨大压力，全场气氛很紧张的时刻，谢娜作为主持人并没有利用身份串联节目应有的这个内容啊，而是话锋一转，公器私用，亮出了印有自己巡演日程的私人礼盒，精心策划了一场堪称是个人商业发布会的尴尬的独角戏。当然也有网友说，那肯定是跟节目组商量好的，或者给节目组交了钱，或者节目组要推他的，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做呢？再一个，公众的愤怒呢，来自于信任被透支的幻灭。因为几个月前谢娜在成都首次开启个人演唱会，多次在公开场合打出圆梦的情怀牌，是吧？说这个

想去就买票，不想去别买啊，有什么好骂的？网红都开演唱会了，他为啥不行啊？还有网友说，凭良心问，他唱的真的好听吗？还有网友说，支持娜姐开演唱会怎么了？毕竟娜姐出过专辑，也是歌手好吗？那些不想去看的别去就好了，叭叭什么？我想说的是，你看那么多人都知道他没有开演唱会的实力啊，包括现在好多人是吧，本来不是唱歌专业出身的，唱的歌呢也就是一般般的，哎，但人家就是开演唱会，人家当然是靠着人家的其他的网络热度开的演唱会啊，开的演唱会偏偏就有粉丝买账啊，而且人家也是依法依规通过审批的，所以外人除了质疑也没什么能做的。这就是什么劲呢？就是人家明着就是割韭菜，韭菜也愿意被割，外人呢帮着韭菜说话，反而被韭菜给骂。你说这事闹的这叫什么事儿？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

0: 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哪儿的房子是不是适合您，是不是值得购买，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呢，看到好几个网上的消息哈，说有一些房子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说恒大华府12,300，还有这个中冶德先公馆12,300，这些呢都是曾经的豪宅啊，而且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要靠抢的，如今也跌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嘛。那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些曾经的豪宅是不是跌落神坛了呢？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卫东城市研究云顶资产的卫东。魏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曾经的豪宅，说到刚才的几个项目，中冶德先公馆呀，恒大华府啊，包括还有像东南智慧城啊等等的，这些房子现在的价格真的这么低吗？魏东。
1: 确实是。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吧，像这些豪，一说所谓的豪宅，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他即使不买他也会关注。第二呢，像这些小区里边呢，有的时候会出来一些特殊的房源，比如说户型特殊、楼层特殊，或者说房东他有资不抵债的情况。一旦出来这样一套房子以后呢，它就会引起一个类似于新闻一样的一种
0: 爆炸。
1: 爆炸是这样的，
0: 爆炸引人关注。
1: 对，虽然说不能都是12,300吧，但肯定是有的。而且如果说，客户想买，我们还是能淘到这样的房子的，
0: 还是有的，
1: 有的。
0: 就是这样的价格，其实在市场上是有成交的。
1: 对
0: 啊，而且这样的楼盘呢，当时这么高的价格，现在跌到了如此的一个大家认为的低价哈。确实，它中间的落差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啊，像这些房子，刚才我们说到那几个，在往常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房价没有说特别高起的时候，哪怕是平稳阶段，它也不会到现在的这样一个12,300的价格，是吧？
1: 是
0: 啊，怎么着都得到17,800甚至20,000的价格吧？
1: 是。
0: 其实这个城市当中的这几个区，东南西北，好像这个都有相关的或者说类似这样的项目吧。像潮汐可能恒大华府会比较明显。
1: 对。
0: 因为昨天跟我们一位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谈到说，哎呀，说恒大华府现在价格特别低。我说这个那可是桥西知名的豪宅，是吧？而且呢，就是这个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当时我记得卖的时候，确实也是大家热情特别高。你看桥西的这个中桥西的恒大华府，裕华区呢，像这个中冶德先公馆呀、国际城啊这些，是吧？
1: 是，
0: 都是曾经的。然后像这个长安区呢，可能像荣盛华府，还有荣盛的这个阿尔卡迪亚是吧？
1: 对，
0: 这些都是原来曾经代表性的一些豪宅项目，现在确实都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是，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咱们昨天说要讨论这个话题以后，我也就是考虑了很多，其实因为这两年就是产品在迭代，市场在波动，就是这些房子，就是无论放在各个时期，它都是能引起关注的。所以昨天我也是在想，就是这些房子它为什么价格到了这个地步。其实我想了几个方面啊，就是第一的话，就是这些房子呢当时都在二环内，大部分它享受的是市场的，就是城市的一些红利，比如说地段啊、配套啊，甚至是学区。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对学区还没有多大概念，
0: 对，
1: 只是觉得我离学校近就可以了。那时候还没有说像现在的43啊、40、81啊这么的奉为神位那种感觉。第二呢，就是还是说产品的一个代际差，就是我们之前讲这个就是带空中花园的第四代住宅，那这些，那今天我们聊这些国际城啊、中冶德贤啊、包括荣盛华府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第三代住宅或者第二代住宅。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只要做到了南北通透，只要做到了就是甚至也有一梯两户、两梯两户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神车分流。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房子就已经很完美了，很完美了。
0: 所以是豪宅嘛。
1: 对，所以就是豪宅。还有就是那个时候 政府它是很明确的在控制这个土地的输出。
0: 嗯，
1: 就是连我都一直以为石家庄二环里边没有地了。
0: 嗯，
1: 但直到后来我发现不光是长安有地，其实你看最近这个桥西区，
0: 嗯，
1: 随着几个城中村的拆迁也腾出了大片的土地。
0: 是
1: 啊，所以说
0: 御花区也是，
1: 御花区也是一样的。但是早在前几年，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说二环里没有地了，
0: 嗯，
1: 我们再买房只能去二环外甚至三环了。
0: 嗯，
1: 这就是土地供应这个方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房子有一些它可能买的时候贵啊，比如中越德贤公馆，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恒大华府，当年他们其实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价格并不贵，
0: 嗯，
1: 大概也就是在八几千或者一万出头，
0: 嗯，
1: 最多也就是一万出头，所以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价值的回归。嗯，
0: 当时这个恒大华府卖的没有那么贵哈，但是中冶德贤公馆，因为它正好赶在了楼市起飞的这个阶段，
1: 对，
0: 所以普遍来说呢，大家当时的成本价都是在两万来块钱左右，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中冶德贤公馆，我们有一个朋友住那儿，那天跟我说，哎呀，说我们小区都有到一万五的这个房子了。嗯，我后来在这个网上看了一下房源，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哈。
1: 嗯，
0: 他们就感觉是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跟自己的这个成本之间亏得太多了，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其他的几个小区如果说入手的价格会在这个前期的话，最开始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高，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包括国际城
0: 啊，
1: 嗯，当时买入的价格也并不高。
0: 哦，对，它的价格可能也是七千多吧，
1: 七千，对，有七千多的，
0: 四期的时候，
1: 对，
0: 啊，七千多，但是七千多在当时的那个市场当中已经算是高价了，
1: 对，当时可能普遍也就是卖个四千，
0: 对，
1: 那当时他应该同时期的应该是澳北，
0: 嗯，
1: 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嗯，
1: 但是澳北不能称之为豪宅，
0: 啊，
1: 嗯，但是澳北的价格也到过一万大几，
0: 嗯，
1: 小两万，
0: 嗯，
1: 现在也就是一万左右。这么个价格。
0: 嗯，所以呢就是这些房源现在因为这个楼市的更新迭代哈，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因为这个房价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房价现在是回到一个市场的水平吧，
1: 嗯，
0: 但市场其实对这个小区的定价它还是有着很多因素的哈，
1: 嗯，
0: 你看还在二环内，它的这种地段呀、配套呀，包括这个小区的物业，刚才我们说到那几个项目，物业一直还都挺好的，
1: 还不错，
0: 对，还有像西美这个第五大道是吧？
1: 西美
0: 五洲天地，
1: 对，
0: 啊，对，这些物业一直都还很好，
1: 是的。
0: 但是为什么价格现在就下来了呢？为什么就比不上新房了呢？
1: 嗯，两个根本的原因，
0: 嗯
1: 啊，第一就是产品迭代，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些房子呢，就是越盖吧可能越趋向于这个生活化，就是以前我对那种就是没有餐厅的房子是不认可的，
0: 嗯，
1: 但是这两年你看基本上都是把那个餐厅放在一进门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厨房放在最北边，叫 LDK 这样一种设计，是吧？
0: 对， 对，
1: 说这种户型好在哪儿啊，说做饭的时候可以跟家里互动，
0: 嗯，
1: 但当然这只是销售的说辞啊，不，以前那种不是侧挂式厨房吗？
0: 侧挂式厨房，
1: 对，然后，
0: 餐厅有一个单独的空间，
1: 单独的，
0: 嗯，
1: 而且这样的话还是通厅的一种感觉，很好的。但其实最近看惯了这种新房吧，我觉得现在这种 LDK 的确实也挺好，因为这种呢，就是说厨房的那个窗户会很亮堂，
0: 嗯，
1: 而且厨房沿着北边吧，这样的话它可以做的非常大，可以跟客厅做一样的宽度，
0: 对，
1: 啊，同宽，
0: 嗯，
1: 这样为什么那个餐桌呢放到一进门这个位置呢，它靠着点那个就餐边柜那边其实也不太碍事儿，
0: 嗯，
1: 这样反而利用率会更高一些，这个就是产品迭代所带来的这种冲击，
0: 嗯，
1: 就是可能随着大家普遍的这种认可的情况下，哎，我们就觉得这是好的，
0: 嗯，
1: 但是你说以前那种就不好吗？因为那种产品它确实已经算是上一代的产品了，
0: 嗯，
1: 啊，就是现在就普遍认可都这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公摊，
0: 嗯，
1: 现在就是赠嫖窗、赠社会平台、赠入户花园，我们150平就可以买一个四居室的客厅5米宽的洋房，
0: 嗯，
1: 这个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是
1: 以前200平有时候还只能做三居室，
0: 嗯，
1: 就是哪儿也比较大，所以豪宅那个时候所谓的豪宅就是什么叫豪啊，
0: 嗯，
1: 得浪费面积，
0: 嗯，
1: 我有一个玄关还不行，得双玄关，那个客厅里边得能骑自行车，但是现在你看这些 我们所谓的豪宅，就是150也好170也好，它做成四居室里边是骑不了自行车的。
0: 就是都够用，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奢华奢阔， 是吧，
1: 是这样的，更偏向于实用了。其实人们就是回归到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就这方面了。
0: 是。但是说起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项目，一听起来统一一个印象就是大高层，是吧？
1: 对，还有这一点，
0: 大高层。
1: 对，
0: 跟现在的这种洋房啊、低密啊相比的话，确实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1: 是。
0: 那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些曾经的豪宅跌落神坛，价格下滑的如此明显，那他们是不是还值得购买呢？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文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购买，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曾经的豪宅。曾经的豪宅呢，当时的价格已经飞上天了，但是现在也已经跌落神坛，他们的价格也已经回归下来了。但是呢，这些豪宅曾经可是挺贵的呀，所以很多人会拿曾经和现在来做一个对比，因为价格下滑的确实是太明显了。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些豪宅在购房者买房的时候也应该会成为一个对比参考，或者是曾经去那儿看过房，因为这些豪宅价格下来之后呢，他们的单价和套价其实也下来了。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恒大华府呢，可能我昨天看一套房源说它的这个套价是一百多少平，一百二，有120多平的房源吧？啊，好像这个城总价就在140-150万左右哈。当时我还说，哎，我说哟，140-150万都能在这儿买到这个房源了，这还是。这从来没想过哈，所以我相信购房者在看房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房子和现在的新房来做一个对比。那卫东，他们在对比的时候主要是对比哪些方面呢？
1: 其实现在人们买房就是我带过乔西的客户，然后当时那个客户也是预算大概在150吧，他说要不要看看恒大华府的房子，他也知道那个房子小区环境好，物业挺好，当时卖的比较贵，现在不是便宜了吗？
0: 是，
1: 但是看完以后并没有
0: pass 掉了，
1: 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原因是他如果买恒大华府，他的预算只能买这儿算是最差的，他也不能挑户型，也不能挑楼层，甚至也不能挑装修，他只能就是说人家哪个便宜他买一个，所以说他最后还是觉得140-150万他应该再靠外边一点买一个普通点的房子，
0: 所以后来他买哪儿了呢？
1: 他现在后来就是我们重点看的还是海棠家园，就是欧景园那块儿，那块房子现在也不贵，但是因为那块他不是有那个友谊大街小学，它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现在
0: 也是二手房，
1: 也是二手房
0: 啊。这个虽然说不如恒大华府好一些，但是呢，这个价格上可能会更加的有优势，是吧？
1: 是
0: 啊，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恒大华府，它可能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哈，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有很多这些豪宅，它当中的一些主流的户型，基本上房价是在200万左右了。
1: 户型偏大，
0: 对，户型偏大，那它的这个总价在200万左右呢，就会跟现在很多的新房的套价会产生一个重叠，会产生一个这个交集的地方，是吧？竞争，所以购房者会比较来比较去。刚才你说两方比较，还是选的另外一个二手房。那购房者在这些新房和现在的这些二手房这些对比起来之后，主要觉得是差在哪儿呢？或者说他们最后是怎么选择的呢？
1: 我觉得他根本看中的还是户型，就是你看恒大华府，还是提他一句啊，他也分东区西区，你看他那个他的东区户型偏小一些，但他的东区里边肯定环境更好，然后户型也偏大，现在即使便宜了便宜，他单价还是很高的，其实是，然后套价也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些。你像荣盛华府呢，它里边最小户型是164平，大一点的就是200多平、300多平。它现在即使像高层里边最便宜的，我知道的单价在16000左右，它套价也得在250万以上，小300万，就是高的就不用说了，所以它还是其实有门槛的，
0: 有门槛
1: 啊，即使它低它也是有门槛。所以说这个购房者他其实在选的时候呢，他是觉得哎，这些豪宅它价格虽然降了，我们可以去看看，但是通过看户型，通过看总价，他可能就还是觉得还是够不着。
0: 如果说荣盛华府说200多甚至300万的话，那我还不如在旁边新房找一套呢，是吧？旁边的这个像这个云兰乐府啊，云山乐价格会高一些，是吧？
1: 云山乐高一些，
0: 是能够找到，也或者说再加点预算能够找到的。
1: 是，就是在2年前，我因为我住那个荣盛那边比较近一些。就是当时就有客户说那个房价降了，我想看看荣盛华府跟周边的这些比较比较，哎，我说你倒是可以看看啊，就是比较比较，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他就是也没有选，原因是他觉得预算够了，但其实还是不够，
0: 还是不够
1: 啊，就是这些
0: 没有跌到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
1: 是这样的。你看包括荣盛华府，他其实买的时候价格也是要高的，
0: 是
1: 一期当时便宜的便宜的18000-19000，
0: 对，
1: 二期大部分都是在23000-25000这么一个价格，洋房就不用说了，肯定是3万以上，当时套价基本就得400万往上， 所以现在即使它跌100万跌200万，它的价格也是在250万-300万起步。
0: 嗯，是像这个250万-300万的一个价格呢，确实在新房当中大家都能找到了，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
0: 而且这个位置上这个也没有差太多，
1: 是
0: 啊，就会让人们就是比较来比较去的话，可能还是觉得新房上更具有性价比，或者说，是我们这说的这些豪宅还没有跌到就大家随便买就能买得起的程度，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豪宅我还研究过一个深层次的东西，就是背后的圈层。
0: 嗯，
1: 就是以前老是讲圈层，其实你不光豪宅有圈层，其实学区房它也是一个圈层。
0: 是，
1: 我们说的圈层不是说它非得一定到天花板，
0: 嗯，
1: 它叫圈层，
0: 嗯，
1: 对吧？一个圈子固定的认知是吧，不同的就是同等的水平，大家在一块儿是吧，就这就叫圈子吧，它只要落差不是特别大啊。你像43中那块儿，它就是一个圈子，
0: 嗯，
1: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他照样还是买了净边厂3万一平的房子，对吧？还是买了汉墨如林25000的房子，
0: 嗯，
1: 他可能把家里边真的是家底掏空了，只有手里只有40-50万，贷了200万，就为了孩子上43。
0: 那个圈层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付出一切的人，
1: 嗯，
0: 而且就是还有在孩子上学过程当中给孩子提供各种保驾护航资源的这部分人，是吧？
1: 是。所以说房子，我觉得房子背后吧，其实我们还是看到的这个购买人群，
0: 嗯，
1: 就是买豪宅这些人，我是觉得他当时无论是买恒大华府还是买国际城还是买荣盛华府，这批人大多数都是当时他有房子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嗯，投资的肯定有，但不能说多或少，是吧？
0: 嗯，
1: 但大部分人可能买房子都是为了住，可能当时他换房的时间比较早，当时就把老房子处理掉了，
0: 嗯，
1: 然后买了就是当时的所谓的豪宅，就是住下来了。
0: 嗯，
1: 你像荣盛华。

0: 府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那会儿房价是一个最低的时候，178那个户型卖到了270-280万，
1: 哦，
0: 甚至有的还带车位，
1: 啊，真是不高，
0: 就是15000多，
1: 嗯，
0: 但是就那几套房子卖完就没了，原因是当时有一个邢台的一个老板是开厂子的，家里就是孩子也多，房子也多，资产也多，他可能不太看好这个房地产了，然后家大业大。就是赔多少钱也无所谓，
1: 把手里这几套抛了。
0: 他有6套，
1: 六套
0: 就在一个楼上一个单元，有6套，就是楼上楼下连着6套，他把那6套全卖了，就是低价卖，卖完以后就那个价格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啊！还是跟他这个个人有关系，是吧？因为他自己要卖，
0: 是
1: 啊，所以他定的价格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这些豪宅呢，就是现在虽然说价格跌了。但是因为之前的房源都面积都比较大，也没有跌到就是大家随随便便就能买得起的这个程度哈。那其实我们也好奇，就是像这样的，刚才你也谈到说，像这个房子它可能还得价位在250-300万之间，这个价格跟新房其实价格价差已经很小了哈。那还有人去买这样的二手房吗？
0: 中冶德贤。包括国际城、华府、荣成华府，我昨天也看了一下成交的数据，虽然说不如前2年多，但是还是有成交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肯定有一些人他是想要现房的，就是我买了就得住，
1: 是，
0: 或者孩子今年就要上学，比方说荣成华府，他也是23的学区，虽然赶不上43、40那么豪吧，但是属于第二梯队也不错，而且23这个校区它不卷，它属于就是。孩子比如说属于中等的，他会很舒服，就是那样一个学区，而且有食堂，就是就餐也很方便，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这样的，因为他毕竟不是特别贵，你看他250万也好300万也好，他就可以买一个160-170平的，
1: 哦，面积比较大，
0: 对，你看如果说我们花250万或者300万，我们在那个比较保利的项目上大部分只能买一个123的，
1: 对，
0: 123的，虽然他带装修，但是很多人你再说万科的装修好，再说保利装修好，我不认可，我就喜欢自己装，一个是风格，还一个是用材，所以说你看这个市场，在经历过大涨大跌以后，豪宅也好，普通住宅也好，它其实是产生了一个，就是我们老是讲分化，其实分化背后就是产品的多元化，就给了客户更多的选择空间，
1: 就是说虽然说豪宅价格跌了，但是还依然会有人去选择它，是吧？
0: 是，
1: 包括就是也有人愿意去为它的环境啊、物业啊去买单。其实我注意观察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老牌豪宅，尤其是像恒大呀，或者像西美这些，他们的园林还是挺有风格的，而且呢，就是。挺茂盛的这种感觉，层次比较丰富。
0: 对，您说茂盛这个词我能理解，就是包括五重园林啊，包括那种以前的，它会做出新中式的感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1: 是，
0: 就是前两天我带一个客户去看一个新楼盘，当时那个楼盘前面已经开发了有3-4期了，就是咱们说那种很茂密的有亭台楼阁的，然后说你们这一期会做水景吗？他们说我们不会再做了，一个是因为地块小，你看现在好多新楼盘，您发现没有，都是3-4栋楼、4-5栋楼，
1: 是，
0: 它没有像以前国际城，包括荣盛华府这种特别大的这种地块，
1: 对，
0: 就是它地块小了以后，它容积率再低，它楼间距再大，它也不好做出来以前那种，类似于江南园林，
1: 没有空间，
0: 中式园没有空间了，
1: 嗯，
0: 而且开发商现在也不会花这么多钱去再挖这种湖人工湖了，他现在在做就是做那种镜面水系。这种维护成本也比较低，前期投入也比较低，还是看个人喜欢。
1: 像恒大那么大的这个湖，是吧？
0: 那么大的湖，
1: 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0: 以后确实是不会再
1: 有那么大面积可以盖栋楼了。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是，而且就是像以前那种，就是它的这种树的品种会更多一点啊。我们说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小区里面，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最近交房的一些小区，它也有园林，但是它的园林呢，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小品化的，这儿有这儿这两栋楼之间我做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那两栋楼之间我做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它没有这种大面积的这种园林的这种设计和展示，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啊，所以就是有人会为园林买单，有人会为学区买单，现房买单，也有人会为他的这种物业服务买单。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小区，他们的物业的口碑啊，说实话，这市场当中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要不然房价也不会持续这么这个持续在这么高。

0: 高的一个程度上，是吧？
1: 对，我们以前就是说嘛，物业是这个二手房的一个保障嘛。
0: 嗯，
1: 你物业好，你圈层比较纯粹，
0: 嗯，
1: 它这个房子就会相对来说保值。
0: 嗯，
1: 因为就类似于荣成华府这样的房子吧，就是它毕竟是有门槛的。我是觉得后期哪怕市场不认可它没关系，本小区的人还是会为它买单的。比如说孩子大了。我自己的房子不是价格也跌了吗？我卖就得赔200万、
0: 嗯、
1: 那我不卖了，我孩子大了，我再在荣成华府再买一套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反正圈层也很纯粹，物业也很好、
0: 嗯、
1: 地段配套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内部人买的会更多一些了。
0: 嗯，是，所以还依然会有人为他们来买单，
1: 是
0: 吧？啊、嗯，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慢手慢无。那今天首先来给您推荐一个很多明星啊都在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它呢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很多朋友呢一直要求能再上架，现在啊终于是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呢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了，温水起泡就能够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还有空气污染的残留。膏体呢，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热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全都能用。当然，官网上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了。现在季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的正装199。折完到手191.04元，那买两只呢是更优惠的，仅需要299，折完到手是287.04元，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呢，满618还可以打88折的优惠呢，您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划算。而且这个洗面奶呢，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150毫升的超大规格，这一家三口啊一块用都能用大半年呢，蚂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除了全场的满额折扣优惠之外呢，您进入商城啊一定要记得每天先去抽一次奖，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抽取，奖品是6到8折优惠券，可以直接在专区里叠扣折扣使用，那特别划算，我自己还抽了一下，6折券就到手了。我在专区下单买了一款商城售价439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有效期到2027年1月，用完券呢只花了263.4元，您说划算不划算呀？这专区里呢还有很多咱平时吃的用的护肤的，大家赶紧来免费抽奖抢好物，每天库存有限，售完可就真的没了。那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它呢大家都知道好用哈，能够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维稳抗老，一步到位。现在玩转618的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一瓶只需要439，建议呢您进商城先抽奖，再这个抽到优惠券之后呢，用完券最低只需要263.4元，这样的话就更划算了。您可以来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曾经的豪宅。随着房地产的市场调整以及新产品的不断迭出呢，像曾经的豪宅啊，现在已经跌落神坛了，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当中的价格了。但是因为这些曾经的豪宅呢，他们的面积啊普遍是偏大，所以总的套价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买得起的这种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豪宅，有些朋友说，你看现在新房这么多，还有人去买吗？都已经落后了，我们也注意到市场当中还依然会有人愿意为他们去买单的，无论是为圈层啊、为环境啊、为物业，包括为学校，都有人愿意为他们去买单。当然这也是房地产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在曾经一个阶段的豪宅可能在新产品出现之后它就慢慢的回落了。当然我们其实也在关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魏东，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豪宅是吧，会不会随着未来的楼市的再度调整，多少年之后这些现在的豪宅也慢慢的会跌落到神坛，也会出现像现在的这样一波价格调整呢？
1: 从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它什么东西都是在变化的，其实房子跟车是一样的，你看以前大家开这个 BBA 的车， 就觉得很高端是吧，出去很有面子，就是里边哪怕内饰不是那么的豪华，哎，最起码这个壳包括它发动机啊什么的都很好。
0: 嗯，
1: 但是这两年你看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推出，很多就是牌子其实我都叫不上名来，什么哪吒小鹏啊什么的、嗯、但是它外观确实很漂亮，但是这东西我跟老人说完以后，老人说肯定反对我买，
0: 嗯，
1: 说新能源不够成熟，说有危险什么，说那个以后换电池可能会很贵。
0: 嗯，
1: 但是作为年轻人就是看完以后确实会很心动，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新能源汽车跟现在的这种新房其实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0: 嗯、都是在迭代是吧，
1: 对，我们不能就是说现在的这些房子、嗯、它一定就是最终的产品了，保不齐再过两年又会出现新规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又有高赠送，
0: 嗯，
1: 又回归阳台了，
0: 是
1: 我们作为北方人其实从骨子里边我们是100%喜欢阳台的，
0: 嗯，
1: 对吧，但现在没有阳台的原因就是说开发商偷面积，
0: 嗯，
1: 说赠飘窗所以没有阳台，那再过两年这叫公摊不足10%，
0: 嗯，
1: 还赠你南北阳台只占一半面积，那你说它是不是又成为新一代的产品了，
0: 对，
1: 而且现在的这些有地下会所，就是我核算过成本啊，就是物业费如果达不到6-7块、7-8块它是很难维护的
0: 哦，但是现在物业费没有这么高的，
1: 因为石家庄它物业费有限制，不能超过3.15块，
0: 嗯
1: 啊，所以说前期的话可能地产会有一些补贴，但一旦房子卖完了谁来补贴，
0: 嗯，
1: 那他的所谓的会所所谓的下沉庭院这些费用又由谁来承担，
0: 嗯，
1: 这些问题我们其实都是需要考虑的，但是这些问题呢答案它应该是交给时间的，一个房子它就是个产品，你不可能住一辈子，如果我们住10年、嗯、住20年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比如说孩子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再换房，卖了老房子给孩子再买新房，再去这样就是往前滚动吧，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豪宅也好现在的新规产品也好，就是符合你需求的你住着舒服的、嗯、它就是好房子，因为昨天咱们说完这个话题以后，我跟我爱人其实也在了，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现在所谓的豪宅，
0: 嗯，
1: 200多平，
0: 嗯，
1: 也很好、
0: 嗯、
1: 买的也很贵，
0: 是
1: 对吧，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老婆你看咱们的房子现在比不上这种新规产品了，咱们要不要换一换呀，然后我爱人就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你现在住的不舒服吗，
0: 嗯，
1: 你觉得你的这个社区的邻里关系不好吗，你觉得孩子上学不方便吗，你哪儿不满意了，你对户型不满意、嗯、还是对哪不满，我觉得哪儿也没有不满意，我就是觉得新规产品是不是对咱们这个房子有一种价格上的打压，
0: 嗯，
1: 我只是从资产的这个升值贬值保值上去分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有这种想法可以换一换，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从我们居住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国际城也好，中冶德贤也好，恒大华府也好，荣盛华府也好，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这些房子对于我们住来讲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如果单纯从居住角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只不过如果要卖的话这资产就感觉是贬值了，
1: 是
0: 吧，啊，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些豪宅呢确实也会在市场当中还一直是挺令人瞩目的，像你刚才说、嗯、新能源车和这个油车一样，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对车不太了解哈、
1: 嗯、
0: 但是我注意到曾经的那些很豪的车还依然很贵，像什么那些什么车，什么库里南啊，是吧？
1: 对，就是
0: 什么，
1: 啊、
0: 就人家那些车还一直是很贵，
1: 对，它依然很贵。
0: 但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好像是找不到现在就是能够对标那些高端豪车的这样一些产品，是吧？
1: 这个我觉得是跟城市能级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石家庄，嗯，虽然作为省会城市，但它毕竟是二线，
0: 嗯，
1: 它不是一线。如果说放在深圳或者是重庆、成都这样的城市里边，它其实是有所谓的这种真豪宅，
0: 嗯，
1: 这种真豪宅它叠加了很多因素，比如说自然景观，
0: 嗯，
1: 推窗见山，推窗见河，
0: 嗯，
1: 这种你包括以前那个在黄浦江边上那个上海那个是吧，就是说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
0: 嗯，
1: 就当时也是全国就是闹得很沸腾的一个楼盘，就因为它门口就是黄浦江嘛，就是这种地段资源是无可替代的，
0: 嗯，
1: 但是在石家庄现在没有哪一块土地是不能替代的，你要说非得有的话就是太平河，
0: 嗯，
1: 但是太平河呢 我们现在虽然看到了一部分，但是还没有看到它的全貌，
0: 还属于起步期。
1: 等到明年吧，就是看看地铁，不是说四号线还有二号线
0: 要通过去，
1: 再过两年，然后等它那边商业也开了，医院也开，商场也开了。

0: 了以后，如果说那块儿我们有这种凭借着自然资源，又是新规产品，又有一个很好的物业圈层这样的，因为那边有一个太平河叫什么一号院，
1: 嗯，
0: 那个是
1: 瑞景一号院，
0: 瑞景一号院是别墅，
1: 对，
0: 800万起步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应该算现在的顶流豪宅，看未来它能不能保值了。
1: 嗯，是，所以这样哈，刚才我们说到曾经的豪宅呢，现在也跌落神坛，价格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那有朋友说啊，就像这豪宅都开始降价了，那还有什么样的房子价格还能坚挺呢？这样，卫东，稍后时间我们也来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哈。
0: 嗯
1: 嗯。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了曾经的豪宅呢，这价格也是这个出现了下滑。当然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朋友们也都看到了，这个房价确实是还一直在波动哈。二手房当中的这个房价一直还是有所下滑的。那现在市场当中还有没有什么价格坚挺的房子，或者说能够跌得少的房子呢？我们再来问问卫东，还有吗？
0: 有，一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豪宅或者是流量的房子，其实还是要分它背后的这种居住价值。 就是这个房子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就是上班方便不方便呀，
1: 嗯，
0: 你接送孩子方便不方便呀，对吧，一家老小生活舒适不舒适啊，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房子，哪怕它不是豪宅，不是新规，甚至不带电梯这种房子，我觉得它也保值。为什么呢？你能住很多年，是那谁能想到2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呀？
1: 嗯，是，
0: 对吧？
1: 什么样的房子都有适合人群。
0: 对，
1: 那我就想到，我有一朋友前段时间卖了一套房子，因为面积比较小，单价也比较低，可能他总价就只有40多万。
0: 嗯，
1: 买他的那个人呢，是这个当时的情况是刚刚离异，所以呢，急需要一个这个能落脚的地方，但是太贵的房子呢，又买不起，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孩子还得上学，离学校也得近，所以综合因素就考虑就买了他那套房子了，40多万，价格也不高，是吧？所以就是凑凑啊，这个少贷一点款呀，生活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0: 嗯，
1: 也能卖得出去，不是说卖不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得根据需求，就是大家的这个选择需求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刚才您也说到，有的人他在中看中物业，有的人看中通勤。
1: 嗯，
0: 他要坐高铁，后期马上就4、5、6就开了，
1: 嗯，
0: 地铁房可能也要迎来一波的热潮。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学区，那这几年就是比较热，大家可以看到43、40、81的房子，
1: 嗯，
0: 就是比我们讲到的这些豪宅，
1: 嗯，
0: 更保值。
1: 是
0: 这个事儿，我可以说一句话，就是没有天理的。其实是没有天理的。
1: 对，
0: 按房子本身来讲的话，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它都应该远超这些学区房，
1: 嗯，
0: 但就是因为它有学区的加持，所以它贵。你看晶边厂那个房子，
1: 嗯，
0: 应该是90年、88年的，
1: 是
0: 40来平卖3万一平，它如果没有43，它可能就卖8000都没人问津，
1: 是，
0: 对吧？那这种房子，那它现在保值，它未来保值吗？这个也不好说，
1: 嗯，
0: 我们只能看后期，教育政策的调整，到什么程度。
1: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房子就是现在的价格比较坚挺，
0: 嗯，
1: 但是随着政策调整也可能会出现松动，是吧？
0: 嗯，
1: 没有完全能一直在塔尖上的这种房子，是吧？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总是讲这个保值，其实就是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
1: 嗯，
0: 其实昨天就是在咱们聊完这个问题，说完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开始反思，其实国家主张房子是用来住的，其实这个点真的要落到实处了。
1: 嗯，
0: 就是以前可能只是想想，我们可能还心存幻想，我们买一套房子住上10年，孩子还上完学，我还挣50万。
1: 对，
0: 但是
1: 曾经确实是这样，
0: 曾经确实是这样，那就是阶段性的。因为有的人炒股挣过钱，有的人买房挣过钱，有的人做生意挣过钱，这可能都是过去式了。我们如果说回归到这个房子的本身，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那你现在如果没有房子，你要租一个类似于国际城或荣盛华府这样的房子，你要不要5、6千？
1: 嗯，
0: 一年要不要5、6万？这还是少说的，而且租来的房子终归是没有这种家庭的这种归属感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房子增值、贬值、保值这一方面以外，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切真的这种居住。对，因为现在确实挣钱也很难，我们不要就是一心想着就是怎么能挣大钱，
1: 一步到位，
0: 或者能怎么让房子去增很多的值去，
1: 嗯，
0: 就是我们选择适合的房子，在预算范围之内，在满足了一家老小的需求范围之内，我们找一套这样的房子，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只要不后悔，
1: 嗯，
0: 那我们
1: 能解决你的现实问题。
0: 哎，对，我们后期在住的过程当中，这个无非就是你当时选择的一种结果，就是其实你看我这么多年买房子，买的每一套房子，其实我没有投资过啊，我没有炒过房，都是落到实处，这个房子是我用来住的。
1: 嗯，
0: 只不过不同的阶段，随着结婚生老大生老二，然后又要照顾老人，然后中间换过那么几次房子，哎，这么来的。
1: 嗯，所以就是这个房子还是要解决大家的实际的居住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可能房产的价值上在多年之后会出现一定的调整，
0: 嗯，
1: 但是我们的人生阶段问题是解决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之前房子一直涨价的这个时期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资产，房子确实会成为一个资产，资产的价格是能够变动的，就像炒股，或者就像这个我们买黄金一样，它的价格都是波动的，是吧？好的，非常感谢卫东给我们提供的买房建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拜拜，
1: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

0: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拨火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
3: 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6: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7: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8: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9: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8: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9: 好。
7: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10: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7: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 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11: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7: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12: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省份政策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

0: 子的境地。
1: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季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2: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3: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丛名富了呀，这个丛装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1: 2019年，此厂撤县设市，季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0: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1: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季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4: 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1: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5: 那块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1: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5: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1: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5: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6: 爱志丹，爱足球。
1: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季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

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子洲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子洲同志，命名为子洲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子洲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常市。子常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常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常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常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常县，设立县级子常市。如今的子常，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常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

0: 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技司司长陈少鹏介绍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向大家介绍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3: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城市更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的15/5规划，下面呢，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的内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 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就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城市更新工作作出明确的部署。2025年，党中央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擘画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更新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更新行动的意见，对城市更新做出了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中央预算类投资规划和土地支持、城市体检、城市更新规划等等配套的政策。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开展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政策制度不断的完善，为十五五时期高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纲要，全面总结了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深入分析了十五时期城市发展的形势，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更新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等。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同时啊，通过专栏的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 等十重大工程和行动。第三部分是建立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方面的政策举措。第四部分为组织实施，提出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省级人民政府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城市人民政府切实履行责任，各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这个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接下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与相关部门组织各地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谢谢。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发布以来备受外界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继续向我们介绍规划在目标、指标、任务部署上的特点和亮点。
3: 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刚才呢也做了一些介绍，下面呢在几个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

0: 和2035年的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出现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还展望了2035年的目标，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细，治理增效取得显著的成效，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十项目标。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实务实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在任务的部署上，规划呢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的作用，来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来增强城市的韧性，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接下来呢，各地呢还要按照规划的部署来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努力能做到办一件成一件，确保把这个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国家部署了六张网建设，其中地下管网是其中之一，规划也将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列为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还有哪些部署安排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加强水网

0: 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之一，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十四五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技术标准、增加资金投入、做好示范引领，持续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特别是2024年实施两重建设以来，中央每年安排超长期国债等资金，重点支持了地下管网建设。目前啊，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住房城乡建设部啊，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的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的建设改造任务。一是加快补齐短板，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适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是持续实施更新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提高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能力。对于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三是实施智能化建设改造，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这些年来啊，很多城市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提升了设施风险防控和运维的管理能力。
1: 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大家都非常关注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规划提出要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目前中央财政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来支持城市更新？十五五期间有怎样的考虑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
2: 财政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 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首先呢，我们创新了方式方法，支持城市更新行动。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3年，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建部加大指导力度，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其次呢，我们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呢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15-5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地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今后我们将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的支持政策，更多在提升资金的效能、协同政策工具、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
1: 城市更新与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都很关心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老旧街区改造这些项目的实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未来5年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城市的核心是更新工作，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的1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在好房子的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呢，要提高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来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的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的设计，完善户型的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的 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的改造，支持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的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这个小区的管理上要结合改造来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群众啊参与小区的管理，来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体址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智能化，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动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好城区建设方面，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大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建设改造力度；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让大家出行更方便，生活更舒适。未来5年，各地按照规划的部署要求，系统来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的关键小事，办成一件件惠及民生的实事，让城市更新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统筹相关渠道资金，积极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在15期间，还将如何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呢？将重点支持城市更新的哪些领域呢？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金渠道，积极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央预算类投资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2025年，我们设立了中央预算类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二是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我们和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提高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为城市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

0: 输行。与此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与有关方面加强协同，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和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推动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六张网，这是十五时期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刚才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同事介绍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点内容，我们后续将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在软建设方面，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城市更新项目谋划、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围绕着完善投入机制，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在创新投融资机制方面，我们将支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存量资产的盘活力度，推动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模式创新性强型的项目，中央投资将予以适当的引导支持。
1: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检验。如今城市治理的对象更加多元，事项更加复杂，接下来将结合城市更新从哪些方面来推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2025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重点任务。主要啊，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健全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发挥好啊一委一办一平台的作用。这里呢，一委呢，就是指由城市的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建立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一办呢是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办公室，一平台呢是指综合指挥调度的智慧化平台。许多城市啊，就通过一委一办一平台构建起了组织指挥统一、部门协同联动、全市全域覆盖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提升了城市的运行和治理的效能。同时啊，城市治理啊，还要走好我们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地完善居民、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制度机制，携手建设美好的城市家。

各区工作，比如啊，北京市就建立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街速计办等工作机制，快速响应，高效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烦问题。十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第三，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要顺应当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推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城市信息模型技术平台，提高城市的规划、建设、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啊，还要健全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精准掌握需求，精准提供服务。很多城市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管服务平台，整合了多部门、多领域数据，形成了城市运行全要素的感知网络，实现了精准调度力量、智能分派任务、就近配置资源，使城市治理啊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0: 城市更新关乎你我生活的每一处空间，也承载着大家对美好家园的期待。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思考。今天的阳光热线就到这里，下期再会。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
1: 北京时间11: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5: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6: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5: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6: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5: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的新纪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播出，奇迹驰骋十五五，纪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今天我们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90年代他从一名普通的板材销售员做起，跑遍了全国30多个城市。2003年呢，把 PC 板材产业从南方引进到了北方。2016年呢，那个时候他46岁，开始独立创业，如今拥有多家公司，年出口额700万美元。他常说自己是生如野草，不屈不挠。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我们的特别嘉宾，来自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兰女士。徐总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走进我们的新纪商传奇，来和我们分享您的创业初心和人生历程哈。就像我刚刚节目开始前介绍的，您是90年代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 PC 板材的行业了，对吧？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我那个时候才20多岁吧。
0: 20多岁。
1: 对对。
0: 那然后也是从这个行业的一个普通的销售员做起吗？
1: 对，我当时其实就是为了生计，我们只是做这个产品的一个非常小一个非常小的类别，就是做这个家里边装的那个雨棚上面做的是这个用阳光板做的雨棚。就从这个小类别开始。
0: 那个时候你怎么就是选择做这个，从这个行业开始起步呢？
1: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呢就是为了生存，然后我们就做这个窗户上的这个雨棚，因为这个雨棚主要是在南方会用的比较多。那雨棚呢，它是由好多经历了好多代演变到最后呢，用这个阳光板，后来这个阳光板的这个产品一直用在雨棚这个领域里边，就会现在越来越广泛了。
0: 那会儿您做销售员做了大概多久？
1: 我从那会儿到现在一直是在做销售。对，
0: 只不过就是现在把自己有了企业了，然后越做越大了。所以您依然是在跑市场是吗？
1: 是的是的。我到现在开始从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直把我定位在做销售上，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像国外市场，国内现在国内市场可能跑得比较少一点，主要是跑国外的市场，所以我还是对销售吧，对市场会比较感兴趣一点。
0: 也能够精准地把握它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是吗？
1: 对。
0: 也就是说您在这个业务这个触角这块您一直是抓得挺紧的，没有放手吗？
1: 对，因为你要想做好一个企业，做好一个产品，做好客户想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去下沉到市场，你了解客户的心声，了解客户直接给你反馈他想要的真正的诉求，你才能把这个产品真正做好，做到用户心里边去。所以我觉得中间可能有隔的有销售啊，或者有销售总监呢，或者有很多，但是传递到我们工厂，传递到车间的时候呢，他很多东西都会就会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一直保持在一线，在市场上去了解更多的客户的心声。
0: 所以前段时间您出国了，去了欧洲是吗？
1: 对对。
0: 去了哪个国家？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一场活动呢？
1: 我当时其实我上一次去的，我其实去的是非洲。去的是非洲。对。那非洲呢，因为现在不是也跟着国家的步伐嘛，国家对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然后它都是在发展中的国家嘛，所以我们自己有工厂，所以呢很多东西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工人有活干啊，而且呢我们的产量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现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0: 啊，用这种产品也会越来越多。我去的是非洲的肯尼亚。
1: 那现在咱们的产品都有几种啊？
0: 我们的产品主打产品也就是三种吧，三类。一种呢是中空阳光板，一种呢是实心耐力板，还有一种是透明的 PC 瓦。那这个三款产品的每一款产品它的用途和市场它是不一样的。那个中空板呢，它主要是中间是空心的，它会隔热保温，它起到的是那种做温室大棚啊，像欧洲河南那边做那个花卉呀、温室大棚啊，就是主要用这种，比方说生态餐厅啊，比方说人家家里边用个花房啊，这些都是用这个 PC 中空板。那么实心耐力板它的用途就更广泛了，它其实是可以替代玻璃、替代亚克力。这款产品它的透明度跟玻璃可以比，但是它的抗冲击力嘛，它可以是玻璃的两三百倍。所以呢它的这个，而且它的可塑性特别强，所以呢它现在哈一直在替代玻璃和亚克力，主要是这两个领域。那么那个 PC 瓦它主要是用在工业厂房上，现在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这些发展中的国家也好，都在搞建设，那搞建设都离不开这个厂房，所有的厂房的这个采光系列的东西，它其实用这个 PC 瓦就可以替代原来的那个玻璃钢，就是 FRP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膜结构一些东西，那其实现在这种效果就跟它可以跟彩钢搭配在一起，也可以单独使用，因为做起来特别高大上，而且呢它的采光性能非常好，还能阻挡这个紫外线。主要是这三款产品。
1: 那成本高吗？
0: 原来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在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产品基本上它很多人都买不起啊，他知道这个东西很好，有一小部分人是知道，但是他买不起，因为价格特别贵。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他这个设备呢是从国外进口，在国外进口，所以他成本也高。第二，最主要的最关键点就是原材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所以呢他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么从2010年之后，这个国内啊就在大力的推行这个原材料的生产投产。国内现在从2017年之后啊，我们的这个 PC 板材这个颗粒啊，现在除了国内用还在往外推，所以呢它成本夸就下来了。那成本下来了之后，你看设备中国制造，原材料中国生产，所以呢这个成本就下来，那成本一下来了，你想它的性能这么好，所以就可以替代很多产品。而且它可以雕刻呀，可以印刷呀，对不对，还可以阻挡这个紫外线，甚至像说白了就是工业、农业、制造业、广告业，其实现在都在用这种产品。
1: 那现在啊，咱们优尼科可以说有这三大核心产品，那目前我们的产品都销往哪些国家和地区呢？包括我们的年产值、年销量又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我们现在原来呢主要是做欧美国家，那现在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沿着国家这个一带一路吧，我们也会做一些东南亚呀，然后非洲啊，像那个中亚呀，包括南美呀，这些市场现在是我们正大力发展的一些国家。现在的体量的话，我们优尼科，因为我们优尼科有好多子公司，也就是我把产品线的上下游都引到这个北方，在我们这个定州这个园区里边，就上下游的产业，我们大概一年有3亿吧，销售额，
1: 一年3亿的销售额。后来您是可以说20多岁的时候选择了步入这个行业，一直发展至今哈。那后来是落入到了咱们的保定定州，把 PC 板材也是从南方向北方引进了，是吧？其实您是南方人，
0: 是的。
1: 那这个北上的决策，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有考虑到它的风险吗？
0: 其实实话是说，我刚开始来的时候那就是为了生计，根本没考虑什么风险，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生活的最底层，所以呢也谈不上什么风险，那就是为生存。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个产品它是在北方形成了一种趋势，或者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市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的前景非常非常广阔。所以呢也是当初的时候也是被生活所迫嘛，那么现在呢才会有了这一片这个行业嘛，也算是在北方形成的 产业链。
1: 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您是46岁的时候创办了咱们的优尼科这家公司啊。
0: 是的，
1: 46岁这个年纪，可以说，别人可能在考虑，尤其是女性哈，可能在考虑，哎呀，我快退休了，我该怎么样的就是享受生活，该养生了。可是您呢，还是。在折腾，可以说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您的家人呢？对您的这种状态，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支持啊，还是不理解啊？
0: 其实是没有人能理解的，知道吗？因为我在成立优尼科之前，本身就在做这个领域，跟人合作，生意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在北方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成立这个优尼科呢？其实前期也说了，我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领域的一个人，我一直在做市场，我太了解这个市场客户的这个诉求了。所以呢，就当我们跟客户承诺的东西的时候呢，后来达不到的时候，我是很难受的。那么跟人家合作的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东西互相之间是不能理解的。那么在这种时候，我就开始义无反顾的要去单独成立优尼科。
1: 成立优尼科这个名字是有什么寓意吗？
0: 优尼科用英文名词，它是一个独特的唯一性啊。所以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就想要做唯一的啊，
1: 在这个领域的唯一独特的。
0: 对。
1: 那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真正的成为了唯一独特的吗？
0: 是的，最起码是在北方，它应该是成为独特的了，唯一的了。
1: 这期间哈，您辗转了武汉啊、宜昌啊、上海啊，然后一直到西安、济南哈，30多个城市。那么在您的这段经历里面，哪段是让您刻骨铭心的呢？
0: 哇，那说起来就是在上海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是96年，那就是为了生活，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做那个阳光版的雨棚的那个年代。是因为当时就是我在家里边去制作，然后我丈夫就是出去安装，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在6楼一下给掉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做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呢，我这个人生还算是比较幸运，他当时还能活下来，还没事儿。所以这一段经历嘛，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刻骨铭心的。
1: 所以也就坚定了您在这个领域一定要发展好，一定要做出一番名堂来，是吧？
0: 是的。
1: 那我记得也听咱们的公司员工哈，了解到，就是您经常用生如野草、不屈不挠来形容您自己。那这个比喻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0: 因为我呢是湖北一个农村里边出来的一个孩子啊，其实呢就跟大众的那种最底层的人群一样。所以呢，在处处求生，所以呢，就是对于生活来说，可能见到了更多的不容易，也或者是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坎坷，所以呢，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想办法活下去，甚至内心总有一颗不安静的心，总觉得不甘，为什么要一直生活在底层？所以呢，我就会不断地去努力。而且后来对于我们的一些成绩或者是一些成果，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都是对我生命的一种加持。
1: 改变人生，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不屈不挠，像野草一样继续野蛮生长，是吧？
0: 是的。
1: 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简单听了一下徐总的故事哈，让我们既敬佩又动容，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性企业家，这来之不易，发展到今天，从90年代怀揣着梦想到辗转了30多个城市的一个行脚商哈，可以说到现在呢46岁依然选择独立创立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用生如野草、不屈不挠这样的8个字来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来继续来请徐总跟我们聊一聊优尼科的他的这个转型智慧啊，以及他的战略眼光，好吗？好，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新纪商传奇，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的年度特别策划奇迹驰骋155纪商创优新航向。今天的做客嘉宾是来自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兰，徐董事。那我们继续来请徐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咱们的企业转型以及您的战略眼光吧。作为一位女性企业者，我们刚刚的在广告期间也一直在聊哈，有诸多的不易，但是呢也是一帆风顺的发展到了今天。那优尼科是2016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可以说传统线下渠道还很强，对吧？
1: 是的。
0: 那您为什么敢在当时就提出了线下加上线上，还有国内加国际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呢？
1: 这个呢，有的时候挺感谢这个自己的一种诚信。其实我当时跟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分家的时候，我对他有一种承诺，因为就像你说的，当时呢实际上主要是走线下，那么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全部做的是线下，那我为了对他承诺，我说我走的时候我不会带走你一个人，我也不会带走你一个客户，对吧？那他的客户全都是线下的呀，所以我要怎么办，我就势必要去走线上。可是我走线上呢，我又一点线上的经验没有，所以我就得自己想办法去创，
0: 另辟蹊径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招了一批，优尼科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就招了一批大学生，然后让他们走线上，各种渠道就开始做，所以呢，就从线上开始了。那么做国际贸易呢，是因为，国际贸易本身就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跟我那个搭档就是分开，主要也就是因为国际贸易上的一些思维上的一些冲突。那我是看到了国际贸易的一个前景啊，一个未来，所以呢，我就坚定非要做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相对来说它会，长线一点，它不像国内，它可能打一个电话呀，去见个面呢就能成交。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线上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它需要建立很长时间的这个信任基础，所以呢，这个国际贸易它本身就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要把它，把中国制造走遍全世界，所以呢，这是我做国际贸易的一个主线啊。
0: 在当时您在接触到这个线上业务的时候哈，您招了一批大学生，然后刚开始接触这个走线上渠道，那个时候的那个反响怎么样？是一接触一进入线上然后就立刻有接到订单了吗？
1: 没有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踩了很多坑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头绪的呀，就稀里糊涂就做，都做呀，什么投百度啊，什么360啊，什么淘宝呀，1688呀，什么只要是线上的所有平台所有东西我们都去做。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方法也不对，很多东西都没有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钱花得多但是结果收获很少。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再反思一个问题，我们又不能说去线下走人家的老路子，或者是客户都很冲突，你要想去走线上这条路径，那我们就得去想办法。所以呢，我就想到了，我如期把钱就这么广撒网的去浪费，我还不如我到南方去学习。这个时候我就花钱去南方学习，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后来你才发现他们专门研究网络的，像我们这种企业，像我们这种材料符合哪些平台，符合哪些搜索引擎，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
0: 那学习回来了之后是请了专业的团队回来吗？还是说学习回来了然后让我们的员工然后开始按照这样的哪些专业的平台去开始投放？
1: 没有，我就带着我们的人出去学习去。就让他们去跟着专业的人学习。一直到现在哈，我就延续这种模式。
0: 还在学？
1: 我还在学习。我每年在这个网络上我是要投很多钱的。
0: 大概能投多少？
1: 我们就是国内国外吧，大概在网络上我们可能要投300-400万。
0: 那您收到的成效呢？
1: 我们现在70%的这个订单都是来自于网络，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0: 那现在主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的三大核心产品，在什么样的平台是适合我们的产品销售的呢？
1: 你像这个国内现在做的一个短视频就是包括直播，那我们就做得很好。因为我在这个领域里边，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人去做的时候，只有我自己这么去做。最初我们的业务员，包括我们公司的所有运营人，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亲自出镜，我去做这个。 所以这个在国内的这个什么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啊、哔哩哔哩，只要是这些平台，我们都在做。当然，百度官网我们现在也在做，所以这些平台都在做。那么国际上呢，我们主要是做这个，阿里巴巴，其实在这里我还得要感谢一下阿里巴巴，是因为阿里巴巴把我带入了这个外贸的这个圈子，我觉得这个外贸的这个路径哈，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在阿里国际站上，我们一直是从我2016年成立，我们优尼科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我们一直是 top one， 一直到现在，所以也做的也算是做的电商，那么现在呢，我可能会，有两条腿走路。原先呢，基本上90%订单都是来自于阿里巴巴，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社媒呀，像 TikTok 呀，像这个 Facebook 呀，官网啊，这些我们也都在做，包括所有的这个直播，我们都在做。
0: 像您刚才说，我们现在70%的订单是来自线上，
1: 对，
0: 那另外30%就是线下的传统渠道了。
1: 对，
0: 那您有没有想，您现在在线上做的这样的如此庞大，甚至在阿里巴巴上排行老大哈？那您的同行业者，他们也是效仿您这样的一个销售路数，开始做线上了吗？
1: 在国内的话是有，就是原来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个品也去做线上，大家。

0: 都不理解，但是这两年我们这个同行都也都在做这个线上，
1: 嗯，
0: 也都在做这个短视频，
1: 嗯，
0: 它是成为一种趋势嘛，对
1: 对,
0: 对。但是在国际上，你像我在阿里巴巴上基本上还是不多，
1: 嗯、
0: 在中间几年的时候，阿里巴巴它也在推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同行也在跟我打电话，我说可以，
1: 嗯、
0: 你们可以做线上，确实是有订单，
1: 嗯，
0: 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一说想做就做的，因为每个老板的他的这个对这个定位它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像做这个，阿里巴巴，其实它是有一个路径，它是有几，就是你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不是说你花钱投了流，投了广告，它就有订单来，你就能转化。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平台，原来的那个规则，平台规则，包括它一些那个交易，是吧？最后呢，到交付，其实呢，它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链路。就是你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你有了询盘来了，你的团队承接能力不够，你也不行。所以说你有平台，你懂规则，来引来流量，然后呢还有团队去帮你转化，转化完了之后，接下来还会有这个跟单的，是吧？还有报关的，所有的这一系列物流这一系列的交付，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算是一个链路吧。
1: 那现在我们就是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刚才您说的完整链路的这一套人员哈，斑马有多少人？
0: 我们现在外贸的做这个大概是50人左右吧。
1: 嗯
0: 啊、
1: 哦、不少人啊。
0: 啊，对，
1: 一个线上的。那现在包括我们的产品大概有多少个品牌，以及您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在全国的部署有多少家公司工厂呢？
0: 我们现在我们的品牌有就是真正能够注册商标的这种品牌有5个品牌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子公司的话，子公司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十来个吧，
1: 嗯，
0: 十来个子公司吧，
1: 嗯，
0: 对对，因为我南方也有，然后北方也有，而且我的产业链除了我做板材，我自己生产的这个板材它算是我的材料，
1: 嗯，
0: 那我的材料呢到下游去，那下游还有产品它也是做制造的，所以我也会根据我们这个产业链，现在基本上在定州吧，
1: 嗯，
0: 我把我们的这个产业链都会引进到定州，我在定州，光在定州的话开了有6-7个公司了，
1: 嗯
0: 啊，对，因为你看我首先我生产我们这个板材，板材那是我们下游的公司，它是做那个制品，做车棚雨棚的，那么我就把我们这个车棚雨棚我再投资，我再引进技术进来，我又成立一个这样的工厂，那这个工厂到下边有我们自己的产品，还有这个雨棚车棚的产品，那我们就得要有人去销售，那我们的销售呢，我就又成立了好多的这种销售公司，就是每个人卖每个独立的板块，比方说我有卖板材的，我有卖制品的，我还有卖新空房的，我还有专门做贸易的，所以呢分得比较清，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就是等于是把我们的上中下游就全部链接到这个
1: 对
0: 定州啊、嗯、现在在定州光我们这个产业链应该是有6-7个公司，
1: 嗯
0: 啊，
1: 那您现在全公司啊加上分公司啊子公司啊全公司一共有多少人啊？
0: 呀，我还真没统计过，就是光我们自己工厂里边现在是160-170人、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外围的话，我估计加上佛山200多号人吧，
1: 嗯，
0: 对，大概200多号人。
1: 那您来说说咱们优尼科整体的一个商业布局吧，您的这个产品的品牌以及这个产业版图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考量的呢？
0: 嗯，我就希望我们把这个产业链啊做的规模做成规模，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在不断的，其实我优尼科的发展也跟我们的这个创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想要在一个领域里边它要去做到长久的去发展的话，一定是要有创新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在创新这个板块也做的比较多，那未来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去研发我们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新品啊，
1: 嗯，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过硬呢，还得是我们得有自己的金刚钻，也就是像刚才徐总说的过硬的产品。那么从定州到佛山，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工厂，优尼科呢都参与了制定国家标准啊，甚至把产品卖到了全球。绝对呢不仅仅是渠道那么简单，还有他们的这个硬核的技术。那广告之后，我们就来把目光聚焦在优尼科的技术创新上，一起来聊一聊它的产品。好，广告之后见。
2: 请先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现在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7: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9: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7: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

0: 四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2: 荆棘福地，乐享河北。
0: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3: 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兰女士。徐总，我们继续来请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聚焦一下咱们优尼科的技术创新和标准引领吧。
4: 好的。
3: 优尼科呢参与了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哈，
4: 是。
3: 那您可以想象，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一个国标的制定，这真的很不简单啊。
4: 是的，是的。
3: 您是怎么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呢？
4: 因为我深知，要在这个内卷的这个行业的情况下哈，你要想把你的产品做到与众不同，那你一定是要有一些创新，有一些不同的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去跟我们同行里边，他都是做那种回料的啊。那我呢，首先我要提出来做全新料，这是我在北方。算是第一个提出来完全做全新料产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去对接各个部门，比方说研究院呢，比方说化工厂啊，比方说这些检测中心呢，其实呢我们长期去跟他对接。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对接呢？是因为我们还不具备对这个产品到最终的这个数据化。因为尤其是我做外贸，国外的很多客户呢，他对这个产品他要求不高，但是他对数据要求很高。他说你这个产品达到了什么样的数据，所以他是要有数据化的。那我们要有数据的话，你就要去跟这些正规单位，你要去做一些化验呢、检测呀，然后做出这些东西。那么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接触的这种化工厂啊，是吧，检测部门啊，包括一些大学啊，包括各个方面吧，就去对接的多了之后呢，他们就知道啊，优尼科对这个产品的要求是高的，他们的数据也是健全的。所以呢，当他们发起要去做这个国家标准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了优尼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痛苦，不管是这些化工厂还是检测中心，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它其实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因为我们原先一直沿用的是日本标准，然后呢到了中国之后呢，其实都是企业标准，其实国家是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国标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化工厂啊，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啊，包括这些检测中心呐、包括我们这个行业的上海的一些领头企业啊，他们就想在这个行业里边去制定这个国标。那么在当时呢，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其实南北这些厂家哈就选了四家，那我们优尼科就是其中之一。对，所以也感觉到非常的幸运。
3: 那我们在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时候哈，是基于哪些点考量的呢？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硬核技术，我们的产品的特点吗？包括我们的这个制造的这个技术？
4: 因为这个产品呢，它很多东西每一家的企业标准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了客户手里边，客户根本不知道到底谁好谁坏，因为它没有一个考量的标准。就是你说你的好，他说他的好，就到了客户用户手上，用户无法去考量。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从2004年到2008年，其实在我们这行业里边其实出现了一种乱象。也就是这个产品到了市场上之后很容易就把它坏掉了。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产品本身性能很好，但是因为它特别贵，所以呢这些人为了降低成本，就只能是在市场上去采购这些回收料，对吧，做出那种低质劣品，所以呢就在市场上就投放。那么市场用的这些低质劣品之后呢，就会给用户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大家都会觉得啊，这种产品不好啊，这个 PC 板质量不行啊。其实呢就会给我们这个行业制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也就是说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所以后来呢就是制定的国家标准，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功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把这个行业就开始规范起来了。那也就是用户也好，各个厂家也好，他有了一个

0: 基本的一个标准和数据的一个参数。
1: 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参数的话，就能够保持各品牌各企业都能够生产出来质量达标的 PC 板材。
0: 对，
1: 那么咱们优尼科的板材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研发技术的话，它现在能达到多少个厚度啊，坚硬度啊，耐腐蚀啊，还有它的寿命啊，是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
2: 但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它就非常宽泛啊。要是说它的一些参数的话，那就是一本书了，就是啊，可能太多了。我就基本上说几个简单的。你比方说板材，从这个厚度，你像这个阳光板，像这个4毫米、6毫米、8毫米，其实它是一个标准的厚度。那正常来说呢，就是还有更高更厚的啊，比方说16毫米、20毫米，现在都研发到40毫米了啊，厚度越来越多。但是呢，在行业里边可能有人就为了降低，他说我就不做8毫米，我可能做7.8毫米，是吧，他就是来冲这个8毫米的卖啊。但是呢也无所谓，其实呢这个比重是非常重要的。你比方说6毫米的标准的比重是1.2，那个重量啊的比重是1.2，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不会做到1.2，他就做到1.1，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下降一些。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你像我们优尼科的产品，你比方说我们会分几个系列，优尼科系列，然后优衣美系列，然后呢航美系列，那也就是分三个档次。我在每一个标准里边，我就是按照真正的国家标准来做。你比方说优尼科这个品牌，它就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来做。我使用的原材料，它就是完全是进口料，然后呢这个比重就完全按照国标的比重来做。当然在市场上还有一些用户，他可能就是用不了这么花不了这么多钱，他买不起，那他就会买一些国产料的啊，甚至说那个更低端一点的啊，像这个5年品质的。那对于我们的标准来说呢，你比方说我们10年的标准，国产的10年标准，那他就是完全用国产的正牌料去做。那还有一种呢，还有一些更低端的用户，比方说私人用户，他就想要更便宜一点的，那我们会研发一种，也不叫研发吧，就是在市场上那种，我们就会用那种二级料算是啊，也是在化工厂里边买回来的那种二级料，来做他们这个5年的品质。包括我们做这个进口料啊，包括那10年料啊，那个边角我们就会掺到这里边去做，这是我们的所谓定的5年、10年品质。那么在同行里边呢，他有可能他这个5年品质他就不是这么定位的，因为他可能就会从市场上去买一些回收料啊，就是再生料那种料去做。所以呢每一个厂家它的定位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始终如一。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优尼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挺艰难的，是没有人去相信的。因为呢这我们这款产品它跟别的产品还不一样，你比方说吃的东西，你当下买了你尝尝它的味道能当下感觉出来，你比方说你买一块布料，你当下你能看出它的材质手感怎么样。那我们这种材料呢，当然不专业的人他从外表上他其实是很难看出来的，那但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使用寿命它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有的2-3年它就老化了变黄了，那有的呢像我们做出来这个产品，它说多少年它可能就10年它就不会。
1: 听出来了，其实优尼科的产品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0: 对，
1: 而且呢也听出来了徐总所说的，就是我们的每一项产品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调整来改变的。
0: 是的，
1: 不管你要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要保质保量的完成。所以这也是我们优尼科成为了专精特新企业的一张名牌，对吧？那我们现在拥有多少项专利啊？有20多项专利。
2: 对对对，我们有20多项专利。是，
1: 20多项专利的话，这是咱们的专精特新哈。那我想请问问您，客户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呀，包括这个标准啊，就是其实也是咱们的专利工艺哈。什么您刚才提到的厚度啊，还有什么挤出精度啊，控把控啊，都是有一个我们的现在的客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可以。
1: 客户的这个分布，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哈，那我们的这个客户的拓展的话，包括他们对于我们的产品的要求的话，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优尼科的评价呢？
2: 其实呢，你看我呢，刚开始定位的时候，我就会定位在中高端，所以呢，我是从小开始往大里边做，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呢，主要分布

0: 在华东和华南。其实华北呢，也就是因为我把这个产业带到北方来的之后，才会有华北这个产业链的成立。现在华北也有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家都在做，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主要是在北方做中高端。目前来说，也就是我在北方首先提出来要做全新料，要做中高端，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做中高端，那就会要势必是要淘汰一些客户，也就是有些客户注定他可能就不是你的用户了，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主抓做这种工程用户。那工程用户，因为呢他是一手使用者，可能他对这个产品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那无非就是呢，一种是工程商，他可能包工包料的去做。他既然是他是工程商，他是会长期做工程，所以他对他的用户呢，他也是要有保障的。那他在选品上，他的要求也会高。还有一种就是甲方自己，他买材料。他找施工队给他做，那你想甲方自己用，那他对这个产品他势必要求是会高一点，所以呢我们要想把这个品推到市场上去，那我势必要把这个客户用户群体我要先定位，就是让这些人真正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我就用定位在这一部分客户群体。所以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不是说当下就能体现出来，只有他越用时间来考验，他才能说对你这个口碑口口相传。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做的是这一类的客户群体。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不管是从售后来说，还是说从这个口碑的这个传播来说，我们的这个信誉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因为市场上有这种口碑，就会到一些建材市场啊，包括一些经销商啊，那他就会对我们的这个品牌就有所认知了，
1: 我们的订单，我们的信誉好，也是建立在呢我们的技术产品好。
0: 对，
1: 那我听说我们还有这个智能新工厂一个建成，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智能新工厂它体现在哪些方面的智能化上？
0: 首先有一个点哈，非常清晰的就是我们从这个装车平台，原来我们可能要六个人吧，六个小时，四到六个小时装一个柜子。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智能化的工厂之后，这个装卸平台之后呢，那我们也就是两个小时装一个柜子，也就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这个工人的效率，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原先的那个车间里边那个板子就是码放啊都不整齐，完全是用人工来去倒腾，人又累，而且还很容易让这个板子破损。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因为用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些东西之后呢，这个就节省的这个人工，而且呢也给这个人工轻松了，也让它，所以呢就不至于让这个板子出现一些刮蹭啊磕碰啊这些东西，就是保证的这个品质。这先说从这个物流的这个环节啊，那再倒推我们的这个设备这个环节，我们在设备上是做了很大的改进。比方说我们这个厂长他是在国内啊，他是一个银牌的这个工匠技术，他在国内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他不仅仅是研究产品，他更重要的是也研究设备。所以我们现有的这几条设备的哈，没有一台是直接从厂家买过来的，是直接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跟我们的上游的这个供应商直接在一起研发的设备。每一台设备它都会有它独特的功能，我就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都会附有 UV， 那 UV 它是为了抗紫外线的，也就是延长它的寿命的。其实这个 UV 它涂的这个均匀度很重要，不一定是厚度，因为很多客户呢他会有一个错觉，他就说你给我投多厚的这个 UV， 比方说50微米、80微米或者20微米，对不对？他就提这些要求，其实他远远不知道这个 UV 的均匀度远比这个厚度的这个要求要高得多。如果你投的均匀呢，它使用寿命就会长，如果你投的不均匀，那你想这个越薄的地方它坏就快了，这个板子只要是有一个地方坏了，那它是不是整体的这个板子就坏了啊？所以在这个技术上我们是在定制设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您提到的这种智能新工厂再加上呢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工艺的细节哈，确实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制造的精度。好，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产业发展之我见。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6: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7: 新纪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来请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兰女士啊，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的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从行业数据来看，您徐总，您接触到的一个市场观察，您的角度，您来认为未来五年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增长点在哪里呢？
8: 我们基于这个行业的数据和这个趋势的分析，未来五年最大的增长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吧。第一，最大的确定性增长点是汽车电动化与轻量化，主要是那种全景天窗啊、天幕呀、车灯啊、什么透镜啊以及内装等等。第二个呢，是最多样化的增长点，绿色建筑与可持续的那个建材，只要是集中在节能环保、可持续的建筑材料和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多层结构板。第三呢，还有最不容忽视的增量，就是那个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的需求，比如抗紫外线呢、耐刮擦呀、自清洁呀，这些功能的高附加值的板材，以及将这个传感器和那个 LED 照明灯的系统集成板材中，这是打造这个智能交互式的建筑或者汽车元件等等。总之呢，生物的这个生物基的计算酸酯板材啊，其实和可回收的计算酸酯解决方案是明确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目前我们也跟这个河大呀、像这些农大呀、华北电力大学啊，我们一直在一起研究一些东西，因为他们给到我一些信息，让我对这个未来哈是感觉的信心满满。其实是、
7: 看来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还是一片蓝海。
8: 对、
7: 那刚才呢，您也说了未来五年的一个行业的大增长点在哪里，那我相信您对优尼科未来的一个在新赛道上或者是新领域里也会有一定的布局。那最后您来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您的布局的方向想要从哪些方面去突破呢？
8: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一直从原来的一个被动合规到现在主动引领啊，我觉得我们始终坚信这个绿色它不是一个成本，而是竞争力。优尼科的智能制造绿色效益已经是有所体现，比方说这个 ERP 的系统实现订单的智能分解与生产协同，从这个源头减少这个物料的浪费，还有我们马上就要做这个集成供料智能投料系统，精准地控制这个原料的用量，降低这个损耗，全流程的这个质量追溯，减少不良的这个频率，避免资源浪费。这个智能装车平台装车这个效率从原先6小时提升到现在2小时，降低这个物流环节的这个能耗。制造这个智能制造与这个绿色制造的双轮驱动，让优尼科呢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实现了这个环境效益的最大化。未来这个绿色布局更为多元，从工厂自建光伏板的这个绿色节电，到余热回收，从水循环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优尼科呢不仅建立了能源认证体系和产品碳足迹认证体系，并且在申报零碳工厂和绿色工厂。其实优尼科的使命就是科创环保新材，缔造阳光生活，绿色环保。其实我们一直在路上，并将持续的这个奋斗。
7: 好，非常感谢徐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讲述哈。其实我相信，在15的新坐标下，徐总会带领优尼科继续向上、向外、向新而行。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新纪商传奇节目，也祝愿我们的优尼科在新时代的商海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

大医生五千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千号，伴您健康美好的五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的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脑血管病呢，也被称为国民健康头号杀手，脑卒中、脑梗、脑出血发病率也在逐年的攀升。不光老年人高发，像熬夜啊、久坐、饮食重油重盐的中青年也频频中招。同时呢，咱们河北本地的高血压、慢阻肺、肺部感染的人群基数大，很多人不知道肺病，体内感染也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脑血管，从而诱发突发的中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做客我们直播间。何主任呢，深耕神经内科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性脑血管病的急诊救治，感染相关性的脑血管病、脑卒中健康，包括中老年神经慢病调理，结合胸科医院的专科优势，来给朋友们讲透大家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脑血管养护知识，也拆解我们日常吃饭睡觉吃药养病里的全部伤血管误区，教大家快速的识别中风，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居家科学养护我们的血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何主任，有请何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咱们这个中午的一个午间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可能和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个知识。那我呢是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的何红艳医生。可能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咱们河北省胸科医院呢，它是省级一个三甲医院，它是以胸部的一个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诊疗为特色的一个综合医院。但是呢，我们神经内科呢也是医院重点发展的一个临床科室吧。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脑血管病，还有各种脑炎呀或者脑膜炎的一个诊治。尤其是在比如说一些肺部疾病合并脑血管病，或者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感染诱发的一些脑血管病这类复杂病例上，可能我们有一些丰富的一些经验。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对于脑血管病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
0: 刚刚何主任跟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何主任说的也非常好，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一听到河北省胸科医院，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说，比方肺部有疾病，或者说呼吸系统有疾病，是不是来到胸科医院？何主任今天也通过节目把这个我们说到医院的神经内科跟更多的朋友去介绍一下哈。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这个中风、脑梗、脑出血、脑供血不足，您觉得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脑血管病呢？能不能给大家通俗易懂的来区分一下这几种疾病，避免大家日常去混淆？
1: 首先说呢，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啊，顾名思义肯定就是咱们的血管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脑血管的一些病变呀，或者是咱们一些血流发生一些障碍引起的一个脑部疾病的一个总称。那么我们平常可能大家聊的比较多的，一说到脑血管病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指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啊，就是平常可能我们说的更多的比如说卒中或者是中风。那么它呢主要其实分为两大类啊，一类呢主要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血管阻塞引起的一个缺血性的卒中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那么另一类呢，主要就是由于血管破裂引起的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啊，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比如说脑出血。脑出血其实就是咱们脑实质的一个血管破裂的一个出血。当然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类型，就是咱们脑表面的血管也是可以破裂的，引发的是一个蛛网膜下腔的一个出血。但是临床上可能还是以咱们这个脑梗死是更为常见的啊，可能占到了所有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的80%。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在提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严格上来讲啊，其实对于这个词儿 在医学上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啊，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早年或者是临床上一直沿用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因为可能在过去吧，可能大家检测手段都比较有限，可能出现比如说一些头晕呐、头沉呐、比如说我肢体没劲呐、这些可能脑部缺血的表现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统称为脑供血不足了，但是现在可能咱们医学的诊断可能越来越精密了啊，可能我们会找到背后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可能多数情况下，比如说就是由于脑动脉硬化或者血管变窄引起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脑缺血，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小中风，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脑部的一个缺血，症状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自行缓解，但这一类它属于是个急性的一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它是一个脑梗的比较高级的一个预警信号，是希望大家要重点关注的。
0: 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说咱们河北本地的朋友来说，这个脑血管病发病它有没有一些地域包括说年龄的特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跟各个地方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哈。那像这个脑血管病它跟咱们这个地域有关系吗？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脑血管病还是有一定的地域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哈，像河北北方，可能一呢就像咱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咱们偏重油重盐啊，而且呢像咱们北方的一个气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要寒冷干燥，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咱们河北比如说换季或者冷空气频繁交替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血管也会非常容易比如说收缩呀痉挛，所以说这个卒中的这种发生率其实比南方相对来说要多一些，而且重的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至于年龄的一个特点啊，可能在大家的这种普遍的印象里边，可能觉得哎，中风可能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
0: 对，
1: 其实现在啊，从这个年龄这个构成比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确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我们接诊的病人里边，可能像40-50岁的中青年比例可能越来越多的，有的甚至30多岁可能也患有脑血管病。所以说，这个脑血管病其实不能再说成是老年专属的一个疾病了。
0: 就是我们其实日常也能够发现，大家一说到这个脑部的疾病，还有我们说心脏的疾病哈，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困惑很迷茫，但是又特别的担心跟焦虑。有一些朋友就说，比方平时偶尔的觉得头晕呐、或者犯困呐、或者有的朋友觉得说后脑勺发沉，还有人觉得说经常会有偏头疼，这些情况它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脑血管也有关系？是不是就代表着说脑血管变差了？或者说哪些情况它就属于这个脑血管预警的信号呢？
1: 首先说，如果啊，咱们考虑，比如说，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就是单纯疲劳，咱们引起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咱们就是，比如说劳累之后呀，比如说我这两天熬夜了，然后久坐之后觉得哎，我这头有点沉，或者我觉得犯困，有点轻微的头晕，但是呢，可能咱们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同时呢，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肢体没劲儿啊，或者我肢体麻木啊，视物模糊啊，走路不稳，没有这些伴随症状，我觉得可能确实就是提示，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累了，可能就是大脑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缺血缺氧，可能不一定啊，是脑血管跟脑血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可能大家调整调整作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可能就能缓解。但是呢，也有存在一个真正的一个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如果啊，咱们想，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比如说这些症状，咱们反复出现啊，就是可能我也休息得很充足了啊，但是我还是频繁的一个头晕呐、头沉呐、不舒服，老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啊，这是一个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一个呢，我除了头晕啊、头沉，我觉得困，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啊，比如说哎，我觉得我偏侧的肢体麻木了，我觉得没有力气，肢体无力，或者我看东西哎，我重影了，哎，我觉得我记忆力也不太好了，或者觉得偶尔我说话还不利索了。我觉得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确实可能提示咱们的脑血管病。

0: 可能发生了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咱们血管是不是有动脉硬化了，弹性下降了，血管变窄了等等啊，这些慢性缺血的一些表现了呢。所以这些我觉得还是可能是血管发出的一些警报啊，尤其是我觉得要提醒那些比如说他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糖尿病，有肥胖的这些朋友，如果一旦出现这上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还不是不要轻易的把它当成就是普通的一个疲劳，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评估。
1: 我们其实也是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哈，说这个咱们胸科医院其实是以胸肺疾病诊疗为特色的，那像神经内科包括跟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相比，在脑血管病的这个诊疗上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专科优势呢？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刚才开始也说了，可能我们医院是胸部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诊疗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神经内科呢，也依托了我们这个医院的这种专业特色，它的呼吸、它的感染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神经内科呢，在一些特殊的脑血管类型上，比如说这些脑血管病它合并了一些肺部的一些疾病，或者有一些人他是感染诱发了一些比如说血管的一些炎性改变，它继发的一些脑血管病等等啊，这些复杂病例上可能我们就是接触的一些病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在这个卒中救治方面啊，我们那个医院还有科室也是开通了这种卒中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绿色的一个救治通道，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一些溶栓呢、取栓呢、介入这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何主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行为当中，哪些是我们可能会伤到脑血管的一些生活误区哈。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

0: 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右边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快速识别中风，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居家科学养血管。我们接下来呢要跟何主任探讨一下哈，说咱们这个河北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生活习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特别爱吃腌咸菜哈，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都爱腌点萝卜或者腌点这个白菜，像酱菜啊，包括卤味重油的炖菜也是咱们这边的喜好。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像这个高盐高脂的食物对于咱们脑血管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中老年管控我们的血管健康，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比较好呢？
3: 确实是啊，咱们那个河北不少家庭其实都爱吃像咸菜啊、酱菜啊，包括咱们说的那个重油炖菜，其实咱们的口味都是偏重的啊，河北这块儿，所以说这确实也是咱们伤害损害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先说咱们说危害，如果咱们长期吃一些高盐的食物啊，那就是咱们的血压会持续的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血管常年处于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它慢慢的就会失去了一些弹性，它就会变脆变硬。如果呢咱们吃的那些食物里边啊含有大量的一些脂肪，就像咱们说的那些炖菜呀、或者一些卤制的一些食物里边，它可能里边脂肪含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些脂肪呢它其实都会沉积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就形成咱们说的这些斑块。那这样的话，随着斑块的越来越大，然后那么咱们的血管肯定就会越来越窄，那么时间久了肯定就会加重咱们脑部的一个供血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比如说咱们这个斑块

0: 块一旦脱落了，或者是咱们这个血管哎彻底就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诱发咱们这个脑梗啊。而且呢，如果咱们的血压持续的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血压这种骤升的情况也会容易引发脑出血。所以说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啊，都是很容易诱发的。所以对于这个饮食，其实至于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记住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啊，其实就是不管是针对于比如说咱中老年还是咱们中青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原则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其实主要就是咱们要低盐、低脂、低糖还有高纤维。所以说这个控盐啊，其实它在所有饮食里边就是排在第一位啊，也是降压的第一步。其实咱们国家的指南上推荐啊，就是咱们这个目标就是每天，其实咱们这个食盐的一个摄入量是每人是5克。其实五克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啤酒瓶盖，其实就这么一个瓶盖的一个量，
1: 一啤酒瓶盖就有5克。
0: 5克，对。所以说大家想想，其实大部分人这个盐应该是一个超标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要想做到这样，可能就是咱们要少吃咸菜，其实尽量咱们就不吃啊。还有一些腌制的一些什么腊肉啊，或者是一些肉制品。还有就是说咱们自己啊，自己做饭的时候，其实咱们要有意识的要少放一些盐啊。其实这个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难改正的哈。
1: 对，尤其像我们在家炖个菜炖个肉哈，
0: 对，
1: 往往这一大锅下来放个6-7勺这种盐。
0: 对对，所以说咱们都是超标的。所以说他每次这个讲这个饮食的时候，他都把那个控盐就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其实就是咱们要减少这些我们叫坏的脂肪啊。这坏的脂肪呢，咱们可以理解成是哪类呢？就是比如说咱说肥肉，还有动物的一些内脏，还有咱们说的那些油炸的一些食品，比如咱油条啊、炸鸡之类的啊。
1: 哎呀，这都是爱吃肉的，
0: 对，
1: 重度爱好。
0: 对，所以说这些坏的脂肪其实咱们尽量就是少吃啊。咱们多吃一些好的脂肪，因为它是含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咱们说可以吃一些鱼类，尤其什么三文鱼啊或者深海鱼之类的，咱可以每周吃上2到3次，对吧？还有一些坚果里边也是都是一些含有好的一些脂肪啊，比如橄榄油之类的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果啊，还有一些谷物。咱们好多书上可能都给大家提建议，就是彩虹蔬果。意思就是可能要保证咱们每天摄入足量的一个蔬菜和水果，而且可能品种啊颜色啊要越多越好。可能可以补充各种的一些维生素或者其他的一些膳食纤维。大家可以就是说怎么补充呢？可以早餐可能咱们就尽量不要吃一些白粥啊馒头，是吧？咱可以换成比如说燕麦片呀，或者全麦的一些面包。那么午餐和晚餐咱们可以保证比如说至少拳头大小的这点蔬菜。那么水果咱们可以作为一些适当的一些加餐。这样的话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些丰富的一些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咱们稳定咱们的血糖啊、血压呀、降低咱们的胆固醇。第四一个就是严格的一个控糖。其实还是希望啊，尤其是老年人，还是希望大家戒掉那些含糖比较多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之类的。还是建议大家少吃一些甜点啊、糕点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还是主要记住这些总的原则，一定要低盐、低脂、低糖还有高纤维。
1: 而且我发现咱们石家庄地区来说哈，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习惯来一套煎饼果子，或者说就来一个肉夹馍，早上起来这个高碳哈就开始了。
0: 对，
1: 然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奶茶或者说饮料，我觉得老年人当中还好一点，
0: 好一些。对，
1: 中青年比较严重一点。
0: 对，
1: 大家都爱喝点这个，不管男女爱喝点这个小甜水。
0: 对，
1: 但是老年人确实爱吃点点心。
0: 对，
1: 这个点心我觉得老年人是需要控制控制哈。
0: 对，尽量就是说可以买一些无糖的。对吧，或者是少吃一些。
1: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哈。但是同样呢，还有一些习惯，就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会发现他比方甚至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他们可能就觉得每天吃完饭没什么劲儿，就想往床上躺着，一躺可能就是一天。所以有不少的中老年 老年朋友他是不爱运动的，包括说可能就是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看看电视或者看看手机，一刷就是一天。包括咱们中青年的这个上班族也是经常就在办公室这儿一坐就是一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会动动哈。那这种习惯是不是也会对我们这个脑血管的通畅情况有危害呢？
0: 对，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老年人，比如说咱们久坐，或者老年人久坐打牌呀，还有就是咱们看电视，还有就是咱们年轻人啊，虽然说是年轻人，可能他比如说每天加班，可能需要伏案工作啊，或者低头咱们看手机，他可能也长时间坐着这么不动啊，其实这些行为其实对脑血管损害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比如说咱们久坐啊，久坐可以可以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咱们老坐着，其实咱们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是变慢的，而且大脑呢它其实得不到比较充足的一个血液和氧气，所以说咱们老是久而久之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些情况啊，这是咱们久坐。那么其次呢，咱们久坐的话，你看血流速度慢，那么血液其实变得就比较粘稠，其实可以大家想象，比如说咱们一碗清水，咱放的时间特别特别长了，是不是就变得浑浊了？其实一个意思啊，就特别特别容易形成一些血栓。再加上可能很多人啊，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玩手机，对吧？或者是用电脑都比较多，如果咱们坐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咱们长期还是低头的一个状态，其实咱们整个这个肌肉啊，对这个脊椎啊脊都有影响啊，它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压迫或者牵拉咱们这个颈部的这个血管啊。其实咱们都知道咱们颈部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几根血管是供应咱们脑部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颈部血管受到压迫受到牵拉，其实也会间接的会影响到咱们脑部的一个供血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主干道。所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脑部的供血，而且呢它也会比如说咱们的斑块也容易堆积然后变大，那么你久而久之可能血管就会窄或者被血栓堵住了啊，也就诱发咱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诱发脑梗。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建议，比如说大家坐上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大家还是建议啊起身活动个3-5分钟，是吧？咱们转一转，走一走，伸伸胳膊，是吧？这样其实咱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咱们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动啊，就是别让咱们这个血管一直处于一个堵着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对，其实说的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也好，饮食也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天气季节的变化，比方说秋冬，包括我们现在啊进了夏天了，春季的时候，我们这个其实河北地区除了夏天，秋冬春季的气温其实是骤变变化比较大的，尤其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像咱们河北的北方气候比较寒凉，为什么这个换季的时候就是脑血管病的爆发高峰期呢？
0: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点非常关键，就是咱们换季的时候咱们这个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可能咱们早晚的温差有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悬殊啊，其实这也是咱们脑血管病啊比较集中发作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其实咱们人体啊这个脑血管其实对这个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冷空气来的时候，那么咱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就会自动的一个收缩痉挛，那你想想血管管径一下子变窄了，对吧？一方面呢，它血管收缩之后，咱们的血压会升高啊。比如说咱们本身就有动脉硬化或者血管有斑块的人，那么你血压一升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血管撑破啊，引发一个脑出血。另外呢，它血管痉挛呀、收缩呢，它可以使血管变窄，对吧？进一步变窄，那么这个血流就会受到影响啊。当然说咱们这个斑块啊，受到这种血流的冲击呢，它也容易脱落。那么这些斑块脱落了之后，咱们也可以顺着血流啊阻塞相应的血管，诱发脑梗。所以说温差比较越大，这个冷暖交替越突然啊，这种血管就很容易这种反复的收缩呀舒张，可能这个血管的负担就比较重，所以说它的发病风险啊自然可能就会大幅度的一个上升。所以日常可能还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啊咱们确实赶上这种早晚温差大，尤其是冬天气候比较寒冷的时候啊，其实清晨温度特别特别低的时候，可能建议大家就是少出门，是吧？如果而且赶上比如说换季气温差的比较多的时候，不要就是着急的比如说减衣服，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护着点咱们这个头啊还脖子啊，因为这个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血管啊。这是提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哎冬天脑血管病发病你比较多，但是其实夏天啊大家也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啊，其实夏季脑血管病啊其实也是很容易得的啊，其实但是它的可能原因可能不太一样。

0: 一样，就是因为咱也知道，其实咱们河北夏天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啊，就是湿度也比较大，其实风险一点也不低。就是你看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很多汗，但如果啊，咱们出了很多汗之后呢，咱们补水不及时，其实咱们的血液也是处于一个粘稠的一个状态，它血流也慢了，也容易形成血栓，然后进而哎脑梗了。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看那夏天可能很多人就贪凉，对吧？可能哎大汗淋漓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想哎吹吹空调啊，或者开开电扇。那这样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也会间接的会引起咱们这个血管处于一个快速的一个收缩舒张的状态，这个血压也是容易波动的比较剧烈的啊，尤其是你本身你可能血管就是比较脆弱，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意外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一个其实可能大家也都有比较有体会，就是夏天可能白天特别长，晚上特别晚，晚上特别短，所以很多人可能夏天容易熬夜，就是作息相对来说紊乱一点啊，比如说可能加上晚上可能这种闷热的天气，可能很多人到晚上可能会有那种比较烦躁，
1: 对，
0: 或者情绪特别不稳定，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也会加重咱们这种血管的一个负担啊。还有一类人，这个我们也经常在门诊上遇到一些老年人，就是其实在高温天气啊，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血压确实有些人会比冬天冷的时候偏低一点，所以好多老年人啊，他就擅自就减药停药了，哎，觉得哎我的血压好像比以前低了。其实这个也是咱们夏季的时候这种中风发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说，至于现在咱们这不也是夏季吗？对于夏季来说，还是给大家几点小建议吧。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比较少量的要多次的注意补水。哎，咱们不能说等口渴了再喝水啊，这个时候可能确实咱们这个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了啊。
1: 嗯。
0: 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就是说骤然受凉，就是咱们出汗之后不要马上就是要吹风啊，或者开空调，或者洗凉水澡，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咱们血管的一个收缩。
1: 嗯。
0: 还有就是建议就是咱们夏天虽然说温度很高，咱们也尤其是老年人，咱还是不建议咱们这个空气就是空调的那个温度啊调得太低啊，这样也不好。最后呢，就是还有一条，就是咱们这个降压的药啊，尤其是降压的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按时服用。不要因为哎你看天气热了，确实是有很多人天气热了，咱们血管扩张了，你的血压可能确实比之前要降低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就是轻易的自行去调整，还是要咨询医生啊。
1: 这个我觉得自行调药这个事儿哈，可能在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会觉得自己最近血糖比较平稳了，或者说自己这个最近血压也挺好的，然后就给自己减点药，哎，觉得最近这个血糖好像上来了，这个血压也有点头晕脑胀的，他就给自己再加片药，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哈。
0: 对，这个其实在老年人中确实非常常见啊，就是大家有这么几个误区吧，比如说有的人就像刚才您说，哎，我觉得哎我头也不晕，我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哎，他就自己把那个降癌药跟降糖药就停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其实咱们都知道啊，咱们无论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它都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咱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咱们吃药的一个目的其实也不是说哎我难受了才吃，其实咱们主要吃药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比较平稳的控制它的血压呀还是血糖的这些指标，如果啊你比如说你一旦哎你觉得这两天哎我觉得还可以血压哎我停了血糖的药我也停了，那么之后你停了之后，你的血压血糖其实你就会发现像过山车一样，可能忽高忽低，所以说你想咱们这个血管啊，长期它可能适应了一定的压力，其实非常怕这种剧烈的波动啊，你比如说血压突然间升了，那咱们那个那些血管比如说本身就硬化变脆了，它可能扛不住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一种改变，所以就很容易破了之后咱就说咱脑出血了，或者是有的血压咔降下来了啊，血压骤降，哎，咱们血流速度变慢了，血液也粘稠了，那这种情况又容易形成血栓，又容易诱发脑梗，所以说就不管是这个血压的一个骤升还是一个骤降，其实都是诱发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这种血糖也是啊，血糖你比如说反复的不稳，其实你想咱们这个血管持续在一个比如说

0: 比较高的一个血糖里边泡着，其实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内壁呀、还有内皮呀，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损害啊，它会损害会越来越重。所以说这块儿还是提醒啊大家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千万不要说觉得自己没有不舒服我就自己停药啊，因为确实有些比如说血压高血压，有些糖尿病它可能啊，比如说你的机体已经适应了这种比较高的水平，它可能确实很高的时候它不头晕，血糖很高的时候它也没有不舒服，所以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就是舒服不舒服去用药啊，所以而且呢不能擅自停药。至于如果比如说确实咱们的血压血糖在咱们的监测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变化，至于是不是要减药啊，是不是要换药啊，这个指标控制的一个情况呀，其实我们主要一个还是要看咱们要定期复查是吧，咱们还是要咨询医生，要听医生的安排啊，是不是要调了呀，是不是要换了呀，甚至要减，这个确实不要就是自己去做这个主张去啊。
1: 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循这个医嘱哈，听医生的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身体动态的时候，及时的跟自己的主治大夫去沟通沟通自己的情况。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身形比较胖，肥胖也好，或者说频繁的这种打呼噜也好，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他一旦胖了之后睡觉也会呼噜声比较大，或者有一些朋友他没有那么胖但他就是爱打呼噜，还有的有呼吸暂停，这个睡着了的时候呼吸甚至暂停了，这种情况对于脑血管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您说的这个肥胖和这个就睡眠呼吸暂停其实是也是脑血管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咱们先说这个肥胖，其实肥胖的人群啊可能大家也很好理解，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肥胖，它可能会合并很多的一个基础疾病，比如说它同时会合并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啊，它血液里边你想这种油脂比较多啊，然后他的血肯定就相对来说就是容易比如说长斑块，血管会发生一些狭窄，他本身其实就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并不是说就是他体重的一个增高，其实他体重增高他后面会隐藏着很多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而且呢就是至于这个打呼是吧，打呼可能如果啊打呼特别响，咱们睡眠还憋气，就是医学上刚才咱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这一类人啊，其实在睡觉中他会反复的出现一个呼吸的一个中断，因为我们也有这种睡眠呼吸的一个监测嘛，这样的话其实在这种情况他会出现一个就是咱们如果给他监测就是指脉氧，其实它是一个降低的一个状态，就也就是提示他身体可能大脑啊包括其他的一个器官它其实就处在一个频繁缺氧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如果啊你想想啊它长期比如说夜间就是缺氧，而且它会持续啊损害咱们这个血管内壁，就是缺氧本身它也是损伤咱们这个血管内壁，它会加速咱们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啊，而且你想它如果说晚上它老是睡眠呼吸暂停缺氧，那其实血压也会居高不下啊，这样的话其实你可能咱们本身咱们正常情况可能咱们晚上睡着了，其实咱们大部分人啊其实晚上的血压应该是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咱们休息的状态，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血管壁可能整晚都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他这种出血呀还是血栓的一个风险其实比普通人要高好几倍。如果说你这个人又肥胖又合并了一个睡眠呼吸暂停，那你可能危险就翻倍了啊。至于咱们说这个打呼噜，你说咱们要不要管哈，这个可能就是其实这个跟咱们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能咱身边很多朋友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单就比较单纯的啊，就是一个打鼾，轻声的打鼾，你睡觉也不憋气，是吧，你白天起来哎，我的精神也比较足是吧，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困呐、特别累，可能一般情况下不用特殊的一个干预，可能咱们调整调整睡姿啊或者改善一些其他的情况可能就行。但是如果有的人啊咱可以有体会，家里就鼾声就震天响这种啊，
1: 对，感觉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这种，然后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频繁的憋气，就是深夜有的人啊真的严重的就会憋醒，睡着睡着被自己憋醒了就坐起来了，那你这种就是可能你晚上也觉得你睡了一个晚上，但是呢可能第二天早晨起来你会觉得哎总是犯困啊没劲儿啊头晕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 及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和干预啊，尤其是比如说你肥胖中老年人，还是建议咱们就是尽早的一些就那个就诊啊，比如说有。

0: 有些人啊，比如说通过一些减重啊，或者佩戴一些辅助的一些呼吸机啊，
1: 嗯，
0: 其实它可以得到一个规范的治疗和改善，它可以改善这种夜间的这种缺氧的一个状态，可以保护咱们的血管。你像我们医院，它那个呼吸科，它专门有成立的这种睡眠呼吸监测中心，
1: 嗯，
0: 你通过去那儿，监测你这个晚上这种睡眠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滴定，它会根据你的数值去判断，哎，你需不需要咱们佩戴相应的这种呼吸机辅助治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以上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检测，看看需不需要就是进一步处理。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确实也严重的影响咱们其实影响咱们心脑血管病都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啊。
1: 对，可能大家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打呼噜的情况哈，但是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也是紧密相连的。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保健品，包括有一些朋友相信这种活血的偏方啊，喝点药酒啊，这种到底靠谱不靠谱。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0，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0: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3: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学会如何科学守护我们的脑血管，远离中风危机。我们接下来说说哈，这个不少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吃一些保健品，哎，找一点活血的配方偏方，买点这个药酒或者自己泡点药酒，说觉得能养护血管哈。何主任，您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点评，这些偏方靠谱吗？
4: 首先从咱们医生的角度啊，觉得还是并不靠谱啊，因为这个其实在这个老年人这块，确实我们在门诊会经常遇到老年人问我们这个问题，觉得哎，你看我吃这个可不可以？如果我吃这个，是不是有些医院的药咱们就可以停掉？其实从咱们临床接诊的这种实际情况上来看，其实，比如说靠保健品啊，不管是保健品啊，还是咱们说的一些，刚才您提到一些活血偏方啊，还是药酒来保护咱们的血管，这件事儿其实并不靠谱啊，而且可能里边还会藏着一些咱们小的风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咱们先说这些，不管是活血的偏方呀，还是这些养生的一些药酒，如果啊，这里边这些东西如果含有比较强烈的，比如说一些活血的成分，你像咱们普通人，可能咱们血管有一点硬化，是吧？有一些小的一些斑块，可是咱们盲目的强行的进行一些活血呀，其实血流速度快了，那么血管的一个压力可能会突然间一个增大，其实也容易诱发一些脑出血，或者是比如说咱们眼底的一些出血，或者咱们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等等。尤其是本身比如说咱们的血压控制的就不是很稳定的一些老年人，那么这种风险我觉得还是会增加。而且啊，咱们其实咱们对于这种偏方的一个成分，其实咱们并不是很明确，而且这些剂量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些标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容易吃出一些问题啊。而且咱们再讲讲咱们这种各类，比如说咱们这些血管病的一些保健品啊，但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但是呢最多它可能啊只能起到比较轻微的，比如说辅助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啊，其实它绝对是替代不了咱们这种正规的这种药物的治疗。所以说不少老年人，比如说咱们停掉了医生开的比如说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如果单纯去靠这些保健品去就是保养咱们的一个血管，那么咱们的血压呀、血脂啊，可能真的就会处于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啊，反而会加速咱们一个血管的一个阻塞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诱发一个中风。所以说，如果啊，咱们真正的比较安全的或者有效的这种血管的一个养护来说啊，其实，咱们从来不要特别依赖这个偏方保健品。其实，首先我们要像刚才说的，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低盐低脂饮食，让我们的作息时间要规律，比如说戒烟等等。而且呢，我们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我觉得这样啊才是。

0: 是最稳妥啊最科学的一个就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方式。
1: 嗯，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网上有说到的中风120口诀哈，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吧。普通人一分钟快速识别中风，家庭的老人啊，包括家属应该怎么去自查呢？
0: 哦，对，这个中风120口诀啊，其实是在我国咱们提出了一个特别特别简单一个口诀啊，可能今天我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可以教您简单的就是三步，我们可以早期识别一个卒中的一个症状啊。这个120口诀呢，它是这样的啊，这个一，咱们说的是一看一张脸啊，咱们可以观察咱们这个是否有这种面部的这种不对称，哎，有没有口角的这种歪斜，其实大家笑一下说一句话可能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看两个胳膊是否能够平行举起啊，就是咱们可以把两个胳膊都抬起来，哎，是不是有一个胳膊抬得高，一个胳膊抬不起来，或者比较低啊，是有没有单侧的一个无力啊，这是第二。当然说这个腿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聆呢，就是聆听言语，哎，我们聆听这个患者，哎，是不是有这种言语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呢？那么这三点啊，只要出现咱们说的这三点的任意一点啊，就有可能是这个卒中。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那么就近我们要送往有这种卒中中心资质的这种医院啊。这就是咱们网上比较说的这种中风120口诀，就是教给大家三步早期识别早那个卒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
1: 嗯，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而且给大家普及的这个知识点也非常的密集哈。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不少的问题准备请教何主任，没有来得及去提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次邀请到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脑血管方面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非常感谢何主任。那在何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尾声再跟

0: 因为脑血管病呢，确实是咱们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刚开始它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它都是会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刚才咱们提到了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肥胖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如果啊，大家存在着这些相应的这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危险，还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好，指标相对比较平稳，那么可能我们这个血管受伤的这个程度会变轻啊，可能我们诱发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呢就会减弱。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何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细致的这种普及哈。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关注脑血管健康，远离大家中风的隐患，一定要从科学养护我们血管，从这个日常三餐作息来做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4: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5: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6: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7: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看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4: 也许阳光正好，
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16: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浏览一组汇率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高山、高原、平山地、平原这样的立体气候特征呢，官方推介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大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以及湿地等多种景观。昨天2026河北文旅消费新范式共创分享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各地文旅主办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场馆等120多人齐聚一堂，共探河北文旅转型升级路径，共创文旅发展新未来。来听报道。
3: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专题分享环节，多位行业大咖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战经验与前沿思考。山东文旅集团以景区实操为例，详解政策与产品双轮驱动下票根经济的落地模式，分享全域跨域消费互联互通的打造经验，为河北文旅业态升级提供优秀参考。
4: 票根经济呢，也是并非简单的门票让利行为，而是贯穿产品供给运营体系的全方位的重构。景区必须在全域、异域以及行业合作间呢进行探索。文旅产业的未来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竞合生态。红岩石岩景区呢，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资源禀赋有限的景区，通过可持续的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同样能够成长为区域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成为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3: 立足河北本土发展实际，参会嘉宾聚焦全季游文旅消费新范式展开深度研讨，发布景区3.5公里半径理念，资源网、流量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形成全季游文旅消费服务体系。目前全季游平台持续壮大，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2亿元。
5: 这张卡呢，是我们河北文旅发行的目前最接地气、最实惠、最经济的一张卡。你只需要花198块钱，就可以畅玩整个河北省内160多家景区以及140家影院，免费看电影5次。开卡之后呢，可以使用1年。那我们这张卡怎么购买、怎么用呢？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全季游，进入我们的小程序，这里有一个年卡购买，很多个卡种，您可以任意选择。
3: 本次交流活动集经验分享、思想碰撞、项目启动于一体，搭建起河北文旅行业交流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共创的优质平台，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构建共生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双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带您走进非遗的世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不仅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郭氏铁板浮雕是我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坚韧与细腻在岁月的磨砺当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而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当中，郭海博和他的女儿郭墨涵用一锤一赞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妇女传承之歌。
1: 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海博正以铁锤为笔、铁板为纸，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那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是他与铁板之间的对话。在他的雕琢下，一幅幅凹凸有致、形神兼备、黑白相间的铁板浮雕作品惊艳呈现。
2: 我们在锤打过程就跟铁匠一样，然后每天拿着榔头要在这个铁上进行锤打，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呢，就这个再打到手上了，这是常事。做铁板浮雕过程当中呢，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来自己来，根据这个图案的这个需求来做。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有一套完整的技法，但是你没有呢这个合适的工具，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1: 30多年来，郭海博的女儿郭墨涵在叮叮当当的锤赞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他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小时候，郭墨涵就常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在铁板上创作，眼中满是向往。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用铁板的下脚料做的，虽然略显稚嫩，却让郭海博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
3: 就很小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父亲到工作室里头，看着他敲敲打打的，听着这个铁板浮雕他锤断叮叮当当长大的。所以这个从小到大，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他低垂着头潜心创作的一个身影。所以他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让我深深的对铁板浮雕就从小到大吧非常感兴趣。
1: 大学毕业后，郭墨涵正式在父亲的传授下全身心投入到铁板浮雕创作中。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深受业界和收藏界的认可，成为了新一代铁板浮雕艺术的杰出代表。

0: 如今，父女二人不仅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投身于铁板浮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法》，同时他们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带进了校园，走进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课堂。他们是父女，更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他们以铁板为纸，铁锤为笔，一锤一钻间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当。
1: 铁板浮雕艺术呢，它是一个，就是每一锤它都砸到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去偷懒少一锤或者是少点力气就能完成的一个艺术。它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每一锤都算数，每一锤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一门艺术。
2: 实际上我这个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传承人，叫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把这个铁板浮雕、彩铜浮雕是吧，这两项技艺呢，可以说传承的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实际上她呢，正好倒符合了我的心意，也正好把这个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能传承下去。
0: 与静态的文物古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被再创造。是流动的，充满生命的历史。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质闻名于世。在保定曲阳的陈氏定窑，不仅有一所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还将这一非遗技艺与茶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定窑与茶的文创中心，让定瓷从博物馆走向了日常生活，从静态展品变为可触摸、可品饮的文化符号。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位于陈文曾定瓷艺术馆内，详细介绍了定窑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定窑产品。
3: 这个博物馆呢，它整体的分的是八个部分，从先民制陶啊、衡山出业到炉火纯青等等八个部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陈列的从定窑隋代一直到元代的特别全的这样的器物的标本，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呢标本最全的一个博物馆。
0: 定窑的装饰技法多样，尤其在北宋中期，定窑复烧工艺的发明和模印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定窑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时期，很多器物上印有精美的纹饰，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被誉为古代陶瓷印花之冠。
3: 定窑在进入宋代之后呢，装饰的技法呢非常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橱窗里面的刻花的技法是最常用的一种。这种刻花呢，就像我们国画里面的大斜一一样，我们拿刻刀直接在皮体上进行奏刀，特别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对，定窑的这种刻花技法呢，是定窑整个装饰手法里边最常用的一种，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呢。
0: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有了新表达。今年五月，定窑与茶文创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定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海尔枕、冰箱贴等国宝级文创，让定窑文化融入日常，成为可带走的城市礼物。
4: 这文创中心的就是目的呢，主要其实也是为了让定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像平常这些文创呢，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洗洗睡吧、冰香皂，这个香皂呢是我们以定瓷最有名的一个元素，就是定瓷的海尔枕做的一个原型，然后做的这个香皂，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然后见识到这个定瓷的非常就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然后像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就是以定瓷做的，然后它是可以直接贴到冰箱上面的，然后也是更好的融入的大家的生活当中。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记忆、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重要。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精美华丽，风格多变，手法多样，材质广泛， 再加上手工匠人的匠心堆叠，创意层出。

0: 让这项悠久的技艺代代流传，焕发了新生。一针一线存匠心，绘制巧手绣人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1: 在石家庄市土门关驿道小镇景区古香古色的建筑中，有一家季兰绣绣坊，是由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传承人邢兰芳所创办。一幅幅刺绣作品细腻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尤其是这幅镇店之宝，是邢兰芳历时3年创作的八骏图，长近3米，宽90公分。
2: 最难的吧，就是尾巴和那个上边那个马鬃上边那个是最难绣。你是绣的线粗了，它没有不显飘逸。然后就是那眼神要绣不好，这个马呢就没精神。
1: 邢兰芳从小生得一双巧手，9岁时他跟着姥姥学习刺绣，家里的枕套、门帘等都是他绣制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常请他帮着绣嫁妆。长大后，邢兰芳到棉纺厂工作了23年。2004年，邢兰芳从单位下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邢兰芳决定去苏州学艺。
2: 经过了酸甜苦辣，那会儿觉得也是可难可难的。最终呢，我是拜了3位师傅，绣法不同，一个是工笔，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油画。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呢上苏州呢学习是2-3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那种想法，把咱们河北的针法和苏绣融为一体。为什么叫季兰绣？就是有我们自己独创的针法。
1: 经过多年精学苦练，邢兰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在绣法上，他从不墨守成规，在保留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将中国水墨画、摄影等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邢兰芳告诉记者，其实刺绣的过程很繁琐，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片叶子，都要一层层堆叠上不同颜色，走针100下，而只要其中一针走错了，就要重新再来。日复一日，一针一线，每当坐在绣台前，心境尤为重要。
2: 劈线是一个功夫，你看咱们这一根线，这一根线是16根，它这一根呢，这一根还有12毛，毛呢是绣人的眼睫毛、皱纹、红嘴唇这一点，它如果哪儿绣到，比如说线粗一点的，就是一个裂缝。所以呢，第一必须静心，我就讲了，这是最主要的。
1: 邢兰芳说，针就是他的画笔，穿上7彩的蚕丝线，经过他手绣出的作品，山水能有远近之悦，人物能有活灵活现之感，花鸟能有栩栩如生之态。
2: 我对匠心的理解，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让我有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7: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8: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9: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10: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9: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11: 好。
8: 李天一。 梓州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梓州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梓州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梓州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11: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梓州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梓州，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梓州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8: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梓州的回响。梓州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梓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12: 这口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8: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梓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13: 梓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8: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14: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15: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8: 2019年，梓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13: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梓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8: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梓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梓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6: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8: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7: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8: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7: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志丹争光。
8: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 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7: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8: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一百年，还在继续。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

0: 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红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

0: 修门，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呢，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

0: 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负赡养义务的房产赠与十几年之后能否撤销。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日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在京举办。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一系列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片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选购儿童玩具认准认证标识，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6月10日联合印发相关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在北京大学附近摆摊走红的小吃摊主鹅腿阿姨陈秀凤，因售卖的是鸭腿引发广泛争议。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和综合行政执法队均已介入调查处理此事。陈秀凤表示正在配合调查。陈秀凤的丈夫梁先生承认，实际卖鹅腿仅约2个月，之后因鹅腿断货进不到，改用鸭腿替代已多年。北大官方公众号曾推送鹅腿阿姨的创业故事，称赞其持之以恒讲良心，文章已被删除。中国青年报评论指出，公众不是不能理解摊主的难处，鹅腿成本高，供应不稳定，都可以向消费者说明，卖鸭腿也不是不行，只要做得好吃，同样可以有市场。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家不能糊弄消费者，硬把鸭腿当鹅腿卖，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儿被更多人看见，也会让其受到更多双眼睛的监督。当地时间6月11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这届世界杯扩军48支球队固然引人关注，但真正改变竞争逻辑的其实是地理环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历史性的联合举办，16个比赛城市，最远飞行距离超过4500公里。很多球队踢一场比赛，相当于在欧洲飞一趟跨国客场。与此同时，高温、高湿、高原环境、草皮质量以及持续一个赛季累积下来的伤病风险，都在考验着各支球队的适应能力。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您的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来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或者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啊，你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3。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独居老人呢，他因为感念同事多年的照顾，就与他建立了一个负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承诺就是自己去世之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同事。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年近九旬的老人啊，这么大岁数了，在这个时候恋爱了，又再婚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要回之前过户到同事名下的房屋。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法院会不会支持这个老人他的诉求。王某呢，他是出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早年与妻子是离异了，而且子女 也同他是不相往来的，多年来他都是自己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刘家从上一辈开始就与这个王

0: 很照顾独居的王某。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王某就立下了一份遗嘱啊，说自己去世之后由刘家夫妇继承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他在遗嘱当中也说到了，说他们以胜似亲人的关爱帮助我度过伤痛，关注我的日常的生活，而且做了很多的事情。到第二年呢，这个王某手写了一份赡养还有财产赠送的协议，明确提出了他愿意与刘家夫妇建立这种赡养的关系，确定其过世后房屋还有全部的财产归属是给了刘家夫妇的。在当年的12月呢，王某与刘家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过户到了刘家人的名下。一直以来，王某从来都没有向刘家人提出过支付房款，那刘家人呢也从来没有要求王某你说搬离这个房子，王某至今仍然在这个房屋里面居住。那到2019年6月，93岁的王某就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儿，一年之后两个人登记结婚了。期间呢，王某是两次诉至法院，他什么诉求呢？就是要求确认这份房屋买卖合同和刘家人签订的这份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而且要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来是分别撤诉和被法院驳回。那到了2022年8月，王某再次以刘家人未尽赡养义务为由提起诉讼，他要求撤销对这个房屋赠与的行为。岳律师，今天我们来分析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又再婚，本来是跟别人签订了赡养的协议的，是吧？这个对自己的财产也进行了分配，但是现在又后悔了。那在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岳律师。
1: 嗯，
0: 哎，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仍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那岳律师，我们就说回到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吧。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看，您觉得这个法院能不能支持王某他的诉求？他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撤销这个房屋的赠与啊。嗯。
1: 实际上呢，这起案件呢，经过法院的查明呢，双方呢签订的这份赡养及财产赠与协议啊，这个实际上被告是没有签字的，啊，也就是说王某签字了，但是被告没有签字。但是实际情况呢是双方已经办理了这个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啊，这个房屋呢已经过户到了这个刘某的名下了，啊，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合同没有签字。
0: 嗯
1: 啊，那么在审理的过程中呢，这个被告呢在获得了这个赠与房屋之前呢，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这个赡养义务。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前后呢，其实也是照顾了10余年啊。那么在庭审的过程中呢，原告对这个事实呢也是认可的。
0: 嗯
1: 啊，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呢，实际上他们双方的这个赠与合同呢，实际上是已经成立了，并且已经生效了。
0: 嗯
1: 啊，那么对于这个王某，他无论是之前诉的这个确认无效也好啊，那么这次确这个诉的这个撤销啊也好，实际上都没有事实的依据。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这个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呢，这个之所以这个原告他去撤销这个赠与呢，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婚姻关系变化。
0: 对
1: 啊，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要再婚了。
0: 嗯
1: 啊，那么并不是说基于这个被告没有履行这个赡养义务，所以呢，他的这个撤销的这个事由呢，实际上也不符合法律的法定情形。
0: 嗯
1: 啊，那么基于此呢，法院以这个缺乏事实依据啊为由啊，判决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全部的诉讼请求
0: 啊，就是没有支持王某他的任何的诉求。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你看王某他是以什么理由，就是最后一次啊提起诉讼，说未尽赡养义务，
1: 嗯，
0: 他是以这个理由没有去提起诉讼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未尽赡养义务这个行为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个比较主观，
1: 嗯，
0: 是吧？就是说可能别人认为你尽了赡养的义务了，但是王某现在说 你没有尽赡养义务，就是这个标准我们怎么去

0: 评判呢？岳律师？
1: 实际上这个有没有尽赡养义务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对于王某来说，他主张对方没有尽赡养义务，实际上这个没有的事实，没有发生的事实，其实举证责任其实并不在于他。那么对于这个有没有尽到这个赡养义务的话，实际上这个刘家来说是有这个举证责任的。那么在这个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呢，可能需要你包括这个邻居包括这个刘某他照顾他这个王某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费用等等一些证据串联起来，来证明已经履行了这个赡养义务。因为毕竟他们双方的这个赠与合同他是负一个赡养义务的，
0: 对，
1: 而这个赡养义务的履行呢，又是刘家在这个赠与合同里边的一个主要义务。那么基于此呢，实际上在诉讼的过程中，那么王某说你没有尽这个赡养义务，其实对于他来说也只不过比如说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证据，比如说这个他就没有来过，有一个证人或者是有邻居证明但是呢对于刘家来说，他在证明这个事实的时候就要承担很重的举证责任他要证明自己有没有履行这个赡养义务，
0: 是怎么赡养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有没有相应的包括时间精力金钱这方面的支出
0: 所以说这个对于刘家来说，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也要留好证据，万一这个以后哪天王某突然间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对你提起诉讼，是吧，这留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个也是很必要的
1: 对，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其实在庭审的过程中呢，这个原告王某呢他自己是认可了那么对于这种在法庭中或者在诉讼过程中对于这种事实的自认实际上是就不需要再重复的去
0: 再去证明了，
1: 对，再去证明再去承担这个举证责任了那么基于此呢，实际上他自己也承认了，那么对于刘家来说已经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那么这个赠与合同其实就不符合法定的这个撤销的情形了
0: 那您说到这个撤销的情形就是什么情况下可能法院才能支持就是撤销赠与的这种情形呢
1: 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第663条，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在哪些情形下是可以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这个赠与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定的撤销赠与的情形因为我们之前说这个赠与实际上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
0: 对
1: 那么具体到今天这个案件呢，它是房屋，所以呢对于大额的这种财产的话一般都需要签订赠与合同那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朋友问，那这个赠与什么时候可以撤销，
0: 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
1: 对，是不是口头说了之后我不去履行都没有问题对，我随时都可以撤销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说到的就是有几种它是绝对不能撤销的一种是比如说负道德义务的抗震救灾的这种捐赠，你已经做出这种承诺，你就不能撤销。其次呢是这种公证的，已经跟人做了这种公证的赠与合同了，那你也是不能撤销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负这种道德义务的比如说这个，就像其实今天这个案子也是一种负道德义务，因为只不过是它是这个合同里边了约定的这种义务那么你既然约定了义务了，对方也没有违反，那你是不能再撤销这个赠与了所以呢只在这个法律上规定呢有这三种情形是不允许撤销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今天说到的就是哪些情形下可以撤销，
0: 是可以撤销的，
1: 对那么这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三种情形，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比如说你跟这个赠与人一起生活就今天这个案件比如刘家他在照顾这个王某的过程中他存在这种虐待的行为那么实际上已经损害了他的利益了，那么这种情形下这个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赠与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那么今天这个实际上虽然刘家不是他的这种直系的法定
0: 亲生的这种儿女
1: 负有这种法定的义务但实际上呢 他有合同上的约定义务。那这个合同上的约定义务呢，其实是第三种情形，就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咱们之前说的案例就是，这个可能找的一个护工也好啊，或者他们之间有这种约定的抚养义务，
0: 嗯
1: 啊，那么你去违反的话，实际上对于赠与人来说也是有权利去撤销的。
0: 嗯，
1: 那么最后一种呢，其实也是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在合同里边具体明确约定了这种义务了，那么你去违反的话，实际上赠与人是可以要求去撤销赠与的。
0: 嗯
1: 啊，但是这里边还需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这个撤销权呢，它是一个行政权，它有一个处置的期间，是一年的行使期间。也这个一年呢，它并不是说从行为发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是要从你知道的之日起啊，而不是说像咱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诉讼时效三年啊，那么这个时间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中，如果说刘家人存在这种虐待行为啊，为侵害这个赠与人权益的行为发生了，
0: 嗯，
1: 然后呢你是知道的，那么你应该从你知道的这一日开始算，
0: 从知道的这天开始算。
1: 对、
0: 啊、
1: 对。那么假如说他侵害你的行为呢，实际上你是不知道的，过了很长时间，你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发现了，
0: 嗯，
1: 那么中间可能过了两三年了，但是你的这个时效其实并没有起算、
0: 嗯、
1: 是从你发现的那一天知道的那一天开始算的。
0: 嗯
1: 啊
0: 嗯，这就是岳律师跟我们说到的几种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下法院能够支持撤销赠与、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下法院是不支持你撤销赠与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4。03119610430311043。
2: 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1686。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岳律师，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位独居老人啊，这个跟妻子离婚了，而且跟儿女也没有往来，然后因为感念同事多年的照顾，就与他们建立起了一个负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承诺是自己去世之后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留给同事。但是没有想到在年近九旬的时候，老人要再婚了，又一次结婚了。所以说他现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把自己之前已经过户到同事名下的房屋想再要回来。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法院其实没有支持老人这样的一个诉求或者说行为。那今天这起案件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吗？岳律师。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它涉及到一个是赠与啊，那么这里边呢，它是一个负赡养义务的一个赠与。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种单身的老人啊，那么他有可能呢这个跟这个刚才咱们说过，比如说护工也好，比如说保姆也好，达成这种赠与合同啊，那么由这个非亲属来对他进行赡养啊，那么养老送终以后呢，他的财产呢由他们来继承啊，但是呢基于这种法律关系呢，那么在签这一类赠与合同的时候恐怕就要慎重一些啊，那么这里边涉及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之前谈到的负义务的这种赡养赠与合同，那么它其实从法律上来说最靠近的就是这种遗赠抚养协议啊，那么我们之前谈到过这种遗赠抚养协议呢，它其实约定的就是这种附条件的一个赡养啊，履行了赡养义务之后呢，那么我把我的这个财产呢通过遗赠抚养协议由照顾我的人或者给我送终的人来继承啊，那么在这类协议里边其实最需要关注的点就是一个就是赡养义务的内容啊是否具体啊，因为往往发生争议的时候呢，都是基于不是说有没有赡养，而是说可能你的赡养程度达不达到合同里边的约定啊，比如说你如果说你写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里边，这里边写到的这个赡养的标准很模糊啊，那么你认为对方在照顾你的过程中可能就给你口饭吃啊，或者

0: 是就给你做个一日三餐，剩下的就不管了。但是你认为呢？不行，你得照顾我饮食起居啊！我年龄大了，包括洗澡啊，包括打扫卫生啊，你都需要你。你不能说光给我做顿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这种冲突和争议啊。那么反过头来，如果说因为这一类的纠纷，发生争议了，诉到法院的时候呢，那么回过头就要看你合同里边有没有这方面对于赡养义务的具体约定，
1: 这个仔细的约定。
0: 对，如果说没有这种具体约定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很难去认定对方没有履行赡养义务。
1: 嗯，
0: 啊，所以呢，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拟定协议的时候，还是要具体啊明确。那么其次呢，就是如签这种赠与合同，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建议还是应当慎重啊。你刚才说到了，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它是一个死因行为，就跟咱们说到这个遗嘱一样，它是你去世百年以后，这个文书才发生效力。但是今天这个案件中，实际上它是在生前的时候就已经实际履行了赠与合同了，
1: 对
0: 啊，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不建议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去提前去签订这种赠与合同，把自己的财产，尤其这种高价值的房屋的财产提前过户给第三人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财产你只要过户了，就已经不属于你了，
1: 就那就是别人的了。
0: 对
1: 啊，
0: 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你要去以房养老是吧？你要这个去面对一些风险，像今天这案件中，他提前把房屋已经过户给对方了，那么他再婚的时候肯定还是要考虑居住的问题，
1: 对，
0: 甚至还要考虑到配偶居住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没有房子，对他来说其实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的
1: 问题，影响还挺大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慎重的去签这个赠与合同。
1: 嗯
0: 啊，那么最后呢，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就是必须要签这个赠与合同，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就是要签。那么我也建议你在赠与合同签订的基础上，再设立一个居住权啊，签订一个居住权的合同，
1: 就保证自己老了之后有地方住。
0: 对，老有所居啊，你至少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虽然产权归了别人，但是呢，你设立了居住权，你就有权利在这个房屋里去居住。
1: 嗯，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赠与的合同签订了，然后也给人家过户了，现在这个房子其实是属于刘家人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虽然说这个赠与合同签订了，但是最后一步王某他没有给刘家人过户，这个跟我们这个案件就是不一样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撤销赠与了呢？
0: 这个实际上就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中谈到的，它是否符合那三种情况啊？那么，首先呢，这个你赠与合同签订以后，它就成立啊。那么，如果它不违反法律法规，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话，那么它就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你签了赠与合同了，那么实际上你应当按照合同去履行。啊，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任意撤销权的问题。那么赠与它是有一个任意的一个撤销权，这是比较特殊的。但是有几种情况，比如刚才说到的，你这个赠与合同有没有公证，如果已经公证了，你就不能任意撤销了。其次呢，就是有没有负这种道德义务啊，还比如说刚才也谈到有没有这个公益性质。啊，如果这三种情形都不符合，对方呢又没有实际履行这个赠与合同的情况下，那么你是可以撤销赠与的，啊，但是具体到这个案件中，虽然被告没有签订这个合同，啊，但是如果说被告已经照顾你十几年了，那么实际上对方已经按照这个赠与合同内容已经实际履行
1: 了，对，
0: 那你就不能拒绝去，不去
1: 给人家过户，
0: 对，不去过户，所以呢。实际上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一个，就是你如果刚签合同就双方都没有履行，那么你是有任意撤销权的啊，你既没有公证也没有负道德义务，那同时呢也不属于公益性质的，那么

0: 这种赠与合同你是可以任意撤销的啊，法律也是允许你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像今天这个案件，
1: 人家已经赡养你十几年了，照顾你十几年了，你再去撤销是吧？
0: 对，那就撤销不了了。
1: 嗯，这种情况就是撤销不了的了。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现在来为大家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啊，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是拥有5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它这个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或者说在微信当中，你也是可以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也是可以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

0: 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季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 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

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岳律师，我们今天这个说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签了赡养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要签赡养的协议，该怎么签，需要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首先呢，其实这个用赡养协议来表达的话其实不是不够准确，那么实际上呢，他签的就是这种遗赠抚养协议啊。那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他的签订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第三人去签的，就是没有这种亲属关系的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是属于这个近亲属的之外的人去签的啊，
0: 就没有在这个继承人范围之内的人去签的。
1: 对，你如果是这个近亲属范围内，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那么实际上你签的那个实际上是遗嘱啊，它其实不属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在签订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主体的问题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跟什么样的人签啊？如果说跟子女签的话，那实际上你就是要签一个遗嘱，那么这个遗嘱里边约定清楚，遗嘱也是可以附条件的啊，并不是说遗嘱就一定是这个把自己的财产未来由哪个继承人，比如儿子去继承，那么你就不能在这个遗嘱里边去附条件，一样是可以附条件的。那么今天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实际上它这里边更多的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啊，抚养的义务如何去约定啊，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发生争议比较多的。那么这里边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赡养的标准是什么啊，要达成什么样的情况对你进行一个赡养啊，是照顾你的一日三餐起居，还是说这个包括打扫卫生呀，包括等等很多的内容啊，建议最好是列清楚啊，尤其是这种刚才我们也说的，你签订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你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亲属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一开始会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可能后边就会变了，所以呢，这里边我建议最好约定的具体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签订以后，对方要履行了，实际上你是不能去任意撤销的，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就要提到刚才也是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慎重的签，无论是赠与协议也好，还是遗赠抚养协议也好，都要慎重的签啊。虽然遗赠抚养协议它的财产变更是在这个签订人去世啊以后才会按照这个协议去履行啊，但是呢，也同样还是应当慎重去签订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签订完以后，那么在履行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发生了可以协商的争议的话，是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啊，也没有必要说推翻了
0: 重新写。
1: 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去具体约定的啊。你包括今天咱们谈到这个案件，实际上如果说对方照顾你很多年了，其实在涉及到这个他再婚的时候，如果说提前跟对方好好商量一下也许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转机啊，不至于把矛盾激化到这么严重的

0: 程度，
1: 对，可能还有这个回旋的余地，
0: 对，也许对方是在上面再给你设立一个居住权，让你再婚的时候可以继续使用这套房屋，对吧，
1: 就不用闹得这么僵了，其实能协商还是协商解决是最好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中考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也存在着一些困惑，比如说我的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天天也做了很多的题，错题本呢也整理了很多本，还挺厚，课本的知识点呢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每次模考的成绩总是没有那么理想，甚至这个估分和实际的得分差距还是挺大的，会发现简单题孩子也会频繁的丢分压着。

0: 漏题呢，可能直接会控题，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信心都被一次次的打击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资深的中考数学备考老师，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教师，优质课说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围绕考场答题的实操方法，来帮助同学们找准失分根源，落地提分方案。安老师下午好。
1: 陈新老师好。
0: 安老师今天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初三的考生，大家在数学的学习和考试当中会普遍存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1: 好的。结合呢中考阅卷和模考的一些大的数据，学生失分的集中在三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多数家庭的一个共性的一个痛点。第一个呢是考场答题节奏的一个混乱，时间分配的一个失衡，会做的题目没有时间作答，学生拿到试卷埋头就从第一题做到最后一题，前面选择题填空题稍有卡顿的就反复的一个验算，纠结太久可能一道比较基础的题验算就超过5-6分钟，
0: 就前面用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对的。遇到中档的卡壳题呢，他死磕硬抠，硬生生的占用咱们做大题的一个时间，到后半段呢剩余时间不足，心态就比较慌乱，书写也就比较潦糙了。原本稳拿的计算题或者基础题，因为赶时间的原因呢出现比较低级的一个错误，当然压轴题因为没有时间也会彻底的放弃。那么模考统计，很多学生出现会做的题没时间写完，无故丢分能达到10分左右。
0: 哎呦，这还是一个就是占比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的。
0: 好，这是考场节奏没有把握太好，时间没有太分配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吗？
1: 也有。比如说非知识性的细节失分也是居高不下。
0: 这是什么样类型，您详细跟大家说说。
1: 比如说经常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呢失分和掌握知识的程度无关，全部源于审题书写或者步骤不规范等细节的一个疏漏。
0: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其实这题孩子们会做，但是没有拿到分儿。
1: 可以这么说。那日常刷题呢他没有养成一个圈话题的一个习惯。读题呢走马观花，漏看比如说不正确、至多、整数、取值等限定的词汇，或者忽略一些分母不为零、二次根式、被开方数是非负、函数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旋转、对称、平移中存在的对应关系等题干的一些隐藏条件。解题过程呢有的时候也随心所欲的跳步，解答题省略关键的推导过程，卷面书写杂乱，细节造成的无谓失分，单生可能平均能达到8-15分，也是学生考完分数之后估分和实际成绩出现十几分落差的一个核心原因。很多孩子考完觉得题目全会，分数出来之后大跌眼镜，根源全在细节把控上把控缺失。
0: 这是我们有挺多孩子会出现的情况。您一说我在想我上初高中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一看觉得自己这答案是对的呀，特别是对于数学来说是吧。然后等到卷子发下来说，哎，为什么老师这儿扣了我2分呢，然后一看，哦，原来就是中间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没写，所以导致于这个题没有拿满分，所以跟估分就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也有，比如说很多海量刷题带来一些弊端。就是孩子陷入一个死题型的套路的学习误区，只会机械的记用咱们固定的一个解题模板，不理解题型背后的知识逻辑。其实中考命题呢一贯坚持母题改编旧题出新的命题规律，同一核心的知识点如果更换一下题干的数据、问题设问的方式，或是结合新定义、动点或几何无图等创新考法，学生便无法完成知识的一个迁移。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无图的几何题型或者动点题型，学生习惯性的只写出一个答案，直接漏掉剩余的解，白白丢分。很多是课本上的定义公式，面对灵活的中考 考题依旧是频频的碰壁，刷题的积累无法适配考场的灵活出题。所以家长的备考重心呢，也全部放在督促孩子增加刷题的数量，堆积的习题册，完全忽略了答题的习惯、答题节奏和审题细节的培养。孩子每天熬夜刷题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呢，全损耗在考场失误中，辛苦付出沦为无效的一个付出。
0: 嗯，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做出一些调整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那份着急啊，我们特别能理解，而且我们特别在孩子这个冲刺的阶段说，很多时间我们是不希望孩子浪费掉的，是吧老师？
1: 嗯，
0: 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有这时间，你应该去多做两道题啊，多背点单词，多做什么什么。但其实呢，我们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对于孩子成绩的提升没有起到特别正向的一个引导，那家长就会觉得说，你看我也挺严格督促的呀，我也在用心的陪着孩子学习呀，但是孩子的分数确实没有那么理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这是家长的自我感动，是不是？就是自认为的，那也是孩子可能这个分数提不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就调整一下方式方法哈，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孩子现在的这个中考的冲刺阶段，我们家长不小心会踩哪些雷，会不小心进入哪些雷区呢？您跟大家说说，让大家千万得避开这个雷区。
1: 嗯，好的。现在是中考冲刺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0: 嗯，
1: 那不少家长呢和孩子呢，确实陷入了努力却不见效果的一个焦虑。
0: 是的。
1: 啊，刷了一本又一本，错题抄了一遍又一遍，像您刚才所说的，成绩始终在原地徘徊。
0: 嗯。
1: 甚至越刷越慌，
0: 就会很焦虑。
1: 嗯
0: 嗯。
1: 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所以，结合大量的一个中考实践的一些案例呢，我梳理了初三数学备考中常见的一些伪的误区，
0: 嗯，
1: 啊，帮助家长找准问题根源，跳出无效备考的一些陷阱。
0: 就是我们看上去很努力，其实是一种伪努力，是吧？
1: 嗯。
0: 好，我们先说说第一个误区。
1: 盲目追求的刷题的总量，忽视现实训练与答题技巧，就是很多家长和孩子把数学题分等同于多做题，就制定了满满当当的刷题计划，认为刷题越多分数一定能够稳步提升，却完全忽视了现实训练的重要性和答题规范性的打磨。在家刷题的时候呢，没有考场那个时间约束，往往慢慢悠悠的做题，遇到卡壳的地方呢就翻课本查笔记，甚至对着答案一步一步倒推，那思考的过程不受限制，正确率自然看起来比较漂亮。
0: 嗯，
1: 但是中考呢，我们一场考试是120分钟的限时闭卷考试，既不允许查阅资料，也没有无限的缓冲时间。平时缺乏限时训练的学生呢，进入考场后极易出现节奏的崩盘，要么前面会做的题磨磨蹭蹭，后面时间就不够用，大片题目写不完。要么为了赶时间就仓促作答，审题不仔细，计算失误，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丢分。那家长呢，就要知道刷题的核心目的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堆砌做题的数量，而是通过练习巩固知识点，打磨答题的节奏，规范解题的步骤。那么脱离了现实训练的海量刷题呢，就像无风的地方去练跑步一样，看似每次都能轻松冲线，其实真正到了赛场，就很容易出现节奏的混乱，时间把控不当而崩盘。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很头疼的地方，就是家长会说，感觉平时孩子的这个数学学的也还可以，是吧？为什么每次就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总是这个分数不太理想，然后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出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现实训练，还有规范我们的答题步骤、答题技巧，那么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孩子心态一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做题的这个准确度。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容易踩的雷。
1: 好的。第二个容易踩的雷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对错题的处理问题。我们错题呢只订正答案，不深挖失分的根源。很多家长重视错题本，但错题本呢也流于形式， 其实错题是孩子备考路上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很多家长也意识到了错题本的一个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常常陷入只改答案不改问题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在检查错题时呢，只核对最终答案的对错，孩子把正确答案抄在错题旁边就算订正完了，完全忽略了错题背后的真实的一个成因。那一边做错题啊，然后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是审题看了漏看了关键条件，看错了单位，还是解题步骤书写不规范跳步导致失分，是计算粗心符号写错，还是知识点的概念的混淆，公式记错，是解题思路的错误，还是考场时间紧张而导致的失误。其实不同的失分原因对应的补弱方案完全不同，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失分的原因是需要孩子们总结到错题本上的。
1: 对的，而现实呢，咱们是只改答案不对错题进行分类复盘，不深挖失分的根源，同类错题就会反复的出现，耗费大量的时间整理的错题本呢，最终也只沦为一个摆设，根本起不到查漏补缺规避同类错误的作用。孩子的失分问题也会陷入反复出现失分循环往复的一个死胡同。
0: 就看上去我们在整理错题的时候也挺认真的，我们也分析的挺认真的，但其实就是没有分析到点儿上。我们需要把这个错题的失分的这个原因啊分析的更清楚一点。好，我们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整理了。第三个雷区又是什么？
1: 第三个雷区呢，就是考试一失利呢，很多家长就一味的指责和批评，缺少考后试卷的拆解和复盘。
0: 哎呦，这个爸爸妈妈可得仔细听啊，因为我们有的家长其实说到这儿也挺委屈，说我没有在指责孩子呀，我没有在批评孩子呀，但其实可能是我们那个话说出来，孩子他接收到的他就是指责和批评，对吧老师？
1: 对，
0: 您快说说家长容易
1: 说
0: 啥。
1: 很多时候有的家长会，你怎么又粗心了，
0: 上
1: 课都学了什么啊，这么简单的题都做错。
0: 这个话真的经常听，
1: 就是平时不用功考试才考成这样的。
0: 家长会说都是你平时刷手机刷的，然后考试才考成这样的。就是这话太容易就顺嘴说出来了，是吧？
1: 对，所以这种情绪化的一些指责呢，其实不仅打击孩子的备考的自信心，还会让孩子陷入焦虑和自我否定中，一上考场呢就心态紧绷，大脑空白，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出错，心态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发挥的失常，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很少也能静下来，让和孩子一起拆解咱们试卷，进行深度的一个复盘。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只盯最终的分数，
0: 是，
1: 却忽略了试卷背后传递的关键信息。你比如说，这次试分到底是知识的漏洞，还是考场答题策略失误，是审题的问题，还是时间分配的问题，是计算粗心，还是解题步骤的不规范。不做精准的一个失分的归因呢，就无法针对性的补短板，孩子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下次考试呢依然会在同样的地方摔倒。考后试卷的复盘其实从来不是简单的改错题，而是帮助孩子找到失分的一个病灶，制定针对性的补弱计划，这才是模考最大的价值所在。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错题的整理是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把这个错的题我们给它改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分析这个原因。好，这个分析原因的这个是从我们家长这儿开始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做的，我们看看孩子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考试的分数不理想，是里面啊哪些没有学会，哪些是因为步骤没有完整没有规范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进行分析。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误区，还有其他误区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孩子刷题刷多，还有一部分比较熟悉的题，那熟题作答全对的他就盲目的比较乐观，而忽视了有的时候中考辨识命题的一些陷阱，
0: 就是有点想当然了，是吗？
1: 对的，是这样的。很多孩子他在曾经练习过的原题同类型的题目时正确率很高，家长也比较高兴， 认为默认为自己的孩子这一部分。

0: 那知识点已经完全吃透，
1: 嗯，
0: 从此呢放松了一些警惕，甚至觉得这类题已经稳了。但是中考命题的核心特点就是恰恰是原题的变式，条件微变，命题者也最喜欢在学生熟悉的题型上去做些文章，比如说改动一些关键的数据，变换设文的角度，隐藏一些限制条件，甚至调换一下已知和结论的位置，用熟悉的面孔来设置陷阱。
1: 嗯，
0: 如果孩子只靠固有的记忆进行作答，看到眼熟的题目就不认真或者重新审题，不重新推导，而是直接套用原来的解题思路，很容易掉进命题的陷阱。比如说把一些求最大值改成求最小值，把等腰三角形的腰和底调换顺序，或者把一元二次方程的参数的条件隐藏在题干当中，看似这些微小的变化呢，都会导致解题思路的完全不同。很多孩子就站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题目上面，明明练过做过却依然丢分，根源在于对变式命题的忽视以及审题习惯的一个松懈。
1: 嗯，这个是很多孩子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一考完试，试卷一发下来以后，直接拍大腿，是吧？
0: 嗯、
1: 哎呀，这个题我觉得我没问题啊，但是你看他就是让求什么什么，我给看成了什么什么。因为我们在审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这个题你很熟，也得一字一句的圈化一下关键词，把这个题给审出来。不要想当然哈。第四个误区让你丢了很多的分儿。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安老师？
0: 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执着攻坚压轴难题，本末倒置的放弃基础保底的一些训练。部分家长和孩子其实有的时候陷入了难题的执念，过度的看重试卷最后两道压轴题，把题分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攻克难题上，甚至逼迫孩子耗费大量的课余时间死磕偏难甚至怪题，反而轻视了试卷当中的中等题和基础题的得分。所以在中考数学试卷当中呢，一般我们会超过80%的分值呢都集中在基础题和中等题当中，这些题目才是决定总分的一个底盘。如果孩子在基础分上频频丢分，比如说常见的计算失误，审题漏条件，步骤不规范，即使咱们在压轴题上拿到少量的分数，整体成绩依然难以提升。所以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仅占卷面10%-15%难题上，却放着占大头的基础题不管，这是典型的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我们备考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先保基础分，再拔高分，先把选择填空以及解答题的基础部分练到0失误，再把该拿的分稳稳拿到，再根据着孩子的能力有选择的咱们突破一下压轴题，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难题，最后反而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哎，这个是我们家长认知上特别需要调整的。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总觉得说最后的压轴题是这个拉分题，是吧？就是好像我答对了后面的这个题，我的这个分数就还挺漂亮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前提是你前面的基础分不能丢分。如果说我们孩子的这个数学成绩本身它不属于特别拔尖的，就属于相对来说中等或者中下的话，那么其实大家抓住这个基础分这80%，如果要是都能拿到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是挺不错的一个分数了，是吧，安老师？
0: 确实。
1: 如果我们确实有余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压轴题答会，当然我们孩子一定是要答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余力，我就抠那么多的偏题难题怪题，我们没有办法实现说这个卷子的分数能够提高很多，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基础题和中档题上。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安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618来了，618来了，618
3: 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进行报名。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老师、优质课授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跟我们初三的考生啊，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当然我们也跟家长说哈，就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防止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科丢分。刚才说到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甚至比孩子还要紧张，比如说也会严格的督促孩子来学习，自己呢也非常用心的在陪着孩子学习，但是会发现效果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刚才安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会一不小心踩进一些雷区，那我们要避开这些雷区就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我们家长可以来做出调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配合孩子来完成，比如说分数的提升也好，或者说答题技巧的更加完善也好呢，安老师？
1: 那么下面呢，我将从考场的时间规划、审题、避坑、书写、难题、几何、复查、熟题、分题型这几个短板呢进行一个逐个的一个拆解。然后第一个实际操作呢，就是我们可以训练先易后难的一个答题的节奏，固定时间的分配，那么落实呢三分钟跳题法则。
0: 也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在进行刷题和练习的时候，就不能说不限时间的这样来做题了。就只要是练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这个限时的一个训练，是吧？
1: 确实。
0: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大概怎么样安排更合理一点，效果也会相对更好一点。
1: 好的。那么家长呢，咱们每周可以安排两次的一个限时全真的模考，严格对标咱们中考的时间。其实中考数学的试卷划分呢，我想给家长说一下，让大伙儿清楚它的基础、中档和压轴题大部分是哪一个几个题。第一个基础题呢，一般情况下是选择题的1到8题，填空题的13、14和解答题的17到20。那么中档题呢，一般情况下是第9、第10，或者填空题的15和解答题的19到22。

0: 二，那么压轴题一般选择就是填空题的第十二题，选择题第十二题，填空题的第十六题，以及最后的两道解答题。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类型的题里面，它都会分基础、中档和压轴。
0: 对，
1: 不是说都集中在后面，是吧？
0: 是啊，就是每一个类型里边是越往后，它的题目会越来越难。
1: 前面都相对来说是基础和中档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家长就知道了题型的分布之后，针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学数学的水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侧重。
0: 是的。像我们基础题呢，一般情况下用时大约在40分钟左右，那么中档题啊，一般在50分钟左右。那么压轴题虽然难，但是我们一般情况把时间放的稍微压缩一些，就是30分钟左右。这是对于咱们大部分同学而说的。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孩子思维特别敏捷，对吧？特别快，那么可以压轴题的时间稍微放长一些。那么在现实模考当中，我们要落实两大铁则，一个是卡题3分钟没思路，我们立刻做个标记，然后跳过。后期我们把题都做完之后，我们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再进一步的逐个的解决。第二，开考前1分钟，我们可以通览一下试卷，标注一下难题和易题。那么在家模考时呢，孩子像死磕难题，应该立刻叫停，强制跳过，养成一个止损的习惯。
1: 好，这是我们在现实训练当中，有舍有得的地方哈。我们该舍的地方，恐怕适当的确实是需要舍一舍。当然，那得到的这个分数，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也不要说我再回来再检查，这样再做。其实我们就争取做的时候一遍，我们就给它做对，就成功。
0: 是的。
1: 好，您接着分享。
0: 那么第二个试题操作呢，我们可以落地3步审题法，坚持动笔进行勾画，深挖题干当中的隐含条件。那日常做题要求咱们孩子呢动笔去勾画咱们题目当中的关键词，强制落实审题3大步。那第一步是我们先通读知题意，第二步呢我们圈画一些限定词，你比如说至多、不正确、整数解等。第三步呢，就是深挖这里边当中的隐藏的条件，比如说有些的分母不能为零，根式它具有非负性，还有自变量的一些取值范围，还有一些隐藏的数量关系。那么家长呢，抽查孩子试卷圈画的痕迹，如果没有圈画关键词，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重新做题目。从日常练习改掉审题走马观花的一个坏习惯，大幅减少漏条件失分。那么我们一定要牢记慢审题快做题。
1: 我们家长其实不用变成数学老师，我们不用辅导孩子说你这个题该怎么做，是吧？我们就是在纠正孩子的这种比如说审题习惯这一块，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做完这道题之后，那这题目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恐怕他在审题的时候或多或少他就会有一些审不太清楚的地方。那我们画出来了，圈画出来了，可能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样我们就减少说考完试拍大腿的情况出现是吧？好，再说说第三个实操。
0: 第三个实操呢，就是我们4大命题的陷阱常态化自查，建立错题避坑的一个清单。那么结合中考的高频的一些易错陷阱呢，家长可以督促孩子建立个人避坑的自查清单，刷题结束那么逐项的进行自查，比如说常见的分式题型，那么必查分母取值。方程题型，那我们可以查一下验根函数，那么锁定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一些几何题型呢，那排查多解的这种可能性。那重点区分零值陷阱、概念陷阱、漏解陷阱和情景文字陷阱这4大类型。面对文字量较大的应用题呢，那训练孩子提出无效的铺垫文字，快速提炼出有效的一些数学数据，然后把题干干扰信心给它去掉，抓住这里边中的本质关系。实操四呢，我们可以硬性的规范书写的一些格式，合理使用草稿纸，掌握科学的改错方式，贴合阅卷的一个采分标准，规范使用答题区域，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过界作答， 可将答题区域答题前呢先用竖线进行一个分割，便于我们有措施有足够的一个空间进行修改。中考数学阅卷按照步骤再行进行采分，书写规范直接决定步骤分的一个得失情况，明确书写硬性要求，比如说一些计算题我们可以首先看它有没有写解，几何证明题有没有写证明，
1: 这都是虽然特别基础但是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步骤，
0: 以此呢咱们来警醒孩子们，其实我们就是有规范的意识。那禁止呢不写条件直接写答案或者随意的跳步。那最终答案我们也可以必须要化为一个最简形式。当孩子们出现数学错误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在错误的地方大面积涂灰形成了黑疙瘩。尽量我们是只用单横线划去错误内容，那么就近写出正确答案即可。推荐大家呢把公式前置答题法，先书写对应的定理公式，再代入数值运算，这样呢完全就契合阅卷的得分逻辑，稳步抓取咱们步骤分。
1: 哎，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有的孩子啊，就是他在规范书写这一块要相对来说弱一点，然后呢可能思维很灵活，题做的也不错，但是每一次都拿不到全分，甚至每一次可能都会因为书写啊或者步骤啊扣点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更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步骤的规范啊，家长帮助孩子一起来再规范一下，这样的话其实恐怕比我们刷大量的题要好操作很多。接下来安老师再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实操吗？
0: 行，我接着给大家分享。比如压轴大题的分层抢分策略啊，不控卷分步写过程也能拿到咱们一些步骤分。那么这时候咱家长辅导的第一原则是保第一问争第二问抢第三问，去伪存真啊。像压轴题当中我们常见的就是去识别这里边中所存在相似或三角函数等基础模型，用熟悉的方法解决陌生的问题，哪怕咱们无法算出最后结果呢，只要罗列已知条件，写出相关公式或者画出关键的辅助线，逻辑清晰的过程就是通往分数的一个桥梁。常见的还有新定义的一些题型，咱们可以固定三步训练。第一个，我们先读懂定义，然后进行特殊值的一个试算，最后呢我们可以再总结通用的一些解法啊，坚决咱们杜绝一些空白作答。
1: 这个也是算是我们一个答题的小小的技巧，就是大家能想到的比如说公式啊，比如说你能够知道的一些你想到的一些解题的这个步骤你都可以写到上面。其实有的孩子他写上了或多或少可能就会拿到一点分数哈。如果你要是说空着卷的话，那恐怕真的是一分都没有。所以说压轴题大家不用说我非得要把最后的那个结果给他算对了，每一步我都得就是算会了。当然对于就是拔尖的孩子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相对来说中档的或者是这个中下层次的孩子来讲，我们把我们会的写上，这也是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训练的。好，安老师还有吗？其他的方法？
0: 那么下面我将说一下巧构辅助线来破解几何问题。像有意识的咱们应该连接的是特殊点，比如说常见的圆心、切点、中点等。采用做垂直辅助线画倾斜位直的一个核心的技巧，将原本倾斜复杂的未知条件转化成可计算的一个直角关系，还有一些分割图形、做平行线等一些辅助方法。那么几何题呢，我们熟记十六字的口诀啊，欲角分线做垂线，欲中线造中位线，欲折叠用全等，欲旋转往往找等边。那么并且有四类常见的辅助线，比如连特殊点做垂线，割补图形做平行线。那么这样，这是以四类辅助线为切入点，家长可以每天让孩子练三道这样的一些几何小题。
1: 不用太多啊，把这个我们的口诀记熟，把我们的这个套路记熟，其实几何题也就攻破了哈。好，您接着分享其他的方法。
0: 另外是 三类复查方法，那么居家常态化练习来

0: 固定咱们自查的顺序。
1: 嗯，
0: 那日常作业呢，模考结束，往往我们需要预留5到10分钟的一个自查时间。
1: 嗯，
0: 掌握三种高效的复查手段，比如说换思路验算，同一类题目我们更换不同的解题方法来核对答案。第二个是答案反向的一个代入，把最终结果带回题干，检查是否满足所有的一个限定条件。第三个检查方法就是靶向的一个排查，就是聚焦个人高频易错的定向一个检查，重点核对比如说计算的符号、答案的最简形式、取值的范围，固定咱复查的顺序，往往是优先核查基础的计算题，再逐一复盘中档压轴题，优先咱们保住基础分和中档题的分数。
1: 嗯，
0: 另外一个实操八呢，我们是从熟题辨识的一个专项训练，跳出原题依赖的一个陷阱。
1: 嗯，
0: 很多孩子原题做的滚瓜烂熟，一到辨识题就丢分，根源是依赖记忆性的一些解题，而非真正的掌握方法。遇到孩子做过的原题，家长可以微调咱们题干的数据，修改限定条件，把原题改编成辨识题，强制孩子重新的审题，从头推导，杜绝咱们凭印象做题。也可以让孩子每天给自己讲一道题听。
1: 嗯，
0: 其实用讲题倒逼他梳理咱们思路，暴露漏洞，真正也能做到讲能生疑，讲能生会。
1: 哎，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很好，孩子有的时候你让他做，他在这个初中的年龄段，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对着干哈。但是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我们变成学生，让孩子变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很多孩子很愿意分享，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哪个地方，讲不出来，那自然是没太学好，还可以再去到那个地方，再把它再巩固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方法吗？
0: 还有，分题型，咱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选择题当中可以去练习排除法、特殊值代入法。
1: 嗯，
0: 拒绝咱们小题大做、巧做快做，咱们可以得到高效的一个得分。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要在前面的这个选择题上占用太多的时间哈。
0: 嗯，
1: 所以这些针对性的训练，这些方法大家要掌握。填空题呢？
0: 填空题我们可以严控细节，注意单位还有自变量的端点的一个取舍问题。
1: 嗯，
0: 解答题呢可以拆分步骤，分步写过程分，抢步骤分，等等这些一些训练。
1: 嗯，
0: 另外呢还有6大的失分短板专项的一个补强，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1: 好，
0: 比如说审题差，我们可以坚持圈化。
1: 嗯，
0: 概念混，我们可以每日梳理一组一混的一些公式。计算粗心呢，我们可以分步进行验算；步骤残缺呢，我们可以对标标准答案补全咱们步骤；漏解情况呢，咱可以分类画图；那么畏难，我们可以拆题写步骤，分步得分。其实我们应试的一个总的准则呢，就是稳中求快，快中求准，准中咱们求全。
1: 嗯，这十大实操方法，家长可以针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哈，看看是不是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接下来安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哈，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方法落地到孩子的日常的学习和备考当中，实际提分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就是分数提升的不错的孩子的实际的案例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我结合往届的一个真实的考生案例方面，咱们大家呢对标进行参考。比如说以前有个初三的学生小张，平时数学的基础比较扎实，习惯不会的题呢爱死磕。后续大题呢常常没有时间完成，那么家长按照咱们实操方案，每周咱们进行2次的现实模拟，落实3分钟跳题的这个规则，坚持1个月之后呢，模考能稳定在108分多。中考数学考得特别好啊，112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方法得当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就是提分真的是很快的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吗？
0: 还有一个女生女同学。他那个知识点呢掌握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每次的审题好出问题，一些 隐藏的条件啊挖掘不出来。还比如说一些计算上的分式题，常常忘记分母不为零，啊，几何无图题呢，它只写单解，啊，通过咱们模考固定呢，基本上丢分在8到10分左右。
1: 嗯，
0: 那么家长呢，每天审题的时候检查他的圈画的痕迹，做题后对照咱们他自己所制定的避坑清单进行自查，那2个月之后呢，细节分基本保持在2分之内，10分2分之内。中考最后的分数是115分。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比如说分数不太理想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呀，这可能是没太学会。但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不是说没学会，而是这个细节和审题的这个方面失了分。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嗯，他好改也不好改，因为这是他可能长时间的一个习惯。嗯，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他确实能把这个失分的细节给改掉，那我们提分也真的是还是挺快的哈。还有其他的案例吗？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还有最近的一个男生，他的刷题量呢特别大，模拟考试呢遇到改编原题的时候，凭固有经验答题，往往忽略咱题看的一个改动。
1: 嗯，
0: 往往是填空题。或者全错，或者解答题当中也是全错。
1: 嗯，
0: 后期家长刻意呢改动原题的条件进行辨识练习，啊，然后改掉惯性答题的陋习。那么强调整理和复盘，以及他经常让孩子讲给他听。
1: 嗯，
0: 啊，后期呢模考的熟题失分率基本上能清零。
1: 嗯，就孩子他有的这种固有的思维和固有的这种习惯形成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其实改变起来还是挺难的。但是我们家长不用着急，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改掉坏习惯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首先有耐心。第二呢，就是当孩子他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对孩子有信心的哈，就是不要说我们想当然的觉得说孩子一下子啊，通过我们的方法就能改变怎样怎样，只要他慢慢的在改正啊，那么这个状态就是非常好的。那考场上，很多孩子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会在考场上很慌啊，或者是平时学的还行，然后考场就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这一段时间啊，冲刺前的这几天很关键的时期，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做好这种考场上的应急准备呢？
0: 嗯，好的。那么考场上基本上分4大考场突发的一些问题。配套的应急方案呢，那么家长考前可以反复的叮嘱孩子。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开考前的心态比较紧张，大脑空白，那么可以立刻停下笔，那花1分钟，我们可以先通览一下，浏览一下试卷，优先呢我们做几道比较简单的选择题，能快速的找回手感，平复咱们情绪啊，那么切记咱们硬啃难题。
1: 嗯，
0: 也可能是中途。比如说某道题卡壳超过3分钟，那么咱可以把这道题先做个标记，先跳过它，绝不要恋战，全部做完剩余题目后再回头处理，咱们优先保住基础题和中档分值。
1: 嗯，
0: 答题卷面的一个写错，有的时候会大面积的进行涂改那么一定要遵循的修改规范，只用咱们单线划掉错误内容，就近书写咱们正确答案，切忌涂黑，涂成黑疙瘩，避免咱们卷面的一个失分。突发四呢，就是剩余10分钟还有大题如果没有写完
1: 啊，对，这个时候孩子会很慌。
0: 那么咱可以优先放弃咱们压轴的最后一问，优先咱补充咱们中档题的一个做题的步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罗列一部分公式，
1: 嗯，
0: 已知条件啊，那么争取拿一些步骤分，千万不要空题。
1: 嗯，
0: 当然我们补充一些居家的一些应急演练，那么家长模拟现实考试，那么可以突发卡题场景，让孩子去进行咱以上的操作，训练孩子临场跳题取舍的一个应急习惯。考前一周呢，咱每天模拟一次突发的情景。其实中考数学比拼的还是全局的一个把控、细心、规范和心态。也希望各位家长咱放下焦虑，从今天开始呢落地实操方法，把孩子把日积月累的刷题实力呢转化成咱们卷面的分数， 也预祝咱们所有初三考生中考旗开得胜。
1: 好的，谢谢安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安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啊。
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掉发、发际线后移、头顶稀疏啊，这早已经不是中年的专属困扰了。熬夜、压力、作息紊乱、不当的洗护等等等等，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在悄悄地消耗。

0: 毛囊的活力。这脱发这件事啊，我们也把它形容叫做头顶大事哈，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么修复养护啊，也没有所谓的捷径可走。那面对头顶大事脱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皮肤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来欢迎河北省中医院医疗美容中心美容外科主诊医师周刚周主任。我们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大家那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省中医院皮肤二科医美中心毛发镜专诊医生李伟业李大夫啊。李大夫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大家来解疑答惑，特别是关于这个脱发啊，这其实是困扰着很多朋友啊。现在无论是男还是女啊，无论刚才我们说已经不是中年专属的困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也面临着啊，头顶稀疏啊，包括发际线后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来一起来请教二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先请教这个周老师哈，就是一个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人的新陈代谢啊，有这个掉头发的事儿，其实很正常。
2: 是，
0: 那究竟每天掉多少头发属于在正常范围之内？
2: 这个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那个问诊的一个方面。是这样，那个我们这个东方人，一般来说呢，男同志全头大约有10万根左右的一个头发，女同志呢大约有9万8，在我们就取个这个整数，就10万左右吧。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毛囊一个头发，它分为3个周期：生长期、退行期、这个休止期。它这个在生长到头了以后，它就进入到退行，然后呢，它就开始要脱落了。这时候我们称为休止期，然后呢，休止期的头发一般呢会占在我们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10%左右。所以呢，你这样来进行一个推算，我们只是说呢，就是每天它脱了50到100根都属于正常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特意的要说一声，尤其在小姑娘这方面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太恐慌了，因为女同志她头发长，到时候她也属于一个，事实上她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间不动，她也觉得自己，哎呀，我的天哪，我要挑脱了多少多。
0: 对，这看上去好像
2: 是
0: 感官上还很多，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但实际上还是那些根。
2: 事实上还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个过多的一个恐慌。50到100根，每一天的这个脱落量是正常的。
0: 像这种，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其实就是数一数。
2: 是
0: 吧？
2: 是可以数过来
0: 的，是可以数的，
2: 是可以数过来的。
0: 50到100根，这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
2: 脱发，
0: 每天的脱发量，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哈。
2: 是，
0: 但是怎么来区分正常的掉发和真正我们说是那种病理性的脱发，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界限呢？我们请教一下李大夫啊。
3: 好的，刚才周老师有讲到，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是掉50到100根。那在疾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首先疾病的表现分为2种，一种是脱的多，脱落的多啊，一种是秃，是形态上发生了改变。当我们每天的掉发量持续的超过100根，也就是脱的量很大，每天都超过了正常的一个生理范围，哎，这是一种脱发疾病。然后还有一种表现是逐渐的，哎，可能你并没有察觉到每天有大量的掉发，但是就眼看着自己的头发在某一块或者是整个一个头顶啊或者哪一块的一个区域越来越秃，哎，开始裸露头皮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改变。哎，这种情况也是疾病的一个重要表现。
0: 哎，所以一方面，还是看掉100根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能明显的看到头皮裸露了啊，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大家可能关心的这脱发，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有分类型哈，脱发应该也分不同的类型哈，我们请教。
2: 是，您知道，就很多这个患者都会来问，哎呦， 我掉发怎么办？
0: 嗯，
2: 哎呀，我就一步一步的我再解释，我要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脱发呀、掉发呀，它事实上它都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很多很多的疾病呢，它都能够引起脱发。对于我们呢，那个整形外科医生来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它分为疤痕性脱发和非疤痕性这个脱发，其中疤痕性的脱发那个又那个分为原发性的疤痕性脱发和继发性的。当原发性的就是皮肤科医生会比较经常遇到，继发性呢一般就整形科医生会比较遇到的会相对来说多一些。这是疤痕性，因为我们就不能那时间有限不能展开说了啊。非疤痕性脱发呢，我们最常见的那当然就是雄脱，叫雄性激素性脱发。但是它能够占到我们门诊的90%左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量。当然还其他的一些那个类型的一个脱发，你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个鬼剃头，事实上我们在医学上它叫一个斑秃。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哎，我今天晚上我打了一夜麻将，然后我第二天头油了跟大麻，我就出现这个脱发呀什么这样的，我叫休止期的一个脱发。然后呢，很多的一个行政的这个小姑娘，哎，她经常会扎这个弯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到时候它发现也往上移了，我们称为一个牵拉型的脱发，它属于物理性脱发当中的一种，但就是说是脱发类型，事实上很多很多，很多的疾病都能够引起脱发，所以呢，我这说到是脱发的类型，我还是希望就是那各想引出一个别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尤其这个如果等一会有咨询呢，这些患者呢，最好能把自己的病史能够讲的这个清楚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没讲出清楚，它是不同类型的一个脱发，到时候在治疗上它也是南辕北辙的，当然，在大致的一个分，我们整形外科呢，就是分为疤痕性脱发和非疤痕性脱发，这两大类。
0: 对，这里面实际上细分的，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雄激素的这个
2: 雄激素脱发
0: 啊，
2: 这是最常见的，
0: 对，占比也是最多的。
2: 对，
0: 这个是不是？男性只有男性有，女性有吗？
2: 不是，
0: 这个跟男性别没关系。
2: 他事实上，这种类型的脱发，他一开始叫脂溢性脱发，因为那时候呢，大家能发现，像这样的人，他平常的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
0: 是。
2: 然后呢，就跟那个油脂从皮肤给溢出来的一样，所以就很形象的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叫脂溢性脱发，对。当然很形象，但是呢，并没有阐述他的这个机制，发病的这个机制。后来就。男同志好像多一点，女同志好像是少一点，然后男女的比例能达到5-6个，然后比一个，事实上他所以给他改了名字叫男性的脱发，大家能看到哦，叫男性的脱发，这事实上是说男同志就患这种问题会更
0: 多一
2: 些，然后呢，一看不对。女同志也会多呀，
0: 也有，
2: 也会有，尤其在那个到了这个绝经期，他说那也会出现女性的一个这个就头顶秃为主，所以呢，我们现在统一改名字叫雄性激素源性的一个秃发。事实上大家要记住啊，脂溢性脱发、男性脱发、雄脱，它事实上它是一个病，
0: 是一回事，
2: 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一个叫法而已。
0: 对，而且这个实际上就是男女实际上都有，
2: 都有，
0: 这都会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对，只不过是男同志他那个数量更多，然后他秃的最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具体来剖析一下这些脱发的原因哈，这个咱们这个一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交流互动哈，您在微信上可以发过来问题，看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哈。其实大家最能想到的那原因可能就是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哈，就比如说熬夜啊，压力的加大会导致脱发，但是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请教一下李大夫。
3: 大家现在都普遍的发现脱发的问题已经逐渐的年轻化，而年轻的人群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压力大，爱熬夜，然后呢饮食作息都非常的不规律，那是什么原因啊？逐渐的从我们生活化的一些改变，哎，最终引起了我们头发的改变呢？它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以及激素的水平，哎，非常有关系。咱们就拿刚才讲到的雄激素性脱发的这个疾病来举例子，中国有2.25亿的雄激素脱发人群，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呢？其实就是从本源上来讲，就是我们体内的雄激素水平啊偏高 或者说呢，我们毛囊对于雄激素产生的一些物质啊，我们称这个物质叫做二氢睾酮的一种刺激，一种另外一种雄激素啊，对于这些物质消。

0: 稍微敏感了，哎，就引起了我们头发的一个逐渐的变细变软啊，以及脱落的问题。你当我们熬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熬夜，我们需要让人体保持兴奋，
1: 嗯，
0: 哎，我们的肾上腺素水平其实是会升高的，
1: 嗯，
0: 我们的睾酮水平也会相应的升高，这两种激素它都会在我们体内转化成，最终影响毛囊变细变软的这种二氢睾酮。啊，这就是我们激素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压力大，大家都知道压力大，很多可能咱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或者一些中年的一些，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岗位啊，或者说一些行政岗位压力非常大的岗位，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甲状腺结节，
1: 嗯，
0: 一些甲状腺问题，哎，这个也是由于内分泌因素导致的，而由于压力大导致的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这种内分泌的失调，也会引起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或者头发的逐渐变细软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鬼剃头，就是斑秃。
1: 斑秃，
0: 好多人的斑秃是因为什么呢？吵了个架。
1: 哦。
0: 哎，最近比如说有个什么烦心事儿，
1: 对
0: 啊，突然，哎，发了个很大的一个脾气，发了一顿火，哎，第二天睡醒了以后，发现自己头上少了一块，啊，也是由于我们情绪压力。啊，引起了我们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脱发问题。
1: 哎，所以你看，这个熬夜不好好睡觉，包括这种压力过大，然后呢情绪的这种释放又不当，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头发啊，说实话会加重我们这个脱发的一些风险啊。那其他方面原因，可能大家也能想到啊，比如说饮食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节食的问题哈、啊，等等等等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8: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包括我们这个中年朋友很关心的头顶大事，也就是脱发的问题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和

0: 北省中医院皮肤二科医疗美容中心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哈。有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啊，不要这个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可以来咨询一下两位这个专家。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生活当中一些不良的习惯是怎么来影响到我们这个头发的啊，怎么来导致我们这个头发加重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了熬夜呀、压力大呀等等。其实呢，我们说，之前也看到了很多新闻，说某一个年轻的女士为了寻求这个曼妙的身材，然后就减肥节食，结果呢发现掉头发很严重哈。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周老师，这一项节食啊、减肥包括饮食的这些不当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来对我们的头发造成影响的？
1: 首先要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减肥啊，我们说这个引起这个头发明显的一个脱落，它事实上它是指的是一种快速性的一个减肥，就比较健康的那种，这个一般它倒不会，
0: 就是比较极端的那种，
1: 比较极端的那种快速的减肥它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头发的这，当然它这本质它是一个蛋白质了，然后但是呢，它肯定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各种的营养的，我们平常说铜、铁、锌、锌，然后维生素 B 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你如果是快速的那个进行减肥，这些物质的它的那个
0: 就
1: 摄入，摄入它是不足的，不足的，那毛囊它也是有生命的，你营养不良的时候，我们这就称为它比较饿嘛，这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大面积的我们叫休止期的一个脱发，休止期的脱发，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奉劝就是那个广大的这个想减肥的小，当然身材焦虑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
0: 对科学，
1: 科学的，这样进行一个减肥。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刚才伟爷说的这个熬夜呀，什么这些，其他的那个吃高油呀，那什么烧烤呀，那什么的吃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引起了一个高血脂呀，然后肥胖呀，这些东西呢，它会毒那个就。有刚才我说到这个名称的时候，脂溢性脱发，油脂分泌会比较那个旺盛，这时候堵塞了这个毛囊，它到时候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雄性激素性脱发的一个症状。但是大家记住啊，我说的是加重，并不是引起。所以呢，但有很多的那个，哎呀，我现在我那个头太脏了，我这个油脂太多了，把这个头发给弄掉了，不是这样了啊，这个是洗发水厂家他们可以弄出来一个概念，这个堵塞毛囊不会引起脱发，但是呢会加重脱发，这个确实，去年吧，好像是就湘雅医院他们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调查，发现这个肥胖，尤其是以这种腹型的肥胖，就大肚子，
0: 对大肚子，
1: 大肚子，它这种产生的概率，会比我们正常人要高。所以呢，大家还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一点。当然，并不是提倡我们就成了你和尚尼姑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提倡的是饮食那个荤素搭配。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合理的安排饮食，
1: 别不要极端的，去快速的减肥，也不要极端的，我就无肉不欢，我素的一点都不沾，也不要这样。
0: 就是别走极端，
1: 不能走极端，
0: 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啊。
1: 对，
0: 不要这个一听。这个啊，立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1: 这
0: 是我们
1: 不
0: 提倡的哈，
1: 这不行。
0: 还有就是，其实刚才周老师其实也提到了，有些女生是这个扎那个头啊，扎丸子头啊，或者是马尾啊，就是她那种紧扎头皮的这样的一些发型，或者说频繁的去烫啊、去染呀、像这些就折腾头发的这些事儿，会加重或者引发脱发的问题吗？我们请教一下李大夫。
2: 这个呢，其实也要看频率和程度。如果说是过度的烫染，比如说你每个月都去烫、都去染，那样的话一定会引起我们头发的一些损伤。它主要分两个方向的损伤，一个是我们断发。咱们大家都知道，在烫染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头发可能会被药水浸泡啊，或者是被高温这个去炙烤啊，以及相应的一些折叠呀，这种物理机械的摩擦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发质受损，这是大家公认的。它会出现一些这个头发变脆啊断发的一些情况。而对于脱发来说，它要分情况。你比如说，它如果使用了一些非常劣质的染发剂，或者说它染的时候就贴着你的头皮， 啊，发根去染，导致了这些染发剂引起了我们头皮的一些红肿瘙痒这种刺激，这种头皮的刺激，哎，可能就会引发我们毛囊相应的一个受损，会产生脱落，啊，然后呢，对于扎头发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正常的这个小姑娘啊，扎一个小马尾辫啊，其实是不会引起掉发的，啊，因为这种只要不是过度的物理牵拉，它是不会说把头发给你拔掉的。但是好多像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空姐啊，或者是咱们一些主持人呢、啊、他们有这个形象的需求，去把头发扎得非常的紧，哎，这种情况下经常我们前额的位置的这部分毛发会受到明显的一个牵拉，
0: 对
2: 啊，就像我们这个揠苗助长一样，不断的往外拔，往外拔，哎，最后就会引起毛囊的一个永久性的损伤。
0: 哦，
2: 这种损伤一旦出现，那很可能就已经不可逆了。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染发和扎头发这件事上，适度。
0: 对
2: 啊，
0: 还是讲个度是吧？
1: 对，讲个
0: 度。对，这种这个一般的这种是吧？你一年烫个一两回。啊，或者说你这平时我们梳梳头，这扎一个马尾辫，这问题都不大。
2: 对
0: 啊，这个是没关系的哈、实际上我们在看脱发这件事啊，一方面我们关注到可能是你的头发是不是日常的养护不当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问题啊，其实更加怕的是这个背后。刚才其实周老师也说了，脱发它只是一个症状哈，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说，还有就是背后这些原因，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单纯的这种啊斑秃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会伴随着脱发这样的症状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这样很多，嗯，比如第二个就这个内分泌这个因素，我们说、那个甲状腺的一个因素，那种甲亢呀、甲减呀，它都能够引起来。
0: 甲状腺疾病有可能会，
1: 也有可能的。然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是我们临床当中非常非常那个容易遇到了。这小姑娘一来，她。你看他就是一个那个多囊卵巢，他会出现一个头顶秃，头顶明显的发缝变宽，变宽了，然后他又会比较胖，然后呢，他脸上的痘痘、背上的痘痘会比较多，
0: 这从外观上就能其实看
1: 就能看出来，就能看出来，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绒毛。就胡须呀、这些，这些汗毛会比正常的小姑娘
0: 要重，
1: 一些。这是我们经常会那个碰到的这样的。然后呢，一些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斑秃。
0: 斑秃，
1: 它就是一个身体的一种炎性的那个这个因子呢，它攻击了自己的毛囊，攻击了自己的毛囊，然后呢，白癜风呀、盘状红状狼疮呀，这些严重的这个疾病都可能会攻击我们毛囊，引起一个脱发。明天的这个约的这个小姑娘呢，她就是一个叫毛发扁平苔藓。这样的一个属于稳定期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炎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了，所以明天呢，用手术来对它一个进行一个修复。毛发扁平苔藓非常，我经常遇到。然后呢，其他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呢，最常见的那就那个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
1: 然后当然现在梅毒很少了啊，但是梅毒也是一个，就是在这里面就想插个话哈、就中世纪的欧洲为什么盛行起的这个戴这个假发，大家一看，哎呦，这戴假发还挺有点意思，但事实上它的初衷就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梅毒是太经常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它有一个症状，就是无论是贵族呀，还是这些上层的精英人士，都出现了一个脱发，太难看了。然后呢，这个就从上层开始流行戴上这个假发了。事实上，假发的初衷是想遮盖这个梅毒引起来的一个这个脱发，然后呢，其他刚才我说的就是营养缺乏。营养缺乏，快速的减肥，其他一些，你包括我们是一些尤其是缺铁性的一个贫血，它都可以引起一个脱发。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脱发背后的原因，
1: 是
0: 其实是有很多种，
1: 有很多，
0: 所以
1: 很多原因。
0: 大家也别这个忽视脱发的这样一个信号啊。有的人可能在意，有的人说我不在意，千万别，因为它背后有。可能不光是头发的问题，
1: 是
0: 啊，它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咱别耽误了哈、延误了治疗。
1: 是，
0: 那接下来其实有几个这个 生活当中啊，大家养护头发的小妙招啊，到底管不管用？我们一起来纠正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流传广泛的就是说，拿这个生姜擦头皮，是不是能够养发护发，防止这个头发

0: 变少啊等等，这个事儿究竟靠不靠谱，管不管用啊，李大夫？
1: 生姜防治脱发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具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0: 嗯，
1: 站在我们医生的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生姜治疗脱发缺乏客观的我们叫做循证医学证据，就是没有哪篇论文能够明确的拿出来说生姜一定能够防脱或者一定能够治脱发啊，或者说一定会损伤头发，这个东西它没有明确的一个证据。从我们日常生活这个诊疗的临床实践来观察，它也是具有两面性的啊。像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斑秃，就是鬼剃头啊，它的这个确实可以通过这个用生姜涂抹的方法刺激头皮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来促进毛发的恢复。这个在西医的这个我们叫诊疗指南里头是明确的，有一种叫做刺激性的一个疗法，是可以对于斑秃有一定的恢复作用。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雄秃，也就是咱们的这种地中海呀，头发变细软塌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涂生姜有没有效呢？其实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更多的涂生姜会引起我们头皮的一些发红啊，一些瘙痒啊，这种刺激性皮炎的症状反而会加剧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而我站在一个中医的一个角度来讲，我是怎么理解这个事的呢？中医上认为生姜具有生发之性。大家都知道生姜可以发汗，这是我们公认的。中医上称之为生发。生阳发汗，生发之性，可能就有很多人误读了这个问题，认为它具有生发。有可能它是一个音译而导致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误会，而从实际功效上来讲，目前来说缺乏证据。
0: 好，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有可能啊，这是我们这一个猜测哈，有可能是有一个误读在里面哈。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也能关注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哈，这个所谓的防脱洗发水里面可能都会说我们这含各种是吧，生姜成分，这成分那成分哈，不管什么成分吧，对于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防脱产品嘛，不光是洗发水哈，防脱产品啊，周老师，您觉得他们对于我们这种养发护发防脱究竟有没有用？
2: 这些这个应该说是怎么着呢？起个一个辅助清洁的作用，这个的我倒是相信的。但是你指望它来治疗我们本身引起脱发的一个疾病，这是不现实的。不现实的。很多的这个我都遇过了。厂家来给我抬杠，你看用过我们这个照片，然后毛发镜，你看我们用的这怎么样？效果
0: 还有个对比照哈，
2: 对比照。事实上呢是这样，那我你看我们头皮炎症，但是经常呢那个遇到了，用过以后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一个作用，把这个炎症给它减轻了，炎症减轻了，因为我们炎症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就是说红肿热痛功能障碍嘛，它把这个给它减轻以后，它事实上确实能看到有毛发变粗，然后所以休止性脱发它开始提前进入到生长期了，但是呢它我还是那句话，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清洁的一个作用，这点是咱也不能一棒子跟人打死，这是不对的。但是从这个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采用了还是要有一个医疗的这个手段。所以大家也能看到，一开始很多厂家都在那个洗发水厂家都在那个我能够生发洗发水。
0: 对，
2: 你看他现在在还会再这样说吗？
0: 因为现在可能管理也更加严格，
2: 更加
0: 就这种强调疗效的一些
2: 是不行
0: 的，这些词儿这些这个表述恐怕它是不合规的，
2: 对
0: 不能让它随便说的。
2: 国家它并不傻，这背后的这个逻辑在这摆着呢，所以呢指望洗发水来生发这是不现实的。
0: 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商家的有一些宣传，我们说大家得谨慎的看待啊，有些可能确实是夸大其词的，我们得擦亮。
2: 如果他们能够生发养发，那要我们
0: 干嘛呢？要医生干什么？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道理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说，你看我们一方面要清理我们的这种头皮哈，这个油脂啊什么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洗头又不能过于频次太高啊，就是说洗头越勤，比如说每天洗一次。有的人就说不好啊，你洗得越勤头发越容易掉啊，这个说法准不准确，靠不靠谱，李大夫？
1: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的头皮啊，就跟我们的这个 皮肤是一样的，都是人皮、脸皮、头皮一张皮嘛。
0: 嗯
1: 啊，我们大家平时怎么去护理我们自己的脸呢？大家去想一想，你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用一些洗面奶？
0: 哎，
1: 但是大家会发现，用完洗面奶以后，我们的脸有时候会干，会爆皮。哎，这时候我们会可能会去搓一些涂一些润肤乳啊。
0: 对，
1: 哎，我们的头皮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好长时间不洗，你会很油，很难受。
0: 嗯，
1: 哎，这是属于清洁不到位。啊，我们是对头发是不好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清洁的太到位呢，也是有的人追求要那些什么强力控油去屑的洗发水啊，或者我洗头要洗两遍啊，或者我每天都要洗啊。
0: 嗯，
1: 哎，往往这个时候频繁的洗护就会让我们毛发上的油脂，正常该有的油脂过多的被消耗掉。
0: 嗯，
1: 哎，最终引起了我们一个头皮的一个干燥。
0: 嗯
1: 啊，一个脱屑，一个瘙痒，也会反过来引起我们的一个毛发的脱落。所以说，对于洗护这件事呢，就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频率和这个度啊。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洗完了以后不干不燥，
0: 嗯
1: 啊，头发仍然是柔顺的，哎，保持这么一个频次或者洗护的程度。一般建议大家综合下来，我们大部分的人保持一个两三天洗一次的一个状态。
0: 嗯，好，所以这个事儿实际上。都说千人千面，其实这头皮也是千人千头皮哈，因人而异，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是以结果论哈，就刚才像李大夫说的，我们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具体到底是多长时间洗，您自己掌握啊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养发护发啊。那接下来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面临脱发，我们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我们开始用专业的这种医疗手段来干预？治疗脱发又有哪些具体的办法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嘉宾。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朋友关注的这个脱发的问题哈。面对头顶大事脱发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皮肤二科河北省中医院医疗美容中心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啊，这个脱发的分类啊这个包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不良的行为习惯有可能会导致脱发啊，还有一些所谓的小妙招啊，到底对于养发护发有没有帮助，有没有防脱的这些效果等等等等，两位嘉宾跟大家也都交流了很多呢。接下来特别重要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哈。那在这儿呢也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周老师哈，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很多的脱发的情况哈，哪些脱发的情况是需要我们很快重视起来马上到医院来看一看的？
2: 刚才那个已经介绍了就是正常脱发的一个量啊，然后怎么来进行一个判断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那个不再多说，大家回去可以去查一下，叫有一个实验叫拉发实验，就拉动的那个拉头发的这个发拉发实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拉发实验，来那个自己在家里面先这样自我检测一下。如果连续两个星期它出现了你这个脱发量它都超过100根，及时的看大夫。然后呢这个头发呢头皮呢如果是出现了，这刚才说的是头发，如果头皮呢刚才出现了说了有这些炎症呀，然后有头皮也增多呀，这些东西呢，那女同志呢伴随着这个例假的这个其实有这个改变的这样情况都要及时看。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以前可能不是太特别注意，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要重视它，因为我们说门诊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雄性激素脱发。对，我们东方人呢一般来说都是直头发， 然后如果是短期内你要感觉哎，我们这发际线两侧额角的这个头发开始变得卷曲，哎，这种情况呢我们称为叫获得性进行性的一个毛发卷曲，毛发卷曲症，哎，这个呢是雄秃，是目前我们认为是雄秃的一个前期的临床表现，哎，大家就要记住啊，如果是短期，哎，我是前面发际头发能变得变曲了，变卷了，及时的看大夫，这可能是雄秃的早期，
0: 这如果是雄秃的早期去看的话，是不是治疗的效果会好一些？
2: 是的，是的。那我们那过去那个有很多的发友，他有这种的，哎呦，我就让他拖，使劲拖，拖到最后稳定了，然后呢，我再去看大夫，这是一个绝对是错误的这个观念。你要真的那个到了那个六七斤那样脱发，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只能去戴假发呀，做头皮纹绣呀，哎呦，那就太可惜了。
0: 来，这教给大家一个早期发现雄秃的一个小的方法、啊。
2: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脱发的这些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好，这个我们也请两位一起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先请李大夫吧。
1: 脱发的治疗呢，主要分为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手术治疗三大类。其中药物治疗呢，这个脱发呢，我们还是要根据疾病的种类来看。从咱们日常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觉得掉发多呀，或者说这种头发变细软稀疏的这种情况来看，我们通用的一个药物叫做米诺地尔。这个当然很多的发友或者咱们听众朋友们应该有多多少少听过这个药。
0: 有些朋友听说过。
1: 对。然后呢，这个药物如果说坚持使用6到9个月，其实会有60%左右的一个人是有一定效果的。另外呢，针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不性别不同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我们还有对应的一些控制激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男性可以口服1毫克的非那雄胺，女性呢可以口服罗内酯片，这些口服类的药物和一些外用的药物，它确实要根据疾病的种类和一些你的症状情况、你的性别啊去划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自行的居家使用，一定要来医院就诊，我们医生给出一个科学客观的评估，给你制定一个相应的适合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这是药物治疗。然后呢，物理治疗，哎，现在目前上市面上很火的，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叫做红发梳或者叫做生发帽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医学上称为叫做低能量激光。这个治疗手段其实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日常的养发手段和脱发的辅助治疗手段。它不疼，没有什么负担，就一个小帽子戴在你头上20分钟，每天或者每隔一天戴一次，坚持这么治疗，对于控制头油啊，然后以及头发的稀软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包括说大家可能有些在各种媒体上啊或者一些渠道看到的一些头皮的微针啊、滚针啊，这些方法啊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都要来医院啊，客观的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报告以后，来帮助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0: 对，因为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方法，大家从这个互联网上都能够查到，但是究竟适不适合你啊，怎么用这个，恐怕真的是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你再去干这件事儿，这事儿才能成。
2: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真是。可能误入歧途，越搞越糟。
1: 对，是的，就拿微针这个事儿来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自己原本是一个，有可能原发是个斑秃啊，他就自己从网上看到了，说可以用这个叫梅花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微针针刺的方法，他就自己给自己弄，然后每次弄的都是头皮，夸夸流血，他才停，真的很狠的一个小姑娘啊。但实际上我们医疗上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实现一种叫见红不见血，头皮红肿充血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的治疗效果。而他直接把自己的头皮都打伤了，结果这个孩子就形成了头皮的疤痕，最终呢我们就要选择用植发手术的方案来给他去处理。所以说呢，这儿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周刚主任、周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术方案。
0: 对，周老师。
2: 我想接着伟爷说的这个那个是上个月，有一个理发师的朋友，他觉得他是搞毛发的，我的天哪，微针每天都在做。
0: 他是给别人在做。
2: 他自己做。
0: 自己给自己做。
2: 我想我的天哪，我想你每天都做呀。因为我们那微针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频率，我们推荐是1到2周嘛。然后他每天都在做，然后做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他是那个加了我的这个微信，然后问我怎么样。我让你首先把这个 给了不要做的这么频繁，
0: 嗯
2: 嗯，然后呢，时间我们微针一般也就建议做个半年以上，半年左右也就可以了，那不能恨命吃药，那这样不行的，嗯，然后呢，通过这些保守治疗确实是无效的，那最后呢，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手术呢就是来给这些那患者来进行一个兜底。
0: 嗯
2: 嗯，来兜底这个，只要是根据那个我们这当然是医生护士配合比较默契，有经验，麻法移植效果当然医疗上是没有100%，但是我们说呢，90%的一个存活率它还是有的，不能说

0: 百分之百，但是疗效肯定安全可靠，这点是没毛病的。包括刚才说的，我也说了，这个它就是一种继发性的一个那个疤痕性脱发，这个时候呢，这个植发手术是首选的。
1: 那也就是说，你刚才我就想问，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最终会建议他进行植发的手术？
0: 我们最主要的植发有五个那个适应症。第一个呢，就是雄性激素脱发，它在稳定期的这个时候，这个是那毛发移植很重要。第二个呢，刚才我说的一个这个疤痕，疤痕它属于这个稳定期的这个时候，你原发性的疤痕，它现在头皮里面已经没有那个炎症，然后继发性的疤痕，如果这个损伤超过了半年，这个时候植发是作为首选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稳定期的一个白癜风。这地方又白了，怎么办？其中一很小的部分，我们可以采取植发的方式，把白发给它取出来，然后给它移植黑色的头发。一者呢起着遮盖的作用，二者呢，因为它移过来黑色素干细胞，它还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是我们哪地方，你比如说毛发的一个缺失，我这个眉毛，你这个地方呀出现了一个这个，因为疤痕呀什么这样的缺了，我胡子。这哪缺了？这个呢都可以用植发手术来进行一个那个给它补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面部轮廓的一个修饰。你比如说呢，我这个地方有两个小猫耳朵。额角这量有个两个小猫耳朵，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植发手术给它填补上。那时候那个周杰伦比较火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做周杰伦的那个胡子，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新白娘子传奇》比较火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做这个白娘子的这个大美人尖。
1: 这就是美容的需求。
0: 这是属于美容的这个需求，就我们统一叫面部轮廓的一个修饰。这个可以作为那个植发的一个首选的方法。
1: 在这个植发的这个效果怎么来评估？就有人说，你看我植的这个东西也花了不少钱，它能维持多久？还会不会再次出现脱发的问题？
0: 根据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你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它首先是那个针对于是个雄脱，雄脱并不是手术做完就 OK 了，我以后我都不要再管它了。雄脱的治疗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我们在术前要用药，术后也要用药进行一个维持，因为植发手术是一个对症的一个过程，如果是有这个致病的原因的这个存在，那植发手术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术后呢，米诺地亚、芬达雄胺啊，这些都要用上。然后呢，对于什么像疤痕，一般来说呢，它还是永久性的，因为我们取的是后脑勺，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资源。所以呢，最主要还是看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说发际线，小姑娘发际线，那基本上也是就是你头发没了，它才没了。是属于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1: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治病的因素，如果它还存在的话，还是有可能有问题。
0: 那还是要。
1: 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植发现在这种技术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了，
0: 很成熟了
1: 啊。那我们唯一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有资质的这个专家那儿
0: 找专业人士，
1: 在专业人士那儿来进行这个。我们叫问诊、评估、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我经常说，这个植发手术是一个看花容易绣花难的一个东西。我一开始才接触这个植发的，我就觉得太难了，对于我们外科大夫这太难了。结果上去以后就被呱呱打脸。人家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你就不行？因为
1: 看上去简单，
0: 看上去特别简单。因为毛囊它是生长在那个头皮以下的，它的方向角度你是看不着的。这时候呢，全靠一个叫什么呢？叫手感。外科大夫练的就是手感。这个手感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所以呢，在大家还是要找正规医院，找一个专科大夫有经验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是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要规范的诊治，这样的话后续会省很多的麻烦事儿，
0: 省很多麻烦。
1: 对，一旦你一开始第一步走错了，你到后边再想纠正回来，那是难上加难。
0: 毛囊是不可再生资源，
1: 是
0: 你没了就没了。
1: 这个时间的原因哈，这个有些朋友可能还没听够，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周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两句，然后再把您。这个出诊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最近有一句话我特别赞成，叫什么呢？叫小毛囊大健康。 您好像感觉，哎呀，这不就这个脱发的一个事吗？他不误吃不误喝，事实上根据我们现在那个这两年这个研究，他有时候是事实上他可能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只不过呢他在毛发上来那个展现出来了，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什么什么哪些疾病能够引起一个脱发，
1: 对，
0: 我当然介绍了，也因为时间关系不是太细致，
1: 嗯，
0: 但大家应该能听到，就是很多原因它都能够引起的这个脱发，
1: 是，
0: 所以呢，还是想提醒的广大观众的听众呢，就是注意毛发健康这么一回事，注意毛发健康就要注意头皮的一个健康，因为它是一个土壤嘛，总之一句话。首先咱要注意，然后呢有了问题咱不忌医，一定要找大夫。
1: 对，那您的出诊时间是？
0: 我出诊时间是那个我是周三周四休息，其他时间我一般我在河北省中医院门诊楼的16楼。
1: 嗯，好，那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找到这个周刚老师啊，我们来咨询一下。刚才说的特别好，这小毛囊大健康，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0: 是是是，
1: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发丝。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再见。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再去上学的啊，也不可能天天出去旅游用脚步感受世界，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来扩展我们的精神世界，开阔眼界。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看书的 APP。 其实每一次提到看书的话，都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看过书了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2: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下午刚刚发布的一加的两款新机 Turbo 6X 和 Turbo 6X Pro。我们先来说一加 Turbo 6X 啊，这是两款当中定位相对更低的那一款。它的机身厚度是8.55毫米，整机的重量呢是208克，屏幕大小6.72英寸。注意，它的屏幕材质是 LCD 屏，然后它的这个分辨率呢是 1080p。支持144赫兹的高刷，全程 DC 调光。那户外的峰值亮度呢是800尼特，这个亮度确实不太高啊。核心处理器方面，天玑7360，安兔兔跑分呢大概是在100万分左右。另外影像方面，前置800万的一颗自拍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的主摄，配上一颗200万像素的景深。此外，电池容量7000毫安时，支持45瓦的有线快充，保留 NFC、红外这些都有啊。另外，那个耳机孔也是有的。8+128G 的价格呢是1499元，8+256G 的价格1699元，12+256的价格1999元。那如果说叠加国补的话，到手价是1274元起。再来关注一下 Turbo 6X Pro， 这个定位相对要更高一点，在各方面跟 6X 相比也是要升级很多。它的屏幕呢是6.78英寸的 1.5K 分辨率OLED 材质的直屏，同样支持144赫兹的高刷，然后它的峰值亮度能达到3600尼特。性能方面呢是天玑7400，安兔兔跑分在106万分左右，基本上跟骁龙6Gen4是持平的一个水平。影像方面肯定跟标准版要好啊，它前置呢是16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800万像素的广角。也就是它没有那颗凑数镜头了，把那个200万的景深拿掉，换了一颗800万的广角镜头。续航方面，8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支持80瓦的有线闪充，然后在防水方面也是给到的满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IP66、IP68、IP69 和 IP69K。同样，它有三个内存版本，8+128G 的价格1699元，8+256G1899元，12+2562199元。那这两款的手机其实区别很明显，屏幕上标准版材质更低 LCD 的直屏， Pro 给到的是三星的 OLED 屏，然后分辨率方面一个 1080p 一个 1.5K， 再有就是在这个峰值亮度方面两者也是不同的。处理器一个天玑7360一个天玑7400，跑分上差个几万分，但其实你如果7360玩不了的东西，估计7400带起来也会有点费劲啊。然后在电池容量方面，一个7000毫安时，一个8000毫安时。充电方面，一个45瓦，一个80瓦。影像方面，肯定 Pro 版要更稍微厉害一点点。再有就是在防尘防水等级方面 ，Pro 给到的是满级防水。这个价格怎么说呢？你猛一听好像这个价格挺便宜，毕竟在今年内存芯片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已经很少能看到有厂商发布千元机了。以前的千元机呢，基本上涨价也涨到2000元以上了。所以如果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一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发布千元机，首先这个是可以点赞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清醒的认识，它的这个价格是建立在内存减小的基础上。你比如说8+128G。8+256G 12+256，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很多的机型应该是12+256G 的起步的这样的一个内存版本，但是现在在一加的这两款新机当中已经成为一个最高配的版本，所以这个确实是挺遗憾的，但是也没办法，好歹一加还发了，其他厂商可能现在连发都不敢发。这个是我们要比较清楚的认知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看到，哎，终于有一款千元机了，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那个起售的版本是8+128G。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因为荣耀的 X80 Pro Max 预计本月会发布，而且现在真机已经曝光了啊，后盖依然是圆形模组，背板呢据说还给到了素皮材质。那配置方面，骁龙Gen5的处理器，安兔兔跑分也是在100万分左右，想日常刷视频玩一些轻的负载的游戏没什么问题。当然说到荣耀的 X 系列，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

是它的电池，这次会给到11000毫安时的容量。这个电池如果发布的话，又成为目前排名 number one 的了。为什么？因为当年荣耀的 Win 系列发布的时候是在去年的12月底，荣耀 Win Win 2T 它的电池容量是10000毫安时，也是首次把这个量产机型的电池带到10000毫安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机型。然后等到过了年之后，1月6号，也就是说10天之后，然后荣耀又发布了 Power 2，把这个电池容量带到了10080毫安时，就是说进一步往上提了。然后这个第一的位置保留了差不多4个月吧。4月份的时候 ，vivo 的 Y600 Pro 发布了 ，Y600 Pro 把这个电池容量提到了10200毫安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是说又比荣耀 Power 2多了120毫安时。那么现在，好，荣耀又回来了 ，X80 Pro Max 的电池容量11000毫安时的容量，也就是说它又比荣耀的这个 Y600 Pro 又多了800毫安时。你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级别下，本身就已经这么高了，再往上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它确实又涨了800毫安时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背景下，所有的厂商的机型都在涨价，所以荣耀 X80 Pro Max 虽然说它是 X 系列的，但它的价格肯定也会涨，起步价应该会在2000元之上啊。好，那说到荣耀了，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这件事儿，可能最近大家也刷到了，跟微信有关，也跟荣耀有关。荣耀的 Magic OS， 这是它的一个系统啊，现在已经宣布了荣耀的悠悠助手，这个悠悠是荣耀的智能语音助手。那么荣耀悠悠跟微信首个 A2A 合作上线了，支持通过一句话发送微信消息，拨打微信语音电话和视频电话。而且现在据说荣耀全量机型已经推送了，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使用荣耀的，你可以去试试啊。怎么使用呢？就是你正常的去使用你的荣耀的悠悠助手，一般就是长按那个电源键嘛，你把它唤醒之后，你就说给某某发微信，比如说有朋友可能加了我的微信了，那你就说给高磊发微信，内容是什么？给高磊打语音电话，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不是说你是荣耀你就一定能用到，它有一些前提条件。首先，你的悠悠智能体的版本要更新到 90.10.30.063， 记不住没关系，你就记住先去更新，更新到最新版。然后你的微信也需要更新到 8.0.72 及以上的版本，目前的版本安卓的啊是最新的 8.0.74， 你也是记不住版本没关系，把你的微信看一看是不是最新版，不是先升级。然后呢，再将你荣耀的Magic OS 的系统升级到最新，就是说满足这三个条件，然后你去试试用你的悠悠助手去发送指令，给谁谁打电话，给谁谁发微信，你看看行不行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小米。那么最新的爆料显示，小米下一代的自研芯片玄界 O3 的跑分预计达到400万分，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性能是接近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而且玄界 O3 它的这个芯片是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制造，也是小米迄今性能最强的自研芯片。那么上一代玄界 O1 它的安兔兔跑分是超过了300万分，但肯定是达不到400万分的啊。那么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之前在直播的时候也介绍过，说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推出玄界芯片的迭代版本，而第一个搭载玄界 O3 的量产机型，目前猜测大概率可能是小米的下一代折叠屏。那其实说到这个折叠屏的话，在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了，小米的 Mix Fold 系列前年发布之后到现在没有更新，以之前有传闻说可能是把这个折叠屏的产线给砍了，但应该不是，应该是接下来会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它的屏幕比例跟此前的比例应该是会变得更宽一点，就是咱不能说跟华为的 Pura扩折叠一样，但是它肯定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爆料，一个传闻，不知道最终的命名是继续沿用 Mix Fold， 还是说会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啊。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
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十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
4: 追剧、
5: 看电影、
6: 有外卖、
7: 听歌、
8: 玩游戏。
9: 一军还有
10: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然后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来看一下古敏霞问到的问题，说想问一下 Vivo S30 Pro Mini 怎么样。首先没有这款机型， Vivo S30 那一代还是 S30 标准版和 S30 Pro 这两款，到了 S50 这一代变成了 S30 标准版和 S50 Pro Mini， 所以说没有 S30 Pro Mini。 我不知道你想问的是 S30 Pro 还是 S50 Pro Mini 啊。A 们说想问一下一加 15T 和小米17怎么选，618活动两个手机的价格差不多。两款都是小屏手机，你把他们两款放到一块去对比，是不是就是想买一款小屏手机呢？然后这两款的定位其实完全不一样，一加 15T 侧重性能游戏表现，小米17呢就是侧重影像表现，因为毕竟小米17整个系列都是主打徕卡影像，它更重视的是大家对于拍照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游戏的需求比较多，就可以选择一加 15T， 如果你平时喜欢拍照，那就选择小米17啊。性能方面都不用管，因为性能都非常厉害。还有朋友问到说苹果的折叠屏今天能发布吗？据说是九月份跟这个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一块儿发布，然后说折痕工艺可能会跟 OPPO Find N6 差不多，都属于控制的非常好的那一批，如果你不是特意的去寻找角度什么的，应该是看不太出来的啊。但是现在官方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我们只能是等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肯定是九月份发布， iPhone 18标准版九月份发不了了，得明年春天才能发布，所以说今年的秋天至少有两款机型是苹果的，一个 iPhone 18，一个 iPhone 18 Pro Max， 那如果有第三款的话一定是苹果的折叠屏。

海阔天空，他是想买一款高通骁龙处理器的手机，最好是16+512的，2500到3000，不打游戏，拍照不多，能不能推荐一款？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涨价涨的好多，价位都乱了，我也猛一下也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界定，我想给你推荐的机型会不会在你的这个价位段啊？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想买这个骁龙处理器的，然后你还想买大内存的，你可以看一看，现在我正好也顺便同时搜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红米的 K90， 红米 K90 的价格超过3000了，3100多啊，这个是超过3000了，3100多，这款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另外就是 realme 的真我 Note 8，realme 的真我 Note 8现在涨价之后它涨没涨我不是特别确定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 realme 真我 Note 8各方面的配置也特别好。好，我这边说就边搜到了 realme 真我 Note 8的这个16+512，现在我说的都是按照国补之后的价格啊，国补之后2800是可以买到的，在这个京东的百亿补贴里面，你可以去搜搜看。另外，既然这两款在3000或者说3000出头可以买到，那么 iQOO 611应该也是在3000元之内可以买到它的16+512。所以说，现在你可以去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红米 K90、realme 的真我 Note 8、iQOO 611，再加一个一加 A46。一加 A46 如果价格超了的话，你看看一加 A46T 肯定没问题啊。还有朋友问到 OPPO Find X9 Ultra 它的10倍光变表现怎么样？反正今年的 X9 Ultra 它主打的就是这个10倍光变，主打的就是10倍光变。但是你说它具体拍照怎么样？你是需要去跟另外一款机型同时拍照去对比，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镜头的厉害，它的那个对于远处的拍照的那个清晰，肯定是跟别的手机要有优势的。但如果单纯的站在拍出来好不好看的这个角度的话，那其实你可能没有任何的感知。就是说，现在相机的一些提升都是在极为细节的部分。你比如说，可能你要拍比较远的一个字，别的手机也都能拍，这个也能拍。拍完之后你觉得哎没有区别啊，但是你逐渐放大放大放大去看，你可能会发现 X9 Ultra 它把这个字的边缘拍得非常清晰，就不像别的手机可能是通过后期的一个计算的介入，通过算法的介入然后让边缘清晰，但是清晰的可能会有点糊或者干嘛的，那个边缘不像这个 X9 Ultra 拍出来边缘那么的就是线是线的那种感觉，具体怎么描述猛一下我语言有点匮乏。总之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极度的拍照的爱好者，这个10倍光变它很好，但是你可能看不出来啊。

还有环保战线新兵说，记得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款旅游的 APP， 名字忘了，介绍各地风土人情的小吃啊，还有什么著名景点历史的，华夏风物，华夏风物，对，它上面确实是会 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个地方有什么独特的文化，有什么饮食文化，或者说有什么非遗文化，然后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小吃，或者说特色土特产之类的，它上面都会介绍，并且会给出一些景点的排行榜。比如说，如果你要看瀑布，那么在我们中国排名前十的瀑布有哪些？如果你要看，江河湖海，好，那么排名前十的风景最优美的分别是哪些地方？上面会给出这样的一些榜单啊。这个 APP 的名字叫华夏风物。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提问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当然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

字手机圈。目前呢，咱们是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入什么群，这个方便大家平时在用手机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功能上不明白的、操作上有障碍的，咱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问、随时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品牌的手机，然后操作系统基本也都一样，这样的话你的问题可能正好有其他人可以帮你解决。所以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群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悠然，听一听今天的纪管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推荐。
1: 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纪网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纪网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好的，感谢悠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水手。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5: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最近咱们推荐了很多读书类的或者说听书类的 APP， 因为我觉得作为手机圈的听友肯定都是特别热爱学习的，不然怎么会听这么枯燥的节目，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吧，干货比较多，有的时候一听，哎呀，这个跟不上，那个跟不上，听多了就乏味了，觉得很枯燥，就跟老师上课讲课特没意思一样。虽然说都知道很多知识点，但就是听不下去。我总觉得我这个节目时间做长了，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既然爱听手机圈，肯定是爱学习的，而爱学习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喜欢看书的。但是我们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再去上学的，也不可能天天出去旅游，用脚步去感受世界。所以说，读书就成为唯一的一种

学习的方式，可以不借助任何人，自己想读就读，而且读书可以扩展我们的精神世界，开阔我们的眼界。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去读书看书的话，自然是希望某一款 APP 它的书库越丰富越好，而且花钱越少越好，最好别花钱。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就可以满足很多朋友的一个需求。这个 APP 的名字叫当当云阅读，当当云阅读。这个当当就是当当网的那个当当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当网它就是卖书的，所以说当当旗下的这款读书 APP 收录的书籍掌握的版权自然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种类很丰富。不管你喜欢文学名著类的、畅销书类的，还是说什么漫画类的、小说类的啊、人物传记类的、影视原著类的都有。所以说你想看什么书，你可以在 APP 里面直接去搜，或者说我实在不知道该看什么了，那你就在 APP 里边多浏览，总能找到你感兴趣的。现在是一个知识付费的时代，看书交钱，我觉得这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我不想花钱，那也有办法，因为我们在这个 APP 里面是可以找到一个免费专区的。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免费专区的书我不喜欢，没关系，其实这个地方只是我们用这款 APP 的一个跳板。因为在这个当当云阅读里面，它可以通过我们的阅读时长来赚取积分，这个积分在 APP 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做铃铛，只要你阅读就会有铃铛，而这些铃铛可以帮助我们解锁付费的书籍，或者是送我们阅读卡，一天的、三天的、五天的。那给你这样的阅读卡，你不就可以去读那些付费的书籍了吗？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免费的专区是我们的一个跳板，因为我们可以在免费专区先找一本书，只要你看就会有积分，也就是那个铃铛产生，你看书的时间越长积分就会越多。而且这款 APP 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多看书，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奖励机制，比如说每天阅读60分钟，它就可以送你一天的阅读卡，那你第二天不就免费了吗？再比如说你每天可以签一下到，这样的话也可以获得铃铛，也就是积分啊。或者说你也可以参加天天阅读，只要每天阅读10分钟就会有100个铃铛，而如果你能坚持连续每天都在读书的话，那这个铃铛会随着天数的增多而逐渐增加。这个就很像很多银行类的 APP， 它里面那个理财产品，有一些理财产品它的那个收益不是固定的，它会告诉你如果你的投资低于7天，那么这个利率水平是什么样的，多于7天小于14天，那么这个利率水平会比之前的要高一点点，多于14天小于30天，利率又往上增长一点点。就是你的这个理财在里面的时间越长，那这个利率水平就越高。所以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天天阅读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每天阅读10分钟，它就会每天给你不固定的这个奖励，也就是积分铃铛。但是如果你连续的时间越长，比如说我现在连续了14天，那它肯定给你在连续第二天的时候产生的那个铃铛要更多一点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这个是天天阅读，每天10分钟还是很容易完成的，既可以让我们坚持每天都在看书，还能够赚取积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想看的却收费的书籍提供解锁的基本条件。此外你也可以参加极限挑战，这个跟支付宝早起打卡是一个道理。支付宝早起打卡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很多次，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你提前一天报名参加，第二天早上要起床打�卡，在你报名的时候先扣除你2块钱的一个挑战费用，如果第二天你在规定的时间内起床并且打卡成功，那么你的押金原路返回。可是如果你挑战失败的话，这个钱就没了，会被所有挑战成功的人瓜分，支付宝不会赚你1毛钱，但是跟你同时参加这项活动的并且成功挑战的打完卡的小伙伴会瓜分这笔钱。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挑战成功了，别人失败的那些钱你也是瓜分者之一，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机制。而极限挑战是什么呢？连续7天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但是参加之前你需要支付，这个地方不是钱啊，这个地方就是铃铛，也就是积分，你需要支付你的铃铛，你可以支付100，也可以支付1000，就是100到1000之间你要支付，挑战成功了翻倍还给你，就乘以2乘以4，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交的越多那么翻倍的那个几率就越大。但如果你挑战失败的话，好，你的这个铃铛积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的人，那通过极限挑战这种方式可以更快地获得更多的积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参加阅读打卡，这个规则跟我刚刚所提到的极限挑战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并没有规定7天这个挑战期限，你只需要头天报名，第二天完成5分钟的阅读。你看这个所有的都宽泛了，
你不需要完成三十分钟，你只需要头天报名，第二天完成五分钟阅读就可以成功。所以如果你觉得极限挑战也好，天天打卡也好，有点难度，怕坚持不下去，那你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每天打卡的一种方式，这个都可以获得积分啊。那这些项目我们在什么地方找呢？下载 APP 之后点击右下角我的，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到个人界面，里面有一项叫福利中心，所有的任务这个地方都有，你可以参与一下。其实关于读书，所有的 APP 都差不多，这个没有特别要说的，只是我多推荐一款，那么你下载的 APP 里面它所掌握的这个书库就会更丰富一些，因为可能你在别的 APP 里面没找到的书在这款里面就有，它就跟我们听歌和追剧一样，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剧掌握在不同的平台里面，我们如果想能够把我们想看的都看得到的话，只能是多下载这样的一些平台。所以读书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最近推荐了这么多款的读书 APP， 也是希望你想看的书我们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在某一个平台上面找到它。再有就是这款 APP 不仅可以看书也可以听书，在这个底部菜单栏里面有一项就叫听书，所有可以听的在这个地方都有啊。所以我是希望喜欢读书或者是听书的朋友可以下载体验这款 APP 当当云阅读，当当云阅读各大应用市场都有，而且如果你之前在手机上面下载过当当网的话，也就是买书的那个 APP， 如果你是用同一个账号登录的话，有一些信息是可以同步过来的。像我之前在当当网曾经添加过两本书在这个购物车里面，今天下载了这个 APP 登录之后发现，哎，我的购物车出现了那两本书，突然间觉得这是我两年前添加的，到现在都没有去入手。但是之前买过的书的记录它里面并没有显示，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究竟哪些信息是可以共通过来的，大家可以多体验多了解。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叫做当当云阅读，各大应用市场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永良问到的是 Vivo X300S 这款手机怎么样，跟 X300 相比哪个性价比更高一点。其实主要还是看需求， X300 是小屏手机，影像手机，然后 X300S 是在满足具备 X300 所拥有的配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游戏的朋友可能在乎的一些细节的体验，比如说音质方面、震动方面这些。所以就是说，如果喜欢小屏选 X300， 喜欢大屏选 X300S， 如果纯粹只是喜欢拍照可以选 X300 标准版，但如果说对于游戏的需求也稍微有一点，那就可以选择 X300S 啊。

的频道，很想念你的声音，麻烦告知一下收听方法或者调频。对，现在新能源车上很多确实是没有办法听广播的，你看一看在你的那个车机系统当中能不能去下载一些可以听节目的软件，比如说云听，比如说蜻蜓，这两个但凡你能够下载一个，你在这个里面搜索河北新闻广播，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每天听直播啊。那你下载之后搜到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下午的5点钟就可以继续听到玩转手机圈。还有朋友问到的是华为的 Pura 90 Pro 和 Pro Max 哪一款更值得入手？反正如果说你是特别喜欢拍照并且特别会拍的话，90 Pro Max 的拍照一定是更厉害的，因为它的长焦和广角是有绝对的优势。再有就是其他方面的区别也有，比如说 Pro Max 的屏更大，屏幕素质更好，但是它的机身会更重啊。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拍照，你就选择 Pro Max， 如果你仅仅只是喜欢拍照，Pura 90 Pro 完全够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就不再解答了啊！大家如果有手机的问题想要咨询我，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跟我联系，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有问题可以直接给我发微信，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做出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

0: 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6: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1: 618来了，
8: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想看条新闻，一点就跳转炒股课堂；想关个广告，一碰呢就下载婚恋的应用；想领一张优惠券，一触呢就被甩进电商平台。这并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而是许多网民每天都要被迫忍受的数字牛皮癣。眼下呢，恰逢618等各类电商的促销活动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

也是更加受到大家的关注。有的应用呢，通过扩大触发区域、隐藏、关闭按钮等设计，诱导用户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完成了点击、下载乃至授权等操作，不仅有损用户的体验，还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用软件窗口乱跳转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屡禁不止，让人不禁发问，这类乱象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根治呢？回溯这些年呢，围绕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有关部门其实在不断的采取措施，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20年，国家网信办就针对手机 APP 弹窗广告乱象出台了首批专项整治名单。其后呢，工信部在持续开展的手机 APP 专项整治行动中，就 APP 开屏信息页面中存在的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欺骗、误导用户跳转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最近一段时间呢，工信部又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网络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截至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累计通报56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软件，并对复查未整改到位的予以下架处理。话说回来啊，这一不良的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利益驱动。部分软件缺乏健康的盈利模式，开屏广告和跳转的佣金是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盈利来源。每一次误触带来的跳转都意味着一笔流量分成或者是广告上的收入。那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这些企业刻意将关闭按钮做得非常的小，将跳转的热区覆盖全屏，即使监管力见高悬也要铤而走险，风头一过便有固态附盟。根治顽疾必须从多个层面协同发力，监管部门要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应用程序和分发平台要扛起责任，加强安全审核，发现问题及时采取下架等措施。说到底，追逐商业利益不应越过用户体验和信任的底线。一块干净的应用界面不该是用户费劲争取的奢侈品。我们也期待各方相向而行，努力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安全、清爽的数字生活空间。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交159块钱，流量80个 G， 朋友39块钱的套餐补贴拿着，流量是110个 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最后说了句那我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就来了。这并不是段子，而是媒体报道的一位用户的真实遭遇。这事儿让人堵心的地方不仅是费用的落差，还有那种被割韭菜的背叛感。一个手机号用了10几20年，绑定的早就不是通话和短信，同样也是我们的生活，比如说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社保、孩子的家校通，几十个上百个软件的登录验证。换号也就意味着要去无数个平台解绑重绑，要去银行柜台排队，要挨个通知联系人，要承担某些重要通知被遗漏的风险，这并不是金钱能够简单衡量的。所以说呢，很多运营商赌的也就是这一点，既然你走不了，那就把这个优惠拿去拉新人抢市场，老用户维持现状就行了。如果说能劝你把套餐升个档当然更好，这并不是恶意揣测。报道中的营业员说得非常明白，客户不主动提携号转网，我们不能主动说打折，这完全是一场信息不对等的博弈，老用户的信任和信赖成了被拿捏的筹码。这种商业模式短视而无情，不仅吃相很难看，而且涉嫌违法。企业追逐利润呢是天性，拉新客给优惠其实也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但是把老用户排除在外，甚至刻意隐瞒优惠的信息，就不只是策略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了。我们的通信服务其实不是特别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如同水电煤一样的基础性的公共服务。一个网线，一部手机，连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承载的公平期待远非普通商品可比。在这个赛道上的企业眼里不能只有利润报表，还得看到公平二字。接下来时间呢交给我的同事悠然，让他来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
6: 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 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

0: 心智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

0: 部地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8: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7: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8: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8: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0: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9: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9: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

0: 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0: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

0: 于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鸣哨开踢，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作为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本届杯赛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看点。不仅有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此前从来没有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世界杯也因此更具世界意义。赛制上，本届杯赛总场次由之前的64场增加到了104场，淘汰赛阶段首次迎来32支球队角逐，冠军球队需要经过8场硬仗才能登顶。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传统强队容错率更高了，中下游球队呢也有了更多突围的可能，死亡之组的悬念减弱了，算分大战或将更为刺激。尽管赛事扩军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平均战力，但小组赛阶段一些豪强对阵呢，仍然是看点满满。这4年一届的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啊，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大世界杯，球队多，赛程长，悬念大。不过要说讨论最多的，那肯定是冠军是谁呀？这扩军了，让世界杯的不确定性增强了。但是近百年世界杯历史上啊，真正登顶的球队屈指可数，就那么几个。就8个队伍，冠军之路靠的不只是纸面实力，更是状态、运气、经验和一场场硬仗中的细节。有人说，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不确定性更多了，它或许更公平了，也可能更疯狂了。世界足球啊，这一切都有可能啊！新的记录、新的故事、新的绿茵英雄，都将在这个夏天登场。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它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

手机轻微晃动就能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对此呢，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的蜂巢柜机，不分区域，不分机型。本该服务用户的快递柜却强制我们观看广告，而且想关还关不了，不知道在哪儿关，便捷成了糟心了。蜂巢的这一广告地雷阵并非无心之过，而是精准算计的结果。这种小心思的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面对用户投诉，蜂巢方面不但没有立即整改违规操作，竟然说暂时无法关闭。是无法关闭呢，还是压根就不想关闭呢？这种傲慢的态度难免给人店大欺客的观感，靠企业自觉关闭弹窗广告恐怕是不太现实了。这个时候监管部门需要主动介入，对违规广告行为依法核查处置，督促企业规范经营。用户的信任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基，依靠违规弹窗套路营销来赚钱，终究是竭泽而渔。

过去一段时间，于浩在社交平台的发言确实够疯狂的。根据媒体的报道，从5月6号到5月12号，一周之内，于浩就发了409条抖音、376条视频号、291条小红书、393条微博，平均每天12条朋友圈。但是疯狂营销不是没有代价的。6月5号，于浩的微博账号被禁言了。6月10号。

看看他之前的一些言论，简直就是口无遮拦啊。他曾经公开表示，他的发言也屡屡引发争议，比如不喜欢追觅的都是 loser 啊，一年要超过英伟达，5年之内成为世界首富啊，甚至还喊话余承东、雷军，还怒怼过小红书。一个企业家在舆论场怎么高调，这是他个人的事儿啊，但是直接点名其他企业和企业家，这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了。如今啊，余浩把自己营销成了一个违规账号，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啊。企业家不是不可以做网红，关键看要做什么样的网红啊。企业家敢想敢干也不是坏事，但仰望星空的前提是脚踏实地，再宏大的目标也都要从眼前的事做起，尤其是当产品和经营还在被质疑的时候，更应该用行动说话，而不是一味的自说自话、自吹自擂。近日，艺人谢娜发布将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引发热议。今年5月的时候，谢娜在成都连开了2场个人演唱会，表示啊实现了出道30年来的唱跳歌手梦。啊，不少网友说，你这梦都圆了，怎么又开始全国巡演了呢？现在有人认为是谢娜当时制造稀缺的噱头，刺激观众购票。当然也有网友认为她尝到了甜头，从而啊一发不可收拾。根据报道，谢娜的演唱会门票价格并不低，甚至达到了专业歌手的水平。大麦网显示，谢娜北京演唱会的票价区间是380到1180。有网友就疑惑，谢娜并非专业歌手出身，唱歌水平值这个票价吗？值得一提的是，谢娜之前说，也许我不是唱的最好的，也不是跳的最专业的，但我会拿出100%的诚意，让每一个来到现场的人都觉得来谢娜的演唱会值得。此事也进一步引发了大众对跨界演唱会的讨论。不少网友发现呀，如今啊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巡演。部分网友提出质疑，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之嫌。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只要自身具备歌唱能力，举办巡演也没有问题。不得不承认呀，如今的演唱会谁都能开了，这门槛越来越低了。不少演而优则唱的流量明星啊，综艺明星、短剧演员，甚至说脱口秀的都能上台唱上那么一段，好不热闹啊。不过也有不少跨界演唱会留下了一地鸡毛，比如现场唱功往往是仅粉丝可见，不修音都没法听，唱得很好看。而且呀，很多跨界的非专业歌手演出的内容不但缺乏有含金量的音乐作品支撑，更多的是水时长的游戏啊、聊天啊，这都是这些东西。那么长此以往，恐怕只会破坏原本的演出市场的平衡，挤压更多真正的实力派歌手的生存空间。不过演唱会本身它是个市场行为啊，定价的策略、演出地点的确定等等也是相关方的权利，你关键就得看市场买不买账啊，市场认不认可。如果演唱会亏本了，演出运营难以为继，他们肯定就不瞎唱了。所以啊，到底值不值，咱们观众去用脚投票。6月9号，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被曝原材料是鸭腿，引发热议了。随后呢，多名消费者爆出自己买到发绿腿，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之前北京大学在官方公众号发布推文，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记录她的故事。6月10号晚上，记者检索发现，目前这篇推文已经被删了。根据封面新闻报道，从2024年开始，就有消费者陆续反映买到的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多人在群中询问，得到的答案都是大葱叶榨汁啊、蔬菜汁腌制的。一位从事食品安全相关的人士表示，从流出的图片视频研判，涉事烤鹅腿的发绿部分呈斑块状、絮状，边缘模糊，而且质地湿润发黏，它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不排除是霉菌导致的变质。针对商家说蔬菜汁腌制的说法，该人士强调，具体原因需要经过抽检方才可以判定，如果属于变质，通常伴随异味等感官变化，但是烧烤制品调味较重，异味也很容易被掩盖，不易察觉，建议以实验室检测结果为准。记者从北京

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啊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了解到，市场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哎呀，这件事事已至此，无论最终怎么定性，鹅腿阿姨确实已经承认了她卖的是鸭腿。哎，这样支持她多年的北大清华人大北京高校圈的学子们情何以堪呢？还有网友感慨，鹅腿阿姨之前在高校周边销售了这么多年，学生们都没有察觉出来，直到业务拓展到白领聚集的 CBD 区域，才被较真的上班族给投诉，并感慨大学生们还是太清澈了。其实吧，这并不是因为大学生老实好欺负，而是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信任。这份本该被珍视而不是成为商家以次充好的遮羞布啊。事情曝光之后，有人替鹅腿阿姨辩解，说16元一只的价格怎么可能买到真鹅腿呢？大家心知肚明啊，吃的就是个口味儿啊。商家自己也声称，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还不存在欺诈行为。这种辩解站得住脚吗？啊，再说了，就算价格再便宜，也不代表可以理所当然的挂羊头卖狗肉啊，挂鹅腿卖鸭腿。价格高低、口味好坏，这是消费选择；信息透明、诚信经营，这是商业底线，二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希望尽快给消费者啊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篮球协会6月10号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改年龄事件，彻底有了个说法呀。根据通报，张涵博和李一泽这是一个人，真实出生日期应该是2006年3月。也就是说，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李一泽通过伪造姓名、把年龄改小的方式，规避赛事资格审查，以小2岁的身份参加了 U18 的参赛资格。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啊，从个人信息到比赛录像资料，都已经高度数字化了。啊，在这么透明的环境下，还有人敢为此啊这个公然造假？篮协的从严执法、果断追责，这值得点赞。但是这件事件暴露出的监管漏洞同样值得深思呀。李一泽的造假行为并非赛事排查发现出来的，而是被网友曝光出来的。啊，如果不是舆论压力，这次事件未必能够浮出水面。这无疑警示着我们，当前青少年参赛资格的审核机制依旧是有漏洞的。未来要建立常态化的审核机制，从源头上杜绝造假的可能。那另外呢，运动员年龄造假，它往往涉及到户籍身份、赛事注册等多个环节，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就能够轻易完成的。这背后或者还存在着相关的管理机构人员的默许配合。这就意味着接下来还得继续深挖，一查到底。只有斩断年龄造假的利益链条，才能彻底堵住年龄造假的漏洞。西广御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是缺货了啊，很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再上架，哎，终于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元，现在激广御品商城618啊有这个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的正装199元折完了之后啊，到手只需191.04元，买2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了到手是287.04元，啊，可以跟朋友一块拼着买更划算，男女通用啊，男士也能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用大半年，啊，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3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

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卸除。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啊软绵轻盈的棉花里，轻松就能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啊轻松的溶解掉，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对换季敏感的肌肤也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洗脸的时候啊，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起泡网，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啊，敏感肌也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季广御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正装199的啊，那么折完了之后，到手仅需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呀，除了全场的满额折扣优惠之外，您进入商城一定记得每天先去抽一次奖，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抽奖，奖品是6到8折的优惠券，可以直接在专区里抵扣使用，特别划算啊！就你像如果你抽一下抽到6折券了，那么在专区下单买一款商城售价439元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1月啊，你用完这个券只花263.4元，啊，非常划算。每日库存有限，售完了啊，就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就给大家分享这款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啊，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含90%以上的传奇的精粹成分，50多种微营养素，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维稳抗老一步到位，啊，可以很好的调理肌肤新陈代谢，修护肌肤隐藏问题。由内而外散发光泽，还原肌肤净透亮白，啊！现在季广御品商城玩转618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439，啊！建议您进商城先免费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取6到8折的优惠券，用完券最低只需263.4元，啊，特别划算，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集体约谈了。啊，我看了媒体发布的约谈的内容，简直是惊掉了下巴呀。嘿，为什么呀？各大电商平台大声吆喝的什么百亿补贴，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回监管部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所谓的百亿补贴很可能就是一场忽悠人的虚假宣传。啊，咱们老百姓平时上网网购，打开电商平台啊，满眼都是百亿补贴的横幅啊，听着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啊，觉得平台那真是下了血本给我们发福利啊，让利给消费者。我甚至还单纯的操心过，这百亿补贴这么多，那电商平台挣点钱也不容易啊，这百亿里是不是平台出一部分，然后要求平台内的商家啊再出一定的比例让利给我们消费者呢？啊，可结果呢，监管部门一查，发现这所谓的百亿补贴根本不是平台在活动期间真金白银砸进去的百亿资金，而仅仅是一个长期的营销活动噱头。哎，这就好比你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挂着啊免费送一万份大餐这个牌子，进去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一万份大餐分十年送，每次就送一小口。就这种玩文字游戏夸大其词的做法，说白了这不就是虚假宣传忽悠我们消费者吗？把消费者当猴耍。哎，而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啊，就这几个平台啊，面对监管部门的约谈和询问，这几家平时财大气粗的大平台们竟然集体玩起了躲猫猫，装聋作哑。当被问到，你不是百亿补贴吗？你到底实际投入了多少补贴呀？平台和商家到底是怎么分摊这笔钱的呢？这些平台不说，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拒绝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你看这就让人纳闷了呀，如果真的是良心补贴，你真的是平台在自掏腰包让利，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把账本亮出来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集体的藏着掖着呀？这几个平台没有一个说的。啊，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你为什么不敢公开透明？哎，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一旦把底牌亮出来，大家就会发现这所谓的百亿水分大的惊人呢。啊，很多时候啊，平台只是出了一个吆喝的流量，真正的降价成本全都压在了平台内的经营者身上。这种套路啊，它不仅是对市场监管的敷衍啊，公然对抗监管，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赤裸裸的漠视。啊，咱们普通消费者在百亿补贴的这种狂欢中啊，还单纯的以为，天真的以为自己是占了平台的便宜了，结果呢掉进了商家为了清库存而设下的陷阱。啊，因为商家利润被严重挤压，他有的时候只会拿翻新机、后封机、什么瑕疵品啊，甚至假冒伪劣来充数，出了问题找平台，平台又用各种霸王条款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说商品纠纷跟平台无关，你消费者花了钱买不到正品，维权还找不到正主，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电商平台想要发展，想要吸引流量，这无可厚非。但竞争得有底线呀，你不能靠玩弄概念隐瞒真相来搞内卷啊！如果大家都把精力放在怎么编造百亿补贴这种谎言上啊，想着怎么设计规则让消费者往坑里跳，那这个市场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电商经济的根本不就信任经济吗？你信任的基础都没了啊，这个经济可能都没有必要存在了。这次约谈呀，就是给这些平台敲响了一记警钟啊，监管部门已经把话挑明了，别搞那种扭曲市场的内卷式补贴，要把心思用在比创新拼服务上。啊，对于平台来说，与其花几千万打广告吹嘘什么百亿补贴，你不如把这笔钱实实在在的补贴到商品里，把售后服务的流程理顺了，把商家的资质审核做严了。啊，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图的不就是个实在放心吗？你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名词儿啊，是多少钱的补贴你就明明白白写出来。是谁的责任就痛痛快快地担起来。只有把消费者当成真正的服务对象，而不是收割的韭菜，平台的路才能走得长远。希望这次约谈之后啊，这些平台能真正醒悟，别再拿百亿当幌子忽悠人了，踏踏实实做点利国利民的买卖不行吗？
1: 河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名16岁智力障碍少女遭工友吴俊义以及保安金守业多次性侵致孕，她母亲带她堕胎的时候，医护人员通过强制报告制度揭发了案件。两名嫌犯分别因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和10年6个月，并赔偿17000多元。顾小河自幼因为高烧救治不及时，脑子有点问题。这个认知啊，仅相当于5、6岁的孩童。2023年，16岁的顾小河跟着母亲张凤英生活在浙江杭州市某厂区的宿舍里。这顾小河呀，经常跑出去玩，成了厂区附近人人皆知的特殊女孩。她不谙世事啊，毕竟啊，才相当于5、6岁孩童的智商，啊，懵懂无知，啊，也没有反抗意识，啊，就谁跟她玩一会儿啊，她就将对方视为好人。2023年2月，吴俊义在工厂入职不久，就摸清了顾小河的情况，就刻意伪装成啊温柔小哥哥，频繁的给顾小河买贴纸、买零食，主动陪着他逛小店。哎，顾小河很快对吴俊义就放下戒心。2023年4月，吴俊义利用张凤英外出上工的空隙，多次将顾小河带至他的厂区宿舍，在顾小河懵懂无知、毫无反抗意识的情况下，对其反复实施性侵。2023年8月，顾小河频繁呕吐，怀孕了。母亲张凤英吓坏了，但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想隐瞒、想逃避。为什么呀？因为她觉得呀，女儿智力残疾，说不清楚被侵害的细节，即便报案了，也可能因为证据不足无果。更重要的是啊，他害怕被人议论，怕女儿这一辈子抬不起头。于是呢，他决定悄悄地带孩子呀，想打掉肚中的孩子。那么到医院之后，医护人员发现情况异常之后，立即按规定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那么吴俊义很快就被这个抓了，但流产胚胎的 DNA 鉴定显示，胎儿的生父并非吴俊义，而是另有其人。在调查的过程中啊，承办检察官无意中问了小何一句，说有没有穿过制服的人靠近过你。听到这句话，小何眼睛一亮并点头。那么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层层排查， DNA 比对验证，附近某小区的保安金守业被抓获，他正是侵犯顾小何的另一人。把魔爪伸向智力低下的未成年少女啊，此二人禽兽不如啊。这个案子得以揭发告破，就归功于医护人员坚决履行了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都负有报告义务。其中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居委会、村委会、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以及校车服务的提供者，还有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还有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等。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报告呢？是这些情况，但不限于这些情况啊。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不满14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欺凌、虐待、 殴打或被人麻醉等，还有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还有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还有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被拐卖、收买或者被组织乞讨，还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我以上说的这些都需要强制报告。而且遇到这些情形，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机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注意啊，强制报告制度中的强制是指法定必为，违则追责。啊，符合处罚情形的时候必须报告，无正当理由你隐瞒了、拖延不报，甚至虚假报告，那就要承担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啊，但是啊，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在执行中啊，也时常会遭遇落地难。啊，什么意思？就是那些被法律明确要求必须报告的主体，有的时候选择沉默，啊，就不报告。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仍然有近3000件应当报告，但是没有报告。就实际执行当中啊，目前在报告单位内部，它缺乏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流程，就报告主体还不够明确，对不报告其实也缺乏有效的追责。你就拿说这个问题，就报告给谁这个问题就有理解分歧啊。你说不涉及犯罪的时候，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尤其是公职人员呀，他们遇到情况习惯于逐级上报，而不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么这个中途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受到不同意见的干扰，或者顾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吧，就转而不报告，就私下调解了。哎，那么针对报告主体可能沉默的困境啊，我发现有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关键的应对机制，就是在办理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呢，同步审查相关机构与人员是否履行了报告义务。总之啊，密接未成年人的那些机构和人员，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上孩子身边的一道安全网。那么这张网安不安全，它仰仗着强制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希望咱们每一位公民都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吹哨人呢。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网传一男子虐待领养犬只引发关注。经过调查，李某，男，39岁，谎称收养获得犬只之后啊，实施伤害行为，致犬只伤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该局已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那么央视网在发布这则新闻的时候，配了一句短评啊，我非常认同，说呀，反对虐待动物，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把动物放在人之上，而是反对一种最危险的逻辑，谁弱谁就活该被伤害。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待动物的态度，往往折射的是其对待弱势者的态度。我在节目中啊，其实多次说过，以虐待动物取乐的人往往心理扭曲阴暗，甚至还具有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恃强凌弱，当虐待动物无法满足他们的阴暗心理时，他们就会把攻击目标转向弱势群体，比如女性、老人、孩子等等。所以反对虐待动物，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动物，提升动物福利，实则呀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更关乎的是社会安全感。其实早在两个月之前，就有邻居发现李某在家中虐狗，并上前制止，当时警方接警到场，但李某拒不承认啊，因为缺乏直接证据以及相关的法律依据，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从那之后，他行为变本加厉。到了六月初的时候，就前些天，一名女性救助人将一只奶狗无偿送给了李某，你不是说要收养吗？送给你。后来发现这个小奶狗遭虐待致死，尸体被从高层阳台抛下去。悲痛之下啊，这位女性救助人情绪崩溃，一度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件事就成为事件发酵的导火索。六月七号到八号啊，大量热心网友、志愿者以及受害动物的主人前往李某居住的小区对峙，在楼道内意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送医检查之后，确诊为牙齿被锯平了，尾巴被剪断了，全身多处骨折，伤情极其严重啊。事件曝光之后，数百名志愿者通宵在小区外理性聚集，要求严惩施暴者，呼吁完善动物保护相关法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惩治虐待动物的独立的专项法律。这个动物保护法为什么难以出台呀？就这跟咱们国家的国情是有直接关系的。就简而言之，在我国社会，动物更多的是被视为我们的财产，还没有被赋予人格，因此呢就产生了很多争议。而且农业农村部之前曾经表述过，说动物保护问题涉及到行业发展、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任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也能及时惩治这种变态之人。比如，如果被虐待的动物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可以适用故意损毁财物类这个来处罚，这个条款来处罚。那么如果是无主的流浪猫狗呢，就像李某虐待的动物，它持续很长时间，它严重惊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引发小区群众的心理恐慌，它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它客观上破坏了小区的公共生活秩序，它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这种其他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认定情形，是可以对其行政拘留的，这也是当地警方对他刑拘的一个原因。这件事也还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啊，这李某有个外号叫什么，叫山姆打包哥，山姆就山姆超市那个打包哥，怎么来的呢这个称号？他曾在2024年11月在重庆山姆会员店反复的排队领取那试吃品，并且自己带着容器打包带走，被网友戏称为打包哥。人家工作人员制止的时候他甚至将打包好的汤汁泼向了工作人员，这事件一度登上热搜， 山姆会员店当时做了报警处理，所以网友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山姆打包哥。哎，看到了吧，你看这种人心里是不是扭曲的，他不正常吧，爱贪小便宜，而且没有羞耻感，心里还极度的阴暗变态。大家生活中遇到这类人呀，我觉得还是躲远点为好，他们遭雷劈的时候啊，别溅了自己一身血。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1898年6月11号，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59年6月11号，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逝世。克莱门斯·梅特涅是19世纪奥地利政治家，保守主义的拥护者，也被称作欧洲宰相。他帮助建立了战胜拿破仑一世的联盟，并在1814年到1815年举办了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奥地利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

上这个日子了，我们简单聊两句戊戌变法吧。你看啊，百日维新嘛，103天，110道诏书，力图挽救大清国，挽救这个老大帝国的命运啊。最终他是以失败告终，甚至多少有点悲壮的色彩吧。从哪儿讲起呢？就是戊戌年1898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甲午战败，硝烟未散，马关条约丧权辱国，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日本嘛，罪而小国呀，你说打不过洋人，打日本没问题吧？哎，人家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反而把大清国打了一个体无完肤啊，割地赔款，所以这种屈辱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就救亡图存了吧？而且更深刻的危机并没有就此停息哈，欧美列强人家已经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了，正在疯狂瓜分世界，中国是一块肥肉啊，所谓亡国灭种，这不是耸人听闻了。那么当时大清国内部是这个样子吧，列强经济侵略频繁冲击，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萌生，新兴的资产阶级也算是出现了吧，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代言人吧，也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之前已经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虽然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但对西方技术的哪怕是有限的引入啊，也让维新思想在某些人心中扎根，像康有为啊、梁启超这些人，我们姑且称之为有识之士吧，正是这股力量的一个代表。甲午惨败，他们联合在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啊，公车上书呼吁变法自强。当然这次公车上书谈不上成功，实际上由于权臣拦截啊，也没有上达天庭啊，但是变法的种子算是播下。随后几年吧，维新派掀起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像北京啊、天津啊、湖南等地吧，首先是很多报刊啊，是万国公报啊、国文报啊、乡学报啊，雨后春笋一般。另外各地的这个学会学社大量出现，开启民智以求自强。1897年，德国又占了胶州湾，中国面对的危机在加深呢。当时还很年轻的光绪皇帝，他就是27岁吧，痛感时局艰难，不想做亡国之君呢。在变法派鼓励之下，在1898年6月11号，他颁布了明定国事诏，这是标志着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帷幕。103天内吧，他在康有为、梁启超这帮人的推动之下，发布了大量的，我们讲110余道诏书啊，让人眼花缭乱啊，希望全方位的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我们理一下，在政治上呢，就是要开放言论，就是允许报纸痛陈时弊啊，允许官员百姓上书，要裁汰冗员，就撤中央6个冗散的衙门和地方很多的这个机构吧，多余的机构，要破格任用新人，比如像谭嗣同啊、刘光第啊，这样一些维新人士吧，都被委以重任。在经济上要设专门的机构，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啊，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要创办实业，保护商利，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就是八旗可以经商。你现在说这谁不能经商啊？当年这个啊，前所未有啊。另外在文教方面要革除八股取士，兴办新学，著名的京师大学堂，如今北大的前身了。设译书局，翻译的译啊，派留学生啊，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另外军事上要淘汰落后的军队，就所谓这个陆营兵啊，要整顿军制，要办团练，练民兵，还要引入西方军事训练，改革五科的这个考试。你知道这是五科考弓矢的，就是这个射箭什么的，考这还有什么用啊，考枪炮。另外在社会层面要破除迷信陋习，因为当时在中国社会民间有这个祠庙啊，改掉，改为学堂。你想这是一系列的改革的举措哈，自上而下大量的诏书啊，你想103天啊，发了110道诏书，这一天得一套多呀，就没闲着。这个变革其实说变革的构想更为合适哈，相当之猛烈，这当然会触动啊掌握实权的守旧集团的利益。其实说到底就是权力怎么分配，谁掌握权力，权力天平向谁倾斜。说到这儿我打个岔啊，你就说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搞那个对等关税，你说这个违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你说这个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这都不说了，在美国国内有人会告他，告他。

什么？你总不能告他和西方经济学课本不一致，你不能告这，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呀。你是作为总统，作为政府，你在夺权，夺谁的权？夺国会的权啊。到底谁大？谁说了算？得把问题啊提高到这个层次，最后最高法介入，判特朗普啊，你这政策不对啊，违法，是这个意思。说到底是什么呢？这根儿就是这个权力是谁的，谁掌握，谁说了算，是这些问题。那扯回来，当年大清国也是一样，你搞改革，说到底，那这个国家或者朝廷的权力是谁的？到底谁说了算？那既得利益者这个利益还有没有？你要有，我支持你；你要没有，我跟你拼呐。肯定是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改革它难就难在这儿了。这就说起来这个慈禧太后，人家名义上已经归政了，就是皇帝年纪不小了，这朝堂交给你，我们歇着了，他歇着去了，说是这么说，但是最终的决策者其实还是他。变法初期呢，他没有强烈反对，谁不想富国强兵啊，那老太太其实也不傻。但是你改革逐渐的深入，光绪呢免掉了不听话的礼部六堂官，就是副部级吧，几个官员高官了，而且先斩后奏，而且京城里谣言四起。那慈禧感到什么呢？权力受威胁啊，态度叫变。而至于维新派也察觉到不对，这个危险在迫近。真到权力斗争这个时候，那是真刀真枪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所以无奈之下，康有为他们就铤而走险，在9月18号派谭嗣同夜访谁啊？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搞小站练兵啊，在天津小站练兵嘛，练新式陆军。换句话说，他是有兵权的人，而且人家那个兵和你这个八旗啊，和这个陆营是不一样的，这实力派啊。所以一直有一个说法嘛，叫什么维元杀后，或者叫维元劫后。元就颐和园呢，后就是慈禧啊，就说谭嗣同做袁世凯的工作，让他能不能通过武力把慈禧太后控制起来，把老佛爷抓了，这样咱皇帝就光绪就拿到全权了，做事儿就没有阻碍了。但袁世凯呢，权衡利弊之后选择告密。但这个事儿本身呢，到现在也说不清，其实说不清。有说法说他是向荣禄做了汇报，但是你要说啊，荣禄是他的上级，他汇报也没毛病。说到底就是他到底站谁，他站老佛爷，他不站光绪，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他也是权衡利弊呗。1898年9月21号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你现在看历史呢，她还是从容自若，因为尽在掌控嘛。但是客观上讲呢，有人管这叫政变。光绪帝最终被囚禁在瀛台，慈禧呢宣布重新训政，就是皇帝也不行，这工作做得不好啊，老太太我还得亲自管啊，我叫训政。至此呢，这百日维新被强行按了终止键，戊戌变法结束啊，以这个戊戌政变作为最终的一个结果。政变之后呢，慈禧那得清洗啊，清算啊，因为他脑子里始终认为对方要维元杀后嘛，杀的是我老太太，那我得跟你拼了。包括光绪啊，光绪不是他亲儿子，但是从小呢送到宫中，他确实是像对待亲儿子那样去对待，亲自教育啊，按说是很有感情。但是这皇帝怎么着，要废了我，杀了我，那老太太炸毛啊，跟你拼了，算账。残酷清算呀，康有为、梁启超跑到海外，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这是戊戌六君子啊，维新志士被抓。9月28号在菜市口慷慨就义，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其他的变法的新举措基本上全被废止，这改革就失败了吗？当然戊戌变法很多人在分析啊，说到底你看，一个光绪赤手空拳啊，他有富国强兵的理想，有这个决心，但是呢只有皇帝的名分，他并没有掌控军队和朝局的实权，重大决策呢还得慈禧首肯。他这种贸然行动，比如免那个六堂官啊，直接挑战慈禧的权威，等于叫以卵击石。而且他本人就是光绪本人呢，性格上大家认为也有一些缺陷，就容易冲动，也不算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和慈禧那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也没有玩心眼，他也玩不过。按说你真要想推动这个改革的举措哈，想落地的话，你确实要想办法拉这个慈禧和自己站在一起，借他的这个影响力才能让很多改革的举措落实。你把朋友搞多一点呗，那本来你就没有实权，现在呢就朝堂之上大多数人站到对立面，那你这改革很难真正有成效，更谈不上成功。另外呢，
他这个戊戌变法吧，你说改革嘛，得有一套理论嘛，他没有什么理论，或者叫理论根基脆弱。有人开玩笑，就是什么让孔子穿西装，典型的是康有为，他是想在传统里寻得支持，他把孔子包装成一个改革派啊，祖师爷，改革祖师爷，新学伪经考啊，孔子改制考，他搞这么一套东西，他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就中国儒家嘛，学子嘛，能跟他走。但这个想法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世界碰了个头破血流，他把孔子搬出来，保守派不认可，你这叫离经叛道，胡说八道嘛。真正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买账，他们也认为很牵强，而且他们根本上就抛弃孔子了，所以最终他没有一套思想基础，思想体系没有人认。当然你要说起来操之过急啊，中国专制这个制度哈、啊，持续了几千年，维新派你想速成啊，想搞休克疗法不现实啊。110道诏书，大量的这个改革新政，各种裁撤人员，说北京城内近万人曾经的官僚啊，忽然一夜之间失业了，你又没办法妥善安置，那当然引发巨大反弹和冲击，很多潜在的盟友啊、观望者这回都成了反对派，而且这变法的大多就是文人，没有其他力量的保障。刚才我们讲像那个康有为、梁启超算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嘛，那新兴资产阶级是什么人，是不是大家站出来支持你了，也没有啊。所以最后呢，他们只好寄希望于袁世凯，这就赌啊，袁世凯支持你还行，不支持呢，实际上没有支持。所以这个维新派到最后你可以明确的看到啊，没有章法，孤注一掷，那么失败确实很难避免。当然你要说戊戌变法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吧，这个没有人怀疑。另外它毕竟还有它的价值，它毕竟让很多人看清了事实，如果大清这朝廷真的不可救药，那也只好推翻它了。孙中山就这么想的嘛。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1号哈，1859年6月11号，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死了。梅特涅其实，反正看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人都记得有一张漫画，他不是逃跑吗？男扮女装啊，留下笑柄，这么个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有些人在今天开始对他感兴趣，甚至肯定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啊、大国战略博弈的一些思维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就聊这个人吧。梅特涅呢，他是1773年5月16号生人。他是生在德意志，注意那时候还没德国呢，一定要论的话有个神圣罗马帝国啊，德意志的科布伦茨的官宦家庭。他爸爸呢当时是奥地利驻莱茵公国那个公使，所以梅特涅小时候就是在莱茵莫塞尔在那儿过的。因为他爸爸是外交家，所以这方面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吧。1795年9月呢他结婚，当时讲究门当户对嘛，他夫人是艾莉诺·考尼茨女伯爵，这样他就有机会跻身奥地利的上流贵族社会，这是机会啊，而且开始接近奥皇弗朗西斯一世。到1801年他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最早呢是以奥地利大使的身份派到哪儿去啊？德累斯顿，后来又派驻柏林。那梅特涅确实很能干，他慢慢就进入了这个奥国的外交政策的权力核心。1806年当时法国和欧洲呢还是拿破仑时代，梅特涅呢就给派做驻法的大使，他结交了很多社会名流，这样他能够获知法国政治事务的真实状况吧。最后还和法国签了合约，就法奥合约啊。当然实际上也不能避免双方的战争，但是他利用这段时间呢对拿破仑一世的性格进行深入研究。不过当时拿破仑如日中天呀，打奥地利呢自然是不在话下，甚至打到了维也纳，就进入了人家的首都，所以当时奥地利基本上就是危如累卵啊。1809年的10月8号，奥皇弗兰茨一世指派梅特涅做外交大臣，6天之后呢就和法国签了叫申布伦条约。这次呢梅特涅展示自己确实是很杰出的外交天赋吧。话说1810年11月一个晚上，在巴黎有一个假面舞会，法国当时的这个满朝权贵啊和各国的驻法的使节啊、夫人啊应邀出席，当时梅特涅的夫人也在，
说刚跳完一曲，忽然有一个人闯过来。

个头不高，衣着华贵，彬彬有礼，邀他共舞。一般这种场合他带有外交的性质，你还不能拒绝嘛，所以就跳这支舞。舞曲一起呢，梅特尼夫人就感觉舞伴的舞技过于拙劣啊，而且呢拥着他往客厅边儿边跳边走。最后那个人居然就拖着这位夫人进了客厅暗处一间空房子啊，你要干什么？关上门之后把假面拿下，梅特尼夫人一看，这谁啊？这是拿破仑，当今法国的皇帝。拿破仑还挺客气，夫人很抱歉，我如此粗野只是想问你，如果我向贵国公主玛丽路易斯求婚的话，可否得到答允呢？陛下，我无法知道。好，那请夫人向您的丈夫转达我这个问题，请再次原谅我的失礼。拿破仑转身离去。你想当时法国刚打败了就干趴下奥地利啊，那作为驻法的大使就是梅特涅和他的夫人，当时就和很多奥地利人是一样的呀，对让他们忍受了屈辱的拿破仑是又怕又恨呢。但是没想到人家提了这么个想法，这过于荒唐吧，这不也是捉弄啊，这不是侮辱吗？可是梅特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略作沉思，转瞬间就面带喜色。因为当时有一个背景我解释一下，拿破仑当时的皇后叫约瑟芬，约瑟芬已经不能生育了。那如果是老百姓就罢了，你要是法国的皇帝，那媳妇儿不能生育麻烦就大了，因为涉及到一个权力传承的问题啊。所以那怎么办？拿破仑打算就要不就离婚，然后再娶个年轻的和自己地位能够般配的女子，关键是给我生孩子，特别生儿子呀。不过你看拿破仑当时贵为法国的皇帝，欧洲很多王室是看不上他的，你那个皇帝是自己封的啊，又没有贵族的血统，所以他到处找人就是求婚啊，好多人是不搭理他，但是又惹不起他，法国人当时很能打仗。你比如当时拿破仑想娶谁呢？娶沙皇的妹妹安娜。因为拿破仑年纪也不小了，还得快点办这个事儿，拖个十年八年的那真就生不出儿子来了，所以就向沙皇提这个邀请。沙皇也不敢拒绝他，但是又不愿意，哎呀，这个那妹妹还小啊，那我得问我妈，问诸如此类的就拖吧，就不答应这事儿。所以拿破仑当时也很恼火，那翻回来就问奥地利，你们愿不愿意啊？我看上你们一公主，法强奥弱，而且奥地利没有什么可靠的盟友，如果继续和拿破仑死磕，那国将不国呀。如果联姻呢，可以让法国把攻击的矛头转向俄国去，那奥地利可以以逸待劳，保存实力。梅特涅这么一考虑，这事儿我得推动啊，我得促成啊，就劝说奥地利的皇帝，最终呢就把这个婚事撮合成了。你说那不苦了奥地利公主吗？那没办法，这和亲政策古已有之啊。那你看你作为王室啊，贵族啊，这你们家的地儿，这事儿当然得你考虑，做牺牲你也少不了啊。这样奥法联姻，1912年6月，拿破仑果然发兵进攻俄国。当然他希望奥地利你出点兵啊，是吧，咱们是亲戚，我算是女婿啊，你跟我一块打呀。他要求奥地利出30,000兵做进攻的左翼，梅特涅一口答应，没问题啊。但是一方面和奥地利的军队就讲啊，避免和俄军交战，另一方面呢又和英俄什么普鲁士联系。哎呀，我是没有办法呀，是吧，他拿枪逼着我，又是我们女婿，说没治，我只好跟，但是我保证只要是我任奥外交大臣一天，奥地利就不会真正和拿破仑联手，你们放心。拿破仑当时50万大军嘛，最终是在俄罗斯折戟沉沙，因为俄罗斯确实战略纵深太大哈，另外气候严寒，最后50万大军剩下30,000残兵败将跑回来狼狈而归啊，而奥军的这30,000兵马基本上完好无损。这是梅特涅干的事儿，你说这也是个小人是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么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失败呢，梅特涅马上要搞武装调停。1813年6月26号，梅特涅和拿破仑搞了一个密谈，这个密谈号称是外交史上的滑铁卢，密谈了9个小时。拿破仑在这算是媒人是吧，梅特涅这么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面前啊，这非常郁闷。他承认说自己和奥地利公主结婚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傻事儿。会谈结束的时候，拿破仑向梅特涅就发问哈，今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梅特涅说，陛下你输了，现在我要走了，我认为你输定了。不久拿破仑帝国是轰然倒塌吧。在重建被拿破仑打乱的欧洲秩序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再次大显身手，这个他行，打仗

0: 让他不行啊，但是他搞外交确实很有一套。他呢使欧洲外交中心从巴黎、伦敦转移到了维也纳，这算是提高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吧。同时呢，也是便于居中操纵。1815年，欧洲列强在维也纳搞了一个，这算分赃会议吧。梅特涅积极的规划欧洲的军事，这个军是平均的那个军啊，不是军队的军，军事。他就搞军事外交嘛，他就说俄国呢是潜在的威胁。反对过分的削弱法国，打败拿破仑以后呢，俄国确实是欧洲大陆军事最强的国家了。如果立即召开分赃会议，俄国无疑会取得最大的利益，因为最终拿破仑是在俄罗斯被打败的呀。所以梅特涅呢就竭尽全力要求把会议拖到秋天，这样奥地利有时间恢复元气，联络盟友。他当时就尽全力说服了英国人。这个维也纳会议啊，焦点就是波兰啊、萨克森这类的问题。当时沙皇是亚历山大一世啊，吞并波兰，而普鲁士这边呢，弗里德里希三世想把萨克森并入到普鲁士。列强嘛，弱肉强食嘛，各有领土要求。梅特涅就很担心，他不想看到这个俄国过于强大，对奥地利形成威胁，也不愿意普鲁士强大，和奥地利去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且当时沙俄普鲁士在勾结，这就威胁奥地利的利益吧，所以他积极的反对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要求。那怎么办呢？他就拉拢英国反对俄普，那觉得英国加上奥地利如果力量不够呢，再拉一个。他又拉了法国的外交大臣叫塔列朗，因为法国是最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起来的，所以呢，这三国很快达成了秘密的协定吧，就互相保证在维也纳会议上咱们协调一致啊，咱们一波了，共同反对沙俄和普鲁士的要求。这个维也纳会议呢，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再加上梅特涅来主导，对战败国就是法国呢做了应该说前所未有宽大的处理啊。法国保住了1792年的疆界，而且在会议期间呢和英澳缔结了反对俄国的秘密军事同盟。梅特涅就是在台前幕后啊频繁活动，有人说这是一位蝴蝶大臣，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啊，但是人家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了。当然这个维也纳会议名义上就是要重建欧洲和平，实际上呢也是复辟专制王朝吧，打压各国的民族啊民主运动。梅特涅也好啊，参会的这些王公贵族也好，都认为民族主义啊民主运动这是动乱之源呢，法国大革命那是干脆是要推翻要反对的，欧洲应该回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恢复旧秩序吧，这是他们当时的想法。所以有人讲梅特涅是欧洲最老牌的什么呀，反革命。不过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吧，梅特涅所代表的这种保守势力越来越衰落，那最后就成为人人攻击人人可以喊打的对象。1848年3月13号法国二月革命，德意志三月革命，维也纳的工人、大学生啊、市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奥地利的反动政府，就梅特涅这个政府啊。所以第二天梅特涅是男扮女装逃往英国。1851年他重回维也纳，但是也没有再参与政治。到了1859年6月11号他死在了维也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选择。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0: 向心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1: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雄高速，装上智慧大脑，让未来之城的路更贴心。
0: 廊坊京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1: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0: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
1: 美国五月关税退款金额近220亿美元，当月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0: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0: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2: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0: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3: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0: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八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4: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0: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制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制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5: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0: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到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

0: 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1: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2: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0: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3: 在我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4: 通过自主研发的暨鸿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3: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暨鸿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5: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暨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6: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5: 暨鸿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7: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重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

0: 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1: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一小时就能到达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2: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3: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2: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像面对面一样帮忙解决。
4: 我们这叫云舱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
2: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雄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雄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5: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洒物、异常停车、占运营车道等10余种突发状况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5%。从异常事件的发现到推送预警，我们实现了秒级推送、一键触达的效果。目前呢，系统已经有效地处置了上千起的异常事件。
2: 另外，京雄高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高碑店大队、荣城大队推出京雄云图的小程序，精准服务疏解企业及行驶在京雄高速的广大司乘，将智慧化建设成果直接送到司乘身边。负责小程序推广运营的京雄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边立恒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小程序可精准推送路况变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天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6: 去年12月18日一个大雾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雄指调中心3方同步联动处置。
2: 经常往返京雄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7: 就是平时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像以前呢，我们要是赶上有急事什么，想上高速，遇到什么大雾的管控的天气啊，我们就没法上去了。现在可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按照这个大雾天气注意安全嘛，就可以上高速去办这些事儿了。现在比之前这是人性化太多了。
2: 路通了，车来了，怎样让这条路服务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京雄高速又迈出了一步，把路上的车流变成沿线的活力流。为深化政企联动协作，共促区域文旅消费升级，京雄高速与雄安新区11家文旅及生活服务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高速通行凭证为核心纽带，推出票根惠享专属福利活动，为司乘人员送上优惠礼遇。
8: 好的啊，咱们再次欢迎我们新进入精选。

0: 高速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行走京雄高速的一些司乘福利吧。
1: 在京雄高速直播间，主播正在给广大网友介绍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据了解，票根经济就是拿着京雄高速的当日通行费凭证，在合作的酒店、景区、餐饮场所享受专属优惠。除了票根经济，京雄分公司指挥调度中心主要负责人张磊介绍，他们聚焦陆企共赢，打出节日慰问加应急保供加惠企定制加广告赋能加驿站服务的组合拳，在做好恶劣天气滞留保障与日常出行帮扶的同时，深入一线为企业量身定制通行便利措施，并免费开放闲置资源助企拓客，有效增强了货车运行粘性与司乘满意度。
2: 我们主动上门走访了京东物流园等6家企业5个物流园区，遇有恶劣天气、临时交通管制造成的货车滞留收费广场时，我们全天候开放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为司机提供临时休息点，解决滞留司机食宿刚需。路好走了，服务跟上了，大家往雄安送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1: 从收费站云仓值守到大模型秒级推送一键触达，再到小程序一站式服务，票根经济串起文旅消费。京雄高速的每一次改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一条路更好走、更贴心？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3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6: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支持项目落地，全力破除投资壁垒，不断提振市场信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省民间投资平均增长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5: 廊坊惊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昨天晚上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7: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6: 作为廊坊惊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8: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儿，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6: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9: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6: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

0: 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1: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恰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2: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6月25号18时前反馈政治考核结果，政治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军队院校一律不予录取。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安排，河北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集中展现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成果与深厚延照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2: 今年沧州市全力打造以养师城养老服务品牌，在主城区建设15个示范性的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目前，除玉河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站、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投用之外，另外13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也在加紧建设，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2: 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手册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细介绍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
3: 今天，工信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枚旅客，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即为使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是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2: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5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显著高于4月份的 3.8%， 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部队于美东时间当地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有消息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已因伊朗近两周未回应美国就协议所做提议而越来越不满。美方认为此次打击有助于恢复美国在谈判中的筹码，同时又不至于彻底关闭外交解决的大门。
3: 当地时间1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会受到攻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的说法。
3: 体育方面，近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这份榜单汇聚了众多知名运动员，包括足球明星梅西、 C 罗，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等。这是时代周刊首次推出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

可用攻击核潜艇，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今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10日，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担忧马斯克旗下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的卫星终端在伊朗战争中的使用情况，印度实际上已经冻结了该服务启动商业运营所需的审批程序。有知情人士表示，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安全机构尚未发放星链启动服务所需的最终许可，尽管该服务未在伊朗获得运营许可，但有报道称星链终端在此前中东战争期间曾被使用，这加剧了新德里方面的担忧，即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印度是否有能力管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运营商。这一事件出现之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准备为其可能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确定发行价。该公司计划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目标估值为1.75万亿美元。作为公司主要的收入引擎，星链对这一估值至关重要。而此次审批延迟也凸显出投资者可能忽视的一项风险，即该公司全球扩张进程远非一帆风顺。
1: 这次消息还是很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印度说是冻结了星链商业运营的审判程序。为什么？担心可能无法管控SpaceX， 就是马斯克那 SpaceX 啊。现在印度给了这么一个态度，他也不是彻底把你轰出市场，反正现在审批流程人家按了个暂停键，你叫冻结也行，星链商业运营这不有一个审判程序吗？我先停下来了。那你要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来分析，我觉得三个层面的意思吧。一个层面就是 SpaceX 星链系统本身它会有一些我们可能无从判断的东西，比如军用你把控不了啊。再有一个，以印度的能力和技术，你一旦引入这个星链，你自己的国家利益安全是不是也会受到威胁或者影响吧。还有一个，这是印度和马斯克之间是不是有点个人恩怨，就是那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本来说到印度投资设厂嘛，后来不了走了，印度这个环境这市场我们看不上不行，是不是多少也有点这个制衡或者报复的意思啊。你看印度和星链之间这点事儿，我们大概从三个层面能看到啊。那翻回来呢，从这个 SpaceX 从马斯克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富了，那 SpaceX 想搞世界上最大的史上最大 IPO 嘛，会超越沙特阿美啊。这个企业具有不可限量的前途啊。但也正因为此，这家世界级的企业它未必在世界各地都享有世界级的待遇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就说到SpaceX 公司它有很多项目嘛。你现在美国搞这个重返月球阿尔特梅斯计划，那么 SpaceX 也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啊，这不说了，就说它星链这个项目。星链这个项目呢，个人理解它确实有很多值得观察或者说我们认真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它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项目，它是大量低成本的卫星啊，近地轨道啊，它让这个卫星通讯变得很廉价，它确实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计划真的是做成了，可能有4.2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但它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它很廉价，它这个卫星啊寿命很短，大概3-5年这个样子吧，它就要不停的以旧换新，它必须维持一个相当庞大的量，这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发射的这个任务啊。而且你这么多的卫星占据了轨道，那别人怎么办啊？你考虑过别人没有？就说先到先得，它也是有规则呀，这是一个，它可能带来很多的麻烦啊。第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那句老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那卫星它不过是一种技术，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一种工具，关键是背后谁在操弄啊。这星链卫星背后操弄的是 SpaceX 公司，是马斯克，但不仅止于他们。请问有没有美国国防部？有啊，星链卫星

星这个卫星本身呢，是一种低成本设计，也是一种模块化设计。这个卫星它是个平台，你说要搞这个卫星通讯，你用这个模块，你要搞侦察呢，你要搞其他的这种军事用途呢，你换模块啊，它性质就变了。你想几万颗卫星在天上，那你还爬上去一颗一颗查去啊，这是很要命的。而且就说俄乌战争，星链卫星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讲过这段，就是从马斯克来讲，那美国国防部、美国政府有要求，他遵从啊。所以星链卫星实际上成了俄罗斯的敌人，他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卫星通讯。因为俄乌战争打了这四年多了吧，这第五年了嘛，双方在战争一开始，现代战争大通讯啊，点穴啊，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很多基础设施，包括民用的就通讯基站，都进行摧毁啊。所以就乌克兰，一个是军方，你部队的指挥协调调度啊，通讯怎么办？另外民用怎么办？那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应该讲非常及时的填补这个空白，解决你的问题。你只要有地面站就可以，就可以保证相当范围内的通讯。这个地面站简而言之，我们开个玩笑，就是你见到那个大锅，卫通天线的大锅就行嘛，就可以享受到它的服务。当然说给不给钱，给多少钱，这个你实际上跟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跟马斯克去谈就是了。不是还有个段子吗？马斯克跑到国防部要钱，说你看俄乌战争我这下血本帮了乌克兰，得报销啊，是吧？据说国防部让他以大局为重，他也没办法要不到钱，是吧？但是显然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 SpaceX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家科技企业，马斯克又是全球首富，这一家企业和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是有着密切合作的。就说马斯克不可能独善其身啊，你的企业也要服务于美国利益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科学可以没有祖国，科学家有，你的商人你也有，你就是主动不想有，客观上也逼着你得有，你得表态。而马斯克自己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跟你讲过吧，就是克里米亚，马斯克在战争开始不久，他提出过自己的一个方案，他也曾经想过啊，息事宁人啊，停火速谈。他也干过这事儿，他提出一个停火方案，在他那个方案之中呢，克里米亚实际上他认为可以给俄罗斯，这是他的态度啊。世界首富还不是哪国政府首脑，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的判断，那乌克兰能高兴吗？当然俄罗斯是高兴的。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如果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想进行军事行动，比如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克里米亚的目标，那马斯克你星链卫星能不能提供服务？马斯克不想提供服务，就是克里米亚例外，其他地方乌克兰我帮你，但是克里米亚我不覆盖，我不提供服务，你有地面站没用。就是说马斯克他自己的认知，他的一己之念，也许他的一念之差对俄乌战争就产生影响，影响就这么大。就是星链卫星我在哪儿提供服务，我覆盖哪儿不覆盖哪儿，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怎么判断，居然就能够对战争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当然你看这个好莱坞电影不是讲吗，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你掌握了这个 SpaceX 这个企业，你掌握了星链卫星，你可以提供服务或者不提供。是啊，这就是一种力量啊，你有足够的力量啊，那下面确实就是你的责任了。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得不选边站，你不得不负责任呢。所以你看马斯克这星链卫星啊，按说你是向整个人类提供服务，就是无差别的这种卫星通讯服务啊，这种覆盖啊，按说是这个样子。你要为整个人类提供，你必须站中间，你不能选边站，你不能左也不能右。可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都会逼你选边站。美国政府难道还允许你一家美国企业，一个美国商人站到我对立面去吗？刚才我们讲的俄罗斯乌克兰，人家都有自己的诉求啊。你说你帮了乌克兰，按说俄罗斯把你卫星打下来也未尝不可吧。只不过他那个星链卫星啊太小，而且太便宜，你让俄罗斯动用自己的反卫星能力去攻击，那针对俄乌战场怎么一几千颗卫星吧，那玩意儿打不过来得花多少钱呢？所以他恐怕要使用其他的方式，就是说软的干扰的。但不管怎么说，你马斯克针对我在先，你帮了乌克兰，你实际上是我的敌人呢。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你想所谓的大企业，所谓的跨国企业，能提供全球服务的企业，他实际上会面对某种选择，面对很多矛盾，他必须做出自己的决断。那翻回来我们说到印度，刚才我们谈到因为特斯拉嘛，印度和马斯克之间可能还有点恩怨放在一边不说啊，就印度本身它也是

一个新兴经济体啊，也可以算是一个航天大国吧，毕竟人家在月球已经完成软着陆了。印度的一箭多星，甚至一颗火箭把上百颗卫星送上天，这事儿也干过，我记得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只不过他那个卫星特别小而已。那这样一个国家恐怕也不甘心马斯克那个星链完成对自己国家的覆盖，更重要的是不安全。在现实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都有自己的敌人或者潜在的对手啊。你比如说印度，谁不知道他对手是巴基斯坦呢？那你马斯克的星链如果覆盖了印度，对印度是福是祸说不清楚啊，这取决于马斯克的选择了。当然幕后还有美国人的倾向性，而我们也知道这两年美国人对印度不像之前那么喜欢，我们加个引号，反而对巴基斯坦呢多有倚重。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技术达不到，你就无能为力啊，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利益有可能被损害，自己的秘密有可能泄露。所以现实的选择还是你别进，对吧？我不要你的服务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有足够的能力，我可以自己搞马斯克星链那套东西，我也能搞。甚至我不是聊过吗，马斯克不提算力卫星，那我们干脆就搞了，直接把卫星送上天了，这是我们有这个能力。那么印度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有，你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很纠结。他可以给你提供服务，甚至很廉价，但是你不敢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之后损失会不会更多。

0: 一项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 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 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 大多数人都怀疑这一点， 那就是一旦本国遭受攻击， 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 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 时值未来几周法国和土耳其将分别举行7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之际。报告作者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后的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1: 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它似乎带有某种标志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将百年未有大变局嘛，欧洲智库有一个新调查的结论是，只有1/10欧洲人把美国还看作是盟友。 更多的就是不信任，深深的不信任。按我们中国人说话讲什么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呢。你说你对美国的这种感情，中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其实你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是不一样的。就说是好，你的状态、他的状态不一样，不同步，那这个所谓好，他也不一样。那你说不好呢？同理。 以前我和大家聊过，美国非常实用主义，他对欧洲人这个态度始终在调整和变化。我不是聊了吗？美国刚建国250年前，穷困得很，所以和欧洲呢，

这时候美国实力已经发展了，就门罗主义了，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美国说了算，欧洲你不要管我，那我也不管你，他还是干涉不了欧洲事务啊。到了100年前不一样了，100年前一战都结束了，那就是美国开始干涉欧洲事务，派兵到欧洲了。二战也一样，就是你实力够强了，你当然会干涉他，你实力不够，最好就楚河汉界啊，谁别惹谁，谁别理谁啊，这就是美国的态度。翻回来说欧洲，欧洲对美国一开始能在乎吗？你算老几啊？你说到西方文明，不还是我们欧洲人定义吗？工业革命我们先来的，你美国一开始你一穷二白，你穷苦潦倒，我就看不上你。后来你发达，哪怕到二战结束成什么全球霸主，你也是个暴发户嘛，老欧洲还是看不上美国人。但是那时候美国确实那实力在那摆着呢。你看二战结束，你记得这个萨特，就是法国那个哲学家波伏啊，他女友跑到美国去看看，那纸醉金迷的很呢。欧洲那时候给打成一片白地了，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就这么个状况。而美国你看啊，这金融上有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制造业上，那二战的时候美国号称民主国家兵工厂，经贸上还有 GATT 就是关贸总协定，援助欧洲搞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拉着这个老欧洲搞个北约应对苏联的威胁。那美国当年就是全盛时期嘛，我不是说了吗，1950年美国 GDP 在全球的总盘子，它一家能占到46%-47%，接近半壁江山。那那个时候你说欧洲人对美国，那美国相当于救世主啊，不管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战败国比如说德国那更惨呐、啊，你战胜国英国又能好到哪去，还有法国，那就指着美国援助啊。所以你可以理解，或者我们画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吧，1945年到1991年这段，那就是依附，就得信任，就得听话，没有美国欧洲怎么经济重建呢？你从美国这边讲，当年我马歇尔计划我帮了你，要不然你们都饿死啊！你们忘恩负义，我不是聊过吗？你比如欧洲这个空客，老欧洲老工业国怎么能甘心美国垄断欧洲的这个民航机的市场啊？我们也得搞空客嘛，和美国去竞争。就在冷战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波音空客争的也是不亦乐乎啊。那你从美国那个角度讲，啊，我给你们那么多好处，你们现在哈忘恩负义嘛，对吧？但不管怎么说，冷战结束之前，欧洲靠美国，信任美国，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就这么一个阶段。你看不上捏着鼻子忍憋着，而且你美国经济发达嘛，在文化上老欧洲，你对美国你恐怕你看不上，你也得仰视啊，就所谓好莱坞文化呀，电影电视音乐啊，人家美国叫现代啊，欧洲过时了呗。这是当年啊，冷战结束之后1991年到2017年左右吧，这个时候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什么呢？疏离。因为苏联没了，大家渲染的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就没有了，就是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其实还依赖还需要，但是好像没什么用了，没有威胁了嘛。那这个时候那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你美国苏联解体了，你成了全球霸主了，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单边主义嘛，那你说我们能不反感吗？而且典型的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第二次海湾战争，第一次的时候老欧洲国家跟着，到第二次你像法国像德国公开觉得不对了，我们不跟了，不但我们不跟，你这么做不对，你绕开联合国，你美国这么做不对了，这是欧洲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那欧盟逐渐在壮大呀，对美式霸权当然就开始质疑了，那经贸领域摩擦肯定要增加的，农业航空钢铁诸多领域贸易战频发吧。那从美国来讲，这个时候美国实力比当年我们讲那个如日中天，它也衰落了，那美国利益肯定是优先的，和欧洲打贸易战，那我美国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啊。你说我马歇尔计划我援助过你了，我不能一辈子援助嘛，那双方的摩擦肯定要增加。那欧洲人也不傻，如果真要论起来，就冷战的时候和冷战结束那个阶段，欧洲还是有一些政治人物，有一些政治领袖脑子是清楚的，谁都知道你要真搞战略自主，最基本的你安全得自主，防务得自主，你不能靠美国，不能依赖美国，那就得自己搞啊。外交和安全政策我们就有自主的这个考量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嘛，那是那个阶段。就到2017年吧，2017什么概念，就是特朗普嘛，特朗普2017年上台，特朗普开始第一个任期，他第一个任期到2021年结束，这个时候

0: 双方的关系进入一个低谷吧。你也可以说叫什么信任崩塌。因为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嘛，公开对北约进行质疑，欧洲你要承担更多的军费啊，甚至从德国撤军。他上一个任期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人家特朗普啊也是一以贯之，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策在这个任期实际上是延续的。你就说看中了格陵兰，他上一个任期就想要啊，对欧洲就是威胁嘛。所以双方的关系几乎真的到了崩塌的边缘。好在特朗普干了一届下台了，然后是拜登上台。原来特朗普在台上就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双方彼此不信任，信任崩塌，贸易战升级了。特朗普不止和中国打贸易战，跟欧洲也没客气啊。另外价值观，人家特朗普他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是那个 MAGA 嘛，红脖子嘛，白人至上啊，环保气候问题他根本就不信呐、啊，人权协议退出啊，和欧洲的价值观就不一致，双方三观就不合了嘛。所以在上一个特朗普任期，欧洲民间就开始有反美情绪，而且逐渐的高涨。美国霸权很自私又不可靠，甚至开始抵制美国货。我们讲就是2021年拜登上台，形势有所调整，人家拜登又讲美国回来了是吧，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和欧洲讲这个跨大西洋关系，而且协调对俄罗斯的立场。赶上这个俄乌战争爆发，拜登毕竟拉着欧洲国家跟俄罗斯对着干，有共同的敌人，这事儿就好办呢，甚至协调对华立场。所以这个关系比特朗普那时候怎么也是有所修复，他没有全面修复，短暂的局部的修复总是做到了。但是拜登不过四年任期，现在人家特朗普又回来了，哎，叫什么叫变本加厉啊。现在是全面的不信任，那么美国对欧洲是全面的厌弃，要格陵兰啊，对等关税，这个贸易霸凌，而且俄乌战争，特朗普要斡旋，完全不考虑欧洲的利益，甚至越过欧洲和普京直接见面，那特朗普也访华了，那欧洲呢就完全被甩在一边，所谓上不了桌嘛，或者叫成了菜单了嘛。这是特朗普这个任期和欧洲之间的关系。那你看我们理了一下这个历史脉络，你看得很清楚，从美国来讲，对欧洲我力量弱，我尽可能少让你干涉我影响我，我力量强我就要干涉你，这是美国的态度。那从欧洲这儿呢，以前我根本看不起你，但是到二战打完了之后我完了，经济上靠你援助，军事上或者安全上靠你保护，那我只能低着头。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逐渐在衰落呀，我们说他那个 GDP 曾经占到全球基本上半壁江山，现在也就是26%左右，他掉下来了，掉了一半啊。仅仅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他怎么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他不愿意了。所以特朗普希望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成员，你们自己加军费，自己保护自己，我就把我解脱出来了。那欧洲其实说到底，那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吧，他不提供安全保障了，那我们自己保自己嘛，增加自己独立性，增加自己的战略自主的筹码呀，做的只能是这个。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民众的反应，而且对于文明，对西方的这个文明标准的理解，双方就是渐行渐远。在这个背景之下，现在你说哦，10%啊，欧洲有10%的人还信美国，还依赖美国，大多数人不信了，这我们只能说什么叫正常。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用量节省，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挤出黄豆粒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富绵密的泡沫。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装就要卖到500块，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在这儿要提醒大家，除了全场的满额折扣优惠外，您进入商城一定要记着每天去抽一次奖，不用花一分钱，免费抽取，奖品是6到8折优惠券，可以直接在专区里抵扣使用，特别划算。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SK2 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可以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肥粉抗老，一步到位，可以很好调理肌肤新陈代谢，修护肌肤隐藏问题，由内而外散发光泽，还原肌肤净透亮白。很多人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回购的。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439，建议您进商城先免费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取6至8折优惠券，用券更划算。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正研发一种基于钠离子的全新电池技术，计划开始生产大型储能电池的关键组件。该公司的电池业务负责人放话称，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在这一领域实现对中国企业的跨越式超越。据报道，通用电池副总裁库尔特·凯尔蒂表示，他们尚未最终确定电池的生产地点，但目标是逐步建立基于北美的完整供应链体系，计划最早于2028年在密歇根州的电池开发中心小规模生产数千个电池单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至规模化量产。凯尔蒂强调，通用研发的技术将在美国由美国人制造，由美国团队管理，并力图在技术层面实现对中国竞争对手的跨越式超越。
1: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吧压住钠离子储能，而且把话放在这儿说，目标就是实现所谓跨越式超越中企，跨越式发展。你看美国企业也提这个词，而且通用汽车你必须承认，这还是一家很著名的啊，就全球级的企业。那你说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你也不是市场人士，这个新闻你关注什么呢？我说说我的看法啊，确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通用汽车它选择这个钠离子电池这个技术路径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明智啊，是不是最终能看到结果，我无从判断。至于你说跨越式它要超越中企啊，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无从判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呢取决于你这个通用通用汽车你的努力，同时还要看中国企业的应对啊，就是你跑得很快你想超越对手，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手能跑多快，如果人家就是跑得比你快就压制你，那你这梦就是个梦，是吧？那如果你确实跑得快超越了中国企业呢，那是你有本事。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呢，其实对通用汽车这个做法，个人啊，只是个人，我自己啊，作为围观群众，我是表示赞赏，我非常赞赏。什么意思啊？就在当今，你看到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企业对中国企业、中国的电池啊，包括电车的这个发展，感到错愕，感到震惊啊，不可置信，难以接受，要么关税壁垒，要么指责你政府补贴，是吧，产能过剩。在这个当口，有一个美国企业站出来说，哎，我找到一条赛道，我自信啊，我能超过中国人，我靠我的技术，哎，这是让人赞赏的，这正儿八经的竞争就好。我想说的恰恰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国人吧，一个媒体人，那我在节目里经常我们自居自我定位就是围观群众，对吧，就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旁边围观，其实我们没有能力针对这个事态做出我们的某种影响，做不了，我们只是评论一下围观一下而已。所以在我看来啊，你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吧，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你说有谁是对华真正友善特别亲华的，恐怕凤毛麟角，或者说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把希望不管说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经贸领域的发展也好，还是在其他某些领域啊，双方能够建立更好更密切的关系也好，如果你把这些期待你寄托在某些人或者某些企业某些机构对华友善就喜欢中国，你寄托在这上面，恐怕你十有八九要失望。所以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正常交往就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该维护你的利益就维护你的利益，你该恪守你的传统你就恪守你的传统，你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咱正常交往就行。那你说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有规则按规则来就好，中国人讲吗，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啊，咱就交往，中国人讲究互利共赢，讲什么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的，我们的原则，我们恪守的信念。你想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的丝绸之路，就有商队，若马可波罗也到中国来嘛，就算他本人没来过，他亲戚肯定来过，他身边的朋友他的同行肯定是来过的，就有生意就有交往，这个生意这个交往说到底就是互利共赢嘛。如果一边吃亏另一边占便宜，你说这丝绸之路能维持吗，可能吗？包括中国古代那个刺桐，就现在的泉州，那么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嘛，据说能和它齐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做生意还要讲究个童叟无欺啊。我不说别的，就是 中国的朝廷收税收得多，那外国商人也来不了啊，就这么个事儿嘛。你想我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你不管说中国人传统啊，是不是重商，是不是尊重商人，你的文明史和你商业史基本上肯定是一以贯之的，是同步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并不奢望什么人就喜欢我们，对我们好，不必，不期待。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正常的经济交往就行。你只要不戴有色眼镜，你不要敌视我就好。关键是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这就没办法了。另外拿企业来讲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对欧美的企业，我们的态度还是要调整到一个什么呢？实事求是。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承认人家的很多企业还是具备很强的能力，还是有很大的规模，这你不能完全看不到，不能完全闭着眼睛说没有。但另一方面呢，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正在完成对他们的赶超，这也是实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让我说，我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前两天我们聊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还谈这个呢。这欧洲现在是不是有人嚷嚷打贸易战啊？那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儿是什么呢？中欧之间，你说贸易平衡不平衡？你让我说，我觉得也不平衡。一方面呢，贸易额在那摆着，有顺差有逆差，这不用说，我也讲过，实物贸易中国就是顺差，那服务贸易，那你欧洲还顺差，你怎么不说呀？另外就说中国对欧洲的这个顺差，实物贸易的顺差，三点吧。第一个，统计方法有没有问题？21世纪了，这个时代了，大量的苹果手机是中国人生产的，但是苹果手机苹果真赚钱，那是人家美国人赚的钱，你寄到我这儿的钱就是我的吗？不是这样啊，就是说统计方式是不是要调整要修正，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我讲的，你欧洲有什么好东西我看得上，我想买，有啊，关键是你不卖啊，这你不能赖我呀，美国也一样。另外第三，中国有些东西你欧洲人想买我们卖，你喜欢买，那贸易达成啊，互利共赢啊，我拿顺差我应该挣钱呢，你要在我这个位置你也能挣钱，你为什么不在呀？我们探讨的是这些问题。所以说到底有一个关键问题，你欧洲人有什么好产品，美国也一样，你有什么好产品，通用汽车你有什么好产品，你拿出来我们眼儿都直了，非买不可，花多少钱我认，这是你的能耐，是你的本事啊。正因为此，所以刚才我们讲嘛，对这个通用汽车个人啊，只说我个人，我是高度赞赏，挺好，你回到市场本身了，你回到作为一家企业你的本心了，回到你的本分了，这是你该干的事儿。你压住什么钠离子电池去储能是吧，你压对了，你赶超中国企业了，你把中国人远远甩在身后了，我们不气恼，我们佩服，我们尊重你，我们向你学习，我们追你，这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啊。你做得漂亮，那我们有什么话说呀？我们只能想办法拿出更好的优于你的产品来，这是良性竞争，这样竞争下去人类文明都进步。那你说美国这家通用汽车拿出钠离子电池，我们把眼一瞪，你政府补贴了，你产能过剩了，我们加关税，那如果我们这么干，你是不是也得骂我们？我们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在我看来呢，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做成了，人家就超越中国企业了，我们佩服，我们给你挑个大拇指，你干得漂亮，我们希望其他西方企业也这么干，这是你的本事啊。这是个人的一个态度啊，有外行的一个态度。那么翻回来，有一点还是外行话，但是可以说一说，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就整体的一个生态式的一个眼光。你比如打仗，现在讲的叫体系作战，体系之间的对撞，它不是一件武器或者说单兵的较量，不是，它是体系作战嘛。同样道理，你做电池也好，做储能也好，你选择什么技术路径也好，那你眼睛里就不要或者不能只是这么一条路，你要和既有的生态要联系在一起。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我们传统这个电动车上那个电池用到一定程度它性能会下降的，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把它从电车上拆下来，否则这电动车的性能就下降了，你要换新电池。那么这个淘汰下来的电池并不是马上扔掉，它本身可以做储能，如果它能达到一些技术标准，它依然可以作为储能，就是储能站储能中心还可以接着用，用到这个储能站储能中心它也不能达标了，这时候在最后到了放弃的时候，到拆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考虑有没有污染，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呢有一些 重要的比如说贵金属你能够回收，它是一个流程啊。坦率说我这电池性能就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严重污染环境，而且里面很多东西回收不了，那么你这条路恐怕就不是最佳的路径。我们要的不只是电池的性能，或者说这个储能站的性能，我们还要它将来能不能好处理，是不是环境友好，这你都得考虑。所以你像所谓的另辟蹊径，其实它的前提也好，限制因素也好，其实是很多的。那这个事儿当然我们要交给企业，让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去尝试，这样技术啊文明不就进步了吗？

0: 据报道，英军首次出现没有攻击型核潜艇值班的情况，当下五艘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全部在港口维修，第六艘机敏级阿伽门农号还没做完测试。有英国媒体吐槽说，这意味着英国对于普京的水下核力量毫无防备。机敏级潜艇总造价达122亿英镑，被认为是世界上颇为先进的攻击型潜艇。英国人吹嘘他们从来没有被俄罗斯人发现过，但如今这些船一艘都出不了海。海军消息人士证实，由于安森号核潜艇在数月海上部署后返回英国时出现维护和技术问题，目前舰队中的五艘舰艇均处于无法部署状态。
1: 这个消息让人也很震惊啊！英国的攻击核潜艇啊，无艇可用了，都趴窝了，歇菜了啊！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我也聊过英国当年曾经哈最好的水面舰只航母不说啊，是六艘四五星驱逐舰也一块趴过窝啊，集体趴窝。现在是攻击核潜艇，居然没得可用了。你要换别的国家就算了，这是英国，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人家的海军那全球部署啊，那帆船时代，1840年就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啊，这是英国海军。皇家海军现在攻击核潜艇没得用了，而且这个国家也没有常规潜艇，就是核潜艇，就没得用了。那英国海军特别是他这个攻击核潜艇的主要任务，想配合美国没得配合，想跟这个俄罗斯海军水下斗法没得斗法，想保护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那你在港里趴着呢，完了。这让人想起那句话，就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说完蛋就完蛋。联系到前两天我们关注的，你看我们讲过英国、日本、意大利要搞六代机，这事儿没有说彻底黄了啊，但是停滞了，搁浅了。然后昨天我们又讲德国、法国六代机彻底黄了啊，这帮欧洲国家现在就这样。但是你觉得意外吗？你也不意外。前两天我们讲了英国想搞六代机，他没钱，他投不了钱，以至于日本都说这盟友太不靠谱了，是吧？你空军造飞机没钱，海军就有钱吗？一样是没有的，这就对上茬了，就这样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我因为算军迷吧，长期关注哈，这个英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部队，我印象中是全世界其实最丢人现眼的，丑闻不断，比如说这个霸凌，比如说性侵啊，集体嫖娼，这事儿都有。那现在呢，攻击核潜艇不遑多让啊，整个趴窝歇菜啊，这就匹配了嘛，就应该是这样嘛。那如果问一句为什么的话，它不只是潜艇怎么样，就是说你的基地、你的造船厂、你海军官兵的素质、国家的拨款、军费的分配，这都出问题了呗。所以你想，这英国海军众多名将，从纳尔逊到什么胡德、卡尼安，一帮人棺材板估计都摁不住了，包括丘吉尔啊。我们刚才讲过，英国皇家海军人家四处征战呢，远的不说，说近的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打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那时候英国著名的一条潜艇核潜艇啊，征服者，这条艇是跟踪了一条阿根廷海军的巡洋舰，叫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那条巡洋舰是美国的二手船啊。当时英国呢是在马岛周边划了一个交战区，但是这条巡洋舰在交战区之外，他进了你当场就打，不用说他没有进入交战区你打不打。所以这条核潜艇的指挥官呢，一直就数小时啊，就跟踪这个阿根廷巡洋舰，就没法下决心啊，那就跟本土打招呼问吧，拍电报吧，怎么着，打不打，你给个话。最后是在英国本土的统帅部下决心打，用老式的直航雷就击沉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这是英国核潜艇的战绩。那个时候还有一套呢，但曾几何时啊，时至今日，攻击核潜艇整个这个舰队瘫痪了。所以说起来难道不让人感慨吗？很多事情啊，真是两面看，一个硬币是两个面。我和大家也聊过1982年英国打阿根廷那次，英国当时海军舰队的规模是有限的，甚至他主力航母已经退役了，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阿根廷才敢于夺回马岛。那么英国当时玩了个绝的，他使用大量的民船，就征召大量民船加入他的舰队，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就人家英国留了一手，老列强嘛，老牌的海军强国，人家有这么一手。平常他那些民船啊，就要进行演习，包括水手，一旦国家需要就参加战争，有这个。 这个当然是被我们作为就正面的一种经验啊，我们去观察，甚至要去参考去学习。但是翻回来，硬币的另一个面是什么呢？你还是穷途末路了，你还是黔驴技穷了，那你到关键的时刻海军拉不出去，没船了嘛，你只能用民船，那你海军你的造船工业甚至你这个国家的经济还是完蛋了。那是1982年啊，那你现在看真正英国和别人打仗，想必还能拉民船上去，这都是立法的。但你现在就是2026年，英国也好，英国海军的实力也好，比当年的1982年怎样？恐怕更差呀。所以这个逻辑很清楚，我们理一下。那你说你这个国家要维持自己所谓的大国地位，你确实要有自己的实力，你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同样需要自己的实力。这个实力你可以宏观上分软实力硬实力，你可以去分啊。那么硬实力里边它也是有一系列的划分，那军队国防这是其中一部分。你要想在海外实现自己的利益，你比如你的空军你陆军，如果你有海外基地你可以部署，如果没有或者很少的话，那么海军几乎是唯一的军种能在海外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保护自己的商船队等等啊，那就靠海军了。那你就得下血本去建设呀。我们曾经聊过，你比如俄罗斯苏联时代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曾经有一道著名的命令，是红海军逗号到远洋去感叹号，这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我海军的舰队我有，我敢于出海到各大洋和美国去别别苗头，一争长短，我敢，我有这个能力。这是当年苏联红海军。那到俄罗斯海军，其实它不可能不衰落，一个是国家经济实力撑不住，再就是俄罗斯本身没有建造大中型水面舰艇的基础设施，它造核潜艇常规潜艇都可以，但是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苏联时代是在乌克兰造。所以俄罗斯你要重振自己的海军，就是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你要搞的话，那你只能是先重振本国造船业，你需要有巨额的持续的投入，满足什么呢？你的船厂的建设基础设施，然后大量人才的培养。中国老话叫什么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你熬着吧。而且我们把话放在这儿，你现在下决心今天开始投入，那恐怕也是若干年之后才能开花结果。你现在光着急挠墙，你不投入或者说你没钱投入，刚才我们说的都算是废话。俄罗斯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他能做的是什么？把苏联时代的那些船，你比如说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那个2号舰纳西莫夫号，改装，改装就十几年啊，没钱，或者说其实也没有很先进的技术。另外呢，他造船工业是残缺不全的，你想这上下游，你得有多少家厂子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和子系统，甚至好多东西你得去国际市场买，如果西方对你进行了这种制裁和禁运，国际市场很多东西你买不到，那不干着急吗？那你自己本国造船也盯不住吗？相关产业不配套啊。这是我们讲俄罗斯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那翻回来，其实美国呀英国都类似，当然美国比英国还要强得多，美国毕竟大呀，海军规模也大呀，基本上还算撑得住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捉襟见肘，而且它造船的成本太高，高到他自己都承担不了嘛。英国就不用说了，他没钱啊，他海军军费一年也就100多亿啊，就是英镑啊，你说他怎么撑得住啊，人吃马喂啊。他现在养了2条航母，那4-5型驱逐舰6艘还都在呢，新的那个什么2-6型全球战斗舰，你换个名字哈，换个概念，你不还得造吗？这就拆东墙补西墙，钱用到那儿去，这儿出问题了。我们聊过英国，就联合国五常里边啊，安理会五常里边，它是唯一的自己有弹道导弹核潜艇，但是导弹是用的人家美国的，美俄英法中除了英国那4家都用自己的，就是英国用的是美国的。那你要真用这个弹，你得和美国打招呼，征得美国同意啊，这不本身就是个笑话啊，战略核武器啊，战略核潜艇啊。而且我们知道美国最新的叫哥伦比亚级，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还在这个研发建造过程之中啊。它那个弹道导弹，它那个发射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和英国人要通用，就是英国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但是这个导弹发射舱和美国是通用的，那还是受制于人嘛。英国的航母用的是美国舰载机，那真论起来，英国的攻击核潜艇这还算是自己的，全须全尾算自己的吧？啊，集体趴窝，这真的是没法看了。而且我们不是讲了吗，英国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嘛，他现在的问题不是这几条艇怎么修， 你要让我说早晚还能修好呢，没事儿啊，早晚还能在水里折腾一下。关键是什么呢？你的船坞、你的船厂、你的基础设施跟得上跟不上，那玩意儿得更新。另外，你工人、工程师，就相关领域的人，你要培养，甚至要有人才梯队啊，这一茬一茬的得有啊。这些你要没有，这几条艇就算是重新服役又能怎样？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链条很清楚，你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来支撑你足够的制造业，而且它的上下游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或者说我们说个理想状态，不完整也没事，你能保证你能买到。但谁能保证？美国能保证吗？稀土找谁去，对吧？说被卡脖子就被卡脖子呀。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支撑一个强国

有足够的，咱就说财政啊，政府财政，军费嘛，走财政吧，支撑自己足够强大的造船工业，才能支撑起一支说得过去的舰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链条，缺哪一块也不行。舰队是最后那块，舰队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植物的花朵，这个植株你得看到，它那个根呢，深深的扎入土壤，还得光合作用，土壤还得有肥力啊，所有这一切都有了，这花开得很艳。否则到这个花谢了花枯萎了哈，你很明白这蜘蛛已经完蛋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在节目里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闲言少叙，其实呢咱这节目里边闲言碎语可不少啊，经常是从一件很小的事儿，甚至一个词儿，咱们就勾连一些题外话。评书里边这叫闲白，故事节目里边这叫勾连。其实按照您的听觉习惯来说，但凡是一个节目上了一个小时了，中间插播这么两三首歌啊是很正常的。可是我这儿呢到了话筒跟前就成了话痨了，不愿意往里边插入歌曲，因为您各位的时间都很宝贵。那既然是大驾光临到了咱这节目，我就愿意多说点。要想听歌的话呢，咱这节目后边就是越听越经典，人的节目就是以歌曲为主，我这儿呢就尽量的多给您说故事，不往里边掺沙子嚷水分。
5: 晁错为何非要把袁盎置于死地？被贬为庶人的袁盎想出了怎样的连环妙计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身为曾经的吴国丞相，袁盎有何平叛七国之乱的良策？晁错的父亲为什么要服毒自尽？景帝同意用极刑杀死晁错及其全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面对梁王10万火急的求救和景帝的命令，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4: 昨儿节目当中呢给您说到，晁错这儿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建议汉景帝要削藩，先捡着软柿子捏一遍，大个的藩王比如说像吴王刘濞那种的没敢动他。可即便如此，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厉兵秣马直奔长安而来，这时候晁错竟然是慌了神了，他的表现一点

0: 给皇帝提议，咱们要整治贪官。说怎么整治呢？咱们把这些贪官呢，全给元璋这么办过，是能起到震慑作用。明朝法律大诰当中就有这么一项酷刑，叫剥皮炫草，也叫剥皮食草，把人皮啊完整的给它剥下来，做成袋子状，往里边填充稻草，把它悬挂起来示众，强力的震慑那些贪腐的官员。
1: 朕会见到一个杀一个，朕要杀尽天下贪官。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来人，看，将韩铎楚剥皮宣草刑夷其三族。
0: 可最终的结果呢，用朱元璋自个儿的话来说，这贪官的头啊，就跟那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于是你把这问题刨到根上，大明的官员工资太低了。一个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月薪是7.5担大米，也就是大概1700多斤吧，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3-4千块钱。可问题是，人家知县的权力大呀。俗话说得好，抄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一个县令动动嘴儿，我做出如下判决，把王寡妇家里边56亩地就给了王大财主家了，王大财主再给县令送礼就行了。也就是说呢，手里边权力大，本身得到的工资又少，他肯定给这个权力找寻租空间呢。综合以上，我们又得出结论，哦，光靠杀脑袋砍头不行，还得给官员们加工资。加工资行吗？雍正皇帝如果活着，他肯定说这不行，养廉银养不出廉。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任何一项大的政策的推出，你会想象到它好的一面，但是你也得为它坏的一面做打算做准备。而对于晁错来说，那我为了谁呀？我忠君爱国，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太大了，中央都管不了了，必须得削藩。可如果再追问一句，削藩如果对方听了还则罢了，如果对方反了怎么办呢？晁错这傻了，反了让皇帝打他们去，朝廷有军队呢，让陛下御驾亲征。列位您琢磨琢磨，这像话吗？七国之乱人家打出的口号是什么呢？清君侧，这是为皇帝好。朱晁错，你是个奸臣。所以作为晁错来说呢，咱们就转化一下身份，如果咱是他的话，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向皇帝景帝提出来，对于削藩这么宏大的事业来说，臣的项上人头不足为虑。您呢，先把我的脑袋砍了，给这个吴王刘濞送过去，让他放松警惕，然后陛下您呢，再委派一员大将，整顿兵马去迎战。此外，七国之乱，有的是真心想反，有的是被裹挟的，您得是分而化之，让他们起内讧。臣我这儿有上中下三策，分别是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哎，你这么说的话，景帝反而是不好意思杀你了。可但是历史不容假设。那我们石方才说这个晁错死于自个儿心眼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晁错作为一名忠直之臣，他有一大毛病，就是容不下和他政见相悖或者是性情不合的人。司马迁老先生评价晁错性格的时候说了这么几个字，叫为人翘直克身。这个词儿说好听点呢，就叫做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啊，就是执拗刻薄，我说的都是对的，你们的全是屁话。当时晁错在朝里边就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字叫袁盎。袁盎原来担任的是吴国的丞相，也就是刘濞的手下。他跟晁错呢素来不睦，早在汉文帝时期，二人就形成了水火不相容，成了死对头了。凡是有晁错在的场合，袁盎拍拍屁股就走人，只要有袁盎出场，晁错这理都不理，扭身就走。那么汉景帝即位以后呢，晁错升任御史大夫这个纠察百官的职位，马上就提出来说袁盎收受吴王贿赂，把他弄死吧。随后景帝呢把这个袁盎是贬为庶人，赦免了袁盎的死罪。晁错这没有除掉袁盎，一直是耿耿于怀。这回吴王刘濞带头作乱，晁错又抓住这个把柄，这火烧眉毛了，还想搞死政敌呢。他再度指控说袁盎和吴王暗中勾结。这话一说，朝中同僚都反对，大家伙都说袁盎担任吴国丞相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人家这几年呢一直住在京师，没有和吴王通谋。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有，那也应该是在叛乱之前把他给逮了，这样的话呢或许能搞点有用的情报。可现如今七国已然反叛，再抓袁盎杀袁

0: 有什么意义呢？就因为你俩不和，你往他脑袋上扣屎盆子，他都被贬为庶人了，你还是揪住不放，这就差点意思了吧。七国之乱怎么平灭，你是一点主见没有，把跟你性情不合的人往死里整，你倒是挺有花活啊。行，既然你晁错这么说，你拿出证据来，他们两个怎么通谋的？晁错这儿得不到同僚的支持，手里边也没有证据，根本就没法整治袁盎，只能是悻悻作罢。很快这消息就传到了袁盎的耳中，顿时是大为恐惧。他可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奋起反击，迟早会死在晁错的手中。但是这时候的袁盎已经是贬为庶人，一介布衣，你如何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呢？乍一看呢，还真就没辙。因为你这时候的袁盎跟晁错比起来，那相当于是蚂蚁挑战大象，好似是小怪兽去打奥特曼。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啊，在政治环境当中那是风云变幻的，上一秒你这或许是权倾天下位极人臣，但下一秒钟就有可能家破人亡，身死族灭。这其中最大的关键因素就是时势，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站在七国之乱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晁错已然是成了众矢之的了，那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够把这个晁错的船给他踹翻了，活活把他淹死。心意已决，那袁盎呢就找到了跟自个儿私交不错的窦婴，请窦婴呢向景帝求情，希望能够面陈评判之策。窦婴就觉得，哎，袁盎这个人呢此前担任的是吴王刘濞的丞相，他肯定了解吴王的弱点，而且对吴军的作战风格呢那也是手拿把掐的，他现在主动站出来要向皇帝面陈评判之策，所以他就向汉景帝报告了，哎，帮了袁盎这个忙。
1: 看来皇上并不反对启用，估计皇上就要召见你了，袁大人有什么话只管向皇上说就是了。
0: 您等到袁盎入宫觐见景帝的那一天，晁错刚好啊也在旁边呢，正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的时候呢，看都不看晁错，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景帝就问他呀，现在吴楚反叛，你有什么计策呀？袁盎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不足为虑。言外之意，陛下您把心呢踏踏实实的放到肚子里边，在我看来这个七国之乱是很好熄灭的。景帝对这个回答是很不满意呀，说刘濞有矿山可以铸钱，有海水可以煮盐，他占尽了地利，现如今集结了四方的豪杰，还兼得人望，天时地利人和他都有了。现如今呢到了白首之年，岁数这么大了才悍然起事，所以之前呢肯定有周密的计划，你居然跟我说什么不足为虑，你有什么好主意吗？袁盎这儿不慌不忙地回答，
2: 陛下，刘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刘濞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因此说到底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奸邪之党罢了，但是真正的豪杰之士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
0: 景帝一听，也有道理，那你既然说面陈良策，你有何良策呀？结果袁盎这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了看景帝身边的人，说请陛下屏退左右。景帝就示意在场的宦官呢、宫女啊，说你们都退下。晁错呢，他自个儿跟大尾巴狼似的，他认为你说的屏退左右是指这些闲杂，我是朝中重臣，我得在这听听，来，你有屁就放，看我到时候如何反驳你。袁盎斜着眼睛挑了一眼晁错，说草民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为什么不自称臣呢？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贬为庶人了嘛。景帝的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随即呢也屏蔽了晁错。
1: 晁大夫回陛下。
0: 晁错这儿赶紧答应，说好，那我就先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哎，不对，这个话说得太顺溜了啊。晁错无奈只好退到了东边的偏殿，内心是大为恼恨。史记里边说呀，错驱避东乡，恨甚，恨疯了，恨极了。此时的晁错可能没有想到，此生他再也不能迈进这个大殿一步了。且说晁错退下以后，袁盎说出了他评判的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叫贼臣， 并且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都归到了晁错头上。
2: 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诸王宗室伟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治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组织，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呀。
0: 他就说呀，而今之计就是把这个罪魁祸首的晁错给他斩了，人头送给吴王，然后赦免吴楚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这样呢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削平这场叛乱。听完这番话，景帝长久不语。削藩这种事儿，晁错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正拿主意的那还得是景帝自己呀。这就好比大清当时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骂这个去签约的李鸿章，不骂慈禧，这是不对的。忠臣良将岳飞被谋害，你只骂秦桧，不骂高宗赵构，这也是不对的。此时的景帝心里跟明镜似的，其实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的时候，他心里边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方案了。什么叫政治解决方案呢？说白了，不是派大兵镇压，而是弃车保帅，把晁错给抛出去。因为在景帝看来呢，解铃还须系铃人，七国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如果我把晁错先给诛了，你们反叛还有什么理由呢？名不正言不顺，出师无名。哎，这就是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政治方法。如果能令七国罢兵，牺牲晁错一个人换取天下安宁，这笔买卖在皇帝看来是非常合算的。只不过这个话不能由皇帝自个儿提出来，原因呢刚才也提到了，真正拍板的是您老人家。现在袁盎把这个事儿啊给挑明了，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看来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说穿了，就是让晁错呀来当这个背锅侠。在袁盎来见景帝之前，以景帝的智商，他肯定知道袁盎想出的计策是什么。好吧，那就借他的口来做杀人的刀。这样的话呢，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啊也可以拿这个袁盎来做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这时候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呢，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说我不会因为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言外之意，天下和我的宠臣孰轻孰重，我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好，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当中一锤定音了。当天呢，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离京去吴国和刘濞谈这笔政治交易。
3: 你带上这个前往吴楚大营，跟刘濞谈判。
2: 令爵，陛下是否还有什么口信让臣带给刘濞呢？
3: 你可以跟他说，朕对年少时误杀了他的儿子，一直愧疚在心，先行退兵，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朕正在考虑撤销削藩策。
0: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从来就没有料想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就没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最终可能招致众怒，引火烧身吗？他想没想过咱不知道，但是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就连晁错的老父亲呢，得知这事儿以后，匆匆的从家里边就赶过来，来警告儿子。人家老头啊，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呀指着鼻子问，说皇上刚刚登基，你呢刚刚掌握大权，第一件事你竟然是提议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个人的身上。
2: 俗话说叔不见亲呐，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0: 晁错说，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由此可见，晁错可能是预料到了削藩的后果，但是明知不可为，他还要为之。 这样的作为叫什么呢？攻于谋国而捉于谋身。眼看着晁错的态度如此坚决，他老父亲呢非常的悲怆。老头无奈地撂下一句话，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了就回到老家颍川服毒自尽了。死前呢留下了遗言，说吾不忍见或歹身，我不忍心看到咱们老晁家呀因为你这个事儿而迅速的大祸临头啊。哎，谁也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老头的话就一语成谶了，应验了。从国家利益来说，晁错的削藩计划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他的正直呢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前提是您得谋身呢，您得活着呀。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在谋国与谋身之间取得平衡。你得是像张良那种。道理很简单，你要达成一种政治理想，前提呢你得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了。但是晁错没有这种冷静的思考，对于他来讲，我是为国家为天下为君上，我这个主意一点错没有啊，这可就造就他飞蛾扑火了。于是就在景帝召见袁盎的十几天以后，景帝就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让他们仨联名上书。
4: 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祖制，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变，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祸延社稷。
0: 他们建议把这个晁错给腰斩，并且呢把他所有的亲人只要是还没分家的，无论老幼统统给杀掉。景帝看过奏书，当即只批了一个字，可。
4: 廷尉署紧急判决，并夜经皇上核准，判处罪臣前御史大夫晁错以功服腰斩东市，立即执行。
0: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近乎于残忍的处置方法。我们说你要杀晁错，你哪怕给他留个全尸呢，赐他自尽呢，何必动用腰斩呢？这可是极刑啊。再说了，杀他一个人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把他一家老小统统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列位，政治里边就是这么残忍。当时的话，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弃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这个动机呢咱们能理解。但关键的问题是，大多数老百姓对此并不知情啊。人家晁错的官职是当时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是副丞相。要杀这么一个高级官员，如果不给他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是会胡思乱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瞎琢磨。那么景帝呢，必然会给晁错安上像什么亡臣子礼、大逆无道这样的罪名，从而呢，给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这事情做到最绝，对晁错及其家人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这晁错他就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朝廷杀人的动机。我们说想当初的商鞅是如此，这时候的晁错也是如此，一个被车裂，一个被腰斩，这算不算残忍，这可不在皇帝的考虑范围之内。景帝乾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54年正月29，中尉陈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错，说赶紧吧，陛下召咱们入宫觐见呢。晁错这以为皇帝找自己商议政务，并没有多想，匆忙间穿上朝服跟着陈嘉就走。当行至东市的时候，陈嘉忽然命令左右把晁错从车上拽下来，死死地摁到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被七手八脚地摁在铡刀之下，咔嚓一声从腰部一截两段。同一天呢，晁错家里边老老少少也被朝廷给抄斩了。可问题是，晁错虽然死了，这并没有给景帝带来他希望的那个结果，吴楚等七国也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偃旗息鼓休兵罢战。袁盎这带着景帝的密诏去见吴王刘濞，并要求他跪地接诏。刘濞肆无忌惮的就笑了：
4: 你知不知道啊，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那就是东帝，你说我还赢谁的旨啊？
0: 很显然， 人家刘鄙起兵的目的并不是什么清君侧朱朝错，而是要跟这个景帝分庭抗礼，乃至争夺天下。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景帝太过于乐观了，或者说侥幸心理太过严重了。你看，我把晁错杀了，咱们就化干戈为玉帛吧。但是这事儿一切都明摆着，吴王刘鄙口号虽然是清君侧诛晁错，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哎呦，就这么着，晁错呀，不仅是死的冤，而且死的毫无价值。而至于景帝呢，试图用这种政治手段化解这场危机的做法，也无异于痴人说梦。看来啊，要消灭这场叛乱的唯一方法，那就只剩下战争了。随后呢，景帝命令元勋之后周亚夫为太尉，统帅36位将军出征，迎战吴楚联军，同时还启用了刚刚被窦太后免官的窦婴，拜窦婴为大将军，让他率部进驻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荥阳市，在这儿啊构筑第二道防线。七国你要进入关中，梁国是必经之地，所以吴楚联军刚一发动，首要攻击的目标呢就是刘武的梁国，也就是窦太后最喜欢的小儿子他所在的封地。叛军这儿兵临城下，刘武一边拼死抵御，一边赶紧派人向太尉周亚夫求救。
5: 梁王派下官再次直报太尉，吴楚叛军已多次突破睢阳城围，现在不断以重兵架云梯攻城，城中箭矢不足，士卒劳顿，睢阳危在旦夕，梁王恳请太尉火速派兵向我军靠拢。
0: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梁国10万火急的求救，周亚夫啊视若无睹，始终是按兵不动。
2: 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唯独梁王，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东宫太后的心尖尖，万一有个闪失，
6: 本太尉治军那是一视同仁，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不会考虑谁是什么心尖尖。
0: 这周亚夫呢，当然不是消极怯战或者是见死不救，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的计划是让梁国在正面牵制叛军主力，消灭叛军的有生力量，自己呢再率领朝廷的官军绕到叛军的后方，出其不意地把他的补给线给切断，然后坚壁清野，固守不战，等到叛军弹尽粮绝的时候伺机而战，对叛军呢给予致命的一击。周亚夫的计划得到了景帝的支持，随后呢他率领大军绕到叛军的后方，兵锋直指昌邑，也就是现在山东省巨野县城南呢。同时啊，周亚夫还派出了一支轻骑兵南下渡过淮河，一举切断了吴楚联军的补给线。此时呢，景帝的这位好弟弟梁王刘武在叛军的正面苦力支撑啊，被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多次求救不被理睬，他就向景帝告状。景帝有点不忍心了，毕竟老娘窦太后还活着呢，最心疼他了。如果梁王刘武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样面对窦太后呢？所以景帝命令周亚夫，你赶紧发兵去救援。可是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啊拒不从命，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哎呦，我老天爷呀，咱们刚才说的谋身，你这么做对于战争形势来讲是对的，可是你把这个梁王刘武，把这个窦太后是往死里边得罪呀。不管怎么说，周亚夫由此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于是还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末，也就是晁错刚刚死了一个月，周亚夫和吴楚联军在夏邑附近展开了决战，将叛军一举击溃。吴王刘鄙带着残部乘夜逃亡，楚王刘戊在绝望中自杀了。过了没几天，刘鄙逃至丹徒，就是现在江苏省的镇江市，在丹徒这儿被东越人给诱杀，首级被传送到长安。随后呢，参与叛乱的像什么齐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全都被逮捕处死，七国之乱就此平定，前后历时还不过三个月。哎呦，说到这儿咱们又得说晁错可惜了，如果哪怕是他被关入大狱，一两个月之后七国叛乱就被平定了，那说明他削藩这个建议是对的，藩王造乱也不可怕，他这儿就又成了功臣了呀。可问题是没有如果呀。行，放下晁错咱们就不提了，叛乱平定以后让景帝苦恼不已的那个立储问题 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而且这回啊问题还更大了。那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7: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护肤第一步正在洁面，只有彻底清洁毛孔污垢和多余油脂，后续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丰富绵密的泡沫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很容易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洗脸时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用量非常节省，全肤质可用，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男女通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618活动您记得一定要到商城，每天先抽一次奖，不用花一分钱，免费抽取奖品是6至8折优惠券，可以直接在专区内抵扣使用，特别划算。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商城售价439元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有效期至2027年1月，用完券最低只需263.4元。

0: 用的、护肤的，赶紧来商城免费抽奖抢好物。SK2 神仙水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含 90% 以上的传奇精粹成分，50多种微营养素，能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致肤质，维稳抗老，能很好的调理肌肤新陈代谢，修护肌肤隐藏问题，由内而外散发光泽，还原肌肤净透亮白，质地是清爽透明的液体，部分倒出来颜色偏黄也是正常现象。现在西广优品商城玩转618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439元，建议您来商城先免费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取68折优惠券，用完券最低只需263.4元，这样就非常划算，喜欢的赶紧来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

0: 这新的问题可就出现了，因为汉景帝那位好弟弟，也就是梁王刘武，是正面战场，虽然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却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以及声望。
1: 国中有识之士都钦佩，在平乱七国动乱中，作为梁军统帅的代王您往狂澜一记岛建了盖世奇功。
0: 事后朝廷这么一统计战果，整个战争期间共斩杀叛军10万余人，而仅仅梁国杀死和俘虏的叛军人数就占到总数的一半，这成绩你不能说它不骄人呐。面对如此

0: 则选楚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1: 是啊，本来上次入朝，此事就差一点被太傲儿横插一竿子，结果功亏一篑啊。
0: 上次代王还没有立下今天这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舆论和民望呢。
2: 此后啊，这梁王刘武每回出行的时候，总是前呼后拥，千乘万骑，队伍前边高举那面天子旌旗，这气势，这规格，比皇帝还猛呢。在这种情势之下，汉景帝也终于意识到了，如果再不赶紧册立太子，必然会引发无穷的后患。
3: 乾元四年，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诏令恰好在梁王入朝的那一天颁布天下。
2: 哎，这就彻底断绝了梁王和窦太后的念想，当然了，也断绝了其他的嫔妃和皇子的念想。
4: 长公主刘飘为何多年来一直充当景帝的生活顾问？她想把女儿阿娇嫁给太子刘荣的要求，因何被骊姬一口回绝？她转而又为何要把阿娇嫁给刘彻？骊姬说了怎样一番话，使景帝对她彻底失望？又是谁用了哪些火上浇油的办法，让骊姬丢掉了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刘荣被废之后，哪两对母子最开心最受益？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景帝在册立太子的同时呢，也把这个刘彻封为了胶东王。那时候的刘彻，后来的汉武帝，他才刚刚四岁，自然呢也不能到封国就任，只能是名义上遥领胶东王。当然在刘彻前面啊，已经有八位皇子封了王了，他们名下的封国土地大小、户口多寡、贫富程度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诸王封地的肥己优劣，直接反映了景帝对诸位皇子的亲疏厚薄。跟其他的皇子比起来，刘彻的封地呀，不算小，但是也不算地广人多那种，他属于那种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由此可见啊，在当时那么多皇子当中，刘彻他并没有独得景帝之宠。假如说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一个强势人物的积极介入，刘彻呀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以后入主东宫，那后来呢也不可能成为皇帝。于是我们得问了，这个强势人物他是谁呢？他就是汉武帝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刘飘。再次强调一遍，虽然写出来的话是嫖娼的嫖，但是在名字里边他得念飘。馆陶长公主这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子，虽然早已经下嫁，但是对娘家的事物始终是热情不衰，尤其是景帝的后宫生活，这是她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呀，馆陶公主干什么事儿呢？她就跟这个花蝴蝶似的，四处转悠，看看哪有娇艳欲滴的鲜花啊，什么家姑娘长得漂亮，哪个女子有几分姿容，然后把这些姑娘啊就送到景帝的后宫里边。

0: 早早的就在谋划了。那么一个女子能够拥有的最高的幸福是什么呢？当然是贵为皇后，去母仪天下呀。所以当景帝把这个刘荣立为太子以后，刘飘这儿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刘荣的母亲那个骊姬。这刘飘是汉景帝的姐姐，那她应该算是骊姬的大姑子。哎，刘飘这儿就找到了骊姬。
1: 我们家阿娇啊，从小呢就跟太子好，把她许配给太子怎么样？
0: 对于这桩婚事，刘飘自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不单单是一个亲上加亲的问题，就凭自己的影响力，凭自己这个身份，骊姬是不可能拒绝的。因为想当初骊姬能博得景帝之宠，这位长公主是有功劳的。那现在你儿子已经成为太子了，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这姑表亲是真正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刘飘认为只要自己张口，这桩亲事就算是定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骊姬想都没想，一口就给回绝了。
1: 我们家太子还小，谈婚论嫁未免还早了点。
0: 因为骊姬此人生性特别的嫉妒，而你这个刘飘这些年给景帝后宫输入了多少的新鲜力量啊，我们是一时得宠，总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的，你瞎折腾什么呢？骊姬早就怀恨在心了，现在自己的儿子刘荣被封为太子，大姑姐上门提亲是吧？哎，你给我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以拒绝亲事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骊姬也把后宫里边给分析透了，当时薄皇后唯一的靠山薄太后已经去世了，皇后的位置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就被景帝废掉。所以在骊姬看来，最有资格取代薄皇后继位中宫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呀？我儿子都已经贵为帝国的储君了，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继任皇后。所以呢，他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当着面啪啪的打了长公主的脸。哎呦，咱不得不说呀，骊姬太幼稚了，也低估了长公主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她这么做就相当于是把已经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一举给葬送了，当然同时葬送的还有她儿子刘荣的太子之位。被骊姬当面悍然拒绝，心高气傲的这位长公主感觉受到极大的羞辱，这太不给面了。从被拒绝的那一刻起，长公主生活里边其他事物都靠边站，她就琢磨一件事儿，而且她认为这是自己非做不可的，那就是重新物色一个女婿，再让自己的女婿入主东宫。当然这得顺带脚的把骊姬母子给扒拉到一边去。这些日子长公主用她的火眼金睛在所有的皇子当中挨个的扫视了一遍，最终她就选中了刘彻。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因起了作用。首先，刘彻的母亲王志当初啊，不是有一个日入齐怀的梦吗？哎，有可能这就让长公主相信刘彻会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因为古人都迷信嘛，尤其是西汉那时候。您想吧，秦始皇是真的相信蓬莱岛上有神仙，后来的这位刘彻这个汉武帝，他也真的是相信通过修炼呢、炼丹呢，能够长生不老。那馆陶公主作为一名女子，他肯定也逃脱不了这种迷信的思想。其次呢，在景帝所有的嫔妃里边，王志虽然没有独得其宠，但是也能和那位骊姬平分秋色，这就让这位长公主有信心把刘彻推上储君之位。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刘彻从小啊就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睿智聪明。根据汉武帝内传里边记载说，大概是刘彻三岁那年呢，有一天呢，景帝把他给抱到怀里，哎，让他坐到自个儿的膝盖上，就逗他说，儿乐为天子否？儿子，将来你想当天子吗？哎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要回答说我乐意，你乐意什么呀？你非嫡非长，你凭什么觊觎那个皇位啊？虽然你才三岁，虽然是童言无忌，但你也应该懂事，你不能瞎乐意。可如果这小孩回答我不乐意，你这不是个傻子吗？你是皇子，让你当皇帝你不乐意，这一点出息也没有啊。三岁看小，八岁看老，你这孩子没有志向啊，整天就傻吃年睡吗？当父亲的跟你说着玩，问你将来愿不愿意当皇帝，你都说不愿意，

0: 有梦想啊，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回答肯定扫了景帝的兴致，所以这问题啊其实是很难回答的。但是聪明的刘彻居然是这么说的，这种事儿只能由天意，不由得孩儿我胡思乱想。我呢只愿意长居宫廷，每天在陛下膝前承欢，但也不敢放逸骄纵，失去人子之道。听到这番话，景帝高兴的呀开怀大笑，一个乳臭未干的三岁小儿能把话说得这么得体，实在是让人惊诧，也足以让景帝感受到刘彻的天赋异禀。当然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是史实啊，因为刚才给您说了出处了，还是出自于汉武帝内传，这不能当成正史来看。可即便如此，鉴于汉武帝后来的雄才大略，说他打小聪明，这应该是大致符合事实的。基于以上三点，那就是他了。随后长公主这儿就找到王志，这也是登门提亲来了，我想让我闺女阿娇嫁给刘彻。王志的脑子那可是比骊姬清醒得多，泼天富贵迎面而来，人家这一口就答应了。
1: 姐姐，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只要姐姐不嫌弃的话，那感情好了。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好。
0: 从这一刻起，汉武帝刘彻和阿娇的命运就被这桩政治婚姻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当然多年以后啊，发生在汉武帝和阿娇身上的那一幕情感悲剧就此呢也埋下伏笔了，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且说当时两位母亲出于各自利益包办了这场儿女婚姻，但那时候刘彻和阿娇啊都是小孩儿呢，根本不懂得什么男女之情，更不知道这桩姻缘将会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对于刘彻和阿娇来说呢，身边能多出这么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那就是最开心的事儿了。那些日子啊，长公主几乎天天的就带着阿娇跟刘彻这儿来培养感情，俩人一块玩去吧，躲猫猫啊，跳皮筋儿啊，捕蜻蜓啊，抓蝴蝶呀。那时候啊，在整个的未央宫所有人的眼中，刘彻和阿娇肯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有一天长公主忽然把这个侄子刘彻抱在膝上，用手摁了摁他的鼻子，煞有介事地问道：儿欲得妇否？翻译过来就是说，孩儿啊，你想娶媳妇吗？刘彻这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于是得接着问呢，是吧，娶媳妇干嘛？列位，这可是有标准答案的啊，叫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点灯说话，熄灯作伴，明天早上给我梳小辫儿。这是儿歌里边的啊。当时长公主呢没问说你娶媳妇儿干嘛，长公主用手指着立在旁边的一大溜的宫女儿，这个喜欢吗？刘彻摇了摇头，然后又问那个呢，穿绿裙子的。刘彻还是摇头，问了一个遍都不喜欢。那不废话吗，四五岁的孩子怎么会喜欢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宫女儿呢？他又不是明朝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是吧，非常喜欢自个儿的奶妈子。反正最后啊，长公主呢这才指着阿娇问他说，阿娇好否，让阿娇给你当媳妇儿。刘彻顿时是咧嘴一笑，大声地回答说，好，
3: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4: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好啊。
0: 列位，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这个典故的出处。哎呦，这长公主一听这话眉开眼笑啊，终于替闺女找到终身的幸福了。当然此时的她呀，她不会想到将来这座金屋那可是囚笼，将来自己的这个女儿会在这个囚笼当中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深宫怨妇，然后在难以排遣的嫉妒和愤怒当中抑郁而终，这是她当时想不到的啊，谁也想不到。还是那句话，这都是后话啊，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公元前151年的冬天，有名无实的薄皇后终于被景帝给废黜了，皇后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未央宫里边所有的女人那眼睛啊唰唰的闪着绿光，跟饿了七天的野狼似的。这个位置所有的嫔妃都是垂涎已久啊，只有骊姬呢气定神闲。你们激动什么呀，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馆陶长公主那可是闪亮登场了。那些日子啊，她天天的往宫里边跑，不厌其烦的对于弟弟

0: 对汉景帝施加影响，极力的贬低骊姬母子，同时呢不断的称颂王志的贤良和刘彻的聪慧。
1: 这孩子不得了，他知道没成，知道七发。
2: 看我怎么说的，这孩子呀比那太子伶俐的多，老太太最喜欢他了，老太太最疼爱的也就是他了。
3: 哎，可不能比着说。
2: 这有什么不能比的，这老太太就常拿我们姐弟三人相比，不是比来比去咱俩都不如阿武和他的意啊。
0: 咱不得不说长公主的话对景帝是有影响力的，可问题是这事儿不小啊，后位的确定和废立太子这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景帝一时呢也下不定决心。最后有人帮助景帝下定了决心，这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就是骊姬自己。这个刻薄善妒、愚蠢无比的女人，又一次在接近巅峰的时候啊，把自己反方向推到深渊里边去了。当然，这个深渊是长公主给她挖的，但是纵身一跳的恰恰是骊姬自己个儿。您看，就在那年冬天呢，景帝有一段时间呢，偶然生了点小病，哎呦，躺在病床上呢，情绪有些失落。所以当时呢，他用这么一种略带伤感的语调跟骊姬谈起了诸多的嫔妃和皇子，然后冷不防地冒出这么一句，百岁后善逝之。这事儿是出自于史记的，翻译过来就是，等将来我死了以后啊，这些嫔妃啊，这些皇子啊，你好好的对待他们，要善待他们。很显然，这是景帝借生病的机会再对骊姬进行试探。傻子都能听得出来呀，景帝这么说，那就是想要把这个皇后之位许给骊姬了。如果骊姬心胸不那么狭窄，他都不用怎么积极表态，就顺水推舟的说这么几句片汤话，这事儿不就齐活了吗？换我都会呀，是吧？我只看过一半的《甄嬛传》，这些词儿我都熟啊。陛下，您别胡思乱想，您这小病小灾的，过两天就好了。如果我说您能活一万岁，那是我的谄媚。可照您这身板啊，活个千八百年玩似的。再退一万步来说，说千八百年以后，真的您龙御宾天了，您呢又想让我掌管后宫的话，那您的这些嫔妃就是我的亲姐妹，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亲生孩子。行了，您别胡思乱想了，来，大郎该喝药了。嗯，这串到水浒里边去了。你甭管串哪儿吧，这道题这是送分题呀，太简单了。好，骊姬把这个题当成了送命题了。
4: 既然是夜犬乘机，各司其职，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哼，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妈。
0: 他一句好话没说，还用十分怨毒的口气把其他的嫔妃和皇子数落了一番。就听他这个口气呀，哪天他儿子真的登基坐殿了，他肯定把这些昔日的竞争者全给赶尽杀绝了。让我对他们好还善事之，我把他们善了得了。反正听完骊姬的话，景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这个病啊更严重了，这一刻别说是立骊姬为后了，连宰了他的心都有。但是骊姬对此呢还是毫无察觉的，我怕啥，我儿子是王储，将来那是要当皇帝的，你什么时候把这皇后的位置先给我呀。骊姬的刻薄无情让景帝对他是彻底的失望了，皇后之位跟他呀也就擦肩而过了。但是景帝呢还是迟迟没有废掉太子，毕竟储君是国本，废掉太子这种事儿啊，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彻的母亲那个王志毫不犹豫地出手了。让咱这种不太懂政治的人呢说他出手怎么办呢，肯定是去说骊姬的坏话呀。没有，这么长时间以来，当这个长公主不遗余力地攻击骊姬母子的时候，王志啊表现的就是非常淡定，既没有和长公主一块儿来八卦发飙，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觊觎后位之心。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王志深知，越是在这种关乎命运的重大时刻，越要保持常人莫及的克制和冷静。别人越是急不可耐了，上蹿下跳了，你越要韬光养晦，把王八乌龟作为参照物，我一动也不动。只有这样呢，才能让景帝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娘们儿，不是这女子呢，淡定自持，气度雍容， 这是有资格母仪天下的。正所谓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们看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边，乌思道给这个老四胤禛出谋划策的时候，就是始终告诉他，不争才是争。
3: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儿子们争得你死我活，这时只有一个儿子从不去争这把钥匙，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儿。有一天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就把那把钥匙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哎，这就叫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0: 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本来是老子说的，本意啊是劝诫世人无欲无争。而王志呢，把它拿来当成一种高明的伪装，一种实用的生存之道，以掩盖更大的野心。也正是因为王志在这场白热化的后宫争夺战里边始终表现的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所以当长公主称颂王志如何贤良，这些话在景帝耳中呢才更加的可信，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边去。换言之，在这场后宫的争夺战里边，长公主和王志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刚一个柔，一个巧一个拙，一个像兔子上蹿下跳，一个像乌龟一动不动。当然了，任何事情都得把握一个度啊，凡事做过了火候就不对了。假如这个王志一直这么一动不动，视人以拙，那恐怕最后啊就弄巧成拙了。所以当景帝这儿迟迟下不了决心废黜刘荣的时候，王志他就出手了。当然他没有亲自出面啊，而是派了一个心腹啊去怂恿朝中的大行令。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啊。大行令呢在秦代称为叫典客，汉景帝时候呢把这个典客改为大行令，掌管着王朝对于蜀国交往的事务，也就是邦交啊、边陲部族事务啊，是由这个官来掌管的。后来等到汉武帝上台以后呢，又把这个大行令改为了大鸿胪，其实就是外交官的意思。哎，王志这儿派一个心腹去怂恿外交官上本，让他向景帝进言，劝景帝早立皇后以安人心。那么劝景帝立谁为后呢？如果您以为王志找人是想要毛遂自荐，让这个朝廷官员上本立自己为后，那可就扯了，这可是授人以柄的事儿。他让这个心腹告诉大行令，你要推荐利姬。嗯，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上台，这是不是傻呀？列位，他可不是在帮助利姬啊，而是要尽快的置利姬于死地。这其中的逻辑啊很简单，当时景帝对利姬是极度不满，如果大行令偏偏在这个时候请立利姬，这就叫火上浇油，让景帝啊对这个女的更加痛恨。好嘛，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和前朝的官员还勾着呢。景帝更容易认定大行令此举呢肯定是利姬在背后授意，这性质就更严重了。因为后宫和朝臣联手谋取后位，这是最犯皇帝忌讳的，不管是谁犯了这个天条，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个行为可以说是对利姬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当时啊，后宫的是是非非既微妙又复杂，大行令并不晓得具体的内情啊。在他看来呢，利姬既然是太子的母亲，立他为皇后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所以想都没想，随即向景帝奏本。
5: 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当今太子生母尚未入正位，甚不当，臣请速立丽贵妃为皇后。
0: 景帝一看到这个奏书大怒，就骂了一句，说是尔所宜言耶，这种事儿是你这种外交官啊，前朝的官员可以插嘴的事儿吗？就在景帝的一声怒吼当中，这位可怜的大行令稀里糊涂的就掉了脑袋了，而刘荣头上那顶太子之冠也在同一时刻应声而落。景帝乾元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0年，这年的冬月，就是阴历的11月， 我们说的寒冬腊月，寒月是指阴历十月，冬月或者说冬子月指的是十一月，也就是这年的十一月呀，景帝下诏把太子刘荣废为了临江王。时任太子太傅的窦婴是极力劝谏，但丝毫改变不了景帝的决定。随后呢，悲愤无比的窦婴就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刘荣被废对于骊姬来说无异于世界末日，很快在这个打击之下他可就一病不起，十几天之后他就咽气儿了。不过微妙的是，因此而获益的母子不单单是王志和刘彻啊，另外一对母子啊也是倍儿高兴，就是窦太后和梁王刘武。当初刘荣被立为太子，甭管是窦太后啊还是这个梁王啊特别失望，你那天喝酒以后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把皇位给我吗？怎么立了你儿子了？可现如今楚魏再度虚悬，窦太后和梁王他们又起了夺楚的心了，热情高涨。而且这时候的梁王啊赖在长安还就不走了，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明儿见。
6: 北京时间23:30，
7: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音乐响起，武侠江湖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便会一幕幕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也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这一版在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尤其80后，因为这是80后看到的第一版《倚天屠龙记》，所以对马景涛扮演的张无忌、周海媚扮演的周芷若以及叶童扮演的赵敏格外印象深刻。剧中的具体情节记不太清了，但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模糊的记忆。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周芷若是最大的惊喜，因为周海媚太漂亮了，尤其这个角色反差很大，前面善解人意、楚楚可怜，后面呢心狠手辣。周海媚成功地诠释了这个角色，也被公认为是史上最经典周芷若。虽然后面翻拍了那么多版，有一些角色的塑造也要超过这一版，但只要说到周芷若，我想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周海媚。90年代有段时间武侠热，我们记忆当中的武侠电视剧几乎都是在那段时间看到的，尤其是以金庸剧为代表的作品，像《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等等等，每一部都看得如痴如醉。经常是周末去找同学玩，结果发现他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就坐下来一起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所以我记忆中很多看武侠剧的画面都是跟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来得早的坐沙发，来得晚的坐床上，实在不行还有小板凳、小马扎。而那些年的武侠剧都会有至少两首好听的歌曲，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则是贡献了五首，除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之外，还有黄沾演唱的《随遇而安》，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成龙演唱的《你给我一片天》，以及上期节目咱们听到的李丽芬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既能看剧还能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真的太幸福了。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听到的是周华健《刀剑如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07年发行的《梦梨花》。

周蕙在2000年发行的《话题》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当中。只要提到周蕙，我们肯定会想到那首让她一鸣惊人的《约定》，1999年发行，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中。歌手们肯定都会发精选集啊，精选集呢就是把之前专辑当中的好歌拿出来做成一张新的专辑，所以精选集的前提就是至少得发过一两张专辑。但周蕙跟别人不一样，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唱片公司选出了11首歌，然后呢大家开会决定究竟把哪首歌选为主打，让大家去投票，结果发现每首歌的票数都很接近，难分伯仲。既然每首歌都那么好听，于是就不要非得选出最好的那一首，干脆就叫精选集吧。于是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就这么诞生了。第一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非常成功，尤其主打歌《约定》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唱，然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张专辑，一年之后推出了《周蕙精选二》，名字上跟第一张专辑保持一致。这两张专辑的封面都是一个动画女孩的形象，因为周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不管怎么做造型好像都没办法跟美女沾边。那唱片公司担心市场不接受周蕙，然后埋没这么好的声音，所以呢就决定采用插画的形象。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当初听到约定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着急的去翻歌词页里面周蕙的照片，结果没有。后来呢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首歌的 MV， 结果依然是动画形象。等到2000年第二张专辑都出来了，依然不知道周蕙长什么样子，所以那两年周蕙绝对是最神秘的女歌手啊。但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虽然是动画形象，但也不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两张专辑的封面形象都是邀请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插画大师设计的，而且这个形象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惠儿娃娃。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关注周蕙，不知道唱片公司是不是也同步发售了一些周边，比如说玩偶。那至少前两张专辑销量那么好，如果有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买。第三张专辑的封面终于是周蕙本人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张专辑并不成功，所以后面的几张专辑陆陆续续又开始使用插画形象。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永强依然是在内蒙古赤峰，他说经典旋律不管搁置多久，只要音乐响起立刻就会引起共鸣。勇往之前是在邯郸，他说刚下班第一次听非常喜欢。赵东东德路梦鱼是沧州的朋友，也是刚下班，他说回家路上听着音乐感觉自己老了。另外彩虹漫天舞在北京，杂货铺快乐深随科技在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话题，最后一个字是题。其实呢在周蕙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替身，正好可以接龙。不过呢咱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歌手的同名歌曲，王杰在1998年发行的替身。

这是张惠妹在2017年发行的《身后》，由林俊杰作曲。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另外一首《掉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掉了》是由吴青峰作曲，收录在张惠妹《阿密特》那张专辑中，本来就很火，后来因为那英的翻唱，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了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把这两首歌放到一块儿呢？因为我觉得《身后》和《掉了》很像。首先，两首歌诠释的都不是爱情，而是更加难以割舍的亲情。掉了是因为张惠妹的父亲而专门创作，所以每次张惠妹唱现场经常会泪流满面，非常令人动容。而身后描述的也是亲人离世。林俊杰的创作灵感源于一起恶意伤人事件，一个叫小灯泡的4岁女孩无辜丧生，所以在 MV 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是为了纪念小灯泡。两首歌都是因为生命离世而创作，所以呢，就有了第二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张惠妹在情感的传递上非常浓烈。虽然两首歌的第一句都是娓娓道来，听起来很平缓，但后面的情绪却是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层一层的上涌，直到听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红了眼睛。只不过这两首歌的处理方式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掉了在情感上更加直接，更加释放，因为内心再冷静的人，在面对亲人离世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可能仅仅只是收到了信息就会忍不住嚎啕大哭。而身后则是压抑克制，能够感受到内心强忍的那股悲痛和愤怒，因为虽然生命无常，但没人能接受一个4岁的无辜女孩早上还在跟妈妈讨论下个月的生日要买什么蛋糕，下一秒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又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而是在直面社会话题，呼吁人们对社会以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不和谐问题的关注。了解了创作背景，再听这首《身后》，就更能感受到这首歌的厚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简易时光在江西赣州，他说每期必听，就像开盲盒一样，满满的惊喜和回忆。轻松一点在贵州毕节，他说听经典好几年了，很多歌曲都能带起美好的回忆。君飘飘提到，当年拿读书的报名费去买了一个磁带机，买了两张磁带，所以你后来怎么办的？那个学有去上吗？Jolin 2YS 在广东惠州的双月湾，梦游天下在邢台，小瑞是湖北的朋友，皮卡旁的指南针在上海，还有微微在巴黎听节目。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说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好久不见的后来。

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来生缘》，这是刘德华所有作品当中我最爱的一首，不管是国语版《来生缘》还是粤语版《一起走过的日子》，我都非常喜欢。不同于其他的爱情歌曲，这首歌不管旋律还是刘德华的演唱都相当恢宏大气，只要歌声响起，我的眼前就会自动脑补出男女主人公命运多舛，分隔半生，浮浮沉沉，但又始终挂念的画面。伴奏中的那段二胡更是将这份悲壮和浪漫渲染到极致。别的情歌还停留在我爱你你爱我简单直接的肤浅层面，那这首《来生缘》可以说是秒杀一切，单从立意上就已经高出了好几个层次。有人说刘德华是从这首歌开始真正的会唱歌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刘德华声音中的大气浑厚带给了这首歌前所未有的厚重，没有一句牵肠挂肚，但字字句句却都唱出了对命运的无奈和不甘，会让我们同情动容并感慨造化弄人。因为喜欢这首歌，我还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苏有朋在2001年发行的那一版《来生缘》，风格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激情摇滚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马云飞在浙江宁波，他说很喜欢这档节目，有心事时喜欢戴着耳机跑步，听着音乐真的很治愈。疫情1912，他说偶然从天猫精灵的随机播放中听到了越听越经典，迫不及待在网上搜，终于找到了高磊，如获至宝。无论是把娃儿哄睡后的独处时光，还是在旅行途中的飞机上，都有经典和高磊的陪伴，经常一首歌响起，瞬间回到自己的青春。茉莉666在海南，云淡风清辉在福州长乐区，一峰阿成在河南信阳的光山县，还有命案的样是在北京房山。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远方。

这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放爱一条生路》，收录在《心酸的浪漫》专辑中。主打歌《心酸的浪漫》拿奖无数，抢走了专辑中其他歌曲的风光。但是我个人最爱的两首歌，一首是《放爱一条生路》，另外一首是周传雄创作的《出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9818-89027在吉林，他说每首歌小的时候都听过，阿宝在深圳龙华，李先生是上海的朋友，古飞在山东，于是在大明，陈芳在福建福州，彩虹漫天舞是北京的朋友，还有寂寞的享受在河南鹤壁，汤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郑州，另外人比烟花寂寞在天津，耀华在广东肇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以及小宇宙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以及咱们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张浩哲在2005年发行的《路太远》，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异常的肢体动作或者是突发状况，也经常会让家长觉得很揪心。孩子频繁的眨眼睛、耸肩，是不是就是抽动障碍呢？突然的抽搐、意识不清，就是惊厥吗？这两种症状也特别容易混淆，但是呢，可能指向不同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儿童呼吸与神经内科主任李淑品博士，他长期专注于儿童癫痫、抽动障碍、脑炎等等疾病的诊疗，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接下来的60分钟呢，李主任将会为我们深度的解析儿童抽动障碍和惊厥的区别、病因、诊疗以及家庭护理的要点，也会实时的解答听众朋友们的提问。我们接下来有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医生李淑品医生，现在呢在石家庄市妇幼保健医院担任呼吸与神经内科的主任，很高兴今天能与这个广播的形式和大家来交流。
0: 嗯，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我们通过热线跟微信留言互动，也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一说到这个抽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神经方面的问题，大家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很多家长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孩子有不自主的抽动，也可能会遇到突发惊厥的这种情况。那这两种现象在儿童群体当中，您觉得属于常见的现象吗？
1: 对，这两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儿童期非常常见的症状。咱们就以这个抽动来说，那抽动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抽动障碍引起来的，咱们也简单会叫做抽动症。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啊，就是它的发病率呢，现在咱们全国已经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里面可能就有3个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还是很常见的。
0: 嗯，那像这两种情况的话，尤其说到这个抽动的这种情况哈，它有没有说多发于哪个年龄阶段呢？
1: 嗯，像这个抽动

0: 种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它的患病率是能够达到3%到5%的，它可能比抽动还要更常见一些。那像这种脑炎啊或者是癫痫啊引起来的惊厥呢，它可能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1: 嗯，我们说到这种高热惊厥的话，它一般是因为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可能6个月到5岁这之间的孩子是比较高发的哈。它是因为这期间的孩子神经系统还没发育完全吗？这个温度一升高的话，孩子就容易惊厥吗？
0: 对，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呢，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呢处于发育不是很完善，但是又飞快发展的阶段，他的兴奋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对于这种热的敏感性也比较高。你在体温快速变化的时候，他的大脑可能就因为对热的这种敏感性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导致了这种惊厥。
1: 嗯，我们说到这个惊厥，包括我们说抽动哈，这两种症状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说从这个发作形式上啊，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那家长能去分辨一下呢？说自己孩子可能是抽搐了，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可能是惊厥了。
0: 嗯，那就是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两种症状它是怎么回事儿。那抽动呢，它其实是我们说的抽动症，它这种抽动是一个反复的非常快速的不自主的这种肌肉收缩，但同时孩子的意识是完全清楚的。而惊厥呢，它是因为大脑神经元的异常放电导致的肌肉的动作，它就是会影响到孩子的意识状态。这是就是意识的情况是这两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像抽动呢，它的动作一般是比较快速的，像眨一下眼睛啊，或者是这种弹一下手指，抽一下肚子，它很快速。而惊厥呢，通常是这种肢体僵硬抖动，伴随着意识丧失，它会持续时间会更长一点。其实这两种情况从表现上来说区别还是很大的。你像抽动就是动作很快，也不会很剧烈，意识完全清楚。那惊厥呢，就是比较剧烈的，孩子突然出现的意识丧失，肢体抖动。一般家长看到这两种情况的话，从这个剧烈程度上啊，从意识状态上啊，还是比较容易去识别的。
1: 嗯，有没有小朋友存在这种抽动障碍跟惊厥它可能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还是会出现的啊。像有一些小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这种发热惊厥，热性惊厥的这个情况，等上了小学之后呢，长大一点，上了小学之后，在这个抽动症好发的年龄又出现了抽动症的情况。
1: 我们看到后台也有听众留言哈，他说孩子的这个抽动影响了我的生活，因为一听到孩子吸鼻子我就很暴躁。这个很多小朋友，比方尤其患鼻炎的小朋友哈，经常能听到他们在那儿这样抽鼻子哈，吸溜鼻子。那这种情况下，这种就属于抽动吗？
0: 如果要是孩子在这种过敏性鼻炎已经控制的情况下，他还是会有这种长期的反复的吸鼻子的动作，就要考虑抽动症的问题。
1: 哦，就比方他鼻炎没有在发作时期，但他还是老是习惯性的抽鼻子。
0: 对，
1: 还有朋友留言说，我们家是鼻窦炎之后总是清嗓子，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痰还是抽动症。他说玩起来的时候他就不清嗓子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清嗓子，听得觉得很焦躁。
0: 这种反复的清嗓子，如果要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确实还是要注意这个抽动症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咱们可以看看他这个就是清嗓子的这个动作呢，会不会伴随着你可以问问他有没有痰啊，嗓子有没有不舒服啊。如果孩子本身其实没有这种嗓子的刺激，但是他就是会有反复的清嗓子的这个动作，并且在孩子越紧张的时候他出现的越多，那这种就更应该去往抽动症方面考虑了。
1: 所以这也说涉及到我们要说这个抽动障碍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眨眼睛啊，抽鼻子呀哈，还有没有其他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症状呢？
0: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眨眼呀，抽鼻子，清嗓子呀，都是确实是抽动症非常常见的症状。那一般抽动症呢，它是会有两类的症状，一种呢它是偏运动型的，一类呢它是偏发声型的啊，发出声音型的。这个运动性的呢，就是指这种面部啊、颈部啊、四肢躯干的这些动作，就比如说咱们刚说的这种眨眼、耸鼻子、咧嘴、摇头。

0: 耸肩、抽肚子啊这一类的动作。啊，像发声性的呢，它其实是咽喉部的肌肉去这个它的这个异常动作引起来的。那表现出来呢，就是清嗓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总是这样发声音，或者是不自觉的去说一些脏话，反复的去说一些脏话啊。可能大家在生活中会以为这些是孩子的臭毛病，其实不是，有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有一些抽动症的问题。
1: 嗯，有的家长说这个抽动症不去管他，他过一段时间就能自愈，有这种说法科学吗？
0: 对，是这样的，抽动症这个情况，它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患者呢，他到成年期都是能够好的，都是能够自愈的。即使你不管他，可能到成人期他就也不会出现了。但是呢，在青春期以前，这个异常的动作呢，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可能一会儿是眨眼睛，一会儿是缩脖子，它是比较多变的，症状也是比较波动的，时好时坏。但在这个青春期之前，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干预它的。
1: 如果要是不去管他，他会任其他发展的话，他有可能往更深一步走吗？
0: 是有这个可能的。有一些孩子呢，一般在10到12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症状的高峰。在这个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啊，社交啊，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他的这些症状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展。
1: 我们说抽动症它跟多动症有关系吗？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尤其很多小男孩哈，他就是停不下来，他会不停的动。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小男孩更多，因为这个抽动症确实是男孩要多于女孩男孩要更常见一些。而且这个抽动症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小朋友呢会合并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咱们这个注意力缺陷它的全称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多动症。就这两个病有可能是会合并出现的，并且也常常是合并出现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长要是发现孩子这个长时间的老师，比方我们说的抽鼻子耸肩啊，或者是老是清嗓子哈，应该也去关注一下他神经方面系统的问题哈。
0: 对，
1: 去进行干预的话，有可能会对于他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我们觉得这孩子总是动，这方面可能也会有帮助哈。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那目前这个关于抽动症这种疾病的病因是不是明确？而且呢，发现确诊抽动症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做哪些治疗？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里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主任李淑品李医生。李主任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儿童抽动障碍与惊厥的病因，我们也了解啊，关于这方面的孩子，大家家长需要注意哪方面？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抽动障碍哈，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比方我们知道的眨眼啊、耸鼻呀、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清嗓子哈，像这些我们说到的抽动障碍这种疾病的病因目前明确吗？
1: 抽动障碍这个疾病呢，它目前没有一个特定的明确的病因，但目前呢，大家就是也在医学界呢都认为它跟这种遗传呀、还有生活环境啊、孩子的免疫状态呀、感染情况啊这些多因素综合导致的。像这种感染、过敏、疲劳、紧张、焦虑，或者是这些生气的这些情绪，可能会让这个病情要加重一些。
0: 那像诊断这个抽动障碍，一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抽动症啊，这个病它其实主要还是依靠临床诊断，也就是它其实没有哪一个特定的检查，说我做了这个检查，出现什么结果，它就是抽动症了。它主要还是依靠临床症状，还有就是要排除其他跟它相似的疾病。那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同样可以出现这种异常动作的，像舞蹈症啊、干豆状和变性啊，还有这种惊厥发作，就是这种癫痫等等，都需要去鉴别啊。我们可能会就是考虑这个抽动症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去做一个跟这些疾病相关的一些血检，像铜蓝蛋白、血沉、抗链欧、脑电图这一些检查，去除外这些和抽动症比较相似的疾病，需要鉴别的疾病，那再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就可以诊断抽动症了。
0: 比方已经确诊或者说诊断他就是抽动症了，在治疗方面，这个药物治疗包括心理治疗一般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一般只要是诊断了抽动症的呢，我们都要开始进行这种非药物的治疗啊。非药物的治疗呢，有这种心理方面的治疗，有行为方面的啊。像其实所谓的心理治疗，也就是我们主要还是要放松孩子的这种紧张情绪，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像紧张啊、焦虑啊、生气啊这些比较强烈的情绪都有可能会让这个症状加重，那我们就要去尽量规避一些这种孩子的这种不良情绪。那从这个说到这个行为治疗上面呢，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家里边做的就是规避一些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去这种电子产品啊，一定要尽量的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这个咖啡因的摄入，因为咖啡因的摄入呢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加重这个症状。还有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做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比如说这种恐怖片啊，或者一些恐怖游戏啊，这些去刺激孩子的情绪。
0: 您刚刚提到这个电子产品哈，那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电子产品包括我们说到的恐怖的这种视频也好、游戏也好，它会让孩子的神经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呢？
1: 对，是的。
0: 就是过于的刺激他的神经了哈，所以会影响孩子有抽动症的发生。
1: 对。
0: 那像在药物治疗方面，这个孩子们抽动症之后有需要要吃的药吗？
1: 如果要是一般我们碰到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呢，可能会去让他做一个严重程度的测评。如果要是根据这个测评，孩子已经到了一个中重度的情况，或者是孩子本身觉得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学习生活，那可能这种情况就要去用药物干预了。
0: 这种药物需要吃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一般抽动症的孩子岁数都不大呢。
1: 对，就是药物治疗呢，它有一些是中医中药，就是中成药类的，也有一些是西药类的。其实总的来说呢，这些药的副作用都不会特别大啊。可能有一些西药的这个孩子吃了之后会有一些困倦啊、头晕啊，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总的来说副作用不大。我们每次去治疗的时候，一般来说会建议疗程是吃1到3个月。如果要是孩子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可能会后期考虑给他慢慢的把药减下来，那总的整个的治疗疗程可能也差不多将近半年，但是这个病刚才咱们提到，它其实是一个 波波动动阶段性的疾病，那我可能这一次去治好了，那我药也停了，但是呢我过了隔了3个月隔了半年或隔了1年，等到孩子有一些这个不良

0: 因素刺激的时候它又出现症状了，那可能又要进行新一轮的治疗了。
1: 嗯，哦，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尽量少吃含咖啡因的食物哈。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0: 嗯，
1: 这个巧克力
0: 这是不可我们是不推荐的。我们是会一般来说家长过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嘱咐孩子的家长啊，就是可乐、巧克力、咖啡，还有一些含咖啡因的奶茶和一些功能性饮料是不能让孩子接触的。
1: 哦，功能性的饮料，包括可乐哈，
0: 嗯，
1: 这两点我觉得可能是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可能巧克力家长一听咖啡因可能都会有一些关联哈。
0: 嗯，
1: 但是可乐跟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饮料当中也会有这种的刺激成分吗？
0: 是，有一些可能里边的功能性饮料里边它也是含有咖啡因的。我们如果比较细心细致的家长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如果是里边含有咖啡因就尽量不要让孩子再喝了。
1: 嗯，网上有一种说法，有的朋友说这个抽动症其实呢就是天才病，说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好像普遍都比较聪明，是这样吗？
0: 这个倒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定论。就是不管这个孩子聪不聪明吧，他都有可能会患这个
1: 抽动症
0: 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抽动症本身它其实不太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发育。但是有一些家长会说，哎，我觉得我们孩子得了抽动症之后学习成绩下降了，那咱们就是需要注意会不会是抽动症的问题影响到了孩子的注意力啊，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好了，所以影响到了他的学习。
1: 嗯，你看我们有朋友还留言说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他说抽动症说白了就是孩子的胆儿被吓破了，说就是被吓着了，可能说过度紧张啊，导致孩子就会产生耸肩、摇头、眨眼啊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个
0: 说法倒是也不能算错，因为确实就是从这个，因为从情绪的角度嘛，他这个惊吓呀，或者是生气呀、兴奋呀、焦虑呀、紧张呀，这确实是这个抽动症出现症状的诱因。
1: 嗯，
0: 也是很大的一个诱因。
1: 嗯，这个网上的说法说这个抽动症的孩子普遍比较聪明哈，那但是我们还有听到过一些说法说多动症的孩子也都比较聪明，他都静不下来，其实是不是这两种病能跟孩子聪明与否挂钩吗？
0: 这个其实一般不太跟孩子的智力去挂钩的。你不管是说智力到一个什么程度，确实这两个病因为本身它的患病率比较高，所以不管孩子智力程度是什么样的，它确实都有可能是出现这两个疾病的。
1: 我们有朋友留言，他说这个家里的孩子有过敏性鼻炎，之前呢一直在中医方面去治疗哈，而且也一直去吃维生素 B12 跟锌还有 AD， 他说现在孩子7岁了，咧嘴啊、摇头啊、甩膀子、腿、身上、肚子都抽动，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像这位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动作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了，那也比较复杂了。一般我们就是这个抽动症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呢，它确实是需要去看它的频繁程度和孩子动作的复杂程度的。那如果他这个动作比较多，也比较种类比较多，出现的也比较频繁的话，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去用药物干预了。
1: 就是可能听上去他家孩子这个症状还算比较复杂了，好像多方面都出现了哈。很多孩子的家长留言呢好像都是有一点这种过敏鼻炎方面的倾向的，这个过敏鼻炎也会跟抽动症有关联吗？
0: 对，像咱们刚才说到说他的病因呢可能是考虑跟这个环境啊、免疫状态呀都有关系，那其实过敏状态它就是孩子整个身体的免疫状态的其中一个情况。那当孩子在有这个过敏的时候，爱过敏的孩子其实就比较容易出现抽动症的问题。
1: 还有家长说，他说我们家现在就是这个动作一起发生抽动，两个眼睛抽动加脖子扭动加张嘴加吐舌头，已经是第5年了，之前呢都是单一的动作，现在严重起来了，一系列同时抽动，准备贴可乐锭，不知道有没有用。
0: 这位家长提到的这个可乐锭呢也是在这个抽动障碍药物治疗里的一线治疗。一般我们这它 看像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呢，它是一系列的动作，一个是动作的复杂程度也比较复杂了，一个是他也之前就他也说了，都断断续续的有5年了，时间也比较长了，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是会去建议孩子去用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一般来说可以选择的，就像他说的这个可乐定，还有一些像刘必利、阿利派唑，这几个都是西药里边的一线治疗。
1: 嗯，也就是这个可能进入专家共识当中的药物哈。
0: 对对。
1: 还有朋友说，我33了，经常叹大气儿，这个无意识的叹大气，这种是抽动症吗？
0: 33岁吗？
1: 33岁了。
0: 一般来说，这个抽动症的发病年龄哈，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但通常情况下，他的好发年龄是，就是他的发病年龄一般是集中在2岁到21岁这个年龄段。刚才咱们也说好发年龄是5到10岁，他33岁如果刚出现这个情况，已经超过21岁了，其实，他可能要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1: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过敏性的药物吃了之后也会引发抽动症呢？
0: 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孟鲁斯特哈，它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抽动的症状。
1: 就是有可能会有，所以这个家长们可能现在就需要去权衡利弊，是不是用这个药哈？
0: 对对。
1: 很多家长也留言了，有的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就是吓出来的，有的孩子就说，哎呀，说这个这比较愧疚，说一个人带娃太累了，有的时候经常吼孩子哈，说孩子这两天出现了这种抽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现在的这些家长留的这个言确实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抽动症的原因之一。一个就是说孩子受到惊吓，就是这种情绪的刺激，还有一个呢就是平时如果经常在一个家庭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家庭氛围里面，那孩子的这个紧张焦虑情绪就可能会增加，那他的这个就有可能会引发抽动症的问题。还是建议家长尽量首先要减轻自己的焦虑情绪啊，不要让这个焦虑情绪太过多的带给孩子，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家庭氛围。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家长首先应该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情给平缓下来哈。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女士再去说这个，可能家里的家人不太理解这种情况，哎，她会觉得说你太敏感了，太矫情了，这个孩子一点点的症状就过度的焦虑哈，甚至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可能比较大条一点，他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不要总拿这些事儿来说，家庭关系要稳定哈。但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孩子确实都是很敏感的，
0: 对，
1: 他会从家长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也产生一系列的自己身体上的症状，所以说家长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给稳定下来，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会更好一些哈。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孩子的惊厥，儿童惊厥的这个急救跟诊疗有没有一些关键点大家可以从中借鉴。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儿童呼吸与神经内科主任李淑品。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儿童抽动障碍和惊厥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儿童惊厥啊，很多父母也是比较关心儿童惊厥发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大家来去应对呢？
0: 一般这种典型的惊厥呢，它会出现，孩子会出现意识丧失，双眼上翻，这种死咬着牙，牙关紧闭，四肢僵直或抖动，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口中的分泌物，也就我们常说的这种口吐白沫。
1: 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我们说他会反复的惊厥？因为有一些孩子好像我们之前接触到的，就是说一旦孩子之前有过高热惊厥史，他可能在发烧的时候37度多就需要吃退烧药了。
0: 对，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发热惊厥的问题啊，热

0: 性惊厥，它一般在这个六个月到六岁的孩子这个中间容易反复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他的大脑呢对热比较敏感，那你这个体温快速上升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在这个年龄段确实只要你一发热都有可能会出现啊。
1: 那这个高热惊厥的症状听上去好像跟癫痫的症状有点像哈。
0: 这种呢就是癫痫呢，通常情况下可能是你不发烧也会有反复的惊厥，或者是在你都已经过了这个热性惊厥的这个年龄段了，就是六岁以上的孩子，你还是老是会有这种发烧抽搐的情况，发烧惊厥的情况，那就要注意是不是有癫痫病的问题了。
1: 有一些朋友也说到说这个孩子第三次惊厥的时候是在小诊所输液的时候睡着了，突然抽搐，嘴唇发紫，一个医生按胸口按压，一个医生输氧，一个医生扶着他侧躺才救回来，而且还打了120转到大医院哈。这个情况听上去也非常的这个紧急，而且还特别吓人，就是我们听上去也都觉得很紧张哈。这种情况一般家长他需要第一时间做点什么事儿呢？
0: 像这个孩子突然抽搐，这个突然出现惊厥的情况，那家长肯定是看到了是会很惊心的，但是一定不要慌啊。我们需要的呢，首先要保证孩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再把孩子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平放，避免这种惊厥过程中的坠床啊或者是其他的意外伤害。第二呢，要让孩子侧卧或者是头侧向一边，因为这样呢保证这个口腔如果有分泌物的话可以从口角流出来，避免这种误吸。其实误吸的风险要比惊厥的风险要更高一些。然后呢就是要记录时间啊，记录孩子的发作的样子，因为后期就诊的话你需要去跟医生去描述孩子的情况，让医生去判断。一个是要记录孩子发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是要记录孩子发作了多长时间。一般来说这种惊厥呢1到3分钟之内可能会缓解，这种短时间的惊厥呢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损伤其实不大，所以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但是如果已经超过5分钟了，这种就有可能会出现他不能自己缓解，出现一种惊厥持续的这种状态，它是会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如果孩子到3分钟还是没有自己缓解的迹象，一定要到就近的医院去医院急诊处理。
1: 您刚刚说到的是家长这个正确急救的方法哈，有没有一些错误的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的方法？要大家去避免哈。
0: 像有一些家长呢会去用这个，因为怕他咬到舌头啊，会去用这种硬物去硬撬孩子的这个嘴巴，或者是让他要咬着自己的手，或者是咬着勺子，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孩子在惊厥的过程中，其实真正能把自己的舌头咬坏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用硬物去撬孩子的嘴，可能会造成口腔或者是牙齿的损伤。还有呢，有一些家长会去用力去孩子在这个肢体抖动的时候会去用力的按压这个肢体，试图就是不要让它再抽了。但其实这个惊厥的发作是不可以用，就不能用外力去制止的啊。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损伤，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肌肉是在紧绷着，是在用力的，你去对抗它可能就是在它这个惊厥缓解之后会造成一定的肌肉损伤。还有一些家长说就是去非常用力的去按压人中，把孩子的这个嘴巴上面都按破了，其实这种也不是特别提倡的。
1: 也是大家需要去避坑的地方哈，千万不要踩到这些误区。另外还有的朋友说到说孩子惊厥过一次之后，这个他说以后只要烧到38度就会把美林吃上，晚上睡觉前还在服用一颗镇静剂，小学之前他说我们家孩子这么做都没有再惊厥过，还需要吃镇静剂吗？
0: 像这个有热性惊厥的孩子呢，确实是需要去积极降温的，比起其他孩子来说，降温的这个要更积极一点啊。然后这个镇静剂吃不吃呢，就涉及到看他发作到底频不频繁了。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特别容易发烧抽，很频繁，半年之内超过3次，或者是1年之内超过4次，这种是可以去预 防性的口服一些镇静药物去预防它的发作的。
1: 嗯，是不是如果这个孩子以前从来没有高热惊厥过，就不用担心他会高热惊厥啊？
0: 一般来说六岁以上的孩子就不太用担心了，但是在六岁以内，他有可能还是会就是出现这种发热惊厥的问题。
1: 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哈。我们惊厥的这个常见的诱因都有什么原因呢？
0: 像惊厥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热性惊厥是一部分原因，那还有一些像这种脑子里的感染，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还有癫痫病，还有一些脑部的像脑部的肿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像脑梗死、脑出血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来惊厥的情况。
1: 这是惊厥的这个常见诱因还是很多的哈。
0: 对，
1: 惊厥发作之后，家长需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做哪些检查来去明确病因呢？
0: 一般这种惊厥发作之后呢，让家长自己去判断到底是这个热性惊厥呢，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呢？其实挺难的。那所以一般只要出现惊厥的发作，我们都是会建议就是带着孩子来医院就诊，让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那医生可能根据孩子的情况，他这个看孩子的发不发烧啊，看孩子精神状态怎么样啊，会去安排一些特殊的检查。那其中比较常用到常做的呢，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头颅影像学，比如说头 CT 啊，头颅磁共振呀，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脑电图检查。那可能为了去看一下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脑部的损伤，可能或者是全身性的疾病引起的惊厥，可能还会进行一些血液电解质啊，或者是血液感染指标的一些血液检测。
1: 那像对于有惊厥史的孩子哈，家长们日常防护的重点是什么样的？怎么来去预防孩子再次发作呢？
0: 像这个对于这个像高热惊厥来说啊，就热性惊厥来说，那刚才咱们讲到说发热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降温，他要比其他的正常孩子降温要更积极一点，可能38度就要去这个吃退烧药啊，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频繁的发作，那就要口服一定的药物去预防性治疗了。那如果是其他病因引起来的惊厥，就拿癫痫病来说，它引起来的惊厥最好的预防就是去积极的治疗啊，就口服一些对症就是抗癫痫的药物啊，或去治疗这个原发病。
1: 好像说到这个高热惊厥的时候哈，很多家长也提到了就是喝退烧药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了解到一个情况，好像是这个退烧药我们没有必要说等到孩子必须烧到38.5度之后再去喝哈，是不是孩子就是他一旦在38.5度之下精神状态也很差了，他也很难受了，就可以服用了？
0: 对，现在对于这个退热药呢，已经没有说那么严格说必须要超过38.5度才能喝。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感受。如果他是本身是一个热性惊厥的孩子，那你的这个退热肯定要积极一点。有一些家长可能37度多要到38度了就可能给孩子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大孩子，其实越大的孩子发起烧来是越难受的。当如果一些大孩子发烧已经很难受了，没有到三十八度五，你也可以给孩子发这个服用退热药。
1: 这个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也有家长说，他说家里的孩子惊厥过一次，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后怕，前一秒还在跟人玩得很开心，下一秒就直接吐泡泡抽了哈。另外也有家长说，每次发高烧呢，都会给孩子吃一点点安宫牛黄或者是紫雪血散，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有认定吗？
0: 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哪一个就是特定的中药说在这个发热的时候吃了之后就一定能够去预防惊厥的发作。
1: 在临床的这个诊疗当中，您发现家长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惊厥抽搐也好，或者我们说到的这个抽动症也好，这两种疾病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有哪些呢？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抽动症吧。就是抽动症呢，就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些臭毛病啊，一些孩子的坏毛病，我只要说他，我只要去每次都去提醒他，他就一定能改掉。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抽动症呢，他 孩子的自己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自控的啊，你反复的去提醒，或者是因为这个症状反复的去苛责他，反倒是会加重他的紧张情绪，让症状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我们会提醒家长尽量的去淡化处理，不要老去说他，不要老去提醒他，因为这个不是孩子自愿的一些臭毛病啊。让像惊厥发作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有一些家长可能总是会想去撬孩子的嘴巴，不要让他咬舌头，或者是说去压孩子的肢体啊，这种做法可能都是错误的。
1: 嗯，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去让家长们更直观的了解这个疾病的诊疗过程啊，包括疾病的注意事项呢？
0: 那我就以抽动症为例，然后说一下吧。在我出门诊的过程中呢，有一次就是接诊过一个7岁的小女孩，孩子妈妈带她过来看病。她呢是这个孩子妈妈说孩子总是打哈欠。她过来看神经内科主要是想问问孩子为什么总是困。那我就问孩子妈妈，那你问过孩子吗？她是真的困倦吗？是真的打盹呢？还是只是你看到了打哈欠的这个动作？那孩子妈妈说我没有问过，我就是看到了这个动作。那我接下来就问孩子，那孩子其实说我不困，我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张嘴啊。这个情况呢已经得有1个多月了啊。那其实这种情况那就要考虑这个抽动症的问题了。那就抽动症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可能就要去跟一些跟他相似，可能出现相似症状的疾病去做鉴别。那给孩子开了一些血检啊、脑电图啊，那这些问题呢，其他的问题都已经除外了，那就还是考虑是个抽动症的问题。因为他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孩子也觉得这个每次打哈欠的这个动作呢，很困扰他。可能会影响他上课呀，或者是跟同学的交流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给孩子开具一些对这个抽动症有好处的药物。那后来这个孩子再过来复诊的时候，也确实症状是缓解了。他也觉得是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学习质量啊都是有所提升的。
1: 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其实像孩子比方有这个抽动障碍的时候，他的症状比较轻微，是不是需要就去看医生呢？
0: 如果是轻微的症状，你可以让孩子先就是进行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心理治疗和这个行为治疗啊。那就是第一个，要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你本身家长自己的这个心理负担，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这个家庭环境，不要老是去苛责他，淡化处理这个症状，避免他因为这个症状产生一些焦虑情绪或者是自卑心理。第二个呢，就是要规避一些不良的刺激，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电子产品啊、咖啡因食品啊，还有一些这种刺激的比较刺激恐怖的活动啊。如果说他已经到了自己觉得影响到了生活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这个症状咱们看着已经非常的频繁了，到中重度以上了，那可能就要去用药物去治疗了。
1: 我们后台留言也有朋友说家里的老人哈，总是说小孩在家里必须有一个怕的人，总是拿我去吓唬孩子，老是让我去打骂闺女，说是让孩子怕我，然后我吼了孩子之后，孩子就会很紧张啊，老人又去抱又去吼，但是这种情况，这个造成孩子也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抽动症状产生哈。这个我们就是说家长日常的这种打骂对孩子也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0: 对，像就是如果说是经常的孩子会处于一个偏紧张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的话，确实可能会诱发这个抽动症这个症状的出现。就是跟着孩子的沟通过程中呢，可能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也有朋友留言问到说，癫痫跟抽动症状不一致吧？他说我们家孩子的表现都是抽动症状，但是脑电图也有癫痫波，小的时候高热惊厥过，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11岁了，他的抽动症状还变来变去，有的时候咧嘴、抽肚子、眨眼。
0: 像抽动呢和这个癫痫发作的这个惊厥的这个表现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比较有经验的神经科的大夫从孩子的这个症状表现上是能够去区分的。那这个脑电

0: 异常并不代表孩子就有癫痫病。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李淑萍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专业的分享哈，让我们对于儿童抽动障碍包括惊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学到了实用的急救跟护理知识。孩子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家长的细心观察跟科学。

0: 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科普内容，也可以咨询首都医协李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
2: 征
1: 有
2: 我，河北有我。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若英在2001年发行的《成全》，也是很多人的私藏金曲。相对来讲，这首歌的热度肯定不如后来《很爱很爱你》还有《一辈子的孤单》这些曾经的炸街神曲，但也是刘若英音乐作品中比较出圈的一首。尤其后来林宥嘉的翻唱，让这首歌在多年之后被听到，从而有了更高的传唱度。此前在节目当中多次选到这首《成全》，并且也聊到了我个人认为的刘若英和林宥嘉的演唱上的区别。林宥嘉的《成全》是根本不想成全，口是心非，所以听起来很伤感很催泪，而刘若英的版本更加的云淡风轻，听起来就像这些事儿都过去了，我祝福你们，也感谢当年的不爱之恩，你俩恩爱甜蜜，我也可以有机会遇到一个更合适眼中只有我的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在刘若英的演唱中听到了不舍和故作坚强。我今天刷到了一个视频，网友把刘若英在一些电影当中哭泣的、悲伤的、失落的一些画面剪到了一块儿，背景音乐配的就是这首《成全》，然后我就沦陷了。因为刘若英的演技太棒了，一点都不像演的，就像是她真的失恋了，恰好被身边的人拍下了那种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的状态。那看完那个短片再听这首歌，我就有一种好难过的感觉。所以说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可能是因为被别的人别的事儿所影响，从而改变看法，也可能是因为年龄不同，经历的更多，心境上的变化，导致有了不同的理解。歌曲的解读是有主观性的，就像同一个人，有人喜欢他，但也有人死活看他不顺眼。同一部电影，有人觉得立意高深，思想深刻，但也有人觉得是故作深沉，晦涩难懂，这都太正常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节目中听到喜欢的、触动自己的歌曲时，可以多多留言分享你的感受，或者也请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这首《成全》发行于2012年，同样非常动情，我们来听赵传。

这是张惠妹在1999年发行的《日出》，听上去特别快乐的一首歌。歌曲的 MV 也在视觉上把这种畅快的情绪进行了延展，一大群人开心地跳着舞，虽然动作一点都不整齐，但每个人都在很肆意地摆动着身体，看起来很享受其中。那如果说我在现场，肯定也会被带动起来，想要加入他们。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用多说，在当年的电视上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是雪碧的广告曲。当年张惠妹是亚洲地区的第一位代言人，然后呢配合广告出了四首歌曲，除了这首《日出》之外，另外三首分别是《给我感觉》《奔跑》《我要飞》。说到了《给我感觉》，更是当之无愧的神作啊！当年张惠妹把那首歌唱到了2000年的春晚上，引发了现场的欢呼和尖叫。当时的张惠妹本就已经是华语乐坛非常耀眼的存在，前四张专辑交出的几十首传唱金曲早已深入人心。可是《给我感觉》的出现，还是让所有人眼前一亮。你会清晰地感受到那份从歌声里流淌出来的快乐与享受，有着直击人心的感染力。张惠妹的歌声和她鲜活的个人特质在这首歌里做到了极致融合。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唱过张惠妹这种独一无二的酣畅淋漓以及刻在骨子里的张扬。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日出》跟《给我感觉》的氛围感很像，都是想要传递一种自由自在、不被束缚的快乐。张惠妹的嗓音里天然带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哪怕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听依旧能感受到歌曲里的那种鲜活劲儿。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听一些快乐的歌，注意啊，是快乐的歌，不是快节奏的歌。节奏跟情绪是不能划等号的，快节奏的不一定是快乐的，也可能是愤怒的、宣泄的。快乐跟节奏没有关系，而是歌曲里藏的那份真切的情绪。比如说有明朗的旋律，有通透的歌词，有松弛的状态，这都是歌手唱出来的那种打心底里的舒展和愉悦。就像张惠妹的这首歌，真正打动人的是歌声里不加掩饰的热烈和奔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平平淡淡在山东青州，他说听着越听越经典，突然感觉心里暖暖的。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依然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礼尚往来是在河北邢台，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很困很困，但就是睡不着，听一听你的节目，听一听经典的音乐，可以让心境更平静。你的名字在河北保定，他说好久没听广播了，今天买了一个老式的二手收音机，对比手机上，感觉在收音机里听你的声音。

0: 更好听。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日出也是一首很快乐的歌，大家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闭上眼睛，然后我相信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山川河流，还有丛林和原野，会看到篝火以及围着篝火手牵手狂欢的人们。那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演唱者也是张惠妹非常好的朋友，她的名字叫王洪恩。我们来听这首日出。
1: 我念到你来到

这是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歌词我们太熟悉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年我们背过那么多首古诗词，毕业多年后还能流利并完整地背下来的并不多，《但愿人长久》便是其中之一。我相信原因肯定也离不开这首歌曲的传唱，毕竟太熟了，已经成为了肌肉记忆，甚至有可能你只是想单纯地背一下这首词，但背着背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唱了出来。这首歌收录在邓丽君《淡淡幽情》那张专辑中，1983年发行。建议喜欢古诗词的，或者说家里有中学生的，都可以听听看这张专辑啊，因为这张专辑非常特别，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取材于千古传颂的古诗词，其中包含了苏轼、辛弃疾、欧阳修、李煜、范仲淹等词人的佳作。中学课本上有很多需要背诵的古诗词，我知道背的那个过程很折磨，因为不是我们熟悉。

的语言习惯，再加上有很多生僻的字眼，所以可能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背诵下来，还不能偷懒，因为都是考点。但如果当时语文老师给我们播放这些歌的话，至少对于我来讲肯定会有帮助的，因为旋律比干巴巴的文字更有记忆点，我们会在记住旋律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能把词记下来。我们所谓的背歌词，背歌词其实完全不是像背诵课文那样一遍一遍的去念去记去读，不是的，就是不断的听，重复的听，然后慢慢的就记住了，而且这个过程很享受，不会痛苦。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记得给孩子听一听邓丽君的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12首词。那再说回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十年到现在依然传唱，除了苏轼的词本身的魅力之外，还有邓丽君的诠释，惆怅中带有希望，而且但愿人长久这5个字本就是特别美好的祝福和愿景，所以在很多晚会上这首歌都会出现，一年一年流传至今。当然王菲的翻唱也推动了这首歌在当时那波年轻人群中的传唱。也想问一下各位啊，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谁的版本呢？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Sassy1225 他说是在加拿大渥太华。阿文1993他说同名一曲的这个系列非常喜欢，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同时也很期待下一个主题。还有 Robo 也来了，并且回答了我之前问他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他说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宝字，初中和高中关系不错的同学都叫他老宝，然后大一的时候就取 Robo 作为英文名，因为听起来 Robo 和老宝是一样的。他还说节目里90%的歌曲都听过，每一首歌都能够给他带来很多的回忆。再来看一下电视台开小提琴这位朋友是在乌鲁木齐 HD351611T 是在宁夏银川。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2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5组同名歌曲。刚才听到的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我们来听张国荣《但愿人长久》。

是杨丞琳在2008年发行的《带我走》，也是他和潘玮柏主演的电视剧《不良校花》的主题曲，肯定能引发一大波回忆杀啊！当年在追剧的时候呢，就很喜欢这首歌，尤其有一个场景，两个人站在车站还是机场分别的一个画面，当时想起的便是《带我走》，然后一股猝不及防的悲伤扑面而来。这首歌确实很伤感，高潮部分的带我走，每一声都那么恳切，甚至带着苦苦哀求，可现实偏偏事与愿违，因为自己被丢下了。所以在杨丞琳的声音里，我们能听到那种痛彻心扉的想要用力抓住什么的执念和无助，尤其最最高音的那一句，就像是努力狂奔想要追上对方，直到全身力竭瘫倒在地上的绝望。所以我觉得杨丞琳在这首歌里把心底的不甘和落空诠释到了极致。每一次唱到带我走这三个字，都像是一次希望的燃起和破灭，从最初带着期盼的恳求，到后来带着哽咽的怅然，情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也让听歌的我们会跟着揪紧了心，仿佛我们就站在那个离别现场，看着心上人转身离开的背影，伸出手却没有办法触碰到对方，只能待在原地，一个人品尝着像乌云一样压过来的孤独和无助。杨丞琳唱得很用情，所以听歌的我们也很能共情，每听一次都像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情感。那这首歌在多年之后的再度出圈，是因为杨丞琳在参加歌手时的破音，但我觉得并不影响喜欢这首歌的人对这首歌的喜欢。毕竟很多歌曲之所以能够留在心里，是因为我们在歌声的诠释中看到了自己，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早已和我们的记忆紧紧缠绕。破音只是舞台上的一个小插曲，丝毫不会冲淡这首歌本身的力量，因为真正的喜欢是能够容得下不完美的，就像我们的青春也会因为带着些许遗憾而显得珍贵。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红他说，2019年开始听节目，那时在深圳盐田港上班，此刻在家里听到特别有回忆。赵丽人是在石家庄，他说准时收听这期节目，感受到暖暖的温度，愿一切安好。还有小爱国，他说听节目好几年了，今天第一次留言，你的节目一直陪伴着我工作，感谢有你。还有一眼千年在张家口，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分享啊。接下来继续听歌，许美静在1996年发行的《带我走》。

这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出卖，也只有那英能把控诉唱得这么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所以古建芬老师那句长了一把好嗓子，含金量还在提升。那这副嗓子不仅有天生的醇厚和张力，更藏着历经岁月沉淀的通透和底气，唱得起深情，撑得住格局，哪怕唱的是被辜负，也不会陷入对怨气和纠缠的表达，反而是把这份破碎的感情唱得波澜壮阔。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演唱的《出卖》，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军统内幕。今儿啊，咱们主要来说说大汉奸周佛海之死。有关于周佛海呢，可说的很多。您比方说，这周佛海如何弄死了李士群，像这些内容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不给您涉及了啊，主要是给您说的周佛海的死。话说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5年多的汪伪政权呢，这就彻底垮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紧接着，蒋介石委派军统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这些地方吧，开始逮捕汉奸。想当年，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啊，怎么样兴的风、做的浪，怎么样做的妖？现如今呢，你就要怎么中的招？你像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那个陈公博，都是接受了公判，被判死刑。可是有着中国第三号大汉奸之称的这个周佛海，他非但没有被逮捕，反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司令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逃出了制裁呢？
3: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高官，从蒋介石亲信到汪伪政府骨干，从人人喊打的汉奸到接收大员，一颗随风倒的墙头草，最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被军统算计的大汉奸周佛海。
2: 其实啊，这个周佛海，咱要仔细说的话呢，他也算这么一个革命元老了。早在1920年，他就跟陈独秀一块儿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不仅是党的创始人，还出席过一大。周佛海呢，当过代理书记。一大我们知道是在那个嘉兴南湖那个船上开的会啊，而选在船上开会，这个就是周佛海的主意。如果是按照这条路他坚定地走下去，等他百年之后啊，妥妥的革命家呀，政治家呀。只是后来他竟然是投靠了蒋介石。周佛海叛党的原因呢，这说起来太搞笑了啊。当时呢，他带着他媳妇杨淑慧在上海生活，夫妻二人靠他的工资过日子。前面咱们说1921年7月份，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会开完了，他到日本留学去了。1924年他回国以后啊，就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的秘书。这时候呢，他还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呢。他为什么要脱离呢？您想想，他当这个国民党的宣传部的秘书，又兼任着广东大学教授，一个月工资啊能拿到440块大洋，这工资就相当高了。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说每个月呢要交70多块钱的党费。他媳妇杨淑慧就觉得交什么党费啊，俺退党吧。没想到这周佛海真就这么干了。加入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呢对这个周佛海还比较看重，一路青云直上。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又投靠了汪精卫，勾结日本人，成了一个汉奸了。他成了汪伪政府的第三号实权人物。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汪精卫。这时候蒋介石肯定不干呢，为了控制周佛海，就吩咐戴笠把周佛海的母亲软禁在了贵州的那个西风监狱。可是戴笠这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就是想笼络周佛海，让他呢给军统效力。于是戴笠对于周佛海的母亲呢非常照顾，甚至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去世了，戴笠啊竟然是披麻戴孝替周佛海做孝子去了。周佛海的母亲叫马翠珍，早年呢周佛海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是这个他母亲一手把他给养大的。对于母亲的辛苦，当儿子的看到眼里边，疼在心里边，所以长大以后呢他是一个孝子。可是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呢，那时候正赶上日本要投降了，周佛海他也不敢去啊，自个儿大汉奸嘛。

0: 与农将代为主持丧事。呜呼哀哉，代与农顿首。这电报写的言辞恳切，而且戴笠呢也确实是这么办的。等他赶到贵阳之后，命令军统的贵阳站火速布置周母的灵堂，自个儿亲自到医院里边把这个周母的遗体呢接过去。他还特意下令把这个周佛海的妹妹啊、妹夫啊、岳父啊、岳母啊都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参加周母的葬礼。戴笠这儿披麻戴孝，手里边捧着周老太太的灵位，走在灵堂的正中间，跪下来以后啊，放声痛哭。这个周围军统的人员都非常诧异啊，在他们的眼睛里边，那戴老板那还了得，动手宰人的时候绝对是心狠手辣，现在竟然是当众痛哭，太有情有义了。可是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呢，这就是一戏精，表演得非常投入啊，这跟这个诸葛亮哭周瑜完全两码事呢。
1: 空军慢走，空军慢走，我来也。
0: 反正吧，人做这个戏做了全套的，可是做了周佛海瞧不着啊，要不然的话这戏不就白演了吗？于是戴笠这安排这个军统的特务啊，把当天的整个情况就全拍摄下来了。再来说周佛海这边，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心里边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母亲去世了都不能够去灵堂那儿拜一拜，这还算是个人吗？后来接到戴笠的电报，心里边呢稍微宽慰一些。再到后来呢，又接到这个亲朋好友带回来的消息，说这个戴笠啊给你母亲办的丧礼那是非常隆重的。周佛海这儿啊心里边又宽慰很多。几天以后，戴笠把这个照片给他送到了。周佛海一瞧这照片大为感动啊。这个故事给您聊到这儿呢，要说两句题外话。您看周佛海的母亲死的时候啊，戴笠这儿披麻戴孝隆重的发丧，可是他自个儿的母亲死的时候，他呀没有到灵前尽孝，因为他那时候早已经死了。作为一个经常搞暗杀的这么一个间谍头，干这一行的呀很少有能够得到善终的。您比方说德国的盖世太保的头目那个希姆莱，最终呢是畏罪自杀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那个贝利亚，他最终呢是被处决的。美国 FBI 那个局长胡佛，曾经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动他，最后呢秘密的死在家里边卧室的地板上。戴笠也是这样的下场。戴笠死了以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这边呢统一口径对老太太就说呀，您儿子戴笠被送到美国去培训去了。然后戴笠的继任者那个毛人凤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笔记给老太太呢写封信，告诉他我在美国呀一切安康。其实人老太太早就猜到真相了。到了1948年的时候，戴笠的母亲蓝月喜过80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啊同学呀齐聚一堂给老太太做寿去了。蓝月喜还是没有把这点给点破，毕竟谁都能知道，就算是儿子出国培训了，哪有说母亲80大寿不回家的。咱们再来接着说这个周佛海。1942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呢美国对日宣战。周佛海一瞧，你日本招惹美国，那不是找死吗？看来你这个气数将近了。他赶紧给自个儿啊想后路，他呢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说卑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蒋介石接到电报以后呢非常高兴，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啊正想用周佛海呢，他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可是自个儿的主力军呢当时在西南重庆那边，想要接手上海、南京、杭州、北京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于是蒋介石呢一边电话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边呢指示戴笠，让戴笠的军统在国民党的主力军到达以前呢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共产党接收这些大城市。周佛海就通过戴笠啊又背叛了汪精卫了啊，把大量情报给送到重庆那边了，还帮着军统呢除掉了汪伪政权特务机构76号的头子那个李士群。蒋介石也了解周佛海的为人，就让戴笠捎话，你到上海以后啊就当个总指挥吧，跟日本人一块儿先把上海那个秩序呢给他稳定住。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给这个周佛海的承诺呢也很明显，就说你只要让那个新四军

0: 进不了城，让共产党接管不了上海。等到国民党到了上海以后接管上海啊，戴笠呢就会帮你把那个汉奸的帽子给你摘了。可是周福海觉得给我一个总指挥这个职位那不够啊，他让戴笠呢给蒋介石捎话，说上海行动的总司令，我觉得这个职位比较适合我。其实您说这时候你不被当成汉奸宰了，这已经不错了，怎么他还敢讨价还价呢？因为这个周福海呀，当时还有利用价值呢。您看当时这个新四军呢也派人联系了他，希望他能够协助共产党接管上海和南京。周福海一瞧两边都拉拢我，我可以开价了。蒋介石呢也不含糊，说想当总司令是吧，给你，下了一个委任状，任命这个周福海为驻沪行动总司令，负责京沪杭一带的治安。周福海这下高兴了，义无反顾的就投奔蒋介石了。
1: 周福海手底下当时有些部队，有些警察，还有这个绥靖总署的这些部队，加上呢这个伪军大概有30,000多人，但是呢力量不够啊。周福海亲自找到日本的这个最高指挥官，就跟他说，你们只要是帮助我们阻挡住新四军进城，等蒋委员长来了以后，一切事情呢都好办啊，我们来帮你们呢平安的回到日本。
0: 周福海这时候呢不遗余力的给蒋介石卖命，想着完整的把这个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呢交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手里边。他不仅是联合了上海日军部长川本方太郎跟伪军相配合严防新四军进入，还命令上海市区的那个税警团、保安队以及警察，你们要严守岗位，防止各地出现骚乱。1945年9月4号开始，重庆谈判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了。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呢，就是军队跟解放区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军却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陆续开进上海了。蒋介石这儿派出了大量的接收人员，周福海这儿那赶紧配合呀，毕竟是吧，日本人已经打跑了，他这儿以前当过汉奸，当过卖国贼，现在呀已经是投靠蒋介石了，你要接收我就帮你接收。接收了多少东西呢？黄金55万两，白银763万两，美钞550万，银币33万，日钞923万，还有很多的股票啊、不动产等等的什么的，他全帮着就让蒋介石给接收了。周福海呢可以说是毕恭毕敬的把自己所看好的家业作为礼物进献给蒋介石了，主要想的就是逃脱罪行，再次被得以重用。
2: 周福海俯首帖耳，甘当奴才，蒋介石却为何落井下石？听信好友戴笠的建议到重庆避风头，却为何会断了回头路？善于投机取巧、逢迎献媚的周佛海，最终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被军统算计的大汉奸周佛海。
0: 而当那个蒋介石接管了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后啊，各地就迅速要求蒋介石要清除汉奸，而且我们共产党呢在延安的新华日报上也发表了声明，要求肃清汉奸。这时候蒋介石啊一瞧周福海这没什么作用了，行嘞，顺应民意吧。他就说了，参政会和共产党都骂我们包庇汉奸，从现在开始啊我要肃清汉奸。这时候周福海他这也害怕了，找戴笠去吧。
1: 戴笠就跟周福海说，说福海兄，你是立了大功的人，因为呢这个上海南京这个地方终于是让你保下来了，说将来呢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我在蒋先生面前替你说话，但是呢你现在还是总司令这个位置上呢，你跟这个接收大员之间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不是先躲开一下，暂时到重庆去避一避。
0: 周福海就觉得这麻烦大了，回家呀跟他媳妇商量。可是前面咱们谈到了，他那个媳妇儿杨淑慧没什么远见，他就给他老公出主意啊，你跟戴笠那么深厚的关系，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呗。于是1945年9月30号，周福海跟这个上海警备司令的那个罗军强啊、丁默村呢、啊、他们在这个戴笠的陪同下就飞到重庆了。在这个飞机上呢，戴笠啊还给这个周福海出主意，说你到重庆落地以后赶紧去找蒋介石谢罪去，让蒋介石呢对你从轻发落，这样的话对外边呢也能有个交代。可是他们到了重庆以后啊， 并没有见着蒋介石。
1: 戴笠就跟他说，蒋先生现在很忙，但是蒋先生说了，他对你的这个行为呢表示满意，说让你先到这个歌乐山这个白公馆这个地方先暂住一段，等这个风头过去以后，自然会把你赦免的。他们这几个人就上了这个白公馆，在里面住着。
0: 于是戴笠啊、周福海啊这些人呢，先到歌乐山的白公馆里边小住一下。这处白公馆呢，本来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私产。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他这就成了这个第三招待所了。抗战胜利以后，成了国民党的高级看守所。周福海他们住进去以后呢，吃饭六菜一汤，平时呢扯个闲篇啊，打个麻将啊，看闲书解闷啊。虽然说这小日子听起来过得很逍遥的，但是您别忘了，这块是高级的看守所。说白了，戴笠就是把这些人呢诱骗到了重庆。而且戴笠呢就跟那个周福海商量，说你看你这儿来了啊，这个嫂夫人跟孩子，要不一块儿我给你接过来吧。周福海一听倍儿高兴，行，你接去吧。其实他就没弄明白啊，您这是高级的看守所，戴笠想的是把你老婆把你儿女当成人质来控制他。为什么要控制你呢？敛财呀，你当汉奸的时候捞了不少钱呢。其实日本投降以后呢，戴笠早就意识到了，对自个儿来讲这是一个发横财的好机会。毕竟那时候南京、上海、杭州负责接收的人呢都是非常贪的，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行为，当时的沦陷区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就是说的蒋介石的中央军。
1: 在这种情况下呢，戴笠呢不得不有所收敛，就派这个沈醉这些人到下院去视察，晚上就有人敲沈醉的门，这是哪一个别墅的钥匙，这是哪一个车子的钥匙。沈醉就到上海检查那一转的那一趟，别墅呢弄了好几栋，车子也弄了好几部。
0: 戴笠知道周福海这人呢想当年呢捞了不少钱，可是碍于他跟周福海的关系呢，自己不太方便出面。那怎么办呢？找理由呗，就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查汉奸大案了，你的事儿啊就让毛人凤来接管吧。
3: 老周啊，看起来是有些委屈你了啊，不过眼下的时局有些变化，你还得在这多住段时间。夫人已经出狱了。
4: 我是自己人的，你最清楚了，戴老板也清楚啊。
3: 是啊，我知道，戴老板呢也是心知肚明啊，只是眼下全国上下要求惩治汉奸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共产党还有一些其他党派也在四处挑唆，美国人都发话了，所以重庆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了。
4: 你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我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呐，我还轻易在戴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啊，我的生死全在他的一句话了。
0: 周福海这时候啊还没有意识到戴笠的别有用心呢，兴冲冲的就等着蒋介石的接见呢。1946年3月，一则新闻把他这个白日梦啊就给他粉碎了，戴笠坠机身亡了，在雨中戴笠就死了。戴笠撞戴山，雨浓死雨中。戴笠一死，毛人凤啊不给周福海任何的情面，逼着周福海你赶紧把所有家产交出来。周福海这当然是不想交了，就硬扛着。后来呢，汪伪政府的大汉奸陈公博呀、楚民仪呀相继被处决了。周福海一瞧坏了，难道我这儿也会是这种下场吗？整天的担惊受怕的，赶紧吩咐他媳妇儿，你回上海去拿30根金条去交给军统。
1: 军统这帮人呢狮子大开口，就一看你能一下子拿出30个小黄鱼出来，那说明你家还有钱，这还跟他要，还要了就他没有办法，就把上海的房子先交出来，结果还不够。王仁凤说他还有钱，最后他把南京的房子又交了，他老婆就没有地方住了。当时呢，周福海想的是呢，花钱消灾，那个事情肯定就算了，所以就在等。
0: 在军统的威胁之下，周福海呢一点一点的把家产呢都给交出来了，就想着我能活条命就行呗。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一纸命令可就下来了，要把周福海押解到南京接受司法审判。一方面啊，是南京政府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民众和媒体都要求你赶紧把那周福海呀弄出来，对他进行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周福海对于蒋介石来说呀，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在1946年的10月21号上午，在南京。

0: 京朝天宫大殿的前边人山人海，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对这个大汉奸周福海进行首次公判。这事儿周福海呢表面上挺震惊的，可是细心人呢一眼就瞧出来了，他那手都哆嗦呢。周福海呢一直给自个儿辩解说，我呀，我卧底，我早就跟军统自首了，我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而人这个主诉的检察官就一口咬定了，你就是卖国。到了11月7号上午11点，南京高等法院宣布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把这个周福海呀判处死刑，全部的家产除了你家属必要的生活费以后呢，全部给予没收。周福海的妻子杨淑慧一边上诉一边四处奔波，想来翻案。有这么一天呢，一个国民党的官员叫马小军，他就告诉杨淑慧说，我这儿认识蒋介石的一个外宠，就是那个吴小姐，我呀可以帮你去求那个吴小姐，吴小姐呢牵线搭桥，她去蒋介石那儿给这个周福海减刑。而且呢这事儿啊，吴小姐那边已经答应了，答应可是答应了，这种事儿你不得表示表示是吧，人家要的不多，就是活动费用啊，你给20个大黄鱼就行了。列位，不是吃的鱼啊，一个大黄鱼就是10两的黄金的金条。杨淑慧一听倍儿高兴啊，赶紧回家准备了20个大黄鱼，就给了这个马小军，你赶紧送过去吧，给疏通疏通。然后呢按照马小军的要求写了2份呈文，据说一个交给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另外一个呢交给军统局转呈蒋主席。呈文写完了，杨淑慧呢被告知家里边等着吧，啊，等着好消息，我倒替你美得慌啊。几天之后，这马小军呢还真回来了，高高兴兴的就跟这杨淑慧说，事情给你办得妥妥的了啊，这个蒋介石呢已经把呈文批复给最高法院的院长了，你老公啊要减刑，可是如果你想你老公得到特赦的话，这个需要另外写一份呈文，这呈文你懂的，没那么简单呢。杨淑慧这为救她老公呢也是真着急真上火了，是我知道不简单，要多少东西呢，这边提出来再加10条大黄鱼，但是对方啊给他们点希望，说一旦特赦以后啊，你们家之前被没收的财产会给你返还回来，你不亏。这种做法呢跟现在电话诈骗的那些诈骗犯呢手法是一样的。杨淑慧救夫心切，连夜的坐车赶回上海了，把所有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又把这个女儿的嫁妆那些首饰啊给卖了，并且向各路亲朋好友啊去借钱去，或者说去贷款去，总共凑成了大黄鱼30根，准备救这个周福海。毕竟他也怕对方再接着要，那怎么办呢？你们要10根是吧？我先准备上30根。于是呢，把这个呈文和这个大黄鱼就交给了这个马小军。2天以后，马小军夫妇就来见这个杨淑慧了，说那个呈文和黄鱼啊已经交给了蒋纬国了。杨淑慧奇怪的就问呢，怎么就拖到二太子那块儿了？马小军呢就跟他说，伟国跟石敬仪结婚，这就是吴小姐给做的大媒，而且呢吴小姐的爱女跟蒋伟国夫妇啊共住一处，你懂的是吧，二太子那儿也得打点打点，还要大黄鱼，给10个就行了，多给我给你急。杨淑慧这狠狠心，再次拿出金条。过了一段时间，马小军呢告诉杨淑慧，这事儿啊已经给你办妥了啊，你老公的特赦令还有4天就会下来，你呢赶紧找房子吧，你们夫妻二人团聚吧。哎呦，这杨淑慧呀高兴啊，但是房子已经被没收了，自个儿先租房子买家具，就等着老公回来。过了2天，他到监狱里边啊去见这个周福海了，说你就马上就出来了啊，再忍2天就行了。周福海特别高兴啊，刮了胡子，换上新衣裳，日记里边写，我已经被颁布特赦令了，我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呐，特别高兴。结果等来等去也没有任何的动静。这时候呢，外边的杨淑慧也知道了，坏了，被人骗了，费了这么多劲，花了大钱了，落了一个鸡飞蛋打。他就找到那个马小军，不行，我跟你算账，你把钱还给我。
1: 当时就抓着马小军，说你坑到老娘头上来了，你打了蒋委长旗号来骗我，今天你不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就没完。我就拉你到这个蒋委员长面前去说理去。这个时候马小军就害怕，我说你千万千万别嚷嚷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干的，这是向影星让我干的，那就是王仁。

0: 马小军呢就跟他解释，这是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老婆，那个向影先让我干的。毛人凤跟我说了，你们家这个周福海呀不会死，但是呢，这个钱是吧，你总得拿出来一点啊。这时候杨淑慧呢也没辙了，认可是认了，他呢找着马小军，你得退给我一点儿。马小军呢又退给他十根金条。周福海心里边不平衡了，行了，鱼死网破吧。他呢把一个委任状就拿给蒋介石了，让谁拿去的呢？就让这个杨淑慧。什么委任状呢？蒋介石想当初派他到上海行动当总指挥的时候，就是那个委任状。周福海的老婆拿着委任状啊，找到蒋介石，扑通就跪下了。
1: 这个杨淑慧也不吭气儿，就跪在那儿。然后蒋介石就上楼了。过了几个小时，他下来一看，周福海老婆还跪在那儿。然后呢，蒋介石就是让他的底下人去问他为什么在这儿跪着。杨淑慧光哭，把口袋里一个东西拿出来，就举在头上，就是那些证据。蒋介石过去一看，把他证据拿下来，哦，我知道了，那你回去吧。
0: 其实这个委任状拿出来意思很明显，我在上海的行动这是你委派的，我是有功之人。可是他们万没成想啊，蒋介石这儿招比他们多呢。有这么一天呢，杨淑慧的住处来了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人，自称呢是共产党派来的，说知道周先生是冤枉的，我愿意替你们去解救啊。杨淑慧这儿倍儿高兴，赶紧就跑到监狱跟她老公说，你可有救了啊，共产党帮着救你呢。周福海这多聪明啊，马上就知道这是蒋介石安排的，想要把一个通共的帽子扣到自个儿脑袋上。他就吩咐他媳妇儿：“你赶紧去找毛人凤，让军统保护你，要不然呢，你连小命都保不住了。”然后毛人凤这儿呢也知道周福海山穷水尽，炸不出什么油水来了，由他去吧。1947年3月27号，蒋介石呢发布特赦令，给这个周福海从死刑呢改为无期了。周福海这儿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是谁没想到啊，周福海呀被特赦了还不到一年呢，他就死了。1948年2月初，周福海呢心脏病复发了，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他死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边，终年呢是51岁。好，有关于军统内幕这个小系列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会儿啊我们要跟您聊有关于军统的末日。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说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军统内幕这个小系列呢，到这一集为止就是要最后一集了，咱们要画上一个句号了。那最后跟您聊什么呢？自然是聊军统的末日。我们说一切反动派啊都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军统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军统的末日是如何到来的呢？其实说到底呢，就跟他的掌权者，跟这个戴笠之死有着莫大的关系。
5: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整编在即，戴笠一方面贪图海军总司令，另一方面又在谋求警察总头目。就在他苦心谋划、四处奔走之时，是谁在背后捅了他一刀？飞机失事，机毁人亡，戴笠之死给军统局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末日降临。
0: 话说那是1946年3月17号上午11点45分，青岛沧口机场天气阴沉，阴雨茫茫，一架 C-47 型军用运输机冲天而起，飞往上海的方向。不用说你也知道， 这架运输机就是戴笠所乘坐的222号专机。到了下午1点多，戴笠的专机电讯突然就中断了。第二天深夜，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向蒋介石报告，戴笠所乘的专机在南京坠毁了，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6: 戴旅长的座机是昨天从青岛飞回南京的途中失踪的，据说当时南京正下暴雨，南京方面无法降落，从此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络，包括戴旅长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0: 关于这个戴笠的死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聊戴笠的时候啊，简单给您说过，反正历史上呢是众说纷纭的，大多数人认为说这事儿绝非偶然，一定是有人故意在戴笠的飞机上做了手脚，有人怀疑呢是蒋介石暗下杀手，也有人猜测呀是美国人干的。而最近几年这个史料里边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说有可能呢是军统内部人员，他们呢也逃脱不了干系。反正不管哪一种猜测，他都是猜测，也不管哪种猜测，戴笠他就死了。而他的死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猜测，引起这么多的研究，是因为戴笠在死之前呢，他和他领导的这个军统已经陷入危机了。您看1945年10月10号，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里边明确表示要取消特务机关，戴笠的军统局呢就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时候呢，戴笠就感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抗战胜利了，戴笠这个军统成立的主要的任务是攘外安内，攘外这一大块是主要的，就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这个日本人投降了，他的10万人马怎么办？
0: 其实早在这个双十协定以前，就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啊，戴笠已经让蒋介石呢非常恼火了。西安事变发生在12月12号，直到12月13号，事儿啊都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蒋介石被杨虎城跟这个张学良啊给软禁了。这时候的戴笠可就不叫戴笠了，他叫戴罪。你是军统，你负责搞情报的啊，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罪责难逃啊。所以说当时去这个西安谈判的时候呢，戴笠这儿呢就亲自去了。到了西安，一下飞机呢，戴笠就被张学良啊派人缴了械，给他软禁起来了。虽然说张学良接待戴笠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戴笠呢还是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上写说：“查死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但是通过后来史料证明啊，这个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为难他，以礼待之，很难看出来这个离死不远的迹象啊。不过这封遗书呢也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西安戴笠见着蒋介石以后呢，蒋介石一瞧来的这是谁呀，戴笠，马上大吼一声说：“你来干什么？你给我滚。”听闻此言，戴笠竟然是嚎啕大哭。根据戴笠后来解释呢，哪怕是受到训斥啊，心里边也是感觉到格外亲切。蒋介石这儿呢骂归骂，但是危难之际来西安谈判的人他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这不用说，这是他自个儿老婆，宋子文呢是他小舅子，外人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戴笠。我们之前也说过啊，蒋介石用人方面呢，一等人他认为说既是人才又是奴才，第二等人他认为是奴才，第三种人那才是人才呢，他所看重的是这个忠心。咱们接着这个前面的说啊，事实上军统自打成立之初呢就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之前节目当中也跟您聊到了，1932年的时候呢，宋庆龄等人就曾经组建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严厉的谴责特务的行径。而作为这个蒋介石鹰犬的特务组织，军统无疑是首当其冲被控诉的。之后10多年里边，这一系列节目跟您聊了很多，戴笠逮捕暗杀了很多的民主进步人士，社会上关于取消特务组织的呼声也是越发的高涨。您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被打跑了，随着军统职能的削弱，戴笠跟他的军统呢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后来军统东北区的一个大特务头子给戴笠出点子，说实在不行就出门躲一躲风头吧，等过了这阵风啊，再卷土重来也未尝不可呀。可问题是戴笠这野心勃勃，怎么能甘心去躲呢？他就想啊，我一手创建了军统， 现如今呢，发展壮大到10万人之多。如果现在放弃的话，按照当时的形势呢，自己这什么优势也没有了。因此，对于这个建议呢，戴笠只是笑啊，说值得考虑，但是不必乱说。而没过多久，戴笠啊倒是想了一辙，什么办法呢？就是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曾经许诺呀，要给国民党一些舰艇，并且帮助国民党呢建立一支海军。对于美国这个计划，戴笠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就觉得，哎，我要是把这个海军总司令的位置我给拿到手的话，军统10万人马的安置，这就可以解决了。我照样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1946年的3月初，打好了如意算盘的戴笠，专程呢从上海赶赴北平，他会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那个科克上将，企图就是拉拢科克，支持自个儿呢做这个海军总司令。为此啊，他还在北平那儿特别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鸡尾酒的舞会。这场舞会上邀请了不少当时当地的这个名媛闺秀以及通晓英语的舞伴。对于男士呢，他有个规定，有军职的你给我穿军装啊，佩戴这个军标，服装要整洁，要有派头。当时这个科克呢，在美国是上将级别的，而戴笠这儿只是一个中将的军衔。为了在形式上跟这个上将啊能够对等，戴笠这儿可就犯了难了。哎呀，我这个领章啊，我这个胸标啊，怎么佩戴呢？一筹莫展。
1: 就他就找这个贾金兰，他的一个副官，说你帮我找几个胸标去。这个贾金兰就跟他说了，我在街上去买几排就完了。就给他给他去弄了几排，然后戴笠呢专门穿上一个军装，然后挂上几排胸标。
0: 戴笠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宴会当天呢，科克上将这儿不仅是迟到了一个小时，而且出席活动后不久呢，人家说我有事儿，早早就走了。对此啊，戴笠心里边特别不舒服，但是为了梦寐以求的那个海军总司令的位置呢，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吧。他继续选择来奉承，来巴结。在科克滞留北平期间呢，戴笠亲自陪着他游览了名胜古迹，鞍前马后伺候着，忙活了整整10天。好在呢也算没有白忙活，戴笠这一招啊总算奏效了啊。科克上将不久之后呢就答应，我支持你去当那个海军总司令。
1: 美国人呢就虽然是许给他当这个海军的总司令，但是你都说水了，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不了。原来说给什么航空母舰啊，什么大型的巡洋舰啊，这些东西后来一概都不给了，就给了一般的一些什么快艇啊、护卫艇啊这一类的船，所以本原来那个计划已经大大的缩小。
0: 好不容易得到支持，结果呢，中美海军计划却严重缩水了。戴笠一瞧，哎呦，非常失落呀，再琢磨别的招吧。仔细想了好几天，想来想去就觉得，反正我甭管你是不是缩水，有这么一个海军总司令的名衔，这也总比没有强啊。军统这儿说不定哪天就倒了，我得找一后路。于是为了继续洽谈中美海军合作的问题，戴笠决定啊，在当时的青岛跟这个科克上将呢再次会面。就在这个戴笠准备飞往青岛的时候，他忽然收到军统特务那个毛人凤所转发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让他赶紧回到重庆参加8人小组会议。但是在电报的背后啊，毛人凤那儿特别给他注明了，上面怎么写的呢？叫重庆宣铁五李时珍、黄真武在捣鬼，谨防祸端，仅亲自承赴。话说毛人凤所写的这段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啊，早在戴笠啊这个负责肃奸接收活动的时候，为了趁机扩大势力，他有意让军统人员呢抢占要害部门，尤其是那个警察局一定得掌握在自个儿手里边。但是这事儿呢又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了，针对戴笠扩张权力的势头，蒋介石呢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秘密监视，并且研究怎么样抑制军统啊，研究这方面的策略。1946年3月份，国民党召开了6届儿童全会，蒋介石顺应全国的要求，要消灭特务组织，把这个5人小组扩成了8人小组。这8人小组的成员，有的是特工，有的是谍参，有的是警界大佬。咱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宣铁五和黄真武呢，是在国民党系统里边 分别担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和南京警察厅的厅长。

0: 李世珍呢是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戴笠为了把自个儿的势力扩充到警察系统，跟这三个人呢水火不相容，那简直是势不两立。
1: 建警察局的这个计划就重新制定一下，如果他来当这个警察的整个一把手的话，军统有一部分人可以转到这个警察这个系统当中来。
0: 戴笠一直在琢磨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手底下这个军统里边啊10万人马呢，我怎么样把这10万人马给它消化了呢，让他们有位置可待，继续效忠于我呢？哎，他准备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计划，一方面积极拉拢这个柯克上将，试图啊当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计划着重新建立国民党的警察系统，他自己想担当这个一把手。只是呢这时候啊忙着跟那个美方联络呢，暗中策划重建警察的这个计划呢还没有向蒋介石汇报呢，万没成想啊竟然已经被那个李世珍捷足先登了。他们跟蒋介石呢提交了一份战后建警的计划，而蒋介石紧急召回戴笠就是讨论这件事儿。戴笠上飞机之前呢已经是愤愤不平了，他让手底下特务那个文强呢给自个儿拟好了这个电报，电报里怎么写呢，声云天在望，唯命是从，据料主斗燃旗相间合集，生效忠军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尽忠言，冒死陈词，扶起明察，生戴笠。您看啊，在这些的字里行间，戴笠呀表达了极大的愤怒啊，主斗燃豆旗呀，你们要卸了磨杀小驴啊，我这一辈子对您这儿这么效忠，现在怎么着要不用我了。反正吧，对于这个后院着火火烧眉毛的大事，戴笠虽然是愤怒，但是你毕竟得去啊，于是先把这个手头紧要的事儿呢先把它放一放，准备立即赶回重庆去对付他那些政敌去。
1: 他有两件事没办完，一个是到青岛跟这个美国讨论中美海军联合的问题，另外呢他要到南京去，当时呢何应钦作为军事代表团的团长要到美国去，他想呢通过何应钦这个关系再跟这个美国方面说就是中国重新建海军的问题。
0: 除此之外啊，戴笠还有一件私事要办。什么私事呢，就是到上海做潘有生的工作，让潘有生这儿抓紧时间跟当时的电影皇后蝴蝶办妥离婚手续，以便自个儿呢跟这个蝴蝶呀能够尽快成婚。关于他跟这个蝴蝶的故事，之前我们在聊这个大上海的这个影星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了啊，在这儿呢就不做赘述了。也就是说呀，虽然是在政治上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了，戴笠这儿依然是惦记着要跟一个大美女结婚呢。当然了，到最后啊这个心愿也没有成真。总之吧，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7号，戴笠跟柯克上将商谈完了中美海军合作问题以后呢，从青岛乘专机前往上海。1点多的时候，他这个专机的信号啊就已经中断了。3个小时以后，军统局重庆总部的毛人凤还没有得到戴笠安全抵达的消息，于是他就赶紧急电青岛、济南、天津等这些地方查询戴笠的下落。就这么着忙了整整一个通宵，依然是没有任何的音讯。这时候的毛人凤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天刚一亮，他立即去找蒋介石那儿去报告，说戴笠啊失踪了。
1: 当时蒋介石一听也非常着急，说呢戴笠失踪了，可能是南京、北平啊或者上海这些机场，他因为没有降落嘛，因为他知道机密太多了。
0: 蒋介石呢立刻发布命令，马上派出几架飞机沿途搜寻，同时为了防止戴笠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蒋介石呢还要求军统局派一个少将级别的特务乘飞机去给我搜寻去。
1: 这个时候呢，毛人凤呢回到局里以后，就把当时的那个少将级这些大特务都叫到一块儿，看看谁去。哦，我手上有这个手令，就说任何人不准伤害戴笠。
0: 蒋介石让人去寻找去，可谁去呢？毛人凤这一再强调啊，没有任何危险，可是军统局所有的特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这些个整天的跟戴笠称兄道弟的，或者说跟这个戴笠呀点头哈腰的人，当被问及到谁愿意出头啊，大伙儿啊默默的抽着烟，谁也不去。毛人凤后来急得要哭了啊，我本以为大家伙是一家人呢，那肯定是争先恐后啊，

0: 怎么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人说一句话。就在毛人凤焦急万分的时候，军统四大哨首之一那个沈醉呀，把烟头掐了，他站起来说，既然大家伙都不愿意去，那我去吧。这时候的毛人凤啊，就跟快淹死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特别高兴，立刻呢带着沈醉就去见蒋介石了。
1: 蒋介石一听就问这个沈醉会不会跳伞，沈醉说我不会跳伞。蒋介石这个时候也受感动了，说你这样吧，你还是到这个南京机场去训练一下。所以当天下午呢，沈醉真跑了南京机场去学跳伞。
0: 可是没等这个沈醉学会跳伞呢，在当天晚间11点，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就向蒋介石报告了，说戴笠的专机在南京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
1: 戴笠这个飞机呢，是穿过云层以后下降的时候，已经冲过这个南京机场，撞了这个山了。那个山呢就叫戴山。在南京因为当时是大雨嘛，飞机在大雨中整整烧了这个一天一夜，这几个人烧了就是残缺不全。
0: 咱们之前总说呀，一切好像命运里边安排好似的，一代枭雄戴雨农，也就是戴笠呢，就这样死在了戴山的困雨沟里边，带走了国民党的无数的机密。您瞧他死在这个地方啊，他叫雨农，死的这个地方呢叫困雨沟，他叫戴笠，这个山呢叫戴山。反正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局群龙无首，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
2: 山头林立，内外火拼，十万军统分崩离析，谁能夺取最高权力？盛极而衰，末日到来，特务集团罪孽深重，最终下场如何？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末日降临。
0: 戴笠飞机失事以后，蒋介石呢让人把戴笠的尸体运到了南京的这个灵谷寺旁边一个叫致公殿的地方，弄了一口上好的金丝楠木的棺材，把这个戴笠的尸首呢暂搁到里边。后来蒋介石跟宋美龄啊还亲自前往灵谷寺给这个戴笠呢选择墓地的位置。可是就在戴笠死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这儿啊马上行动，缩编了戴笠原来在中国各地所布置的军统特务的站点。军统特务的人数呢由原来的10万一下缩减了90%，缩减到了10000多人。
1: 忠义救国军的几万人后来成立了这个交通总队了，这部分人是消化掉了，他局里留了2万多人，其他有些人呢有的就是复员了，有的呢转到李时珍他们这个警察系统。所以这个军统的这个抗战胜利以后的10万人就这样呢就被化解了，机构呢也越来越小。
0: 反正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局虽然被缩编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毕竟他还是被保留了，而这个也成了军统局内部人员争斗的开始。
3: 出什么事了？老戴死了啊！
0: 为了抢夺军统局的最高权力，毛人凤跟那个郑介民呢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了能够一击打倒对方，俩人啊卯足了劲儿，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其实这场斗争里边呢，郑介民只是想借这个特务组织啊把这个作为跳板来接近蒋介石，继而呢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相比之下，毛人凤可就不一样了，他自个儿知道论出身呢、论资历呀、论学历呀、论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什么的，自个儿比不了郑介民。于是他只能想着，我就做好特务头子这个位置就行了，这个位置你别跟我抢啊，我就胜任这一点。您看，时间到了1947年9月，为了做好50大寿，郑介民呢在家里边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在这个大 party 上，本来呢气氛非常欢乐，而他的敌手毛人凤却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也许是一个整垮郑介民的好机会。为了这事儿呢，毛人凤积极地拉拢那个沈醉。
4: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屁股往哪边坐这是很有说道的，要是跟错了人，判断错误，那丢官罢职是小，掉了脑袋那才是最可怕的。
0: 后来这个沈醉呢给毛人凤啊出了一个主意，说你要听我的，一下就给他摁死了。什么主意呢？召集所有的军统的遗属。
1: 当时呢找了有很多人， 说你们现在不是没有饭吃吗？因为这个老板死了，他们面临着没饭吃的这种境地，就生活相当困难。沈队说，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去吃饭去。结果他们把这帮人呢就指引到郑介明家，所以郑介明家里边在办宴会，外边军统的这些遗属们就是敲缸子的敲缸子，敲盆的敲盆的，就闹得一塌糊涂。
0: 蒋介石知道这事以后啊，勃然大怒，说军统那么多人家里边没有得到抚恤呢，你们却在家里边大办宴席，被人围着家门要钱，你这成何体统啊？一怒之下，蒋介石啊把这郑介民呢给他撤了。哎，毛人凤呢如常所愿，顺风顺水的就当了军统局的一把手了，他当上局长了，成了戴笠的继任者。可是毛人凤虽然接管了军统，但是他跟郑介民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军统局内部力量受到空前的削弱，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军统们呢纷纷离去，有的投奔共产党了，有的脱离了特务组织另谋生路了，还有一些人呢因为跟毛人凤发生矛盾啊遭到暗杀了。但是更多的人呢是在解放战争以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了。1949年，伴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军统这个以绑架暗杀、建立集中营、建立秘密监狱、建立看守所、谋害人人志士的这么一个特务组织，终于他退出了历史舞台。戴笠打造的这个特务衙门呢也从此彻底消失在了层层迷雾当中。关于这个层层迷雾啊，或者说关于这个戴笠的死呢，还有一个小趣闻啊，也有一种说法，在节目最后啊，咱们采用这么一个倒叙或者叫插叙的方式呢简单给您说说。就是有人说呀，戴笠的死是跟一把九龙宝剑有关系。您看那个东陵大盗孙殿英，想当年盗墓的时候呢，偷出了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本来希望通过戴笠呢把这把宝剑送给蒋介石，所以呢就先交给了军统天津站的站长马汉三的手里，让马汉三交给戴笠，再转交给蒋介石。马汉三一瞧这宝剑，哎呦，太漂亮了，我得着不合适了，送给日本人吧。随后呢，这把宝剑落到了那个著名的川岛芳子的手里。在这个日本人投降以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呢找这个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马汉三非常知道，哦，想当年我私吞了一把宝剑，这事儿呢还让他知道了，戴笠绝对不会放过我呀，那得了，我先下手为强吧。于是有人就说呢，是马汉三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啊让这个戴笠呢是坠机身亡。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没法说了。为什么没法说呢？因为1948年的9月份，马汉三等涉案的三人呢被秘密处决了。不过后来呢，马汉三的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总之吧，关于戴笠的死呢有很多谜团，有些人说呀是宋美龄派手底下人干的，这种说法呢可信度不高。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是戴笠生前呢有一个情人，他就说呀，我觉得戴笠啊应该是自杀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的时候戴笠来我这儿曾经就说过，当然也是抱怨了，说如果老头子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戴笠嘴里边的老头子指的就是蒋介石。于是他这个情人就分析呢，戴笠这儿不受宠了，所以说呢自己在飞机上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了。但是你戴笠这种人没理由拉这么多人陪葬啊，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那个沈醉，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啊，他回忆说呢，就是大雨天飞机失事了，没有别的特别的原因。总之吧，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没办法恢复到以前了，毕竟他的接班人啊，这个不管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啊，完全不具备戴笠的能力。行了，关于这个军统的内幕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小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该换了话题跟您说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上一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孩子3到6岁的这个成长的关键期哈，其实社交发展也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孩子就能够很快的融入到集体当中，轻轻松松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但是有的孩子呢却总是独自玩耍，不敢主动开口去交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幼儿社交当中藏着哪些小秘密。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先来说一说我们幼儿社交不小心会有哪些误区被大家给踩到。好，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好的。有一些误区呢，一提到幼儿社交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会不会交朋友，能不能和小伙伴好好玩。至于把不打架和分享当成幼儿社交的全部标准，这些本质上呢都是在用成人的社交思维去衡量孩子的社交行为。最常见的就是把主动交朋友、天天在一起玩当成社交能力强的唯一标准。但是实际上3到6岁的孩子社交是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社交表现都是他们成长的正常印记，并非不合群的社交差。
0: 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即使没有主动交朋友，或者说没有天天在一起玩，也不代表着孩子说社交能力弱，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其次，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简简单单在一块玩就行，忽略了孩子社交的核心价值。孩子的社交呢，从来不是单纯的一起玩，而是他们学习情绪表达、规则认知、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每一次与同伴的互动都是在构建自己的社会认知体系。
0: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幼儿园我们学习的内容啊，恐怕跟我们家长认识到的说学习的这种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小朋友们学着情绪表达呀、规则认知啊、换位思考啊、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幼儿园学到的。那其他的误解还有没有？
1: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抢玩具、哭闹、不愿意分享直接归为孩子自私，他不懂事儿，却不知道这些行为啊，恰恰就是孩子社交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表现，背后藏着他们自我意识的发展、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的成长密码。
0: 所以我们家长走出这些误区，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是怎么说都不愿意分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讲求一些方式方法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自私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或者你就给了妹妹玩又能怎么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样的话说出来反而起到了反面的一个效果。一会儿王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当孩子们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那接下来呢，王老师先跟我们家长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就是小班到大班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根据他们的这个成长特点，他们社交发展的这个核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
1: 根据3到6岁儿童学习的发展与指南及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3到6岁的孩子社交发展主要分为3个核心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专属的社交密码。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心里只有我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社交行为大多与平行游戏为主。就是俩孩子坐一块儿吧，可能就自己玩自己的玩具，偶尔会看一眼对方，但是几乎上没有任何的互动。
0: 就是自己玩。

0: 另外就是家长其实在孩子上小班之前，有的家长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引导嘛，就是让小朋友们学会分享，但是会发现就是自己引导半天好像这个方式方法也不太恰当，然后呢孩子其实还是不愿意分享。那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方法其实是得当的，但是孩子也不愿意分享，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有专属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不愿意分享，是吗？
1: 对，其实他们现在不愿意分享玩具并不是自私，而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你的我的这样的物权概念。
0: 嗯，
1: 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只会哭闹和抢东西，是因为他们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懂如何和小伙伴去沟通。在这个阶段的社交核心是满足自我的需求，孩子关注的是自己玩的开不开心，而不是说和小朋友在一块儿怎么玩。
0: 哦，那我们家长了解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一个生理发展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愿意分享，而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闹清楚这里面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他就觉得我自己玩的挺好的呀，挺高兴的呀，我就愿意这样玩，因为他还不知道就是说分享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知道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的那种感觉。好，这是我们在小班的时候孩子们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到了中班，稍微大一岁了，有的家长会感觉到说，大一岁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到4到5岁的时候呢，社交萌芽的过渡期了。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开始走出以自我为中心，慢慢的意识到我的身边是有小伙伴的，是有好朋友的。这个时候呀，老师就会经常听到，老师谁谁谁不和我玩，老师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
0: 啊，对。
1: 他们会主动的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游戏，想要加入集体，社交的形式也从平行游戏过渡到了联合游戏。他们会因为共同的玩具、共同的游戏主题凑在一起，比如他们会一起搭积木，一起玩过家家，但是互动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明确的分工，也会容易因为一些想法的不一致产生矛盾。在这个阶段呢，孩子就开始学习简单的社交规则，比如说有分歧的时候要轮流玩、排队等待等等。也会尝试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情绪控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依然会比较弱，可能会在和同伴想法不一致时哇哇大哭。
0: 中班的小朋友就是告老师的比较多，是吧？老师谁谁他拿了我的玩具，谁谁他不跟我玩，谁谁他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小朋友有这样的言语表达的时候，他是渴望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玩的哈。在这个阶段还有点，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语言能力有点跟不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有的时候也相对来说要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他有这种要跟伙伴一起玩的需求。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大班的小朋友，我们会感觉到大班的孩子明显大了很多，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会处理这个同伴关系处理得很好，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一个特点。
1: 5到6岁就是一个合作社交的发展期了。这是孩子社交能力快速提升的一个阶段，孩子已经能够主动发起社交了，就是主动发起游戏去选择好朋友，进入一个合作游戏的阶段。他们会和小伙伴一起商量玩游戏的规则、分工呀等等，比如说一起表演节目，合作搭建一个大型的积木造型。也能够初步的理解他人的情绪，尝试用协商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甚至会出现固定的好朋友、小团队，也有了初步的友谊认知。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社交目的性更强，也逐渐懂得了换位思考、关心同伴，当然也会在面临毕业的时候依依不舍，也会在放学啊或者周末的时候相约着同班的小朋友一块出去玩。
0: 好，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真的是我们感觉到长大了很多。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上了1年级之后，他在回忆他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可能他只能想起就是大班的一些事情，是吧？大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他固定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几个好朋友。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合作社交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由于年龄的这个限制，还有就是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限制，可能也会出现或多或少我们在合作玩耍过程当中出现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大 事儿啊。那孩子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应该满足孩子来进行这种交朋友。那么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社交

0: 的表现都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了解到孩子生长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不要认为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就认为是孩子出现了一些社交的问题。那接下来王老师再说一说，就是幼儿社交比较核心的一个小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幼儿社交最核心的小秘密就是，所有的社交行为都是孩子内心需求的外在表达。社交发展的本质是学会与他人相处，与世界和解。它不是要求孩子变成人人喜欢的社交小达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天生就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平时也会开玩笑说，哎呀，我比较社恐，这也太社牛了。
0: 真的，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小朋友们，所以他也会出现比如说社恐类型和社牛类型的，是吗？
1: 对，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外向，就会有孩子细腻内向。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合理的表达情绪，尊重他人，掌握基础的相处技巧。而且要帮助孩子判断一下他的社交是否健康，不用去看孩子有多少朋友，关键要看一看这三点。第一，孩子是否愿意主动的去接触小朋友，愿意和小朋友手拉手一起做游戏，不害怕进入人特别多的环境。第二，就是看孩子在和小朋友发生矛盾之后，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会哇哇大哭，或者去动手攻击让他感受到不满的小朋友。
0: 这个也是我们判断孩子的这个社交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哇哇大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小朋友会告诉老师，有的小朋友他会这个小朋友跟他抢了玩具或者是怎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很快的转移到下一波小朋友当中去玩，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孩子不同的这种社交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交健康的表现吗？
1: 还有一点就是孩子是否能够感受到和同伴玩耍的快乐，觉得和小朋友们在一块玩耍特别开心，拥有积极的社交体验，下一次我还想和小朋友一起玩。其实只要满足这三点，孩子的社交发展就是正常的，家长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因为有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他非常非常喜欢上幼儿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喜欢和班里的某些小朋友一块玩儿啊，那这个就是孩子特别健康的一个社交的表现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家长比较头疼，其实老师也还算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抢玩具呀，或者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分享啊，有的家长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引导，哪怕是有家长就会说我好说歹说，我发现都不行，你好好说吧不行，然后呢就严厉一点说吧，发现也不行。那这个时候就是关于分享的这个事情，家长都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分享自己的无论是物品也好或者是说想法也好，但是有的孩子确实不太爱分享，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引导一下？
1: 抢玩具和拒绝分享是3到4岁的孩子，就是小班的孩子最典型的一个社交行为。其实根源就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的物权意识正在建立，他们对自己的玩具物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在他们的心里呢，不分享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东西，是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和道德层面的自私这没有关系啊。因为在家里可能每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玩具都是属于这一个孩子的，他还没有分享的意识。而在幼儿园和集体环境中接触到玩具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些玩具先占为己有，别人拿走了我就没了。然后呢，就是孩子他还不懂得分享是双向的，他也不知道互相分享之后我还能拥有更多的玩具，还会拥有一起和自己玩玩具的好朋友。这个时候他们更还不会用呢，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这样的语言去沟通去表达，所以在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时就只会用抢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0: 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不愿意分享，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分享。因为他可能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他还没有感受到分享带来的这个甜头，是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不要怎么做？
1: 引导的关键绝对不是说强迫孩子分享，而是先尊重孩子的物权，再慢慢的培养分享的意识。首先呢，家长要帮助孩子明确物权，告诉孩子这是你的玩具，你可以，你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跟别人玩，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其次呢，用场景化的方式引导，比如说你把小车车借给小朋友玩吧，等一下他也会把好玩的小飞机借给你，然后我们一起玩，这样既可以玩到小飞机，也能玩到小火车，让孩子感受到分享的快乐。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分享的好榜样，比如说老师有好多好多的小贴画，我愿意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妈妈下班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也愿意和爸爸和宝宝分享，外出玩的时候也愿意把自己的物品分享给他人，孩子会通过模仿来慢慢学习。
0: 好，家长不要急，不要说孩子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开始讲道理，也不要说孩子不愿意分享的时候不行你必须得分享啊！越是这样的话恐怕还破坏掉了孩子的这个安全感，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护这个玩具或者说护绳儿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先尊重孩子，我们看一看，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这样说了小朋友们确实不愿意分享，我们家长也别急，我们下次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慢慢的，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是比较慢热是吧王老师，
1: 对，
0: 他慢慢的他可能他就能感受到了，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你又能玩到小车还能玩到小飞机，通常有小朋友一想确实也是一个就是还不错的一个这种交换的条件，所以他就会愿意分享。那如果小朋友们愿意分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的表扬是不是马上就得跟上？
1: 对，然后要一定要及时的表扬来强化孩子的正确行为。
0: 那么对于中班和大班的孩子，在这个时候跟小班相比，他们的语言能力啊，还有就是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是不是也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抢玩具或者不愿意分享的情况？
1: 如果发现中班和大班的孩子他们还是依然的会频繁的抢玩具，就一定要引导他们学会沟通，学会用语言去表达，比如说可以教孩子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我们轮流玩好不好，让他们去和同伴商量。这个时候当孩子能够做到这些用语言去表达争抢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表扬他们，强化他们的正确行为。
0: 好，就是当孩子的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引导孩子用语言来沟通，而且我们大人一定不要站在我们大人的角度啊，好像说这孩子他不愿意分享或者他去抢玩具他就有恶意或者是怎样，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有的小朋友他是非常希望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他确实在这个沟通上要相对来说弱一点是吧王老师啊，他可能直接就会去抢，然后别的孩子可能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恶意，但是其实对于抢玩具的这个小朋友来说他不一定是恶意，他是想来玩。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家长捕捉到了孩子这一点，我的孩子很想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教会孩子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玩啊，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教给你，你可以这样说，跟其他的小朋友这样说，那么在慢慢的这个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学会表达，学会沟通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们在社交方面藏着哪些小秘密。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幼儿园的小朋友经常出现的这个社交的小矛盾，就是抢玩具啊，不想分享。还有一类小朋友呢，就是家长也挺担心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家长会说啊，我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他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太主动啊。然后呢，这家长啊，通常这个时候就会代劳孩子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代劳孩子做自我介绍啊，代劳孩子给老师介绍孩子的情况啊。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通常他就会躲在家长身后啊，他也不愿意加入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游戏过程当中，甚至在幼儿园可能出现就是自己玩的，还挺开心的一个情况。那王老师，就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能不能就判断为说相对来说社交能力要弱一点？就是家长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找到自己正确的一个社交呢？
1: 首先咱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内向不等于社交能力弱。内向的孩子他只是他的社交方式会更加的内敛。他们习惯先观察再先观察再行动，不喜欢热闹快速的社交，而不是不会社交害怕社交。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家长总觉得这个内向的小朋友他会有点慢热，是不是？
1: 对
0: 啊，他要先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呢先看一看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他才开始自己的这个行动。那就是家长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定义，是不是？
1: 对，不要定义孩子是不合群儿，然后强行的把孩子推到同伴的中间，反而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的紧张和抗拒社交。
0: 有的时候家长啊，在这个时候就会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大人我们会觉得就是很没面子，比如说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或者是我们见到其他的小朋友，哎，有的小朋友就大大方方的打招呼，然后家长这个时候看自己的孩子就抱着大腿，然后也不往前走，就说你去跟小朋友打招呼啊，去跟什么张阿姨打招呼，你越说这个话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就抱得特紧，然后往后少的也更厉害，是吧？
1: 对，孩子就会更加的紧张，
0: 更加的抗拒。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1: 之前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她就是这样。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她比较沉默寡言，平时总是一个人蹲在那玩。然后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孩子在幼儿园会不会没有朋友啊，她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玩积木，要不就是一个人看书。后来我俩就商量着，在放学或者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多带着孩子出去玩，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最好是可以约上班里的同学一起。慢慢的这孩子真的在幼儿园他也会经常和小区里面的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呢，那些孩子都比较熟悉了。在进入中班和大班的时候，他也拥有了更多的好朋友，而且我观察到他独特的交朋友方式。他想和哪个小朋友玩的时候呢，他就会先默默地观察一下，然后那个悄悄地凑到这个小朋友的身边，然后眼睛热情地注视着对方，等着人家小朋友主动朝他伸手，主动邀约他。
0: 他其实是想，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会有一点怯怯的，不太敢，是吧？
1: 对，然后他就用眼神来邀请人家，
0: 邀请人家说要能不能跟我一块玩。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遇到对方比较热情的小朋友，就会很容易的就玩到一起了，是吧？
1: 对对。然后呢，他还会主动的学习其他小朋友的一些交朋友方式。后来那个通过妈妈的反馈，我了解到他平时在小区里或者在公园里，他也会主动的去拉别的小朋友的手，然后俩人就成好朋友了。
0: 好，所以就是相对慢热的小朋友，我们家长不要急，不要催啊。你越催，其实孩子这个时候他反而这个安全感会觉得没有，他会觉得哎呀不安全啊，他会有越来越抗拒这件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一个时间，让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节奏慢慢的来交朋友。那你比如说我们面对相对来说有点内向和慢热的孩子，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核心的原则给家长？
1: 不要强迫孩子，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点时间，然后帮孩子搭这个交朋友的桥梁。然后要接纳孩子的性格，不要老当着孩子的面说你怎么这么胆小啊，别人都敢玩就你不敢，这种话最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了。让孩子给自己贴标签，自己就给自己贴标签了，说我不行。然后那个创造低压，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低压力的社交环境，不要一下子就让孩子融入大集体，可以先带孩子和一两个固定的小伙伴一起玩，从熟悉的玩伴开始，降低孩子的这个社交焦虑。然后呢，也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技巧，比如说想加入游戏的时候呢，可以拿一个小玩具走到小伙伴旁边，然后说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或者就算默默地递上一个玩具也可以，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融入。然后呢，要及时地肯定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哪怕孩子只是主动和小朋友拉了拉手说了一句话，也要及时地表扬，让孩子积累社交的自信。
0: 所以其实相对慢热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小朋友他的这个观察能力通常是很强的，是不是？
1: 对，他们往往更擅长观察，更懂得倾听，一旦建立起社交信任，他们会拥有更稳定更真诚的友谊，家长只要耐心的引导他们，不用过滤的焦虑。
0: 好，这个是给我们爸爸妈妈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看到孩子在幼儿园没有就是说特别固定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就是比较着急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相对来说慢热一点啊。那慢热的时候我们也要教给孩子一些跟小朋友相处的方法啊，不要光是指责，不要光是说你看其他小朋友怎么样你怎么样，越是这样说的话孩子其实就越抵触。那我们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啊，我们可以教给孩子简单的一些社交的这个言语，比如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然后你可以玩玩我这个玩具吗。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小朋友一点一点打开自己社交圈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相对来说慢热和内向一点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就属于特别社牛的一个情况，就是自来熟。有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完全没有陌生感，然后相对来说性格呢也比较强势一点，还有就是这孩子脾气也会大一点，比如说这个事儿不如他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发脾气，或者有的时候在学校就会出现推小朋友啊， 或者是打了其他小朋友啊，反正就是家长总是被叫到幼儿园，然后呢总是跟同伴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就是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就

0: 就这样孩子的同班同学，我们其实家长会有点担心，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很担心。那这类孩子他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如果我们发现是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他一起来纠正？
1: 孩子出现攻击性行为，爱发脾气，本质上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差，社交表达能力不足。他们不是说故意要欺负小朋友的，而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就只能用打人、推人、哭鼻子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发泄情绪。
0: 就是他有了情绪之后，他自己其实也很难受，但是又没有正确的一个途径，然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算是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是吗？
1: 对。
0: 那这个是不是比如说会跟我们大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方式有关系呢？
1: 比如一方面就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家长平时情绪就比较容易着急，习惯争吵，然后用打骂的方式解决问题，孩子就会模仿成人的行为
0: 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长比如说会打孩子，然后呢会训孩子多一点，那孩子在跟其他小伙伴交流的时候，或者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用这种就是相对极端的方式来处理。
1: 对，他们会模仿大人的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过度的溺爱孩子，孩子想要啥就给什么，想干啥就干啥。一旦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还有可能是孩子缺乏情绪表达的引导，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他自己的感受。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呢？当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孩子特别爱耍脾气啊，有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哎呀，就是脾气大的就是哄不下来，是吗？那我们怎么引导这部分孩子？
1: 首先要帮孩子学会识别和表达情绪，比如说孩子生气的时候，叫孩子说我很生气，因为你抢了我的玩具，让孩子用语言代替攻击。其次呢，家长一定要做好情绪的榜样，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冷静的处理，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再次建立明确的规则，告诉孩子打人推人是不对的，他会伤害到别人，让孩子知道行为的边界感。最后呢，当孩子和同伴发生矛盾时，不要着急的批评孩子，而是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打你了，你会不会疼，你会不会不开心，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温和而坚定，不能打骂孩子，否则只会让孩子更加的叛逆，强化攻击性行为。
0: 对的，这个哇，听到王老师这么一说，就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比如说刚出现刚才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想的是反思一下自己啊，就是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小心成为了孩子的这个负面学习的一个样子啊。那我们如果在行为上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那么我们首先来改正来调整，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引导孩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孤立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他就被其他小朋友给孤立的这个情况了，这个会在孩子哪个阶段出现的比较多？中班、大班还是小班？
1: 大班
0: 会多。
1: 孩子他会出现一个拉帮结派呀、这种现象。
0: 我不跟你玩了，我让谁谁谁也不跟你玩，是吧？就是这个小朋友在这个阶段，这也是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很正常的这个情况，是吗？
1: 对。
0: 那如果就是我们的孩子确实被同伴给孤立了，那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就会陷入到一个不开心的状态嘛，说我不想去幼儿园了，因为谁谁不跟我玩。那我们家长看看可以怎么样引导一下。
1: 孩子之间的孤立，他和成人世界的排挤，他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不是恶意的，而是孩子选择玩伴的一种直观表现。可能因为某一个孩子他的性格比较霸道，然后他不懂游戏的规则，或者行为习惯不太好，会导致其他的孩子不愿意和他玩。如果就是孩子感受到了被孤立，首先呢，家长要耐心的倾听孩子的感受，不要指责孩子，你怎么这么没用，一定要安抚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愿意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
0: 我们家长首先调整情绪，不要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咱们跟其他小朋友玩，是吧？或者谁不跟你玩，然后妈妈带你去找他，就是不要这样，就不要情绪化。我们引导孩子把自己心里的这个委屈可以说一说，看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吧？好，然后呢？
1: 然后可以和老师沟通，然后了解一下孩子在幼儿园的真实社交的状态，找到让孩子难过的原因，然后针对性的帮助孩子提升。

0: 一些社交能力，比如说教孩子学会分享、合作、掌握游戏的技巧，让孩子能够更好地融入集体。最后啊，老师在幼儿园也一定要发挥引导的作用，组织合作类的集体游戏，鼓励孩子主动地接纳同伴，帮助孩子找到社交的切入点。家长也要引导孩子不要孤立别人，教育孩子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优点，我们要学会接纳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来培养孩子的包容心，让孩子懂得尊重每一个同伴。
1: 这个方式方法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们家长也不要，比如说在家议论这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听到了，我们就会对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其实就是其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教给孩子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我们要包容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哈。那说到这个家长，我们经常会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哪些就是潜移默化的在培养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呢？
0: 家庭是孩子社交的第一堂课，家长的陪伴、引导和榜样作用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至关重要。在家庭中呢，家长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做好孩子的社交启蒙。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的亲子依恋，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拥有充足安全感的孩子才会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走出家庭和同伴交往。家长们平时要多多陪伴孩子，多和孩子沟通互动，多玩一些小游戏，及时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被接纳，这是孩子社交自信的基础。
1: 这个是一个需要我们家长长期培养孩子安全感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不敢跟其他小朋友在交朋友或者是社交，可能他会有更多的顾虑，是吧？这个时候，这个顾虑来自于什么呢？可能他来自于你对他的这种可能说教更多一点啊。孩子刚想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说：“哎呀，那个很脏啊，那个很什么，那个不要弄，不要怎样。”然后孩子他就会有点畏手畏脚啊。那么我们在跟其他小朋友在沟通和交朋友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脑海当中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说哎呀，那我万一要是没有弄好，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又要说我了，是吧？他可能就还没有开始他的这个社交行为的时候就上演了一场大戏，然后就可能就会有这种畏手畏脚的这种做法。那我们家长给足孩子这种安全感，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的胆子其实也会大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交自信会多很多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方面。
0: 第二呢，就是创造丰富的社交机会，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不要总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呀、小区玩伴的聚会、亲戚聚餐等等，让孩子多接触一下不同的人，熟悉社交环境，也可以邀请孩子喜欢的小伙伴来家里做客，让孩子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招待朋友、分享玩具，积累社交经验。
1: 好，创造更多的社交机会啊，让孩子融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当中。第三个方面，
0: 第三呢，我们大人一定要做好言传身教，树立一个社交榜样。孩子的社交行为大多都是通过模仿成人的习惯而得到的。家长在生活中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社交言行，比如说主动的和邻居打招呼，那个和朋友友好的相处，遇到矛盾的时候冷静的沟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孩子如何与人相处。同时呢，家庭的内部也要保持和睦的氛围，家人之间互相尊重，友好沟通，让孩子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学会爱与包容。
1: 这个环境特别的重要。虽然我们能知道啊，就是可能我们大人回家之后，我们会有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的环节，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当着孩子来进行这件事情啊，因为如果你要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可能孩子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说者无心，然后孩子可能他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很小，他没听，但其实他在听，他慢慢的他也就会知道说怎么样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处理。但其实他可能有的时候这就是也就只听了一半学了一半，是吧？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有更好的一个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还有其他方面吗？
0: 第四个点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社交选择，不包办不干预，孩子有选择自己好朋友、选择社交方式的权利。家长不要强迫孩子你必须和那个谁谁一块玩，也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孩子之间的这些小矛盾
1: 就是小朋友之间闹的矛盾，不要说妈妈替你去怎么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其实只要没有涉及到安全问题。

0: 就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磨合，这样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他们慢慢就会掌握社交的小技巧。
1: 哎，是的，就是家长一定要放下我们这颗着急的心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自己家孩子，比如说感觉哎呀受委屈了，然后这个时候妈妈跟爸爸有时候还挺生气的，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就是孩子之间，他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儿，对吧？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前面他刚打完，然后后面就是家长都急头白脸的开始。就是很生气的时候，发现哎，两个小朋友又玩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之间有一些小矛盾，他们能自己处理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能够解决，而且也要给孩子一个磨合的过程哈。还有吗？
0: 还有一个第五点，引导孩子要学会自己情绪的管理和规则意识。社交的核心就是情绪和规则，家长要从小教孩子识别开心、生气、难过等情绪，学会合理的发泄情绪，同时呢建立家庭规则，比如说礼貌待人，不能随便打扰他人，懂得轮流等待等等，让孩子养成规则的意识，这也是孩子融入集体友好社交的前提。
1: 好，这些方面啊也是给我们爸爸妈妈做了一些小小的要求啊，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在社交方面不说是社牛，至少是说我们能够正常社交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给孩子来创造一些条件，或者是说我们给孩子营造一些环境。
2: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啊！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更好的社交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就进入到雷区，我们没发现我们自己哪个地方好像是没有做得特别好。那么接下来王老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第一个容易踩的误区是什么？
1: 第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孩子在想和同伴玩的时候自己不敢主动说，然后家长就立刻上去帮忙，然后让两个小朋友在一块玩，或者在孩子和小朋友闹了矛盾的时候直接替孩子道歉，或者直接替孩子说话解决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
0: 啊。这个情况很常见，就是我们会发现通常就是妈妈会就冲上去，然后孩子就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这样过度的干预包办孩子的社交，这样会让孩子失去独立尝试独立成长的机会，他永远也学不会自己怎么处理社交问题。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交朋友的办法，也可以引导孩子在有矛盾的时候怎么解决怎么沟通，放手让孩子自己尝试，家长只在孩子需要的帮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求助不帮忙吗？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做什么的时候会来找我们求助，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误区呢？
1: 第二个误区就是用成人的标准来批判孩子的社交行为，比如说强迫孩子分享，要求孩子必须主动的打招呼，把孩子的社交表现和懂事优秀绑定，这些都是一些成人化的评判标准，不符合幼儿的成长规律。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社会节奏，顺应孩子的年龄特点，不要焦虑也不要攀比，耐心的陪伴孩子的长大。
0: 好，即使是我们发现小朋友们不太爱主动打招呼，不太爱社交，我们也别给孩子贴标签，我们就用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方法来引导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排除我们自身的这个焦虑情绪的。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第三个误区就是只关注社交的结果，忽略社交的过程。很多的家长只在意孩子有没有交到好朋友，有没有和同伴好好的相处，却忽略了孩子在社交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和能力提升。其实呀，孩子每一次主动尝试，每一次学会沟通都是成长，哪怕他没有立刻就交到好朋友也是一种进步。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及时肯定孩子的每一点的努力。
0: 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要注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孩子他没有交到好朋友，或者说他确实跟自己的好朋友闹矛盾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糟糕的体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吧？
1: 对对。
0: 好，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

0: 见了。
1: 教育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幼儿大班的宝贝们即将升入小学，幼儿园阶段的生活呢也即将圆满结束。那么在大班的这一年啊，我们会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啊是巨大的，同时呢也发生了一些蜕变，方方面面都有了很亮眼的进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影院幼儿园的明星教师苗艳霞老师来分享一下，在大班的这一年，我们孩子的习惯如何养成，能力如何提升，我们又怎么样来做好幼小衔接。苗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苗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大班这个阶段的家长哈来分享分享，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关键的可以说是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孩子的这个习惯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养成，适应我们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刚刚升入大班的时候，我们孩子的日常的这个自理方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稍微强一点，有的小朋友可能还没那么强。那么经过我们大班一年的耐心培养，孩子们在成长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您观察到？
1: 首先就是咱们进餐方面，我们严格规范用餐礼仪，要求安静就餐，引导孩子们均衡饮食，不挑食，不剩饭，不浪费粮食，慢慢孩子们改掉坏习惯，什么饭菜都愿意尝试了，懂得好好吃饭才能长高长壮，身体健康，用餐秩序呢也会越来越好，桌面干净整洁，自主进餐呢又快又好。
0: 可以说是在这个用餐礼仪上小朋友们进步还是挺大的哈。那我们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小朋友们日常在整理自己的玩具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简单的这个学习用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培养孩子们呢？
1: 我们也着重呢培养孩子的这个整理收纳的这个好习惯，让孩子们明白玩具啊图书文具都会有自己的小家，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及时送回家，不用老师反复去提醒。区域活动结束，游戏结束呢，我们孩子们也都会主动去收拾场地，归纳物品，摆放整齐。放学之前呢都会自主去检查书包，整理好所有的学习用品，做事呢井井有条，干净整洁。
0: 通过我们大班一年的慢慢的培养，就是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小学生活，其实我们大人对孩子要充满信心啊，我们小朋友们也充满着期待。那当然就是在方方面面的能力上，我们也需要跟幼儿园完成这种配合的练习，让孩子们养成更多的好习惯。那么我们从中班升入大班之后，这即将大班都毕业了，我们孩子们的独立性是不是提升了特别多？您感觉？
1: 对，是的，像他们的独立性呢大幅度的提升，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呢主动做，从来就不推脱不依赖，都有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不仅让孩子呢更加自信，更是让孩子能顺利的适应小学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础。小学呢没有老师时刻的去贴身去照顾，孩子必须自己管理日常起居，整理个人物品，从小养成的自理习惯都会陪伴孩子们整个校园生活。
0: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苗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在大班的这

0: 一年，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不是在幼儿园，比如说学到特别多的知识，好像我们才这一年学得不错。我们要从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入手，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衔接到我们小学。说到衔接小学，我们家长在大半这一年也是最焦虑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小学生活和学习，做更好的一个衔接。家长会担心说，你看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不上小学课堂的节奏啊，或者是说我的孩子这个自理能力也好，或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整理的能力也好，没有那么的好，那我们在上小学之后会不会有点就是跟不上啊，或者是有点措手不及呀、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我们大班阶段，我们作为幼儿园这一方，我们会重点侧重培养孩子的哪些核心能力呢？
1: 首先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身心准备。这个身心准备呢，包含了四点。第一点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向往入学，主动的呢，期待成为小学生，对小学的课堂呀，校园生活都抱有好奇心，没有抵触心理、恐惧心理。第二点呢，就是有情绪良好，能识别表达自身情绪，比方说那个开心、生气、难过，遇到挫折可自行的调节，不轻易的哭闹、崩溃。第三点，喜欢运动，坚持规律锻炼，身体耐力。协调性达标，适应小学体育课以及咱们的日常课间活动。最后一点就是动作协调，肢体动作灵活，平衡跑跳能力呢达标，精细动作比如有穿珠啊、剪纸等这些基础扎实。整体来说呢，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具备健康体魄与稳定情绪，快速适应小学的节奏。
0: 这是我们身体和心理上做的准备。当然我们其实在家，可能我们家长也会啊，就是让小朋友们有这种身心方面的准备。但其实有些家长的焦虑点在于说，我自己比如说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第一次当爸爸，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阶段我们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孩子。即使我们在家里没有做特别好的引导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幼儿园会做特别特别重点的一些培养，让孩子们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开始适应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身心准备方面，我们其他方面幼儿园还会让小朋友们准备什么呢？
1: 生活准备，这个生活准备呢也是分为这个四点。就是独立完成穿衣啊、洗漱、吃饭、入厕、整理书包，保管个人物品。第二点就是作息规律，早睡早起，适应小学作息节奏，不迟到，不赖床，具备基础时间观念。第三点，习惯养成，保持个人卫生，遵守用餐、整理等基础生活规则，主动承担简单家务。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安全防护，掌握校园出行安全常识，懂得自我保护，能主动求助。那么这四点的最终的核心目标就是摆脱依赖，实现生活自主，养成适配小学的作息自主与安全习惯。
0: 这些也是我们幼儿园重点会培养的生活上的准备，独立自己的能力呀，以及规则习惯啊。但其实我们想跟爸爸妈妈说的是，我们小朋友在努力的学习，并不是说我们一学习有的小朋友可能马上就做得特别好，需要我们家长给更多的耐心。其实我们幼儿园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的这个交流和学习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来培养孩子们的这些习惯，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给到我们的孩子们。好，除了生活上的准备，其他方面的准备呢？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容易忽视的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是不是也是我们幼儿园重点要在大班这个阶段培养孩子们的？
1: 对，是的。这个社交准备呢也是分为四点。有那个交往合作，主动与同伴老师沟通，会礼貌交流，能合作完成任务，可以自主化解小矛盾。第二点呢，就是诚实守规，理解课堂校园规则，做到举手发言，不随意插话，遵守集体秩序。第三点就是任务意识，听懂并执行简单指令，能独立完成分配的小任务，做事。

0: 有始有终。第四点，要有集体意识，热爱集体，愿意参与班级活动，适应小学集体生活模式。
1: 我们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呢，
0: 就是融入集体，具备沟通合作能力，理解并遵守小学的集体规则。
1: 这个集体意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啊，他真的是需要学习，并且需要有一个过程来理解的。我们有的家长比如说送孩子上幼儿园，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困惑，说你看其实我早晨可以早点把孩子送幼儿园，但是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临时有事儿啊，或者是说孩子在家吃早饭，我们比如说我工作很忙，我只有早上的时间能跟孩子一起吃饭，那我希望孩子能够就是在家吃早饭，跟我一起晚点送幼儿园，是不是也没事儿？其实我们看上去好像从时间上来讲，或者是说好像从幼儿园学习的东西耽误的课程来讲，好像并没事儿，没有太大的事儿哈。但是对于小朋友们之间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说苗老师。
0: 对，是的。
1: 因为我们孩子之间，我们家长有时候就觉得说，嗨，不就是跟这个小孩玩，跟那个小孩玩吗？其实不是的，小朋友们之间的社交有他们自己的方式，而且小朋友们除了跟小朋友的这种社交之外，他还有跟老师的沟通啊，还有就是整个集体的一些活动啊，这些可能你比如说你每天都迟到，或者说每天你都不去早晨的这一段时间，那可能他加入到这个集体生活的这个活动当中，他就会缺失一部分，说苗老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小朋友们进入到幼儿园也好，还是进入到小学也好，他是有更多的这种集体意识需要培养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方面还需要准备什么呢？学习上我们是不是家长最关注的，这方面我们又能准备什么？
0: 是的。我们最后一点就是学习准备。那么首先要培养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保持好奇心，求知欲，主动探索新知识，喜欢阅读，提问。第二点就是提高他们的专注，能专注听课15到20分钟，认真倾听他人讲话，不随意分心打断。第三点就是表达能力，能完整清晰地表达想法，复述故事，敢于与集体中大胆发言。最后一点就是基础的素养，具备良好的握笔姿势，精细动作，拥有简单逻辑思维，观察思考能力，养成爱护书籍文具的好习惯。那么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保持这个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储备核心学习能力。
1: 这个学习是我们家长一直关注的最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太多，反而可能会破坏到孩子的这个兴趣。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幼儿阶段就开始进行这种英语的学习，然后呢家长可能就摁着打卡，我们会发现在幼儿阶段可能还好，孩子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表现。有的家长比如说到孩子2、3年级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反馈，说可能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打卡打伤了，就是孩子进入到小学阶段以后，你再让他去打卡，他就很反感，是吧？
0: 是的。
1: 他不一定是说我就是不喜欢学英语，而是他很不喜欢这种看上去就是很僵硬的一种打卡模式。所以我们家长不是说我们不抓孩子的学习，而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我们和您来谈戏听戏，一同走进经典剧目大戏庄。大戏庄呢又叫做火焰居和李延贵卖水。下面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秦腔名家齐爱云演唱的一段火焰居。

听众朋友们，河北梆子名家杨丽萍演唱的《大芥庄·倾盆雨·行路难·心急似箭》，这段呢是凸显出了河北梆子在塑造人物时极尽描摹而又声泪俱下的艺术特色。

朋友们，下面呢再次来邀请您聆听大师的音韵，伴着一段大祭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共同向大师致敬。

爹爹不是要分还一个家修嘞，自古成自古修，自古成大一大能走走，也不顾爹爹把俺打，也不顾

听众朋友们，那北路梆子呢也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之一了，同样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非遗传承人李万林先生的一段北路梆子双龙会。

0: 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一段石家庄四弦的经典唱腔吧，一起来欣赏的是李天宝吊孝当中的一段经典，这段呢是边树森先生的演唱录音。
1: 奉节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从杨三姐告状谈评剧传承。杨三姐告状呢，是一出久演不衰的著名评剧。那请您欣赏的是辛凤霞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
2: 出来的，我会不对了啊！你说，你说，
3: 院长，

0: 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礼是王法。我的姐姐安分良民，若你举子可怜他无辜你被人杀，民女我舍死忘生，我不管死哪年晚
1: 不容，二不光。

0: 撞滚下，人家夸你当当官不可怕，便是被政府打，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不私，上司那包公干好渣。民女说的句句实话，望求我的听。
1: 听众朋友们，给您欣赏的是评剧创始人之一金开芳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花魁从良》。

Ah, ah, ah, ah.

断，满江红的马头是我，大清春夏秋冬新家乡，八千庆寿唱的本子连环路，啊啊啊啊，是心地。

0: 听众朋友们，古文悦和赵丽蓉等评剧大家在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演唱共同来欣赏《杨三姐告状》。
1: 我说咱们别说这个中不中啊。
2: 妈呀，那可是啥你呀、
1: 你还说呀你。大嫂子不好，五嫂子不好，在人家家呢，我看你呀、你快拉倒吧。

0: 怎么着？我上当告他去！
1: 打官司。

0: 连着的不点出那家孩儿，我听过古词看过影啊，有几辈妻女儿记下，有一位继父从军的木兰女，听女上书人人夸，秦大娘突围把江阳救，不回营打破天门一杆单打，他们是女儿是女，他有命当儿记下，女儿主意拿定了，明日到滦县一定去告他，
1: 打官司告状，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不叫去，
0: 我一定要去，
1: 别的事有你，就这档子事我就不由着你，
0: 我一定要去，
1: 我就不想去。
0: 妈，你真的不让我去？
1: 怎么样去？
0: 不让我去？
1: 不想去？
0: 不让我去？不让我去，我就碰死了，我碰死，我碰死了。
2: 那我不让你去，你就碰死。
0: 那呀，你让我去吧，阿妈。
2: 那咋那大脾气？
0: 那让我去吧。
2: 去就去吧，
1: 打官司告状，家里头没有潘金钱，
0: 我找我大姐借去。
2: 你倒有个柴堆啊，去就去吧，这真是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
0: 姐妹情义重，舍命上公堂。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名家刘秀荣的一段演唱来再次感受评剧的历史传承。

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优秀的青年演员季晨演唱了一段河北梆子《走雪山》。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沈金波先生的一段演唱啊，这段呢是智取威虎山当中朔风吹，樱桃吼，峡谷震荡啊。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马连良大师的一段演唱录音，《甘露寺》当中的劝千岁沙子修出口。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当机立断，担心可能无法管控 SpaceX， 印度被曝冻结星链商业运营审判程序；时过境迁，欧洲智库调查显示仅十分之一欧洲人把美国视为盟友，揭示了深深的不信任；雄心壮志，通用汽车压住钠离子储能，放话目标是实现跨越式超越中企；一夜归零，英国海军已无可用攻击核潜艇。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10日，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担忧马斯克旗下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的卫星终端在伊朗战争中的使用情况，印度实际上已经冻结了该服务启动商业运营所需的审批程序。有知情人士表示，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安全机构尚未发放星链启动服务所需的最终许可，尽管该服务未在伊朗获得运营许可，但有报道称星链终端在此前中东战争期间曾被使用，这加剧了新德里方面的担忧，即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印度是否有能力管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运营商。这一事件出现之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准备为其可能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确定发行价。该公司计划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目标估值为1.75万亿美元。作为公司主要的收入引擎，星链对这一估值至关重要。而此次审批延迟也凸显出投资者可能忽视的一项风险，即该公司全球扩张进程远非一帆风顺。
1: 这次消息还是很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印度说是冻结了星链商业运营的审判程序。为什么？担心可能无法管控SpaceX， 就是马斯克那 SpaceX 啊。现在印度给了这么一个态度，他也不是彻底把你轰出市场，反正现在审批流程人家按了个暂停键，你叫冻结也行，星链商业运营这不有一个

审判程序吗？我先停下来了。那你要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来分析，我觉得三个层面的意思吧。一个层面就是 SpaceX 星链系统本身它会有一些我们可能无从判断的东西，比如军用你把控不了啊。再有一个，以印度的能力和技术，你一旦引入这个星链，你自己的国家利益安全是不是也会受到威胁或者影响吧。还有一个，这是印度和马斯克之间是不是有点个人恩怨，就是那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本来说到印度投资设厂嘛，后来不拉走了，印度这个环境这市场我们看不上不行，是不是多少也有点这个制衡或者报复的意思啊。你看印度和星链之间这点事儿，我们大概从三个层面能看到啊。那翻回来呢，从这个 SpaceX 从马斯克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富了，那 SpaceX 想搞世界上最大的史上最大 IPO 嘛，会超越沙特阿美啊。这个企业具有不可限量的前途啊。但也正因为此，这家世界级的企业它未必在世界各地都享有世界级的待遇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就说到SpaceX 公司它有很多项目嘛。你现在美国搞这个重返月球阿尔特梅斯计划，那么 SpaceX 也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啊，这不说了，就说它星链这个项目。星链这个项目呢，个人理解它确实有很多值得观察或者说我们认真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它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项目，它是大量低成本的卫星啊，近地轨道啊，它让这个卫星通讯变得很廉价，它确实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计划真的是做成了，可能有4.2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但它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它很廉价，它这个卫星啊寿命很短，大概3-5年这个样子吧，它就要不停的以旧换新，它必须维持一个相当庞大的量，这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发射的这个任务啊。而且你这么多的卫星占据了轨道，那别人怎么办啊？你考虑过别人没有？就说先到先得，它也是有规则呀，这是一个。它可能带来很多的麻烦啊。第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那句老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那卫星它不过是一种技术，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一种工具，关键是背后谁在操弄啊。这星链卫星背后操弄的是 SpaceX 公司，是马斯克，但不仅止于他们。请问有没有美国国防部？有啊。星链卫星这个卫星本身呢，是一种低成本设计，也是一种模块化设计。这个卫星它是个平台，你说要搞这个卫星通讯，你用这个模块，你要搞侦察呢，你要搞其他的这种军事用途呢，你换模块啊，它性质就变了。你想几万颗卫星在天上，那你还爬上去一颗一颗查去啊，这是很要命的。而且就说俄乌战争，星链卫星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讲过这段，就是从马斯克来讲，那美国国防部美国政府有要求他遵从啊，所以星链卫星实际上成了俄罗斯的敌人，他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卫星通讯。因为俄乌战争打了这4年多了吧，这第5年了吧，双方

就可以保证相当范围内的通讯。这个地面站简而言之，我们开个玩笑，就是你见到那个大锅，未通天线的大锅就行嘛，就可以享受到它的服务。当然说给不给钱，给多少钱，这个你实际上跟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跟马斯克去谈就是了。不是还有个段子吗？马斯克跑到国防部要钱，说你看俄乌战争，我这下血本帮了乌克兰，得报销啊，是吧？据说国防部让他以大局为重，他也没办法要不到钱，是吧？但是显然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 SpaceX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家科技企业，马斯克又是全球首富，这一家企业和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是有着密切合作的。就说马斯克不可能独善其身啊，你的企业也要服务于美国利益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科学可以没有祖国，科学家有，你是商人你也有，你就是主动不想有，客观上也逼着你得有，你得表态。而马斯克自己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跟你讲过吧，就是克里米亚，马斯克在战争开始不久，他提出过自己的一个方案，他也曾经想过啊，息事宁人啊，停火速谈，他也干过这事儿，他提出一个停火方案。在他那个方案之中呢，克里米亚实际上他认为可以给俄罗斯，这是他的态度啊，世界首富还不是哪国政府收呢，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的判断，那乌克兰能高兴吗？当然俄罗斯是高兴的。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如果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想进行军事行动，比如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克里米亚的目标，那马斯克你星链卫星能不能提供服务？马斯克不想提供服务，就是克里米亚例外，其他地方乌克兰我帮你，但是克里米亚我不覆盖，我不提供服务，你有地面站没用。就是说马斯克他自己的认知，他的一己之念，也许他的一念之差对俄乌战争就产生影响，影响就这么大。就是星链卫星我在哪儿提供服务，我覆盖哪儿不覆盖哪儿，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怎么判断，居然就能够对战争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当然你看这个好莱坞电影不是讲吗，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你掌握了这个 SpaceX 这个企业，你掌握了星链卫星，你可以提供服务或者不提供。是啊，这就是一种力量啊，你有足够的力量啊，那下面确实就是你的责任了。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得不选边站，你不得不负责任呢。所以你看马斯克这星链卫星啊，按说你是向整个人类提供服务，就是无差别的这种卫星通讯服务啊，这种覆盖啊，按说是这个样子，你要为整个人类提供，你必须站中间，你不能选边站，你不能左也不能右。可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都会逼你选边站。美国政府难道还允许你一家美国企业，一个美国商人站到我对立面去吗？刚才我们讲的俄罗斯乌克兰，人家都有自己的诉求啊。你说你帮了乌克兰，按说俄罗斯把你卫星打下来也未尝不可吧，只不过他那个星链卫星啊太小而且太便宜，你让俄罗斯动用自己的反卫星能力去攻击，那针对俄乌战场怎么一几千颗卫星吧，那玩意打不过来得花多少钱呢？所以他恐怕要使用其他的方式，就是说软的干扰的。但不管怎么说，你马斯克针对我在先，你帮了乌克兰，你实际上是我的敌人呢。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你想所谓的大企业，所谓的跨国企业，能提供全球服务的企业，他实际上会面对某种选择，面对很多矛盾，他必须做出自己的决断。那翻回来我们说到印度，刚才我们谈到因为特斯拉嘛，印度和马斯克之间可能还有点恩怨，放在一边不说啊，就印度本身它也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啊，也可以算是一个航天大国吧，毕竟人家在月球已经完成软着陆了。印度的一箭多星，甚至一颗火箭把上百颗卫星送上天，这事儿也干过，我记得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只不过它那个卫星特别小而已。那这样一个国家恐怕也不甘心马斯克那个星链完成对自己国家的覆盖，更重要的是不安全。在现实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都有自己的敌人或者潜在的对手啊。你比如说印度，谁不知道他对手是巴基斯坦呢？那你马斯克的星链如果覆盖了印度，对印度是福是祸说不清楚啊，这取决于马斯克的选择了。当然幕后还有美国人的倾向性，而我们也知道这两年美国人对印度不像之前那么喜欢，我们加个引号，反而对巴基斯坦呢多有倚重。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技术达不到，你就无能为力啊，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利益有可能被损害，自己的秘密有可能泄露。所以现实的选择还是你别进，对吧？我不要你的服务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像中国这样的

家，你有足够的能力，我可以自己搞。马斯克新链那套东西我也能搞，甚至我不是聊过吗？马斯克不提算力卫星，那我们干脆就搞了，直接把卫星送上天了。这是我们有这个能力。那么印度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有，你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很纠结。他可以给你提供服务，甚至很廉价，但是你不敢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之后损失会不会更多。

0: 一项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大多数人都怀疑这一点，那就是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时值未来几周法国和土耳其将分别举行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之际。报告作者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后的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
1: 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它似乎带有某种标志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嘛，欧洲智库有一个新调查的结论是，只有1/10欧洲人把美国还看作是盟友，更多的就是不信任，深深的不信任。按我们中国人说话讲什么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呐。你说你对美国的这种感情，中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其实你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是不一样的。就说是好，你的状态他的状态不一样，不同步，那这个所谓好他也不一样。那你说不好呢？同理，以前我和大家聊过美国非常实用主义，他对欧洲人这个态度始终在调整和变化。我不是聊了吗？美国刚建国250年前穷困得很，所以和欧洲呢那就各过各的日子，那边旧大陆，我们新大陆啊，自己过自己的，不干涉欧洲事务，你干涉不了嘛。到了200年前，这时候美国实力已经发展了，就门罗主义了，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美国说了算，欧洲你不要管我，那我也不管你，他还是干涉不了欧洲事务啊。到了100年前不一样了，100年前一战都结束了，那就是美国开始干涉欧洲事务，派兵到欧洲了，二战也一样。就是你实力够强了，你当然会干涉他，你实力不够，最好就楚河汉界啊，谁也别惹谁，谁也别理谁啊，这就是美国的态度。翻回来说欧洲对美国一开始能在乎吗？你算老几啊？你说到西方文明，不还是我们欧洲人定义吗？工业革命我们先来的，你美国一开始你一穷二白，你穷苦潦倒，我就看不上你，后来你发达，哪怕到二战结束成什么全球霸主，你也是个暴发户嘛，老欧洲还是看不上美国人。但是那时候美国确实那实力在那摆着呢。你看二战结束，你记得这个萨特，就是法国那个哲学家波伏啊，他女友跑到美国去看看，那纸醉金迷的很呢。欧洲那时候给打成一片白地了，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就这么个状况。而美国你看啊，这金融上有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制造业上，那二战的时候美国号称民主国家兵工厂，经贸上还有 GATT， 就是国贸总协定，援助欧洲搞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拉着这个老欧洲搞个北约应对苏联的威胁。那美国当年就是全盛时期嘛，我不是说了吗？1950年美国 GDP 在全球的总盘子，它一家能占到46%-47%，接近半壁江山。那个时候你说欧洲人对美国，那美国相当于救世主啊，不管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战败国比如说德国那更惨呐、啊，你战胜国英国又能好到哪去，还有法国，那就指着美国援助啊。所以你可以理解，或者我们画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吧，1945年到1991年这段，那就是依附，就得信任，就得听话。没有美国，欧洲怎么经济重建呢？你从美国这边讲，当年我马歇尔计划，我帮了你，要不然你们都饿死啊！你们忘恩负义，我不是聊过吗？你比如欧洲这个空客，老欧洲老工业国怎么能甘心美国垄断欧洲的这个民航机的市场啊？我们也得搞空客嘛，和美国去竞争。就在冷战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波音空客争的也是不亦乐乎啊。那你从美国那个角度讲啊，我给你们那么多好处，你们现在哈忘恩负义嘛，对吧？但不管怎么说，冷战结束之前，欧洲靠美国，信任美国，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就这么一个阶段。你看不上捏着鼻子忍憋着，而且 你美国经济发达吗？在文化上，老欧洲，你对美国你恐怕你看不上，你也得仰视啊，就所谓好莱坞文化呀，电影电视音乐啊，人家美国叫现代啊，欧洲过时了呗。这是当年啊，冷战结束之后，1991年到2017年左右吧，这个时候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什么呢？疏离，因为苏联没了，大家渲染的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就没有了，就是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其实还依赖还需要，但是好像没什么用了，没有威胁了嘛。那这个时候，那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你美国，苏联解体了，你成了全球霸主了，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单边主义嘛。那你说我们能不反感吗？而且典型的美国召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第二次海湾战争，第一次的时候老欧洲国家跟着，到第二次你像法国像德国公开觉得不对了，我们不跟了，不但我们不跟，你这么做不对，你召开联合国，你美国这么做不对了，这是欧洲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那欧盟逐渐在壮大呀，对美式霸权当然就开始质疑了，那经贸领域摩擦肯定要增加的，农业、航空、钢铁诸多领域贸易战频发吧。那从美国来讲，这个时候美国实力比当年我们讲那个如日中天，它也衰落了，那美国利益肯定是优先的，和欧洲打贸易战，那我美国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啊。你说我马歇尔计划我援助过你了，我不能一辈子援助嘛，那双方的摩擦肯定要增加。那欧洲人也不傻，如果真要论起来，就冷战的时候和冷战结束那个阶段，欧洲还是有一些政治人物，有一些政治领袖脑子是清楚的，谁都知道你要真搞战略自主，最基本的你安全得自主，防务得自主，你不能靠美国，不能依赖美国，那就得自己搞啊。外交和安全政策我们就有自主的这个考量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嘛，那是那个阶段。就到2017年吧，2017什么概念，就是特朗普嘛，特朗普2017年上台，特朗普开始第一个任期，他第一个任期到2021年结束，这个时候双方的关系进入一个低谷吧，你也可以说叫什么信任崩塌。人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嘛，公开对北约进行质疑，欧洲你要承担更多的军费啊，甚至从德国撤军，他上一个任期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人家特朗普啊也是一以贯之，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策在这个任期实际上是延续的，你就说看中了格陵兰，他上一个任期就想要啊，对欧洲就是威胁嘛，所以双方的关系几乎真的到了崩塌的边缘。好在特朗普干了一届下台了，然后是拜登上台。原来特朗普在台上就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双方彼此不信任，信任崩塌，贸易战升级了，特朗普不止和中国打贸易战，跟欧洲也没客气啊。另外价值观，人家特朗普他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是那个MAGA嘛，红脖子嘛，白人至上啊，环保气候问题他根本就不信呐、啊，人权协议退出啊，和欧洲的价值观就不一致，双方三观就不合了嘛。所以在上一个特朗普任期，欧洲民间就开始有反美情绪，而且逐渐的高涨，美国霸权很自私又不可靠，甚至开始抵制美国货。我们讲就是2021年拜登上台，形势有所调整，人家拜登又讲美国回来了是吧，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和欧洲讲这个跨大西洋关系，而且协调对俄罗斯的立场，赶上这个俄乌战争爆发，拜登毕竟拉着欧洲国家跟俄罗斯对着干，有共同的

0: 敌人这事儿就好办呢，甚至协调对华立场。所以这个关系比特朗普那时候怎么也是有所修复，他没有全面修复，短暂的局部的修复总是做到了。但是拜登不过四年任期，现在人家特朗普又回来了，哎，叫什么叫变本加厉啊。现在是全面的不信任，那么美国对欧洲是全面的厌弃，要格陵兰啊，对等关税，这个贸易霸凌，而且俄乌战争，特朗普要斡旋，完全不考虑欧洲的利益，甚至越过欧洲和普京直接见面，那特朗普也访华了，那欧洲呢，就完全被甩在一边，所谓上不了桌嘛，或者叫成了菜单了嘛，这是特朗普这个任期和欧洲之间的关系。那你看，我们理了一下这个历史脉络，你看得很清楚。从美国来讲，对欧洲，我力量弱，我尽可能少让你干涉我、影响我；我力量强，我就干涉你。这是美国的态度。那从欧洲这儿呢？以前我根本看不起你，但是到二战打完了之后，我完了，经济上靠你援助，军事上或者安全上靠你保护，那我只能低着头。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逐渐在衰落呀。我们说它那个 GDP 曾经占到全球基本上半壁江山，现在也就是26%左右，它掉下来了，掉了一半啊。仅仅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他怎么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他不愿意了。所以特朗普希望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成员，你们自己加军费，自己保护自己，我就把我解脱出来了。那欧洲其实说到底，那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吧，他不提供安全保障了，那我们自己保自己嘛，增加自己独立性，增加自己的战略自主的筹码呀，做的只能是这个。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民众的反应，而且对于文明，对西方的这个文明标准的理解，双方就是渐行渐远。在这个背景之下，现在你说哦，10%啊，欧洲有10%的人还信美国，还依赖美国，大多数人不信了，这我们只能说什么叫正常。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用量节省，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挤出黄豆粒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富绵密的泡沫。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装就要卖到500块，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在这儿要提醒大家，除了全场的满额折扣优惠外，您进入商城一定要记着每天去抽一次奖，不用花一分钱，免费抽取奖品是6-8折优惠券，可以直接在专区里抵扣使用，特别划算。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SK2 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可以强韧肌。

用了神仙水，皮肤不仅不容易掉屑，而且皮肤更加光滑，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肥粉抗老一步到位，可以很好调理肌肤新陈代谢，修护肌肤隐藏问题，由内而外散发光泽，还原肌肤净透亮白。 很多人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回购的。现在继广优品商城玩转618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439， 建议您进商城先免费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取6-8折优惠券，用券更划算。购买方式，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1043进入商城， 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正研发一种基于钠离子的全新电池技术，计划开始生产大型储能电池的关键组件。该公司的电池业务负责人放话称，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在这一领域实现对中国企业的跨越式超越。据报道，通用电池副总裁库尔特·凯尔蒂表示，他们尚未最终确定电池的生产地点，但目标是逐步建立基于北美的完整供应链体系，计划最早于2028年在密歇根州的电池开发中心小规模生产数千个电池单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至规模化量产。凯尔蒂强调，通用研发的技术将在美国由美国人制造，由美国团队管理，并力图在技术层面实现对中国竞争对手的跨越式超越。
1: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吧压住钠离子储能，而且把话放在这儿，说目标就是实现所谓跨越式超越中企，跨越式发展。你看美国企业也提这个词，而且通用汽车你必须承认这还是一家很著名的啊，就全球级的企业。那你说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你也不是市场人士，这个新闻你关注什么呢？我说说我的看法啊，确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通用汽车它选择这个钠离子电池这个技术路径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明智啊，是不是最终能看到结果，我无从判断。至于你说跨越式它要超越中企啊，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无从判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呢取决于你这个通用通用汽车你的努力，同时还要看中国企业的应对啊，就是你跑得很快，你想超越对手，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手能跑多快。如果人家就是跑得比你快就压制你，那你这梦就是个梦，是吧？那如果你确实跑得快超越了中国企业呢，那是你有本事。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呢，其实对通用汽车这个做法，个人啊，只是个人，我自己啊，作为围观群众，我是表示赞赏，我非常赞赏。什么意思啊？就在当今，你看到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企业对中国企业、中国的电池啊，包括电车的这个发展，感到错愕，感到震惊啊，不可置信，难以接受，要么关税壁垒，要么指责你政府补贴是吧？产能过剩，在这个当口，有一个美国企业站出来说：“哎，我找到一条赛道，我自信啊，我能超过中国人，我靠我的技术。”哎，这是让人赞赏的，这正儿八经的竞争就好。我想说的恰恰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国人吧，一个媒体人，那我在节目里经常我们自居自我定位就是围观群众，对吧？就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旁边围观，其实我们没有能力针对这个事态做出我们的某种影响，做不了，我们只是评论一下围观一下而已。所以在我看来啊，你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吧，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你说有谁是对华真正友善特别亲华的，恐怕凤毛麟角，或者说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把希望不管说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经贸领域的发展也好，还是在其他某些领域啊，双方能够建立更好更密切的关系也好，如果你把这些期待你寄托在某些人啊，或者某些企业某些机构对华友善，

喜欢中国，你寄托在这上面恐怕你十有八九要失望，所以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正常交往就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该维护你的利益就维护你的利益，你该恪守你的传统你就恪守你的传统，你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咱正常交往就行。那你说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有规则按规则来就好，中国人讲吗？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啊，咱就交往。中国人讲究互利共赢，讲什么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的，我们的原则，我们恪守的信念。你想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的丝绸之路，就有商队，不是马可波罗也到中国来吗？就算他本人没来过，他亲戚肯定来过，他身边的朋友他的同行肯定是来过的，就有生意就有交往，这个生意这个交往说到底就是互利共赢嘛。如果一边吃亏另一边占便宜，你说这丝绸之路能维持吗？可能吗？包括中国古代那个刺桐，就现在的泉州，那不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吗？据说能和它齐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做生意还要讲究个童叟无欺啊。我不说别的，就是中国的朝廷收税收得多，那外国商人也来不了啊，就这么个事儿嘛。你想我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你不管说中国人传统啊是不是重商，是不是尊重商人，你的文明史和你商业史基本上肯定是一以贯之的，是同步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并不奢望什么人就喜欢我们对我们好，不必，不期待。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正常的经济交往就行，你只要不戴有色眼镜，你不要敌视我就好。关键是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这就没办法了。另外拿企业来讲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对欧美的企业我们的态度还是要调整到一个什么呢？实事求是。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承认人家的很多企业还是具备很强的能力，还是有很大的规模，这你不能完全看不到，不能完全闭着眼睛说没有。但另一方面呢，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正在完成对他们的赶超，这也是实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让我说我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前两天我们聊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还谈这个呢，这欧洲现在是不是有人嚷嚷打贸易战啊？那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儿是什么呢？中欧之间你说贸易平衡不平衡？你让我说我觉得也不平衡。一方面呢贸易额在那摆着，有顺差有逆差，这不用说，我也讲过实物贸易中国就是顺差，那服务贸易那你欧洲还顺差你怎么不说呀？另外就说中国对欧洲的这个顺差，实物贸易的顺差三点吧。第一个，统计方法有没有问题？21世纪了，这个时代了，大量的苹果手机是中国人生产的，但是苹果手机苹果真赚钱那是人家美国人赚的钱，你寄到我这儿的钱就是我的吗？不是这样啊。就是说统计方式是不是要调整要修正，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我讲的，你欧洲有什么好东西我看得上我想买？有啊，关键是你不卖啊，这你不能赖我呀，美国也一样。另外第三，中国有些东西你欧洲人想买我们卖，你喜欢买，那贸易达成啊，互利共赢啊，我拿顺差我应该挣钱呢，你要在我这个位置你也能挣钱，你为什么不在呀？我们探讨的是这些问题。所以说到底有一个关键问题，你欧洲人有什么好产品，美国也一样，你有什么好产品，通用汽车你有什么好产品，你拿出来我们眼儿都直了，非买不可，花多少钱我认，这是你的能耐，是你的本事啊。正因为此，所以刚才我们讲嘛，对这个通用汽车个人啊，只说我个人，我是高度赞赏，挺好。你回到市场本身了，你回到作为一家企业你的本心了，回到你的本分了，这是你该干的事儿。你压住什么钠离子电池去储能是吧，你压对了，你赶超中国企业了，你把中国人远远甩在身后了，我们不气恼，我们佩服，我们尊重你，我们向你学习，我们追你，这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啊。你做得漂亮那我们有什么话说呀，我们只能想办法拿出更好的优于你的产品来，这是良性竞争。这样竞争下去人类文明都进步。那你说美国这家通用汽车拿出钠离子电池，我们把眼一瞪，你政府补贴了，你产能过剩了，我们加关税，那如果我们这么干你是不是也得骂我们？我们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在我看来呢，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做成了，
人家就超越中国企业了，我们佩服，我们给你挑个大拇指，你干得漂亮，我们希望其他西方企业也这么干，这是你的本事啊。就这是个人的一个态度啊，有外行的一个态度。那么翻回来有一点还是外行话，但是可以说一说，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就整体的一个生态式的一个眼光。你比如打仗，现在讲的叫体系作战，体系之间的对撞，它不是一件武器或者说单兵的较量，不是，它是体系作战嘛。同样道理，你做电池也好，做储能也好，你选择什么技术路径也好，那你眼睛里就不要或者不能只是这么一条路，你要和既有的生态要联系在一起。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我们传统这个电动车上那个电池，用到一定程度它性能会下降的，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把它从电车上拆下来，否则这电动车的性能就下降了，你要换新电池。那么这个淘汰下来的电池并不是马上扔掉，它本身可以做储能，如果它能达到一些技术标准，它依然可以作为储能，就是储能站储能中心还可以接着用，用到这个储能站储能中心它也不能达标了，这时候才最后到了放弃的时候，到拆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考虑有没有污染，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呢有一些重要的比如说贵金属你能够回收，它是一个流程啊。坦率说，我这电池性能就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严重污染环境，而且里面很多东西回收不了，那么你这条路恐怕就不是最佳的路径。我们要的不只是电池的性能或者说这个储能站的性能，我们还要它将来能不能好处理，是不是环境友好，这你都得考虑。所以你像所谓的另辟蹊径，其实它的前提也好，限制因素也好，其实是很多的。那这个事儿当然我们要交给企业，让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去尝试，这样技术啊文明不就进步了吗？

0: 据报道，英军首次出现没有攻击型核潜艇值班的情况，当下五艘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全部在港口维修，第六艘机敏级阿伽门农号还没做完测试。有英国媒体吐槽说，这意味着英国对于普京的水下核力量毫无防备。机敏级潜艇总造价达122亿英镑，被认为是世界上颇为先进的攻击型潜艇。英国人吹嘘他们从来没有被俄罗斯人发现过，但如今这些船一艘都出不了海。海军消息人士证实，由于安森号核潜艇在数月海上部署后返回英国时出现维护和技术问题，目前舰队中的五艘舰艇均处于无法部署状态。
1: 这个消息让人也很震惊啊！英国的攻击核潜艇啊，无艇可用了，都趴窝了，歇菜了啊！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我也聊过英国当年曾经哈最好的水面舰只航母不说啊，是六艘四五星驱逐舰也一块趴过窝啊，集体趴窝。现在是攻击核潜艇，居然没得可用了。你要换别的国家就算了，这是英国，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人家的海军那全球部署啊，那帆船时代，1840年就用舰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啊，这是英国海军。皇家海军现在攻击核潜艇没得用了，而且这个国家也没有常规潜艇，就是核潜艇，就没得用了。那英国海军特别是他这个攻击核潜艇的主要任务，想配合美国没得配合，想跟这个俄罗斯海军水下斗法没得斗法，想保护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那你在港里趴着呢，完了。真让人想起那句话，就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说完蛋就完蛋。联系到前两天我们关注的，你看我们讲过英国、日本、意大利要搞六代机，这事儿没有说彻底黄了啊，但是停滞了，搁浅了。然后昨天我们又讲德国、法国六代机彻底黄了啊，这帮欧洲国家现在就这样。但是你觉得意外吗？你也不意外。前两天我们讲了英国想搞六代机，他没钱，他投不了钱，以至于日本都说这盟友太不靠谱了，是吧？你空军造飞机没钱，海军就有钱吗？一样是没有的，这就对上茬了，就这样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我因为算军迷吧，长期关注哈，这个英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部队，我印象中是全世界其实最丢人现眼的，丑闻不断，比如说这个霸凌，比如说性侵啊，集体嫖娼，这事儿都有。那现在呢，攻击核潜艇不遑多让啊，整个趴窝歇菜啊，这就匹配了嘛，就应该是这样嘛。那如果问一句为什么的话，它不只是潜艇怎么样，就是说你的基地、你的造船厂、你海军官兵的素质、国家的拨款、军费的分配，这都出问题了呗。所以你想，这英国海军众多名将，从纳尔逊到什么胡德、卡尼安，一帮人棺材板估计都摁不住了，包括丘吉尔啊。我们刚才讲过，英国皇家海军人家四处征战呢，远的不说，说近的，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打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那时候英国著名的一条潜艇核潜艇啊，征服者，这条艇是跟踪了一条阿根廷海军的巡洋舰，叫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那条巡洋舰是美国的二手船啊。当时英国呢是在马岛周边划了一个交战区，但是这条巡洋舰在交战区之外，他进了你当场就打，不用说他没有进入交战区你打不打。所以这条核潜艇的指挥官呢，一直就数小时啊就跟踪这个阿根廷巡洋舰，就没法下决心啊，那就跟本土打招呼问吧，拍电报吧，怎么着，打不打，你给个话。最后是在英国本土的统帅部下决心打，用老式的直航雷就击沉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这是英国核潜艇的战绩。那个时候还有一套呢，但曾几何时啊，时至今日，攻击核潜艇整个这个舰队瘫痪了。所以说起来难道不让人感慨吗？很多事情啊，真是两面看，一个硬币是两个面。我和大家也聊过1982年英国打阿根廷那次，英国当时海军舰队的规模是有限的，甚至他主力航母已经退役了，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阿根廷才敢于夺回马岛。那么英国当时玩了个绝的，他使用大量的民船，就征召大量民船加入他的舰队，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就人家英国留了一手，老列强嘛，老牌的海军强国，人家有这么一手。平常他那些民船啊，就要进行演习，包括水手，一旦国家需要就参加战争，有这个。 这个当然是被我们作为就正面的一种经验啊，我们去观察，甚至要去参考去学习。但是翻回来，硬币的另一面是什么呢？你还是穷途末路了，你还是黔驴技穷了，那你到关键的时刻海军拉不出去，没船了嘛，你只能用民船，那你海军你的造船工业甚至你这个国家的经济还是完蛋了。那是1982年啊，那你现在看真正英国和别人打仗想必还能拉民船上去，这都是立法的。但你现在就是2026年，英国也好，英国海军的实力也好，比当年的1982年怎样？恐怕更差呀。所以这个逻辑很清楚，我们理一下。那你说你这个国家要维持自己所谓的大国地位，你确实要有自己的实力，你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同样需要自己的实力。这个实力你可以宏观上啊分软实力硬实力，你可以去分啊。那么硬实力里边它也是有一系列的划分，那军队国防这是其中一部分。你要想在海外实现自己的利益，你比如你的空军你陆军，如果你有海外基地你可以部署，如果没有或者很少的话，那么海军几乎是唯一的军种能在海外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保护自己的商船队等等啊，那就靠海军了。那你就得下血本去建设呀。我们曾经聊过，你比如俄罗斯苏联时代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曾经有一道著名的命令，是红海军逗号到远洋去赶趟，但是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我海军的舰队我有，我敢于出海到各大洋和美国去别别苗头，一争长短，我敢，我有这个能力。这是当年苏联红海军。那到俄罗斯海军，其实它不可能不衰落，一个是国家经济实力撑不住，再就是俄罗斯本身没有建造大中型水面舰艇的基础设施，它造核潜艇常规潜艇都可以，但是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苏联时代是在乌克兰造，所以俄罗斯你要重振自己的海军，就是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你要搞的话，那你只能是先重振本国造船业，你需要有巨额的持续的投入，满足什么呢？你的船厂的建设基础设施，然后大量人才的培养。中国老话叫什么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你熬着吧。而且我们把话

放在这儿，你现在下决心，今天开始投入，那恐怕也是若干年之后才能开花结果。你现在光着急挠墙，你不投入，或者说你没钱投入，刚才我们说的都算是废话。俄罗斯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他能做的是什么？把苏联时代的那些船，你比如说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那个二号舰纳西莫夫号，改装就十几年啊，没钱，或者说其实也没有很先进的技术。另外呢，它造船工业是残缺不全的，你想这上下游你得有多少家厂子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和子系统，甚至好多东西你得去国际市场买。如果西方对你进行了这种制裁和禁运，国际市场很多东西你买不到，那不干着急吗？那你自己本国造船也盯不住吗？相关产业不配套啊。这是我们讲俄罗斯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那翻回来，其实美国呀英国都类似，当然美国比英国还要强得多，美国毕竟大，海军规模也大呀，基本上还算撑得住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捉襟见肘，而且它造船的成本太高，高到它自己都承担不了嘛。英国就不用说了，它没钱啊，它海军军费一年也就100多亿啊，就是英镑啊，你说它怎么撑得住啊，人吃马喂啊。他现在养了两条航母，那四五型驱逐舰6艘还都在呢，新的那个什么2.6型全球战斗舰，你换个名字哈，换个概念，你不还得造吗？这就拆东墙补西墙，钱用到那儿去，这儿出问题了。我们聊过英国，就联合国五常里边啊，安理会五常里边，他是唯一的自己有弹道导弹核潜艇，但是导弹是用的人家美国的，美俄英法中，除了英国那四家都用自己的，就是英国用的是美国的。那你要真用这个弹，你得和美国打招呼，征得美国同意啊，这不本身就是个笑话啊，战略核武器啊，战略核潜艇啊。而且我们知道美国最新的叫哥伦比亚级，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还在这个研发建造过程之中啊。它那个弹道导弹，它那个发射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和英国人要通用，就是英国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但是这个导弹发射舱和美国是通用的，那还是受制于人嘛。英国的航母用的是美国舰载机，那真论起来，英国的攻击核潜艇这还算是自己的，全虚全伪算自己的吧？啊，集体趴窝，这真的是没法看了。而且我们不是讲了吗？英国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嘛，他现在的问题不是这几条艇怎么修，你要让我说，早晚还能修好呢，没事儿啊，早晚还能在水里折腾一下。关键是什么呢？你的船坞、你的船厂、你的基础设施跟得上跟不上，那玩意儿得更新。另外，你工人。工程师就相关领域的人你要培养，甚至要有人才梯队啊，这一茬一茬的得有啊，这些你要没有，这几条艇就算是重新服役又能怎样？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链条很清楚，你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来支撑你足够的制造业，而且它的上下游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或者说我们说个理想状态，不完整也没事，你能保证你能买到，但谁能保证？美国能保证吗？稀土找谁去，对吧？说被卡脖子就被卡脖子呀。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支撑一个强国有足够的，咱就说财政啊，政府财政，军费嘛，走财政吧，支撑自己足够强大的造船工业，才能支撑起一支说得过去的舰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链条，缺哪一块也不行。舰队是最后那块，舰队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植物的花朵，这个植株你得看到它那个根呢，深深的扎入土壤，还得光合作用，土壤还得有肥力啊，所有这一切都有了，这花开得很艳。否则到这个花谢了，花枯萎了哈，你很明白这植株已经完蛋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

0: 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是6月12号，公元280年6月12号，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西晋灭东吴发生在公元279年到280年，由晋武帝司马炎发动，最终吴主孙皓投降，标志着三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和中国重新统一。今天是6月12号，公元618年6月12号，李渊授擅建立唐朝。隋恭帝杨佑按照禅让的古礼，多次下诏求李渊接受禅让，登基称帝。李渊建立唐朝，年号武德。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他眼中的赵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2日，公元280年6月12日，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那这个事儿咱们从哪儿讲起？5月1号吧，公元280年5月1号，西晋的将领王俊率楼船，这楼船你可以想象啊，跟楼似的船啊，就是它上层建筑很高大。真正水战的时候，那时候主要在内河水战嘛，不是在海洋上，是在江河上。在内河水战的时候，那楼船它高大，撞你一家伙也好，或者说而且兵士自上至下它高嘛，它放箭啊，扔个什么爆炸物啊，它不方便。我们说这个西晋的将领王俊率楼船大军到了建业城下。东吴的皇帝啊，人家也称帝了，这个皇帝啊叫孙皓，自己把自己绑了，自缚双手，抬着棺材干嘛，出城投降。打不过你认了啊，这个杀伐平你，小命交给你了。魏蜀吴三国啊，东吴实力其实不是最强，但是呢他耗到最后了，曹魏亡了，蜀汉亡了，他是最后一个灭亡的政权啊，东吴啊。他和曹魏啊蜀汉不一样，他据长江天险啊，而且有强大水军啊，这么一个江东帝国，从晋军出兵到他投降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亡了。而且实际上就纸面数据，他兵力可不弱，而且有天险可守，但是一场像样的抵抗也没有，亡了，就让人感慨吧。刚才我们讲东吴是在三国里面撑到最后的，从三国末期啊，你比较一下，就魏蜀吴的实力差距相当之大。曹魏呢占9个州，人口占比是58%，东吴呢是占3个州，人口占30%，蜀汉是1个州，人口12%。就当时三国啊，三分天下，不是均分，是这么分的啊。曹魏占据北方，先灭实力最弱的蜀汉，再借巴蜀上游之势顺流而下攻吴，这成本肯定最低，成功率最高，就是这么一个战略。东吴的地理位置呢有长江天险啊，所以能拖一拖。但是蜀汉灭亡之后呢，西晋等于说就替代了曹魏嘛，顺着长江上游直下江东。前秦的苻坚，后来的那个隋朝功臣，都是这个路数，都是这个策略。另外西晋建立之初吧，蜀地叛乱不断，西北呢还有鲜卑作乱吧，持续多年。司马炎呢要稳定内部，平定叛乱，耗了10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就等于说给了东吴喘息之际，苟延残喘10几年。另外孙权呢，他在位23年吧，是三国的开国君主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晚年呢也有这个楚魏之乱。但说到底，东吴政权呢比曹魏比蜀汉要稳定，但当然也没稳定多久。 很多人讲呢，这个孙皓是个暴君，这是对的，他肯定是暴君，昏庸无道。但实际上，东吴的灭亡不止他这一个因素，在孙权晚年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啊。孙权晚年呢，发动那个南鲁之争，把东吴的朝堂搞得这个血流成河，太子是孙和被废了，四皇子呢，孙霸被赐死，像陆逊等等大批的这个功勋大臣啊，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就内乱呢。东吴的人才储备啊，政治生态，等于说在这个内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到孙权死了之后，东吴更是陷入这个权臣乱政啊，恶性循环。孙亮被废，孙休被权臣挟持，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孙皓继位啊，应该是一个转机，但这位呢是压垮东吴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位期间诛杀流放的这个中央重臣有40多人，朝堂的1/3被他自己给干掉了，他自己残杀宗室，重新宦官，还有这个告密机构，最重要的一个叫教室，还有叫这个弹曲儿啊，这都是告密机构啊。他不好叫特务机关吗？就是说鼓励官员相互之间构陷，大家告密，那你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呗。他本人为了防止地方将领造反吧，还抽调边防的驻军，导致长江沿线防务空虚。没办法，他为了保自己的位置，别的顾不上，但是你这么折腾的话，自己位置同样没保住。到了进军伐吴的时候，东吴的这个名将陆抗啊、石基啊、丁奉啊都已经死了，军中已经没有像样的将领了。这时候西晋呢，又不是当年那个忙着评判啊、无暇东顾啊，不是那样一个政权了。司马炎呢，用十几年的时间稳定了内部，平定了鲜卑，就是那个突发树机能之乱，打造了一支足以和东吴抗衡的水军，这很关键，你长江天险你得过呀。公元279年，西晋20万大军六路伐吴，刚才我们讲的王浚呢是78属水师顺江而下。当时东吴来了一招叫铁索横江啊，你想铁索横江，那个铁的铸铁的那个铁链，整个横贯长江两岸，我把这长江给你封上，让你船过不来，怎么办？烧啊。王浚是用火烧，最后把这个铁链烧断，然后势如破竹。这时候东吴呢早已经是人心惶惶，君臣离心，大臣们对这个皇帝孙皓很失望啊，没人愿意卖命了。晋军兵临建业城下，孙皓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所以你说东吴的灭亡吧，孙皓当然是亡国之君，这作嘛，这也不假，但是东吴确实气数已尽呢。就说东吴的灭亡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溃败，他是慢性自杀，持续了几十年吧。所以今天啊，聊起东吴的灭亡，

人家那个人做得好，我不干了，我下岗，我自愿下岗，我把皇权交给他了，他当皇帝。有吗？反正历史上你要论的话吧，这样的事儿真有，只不过这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名副其实，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去吧。你看我们这回不就说到李渊了吗？这说到前两年，就是公元615年，李渊是被调到太原，太原就是他起兵的大本营。在太原的李渊成功的解决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同时成功的打败了几支反隋的队伍，通过受纳败军他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吧。617年的7月份他正式开始起兵反隋，名义上他可不是直接反隋的，待会儿我再解释啊，他只是反隋炀帝。但是说反隋炀帝他也是半推半就啊，他从太原出发进攻到长安，而且很快在617年11月份占了长安。然后呢他是拥立了代王，这个代呢不是山大王那代啊，是代替那个代啊，代王杨佑做皇帝，自封作大丞相和唐王，受九锡。然后618年呢隋炀帝是被杀了嘛，真死了，李渊就命令杨佑把地位给自己，建立唐朝。所以你要说起来他并不是直接反隋啊，但他确实又起兵了，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大家一直在争论。李渊本身是隋朝的重臣啊，他起兵反抗隋炀帝，这会落一个叛主背主这么个骂名，所以不能这么做。但是他倒没有背上这个罪名，当时隋炀帝是征辽啊，给各地的起义军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各种势力在不断的壮大，在发展变化，相互博弈吧。隋炀帝发现势头不对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当时最主要的就农民武装起义军三支吧，山东河北有窦建德，另外就翟让李密就是瓦岗军，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佑那个江淮义军。隋政权被农民起义军冲击的四分五裂，等于说是朝不保夕啊。李渊面对这么一个现实，他就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要么就是为杨家卖命，要么就是改弦易辙去争取更大的利益，最终他是选择了后者吧。实际上你看现在史料讲他不等于说在太原就是晋阳起兵啊，这个决策他肯定是最主要的那个人啊。你也可以说他蓄谋反隋是早有打算的，因为起兵前呢他考虑很周到，当时李世民就他儿子嘛18岁也参与决策，李渊也受他的影响或者启发吧，但是李渊觉得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并没有答应李世民起兵。而且李渊地位相对比较高吧，尊贵吧，直接去结交一些什么江湖人士啊、地主官僚不合适，但李世民很合适，而且这个人胸怀宽广，为人豁达吧，很容易和部下打成一片，有相当实力，能服众，有威望，所以李世民网络了大量的人才，就等于说也给李渊夯实了基础。当然这个也促进了李世民本人在政治上的成长，最后李世民把他老爹不是说到底就是推翻了嘛，奉为太上皇，自己就抢了皇帝位置嘛，那是李世民。而李渊当时拒绝李世民直接起兵的建议呢，还是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大，不能给隋朝那个政权一击必杀的打击，不想轻举妄动。而同时呢，李渊对于隋朝的实力特别是军力呢了如指掌，最终他反正起兵倒不是直接反隋，是什么理由，叫做荡夷群雄，整百姓于凶危，就是天下大乱嘛，我建干而起，我是要保护老百姓啊，我还是要追求天下太平啊，就保全了自己封建贵族官僚的名节。所以在当时形成这么一个印象嘛，就是李渊的唐啊，他争天下是从谁手里夺的呢？从群盗手里夺的，就是起义军手里夺的，而不是从隋夺的，就人家不是造反啊，人家还是平叛呢，这就获了个好名声吧。那你说你不反隋，隋炀帝你总得反吧，这个他是这样啊，你看李渊在起兵的时候打了个什么旗号，叫做废昏立明，那意思隋炀帝你昏啊，废昏立明，拥立代王，那意思反正隋朝我也没打算推翻，至少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他打进长安之后呢，一个是让部下不要侵犯隋朝的社稷宗庙，不许侵扰代王杨佑，他的部队打进长安的时候呢，代王杨佑身边的人都跑光了，他本人是带着一个老臣叫姚思廉躲在东宫瑟瑟发抖啊，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李渊的军队夸把这个宫就围了，但是也没进来，整齐列队，杨佑是六神无主啊，结果李渊的部队是毕恭毕敬，李渊知道已经控制了东宫啊，也是毕恭毕敬进入东宫，就请杨佑呢依据天兴殿，当时你说杨佑多大？13，怪不得瑟瑟发抖，小孩子。

那么战战兢兢啊，任李渊摆布吧。所以呢，李渊就是把他就放在那个皇帝位置上，来，你当皇帝，就糊里糊涂成了大隋天子。这个时候我们说呢，隋炀帝可还在呢啊。杨佑其实很清楚，13岁也不是完全不懂事了，自己就是个什么，是个吉祥物啊。真正的国家大事轮不到自己决断，他是册封李渊做唐王啊，丞相，你耍啊。李渊成了丞相之后呢，国家大事确实就是他说了算了。那等于这个小傀儡皇帝陪着李渊玩嘛，加酒席，就各种赏赐吧，各种待遇吧。而李渊是坦然接受。那么杨佑也就知道他还想当皇帝呗。所以到这年三月，杨佑和李渊，姚尊的太上皇杨广在江都被杀死了嘛。消息到了长安的李渊就哭，哎呀哭，特别伤心。杨广其实你要论起来算是李渊的表弟。亲表弟，那哥俩小时候是一块长大的，本来挺好，所以你看李渊这个哭也有真哭的成分，不一定完全是假的在这表演啊。当然话说回来，表演的成分肯定是有的，要给臣民看嘛。那接下来就该玩真的了，那就得准备着上位了。李渊要当皇帝，那么那个小皇帝傀儡皇帝杨佑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禅让嘛。而这个时候呢，对方也就是个听人摆布的羔羊啊，就配合吧，就按照这个古礼，就禅让也有理儿的啊，这古代有这个说法嘛，三次下诏求李渊接受禅让登基称帝。那李渊这边当然就是主角了是吧，如是者三，你三次得推辞啊，不能说来来你当皇帝，好嘞你闪开，这肯定不行，得让，然后那边再来再请啊，这边再让，不行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啊。这套小把戏呢，曹丕就玩过，司马炎也玩过，那么杨坚也玩过，李渊也得玩。到杨佑第四次下诏再让位啊，禅位啊，李渊这回是行了，接着吧，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的宝座。刚才我们不是点了几个人吗？你看曹丕，他呢实际上把大汉给推翻了，他也是禅让上来的呀，对吧？司马炎呢，实际上是又把曹魏的政权给夺了。杨坚呢是这么玩，拿下了北周。现在轮到李渊，同样是这个套路，把杨家的天下，把大隋又给搞掉了。这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吧？你说古人都是一帮戏精是吧？哎，可以这么说吧。但是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我们说完了唐是吧，下面我们再说个宋吧，只不过这个宋不是北宋，我下面想说的是南宋。在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那这我们就说到康王赵构吧，说他的这个发迹史得从哪说起，从靖康之耻或者叫靖康之难吧。你看岳飞的《满江红》里呢，饱含深情啊，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是什么意思？就是靖康之难。你要看那个金庸先生写的《射雕英雄传》，两个男主人公啊，郭靖、杨康，一个靖一个康，还是落在靖康之耻、靖康之难上。这话说这是在12世纪初吧，女真逐渐的走强，她的首领就是完颜阿骨达呀，在1115年建立了金国。当时在位的宋徽宗还希望借金国之力呢，消灭自己的宿敌就是辽，所以和金呢还签了一个海上之盟，想共同的灭辽啊，还瓜分人家的疆土。那后来事实证明，徽宗此举啊确实叫与虎谋皮啊，这是引狼入室的招数啊。就是如果说宋是一个兵强马壮，你国力很盛，哎，你玩这招还可以。当然话说回来，你真的是兵强马壮，国力很盛，你还怕辽吗？对吧？你不行，你才想和金去合作。但是因为你不行，辽可以欺负你，金就不会欺负你嘛。你想清楚这个呀。所以你看北宋的这个皇帝啊，说到底就是懒他又笨。你想励精图治，你想卧薪尝胆，那是要过苦日子的，又不还想借别人之手完成自己的什么战略目的，怎么想的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辽帝是方寸未得呀，反而是成就了大金，就塑造了另一个强大的敌手吧。1126年，吞并辽国全境之后，女真是不满足于现状啊，以40000金兵南下，就破宋27州啊，建制北宋的国都就是汴京。那北宋当时朝野一片哗然呐、啊。
对方是举兵南下，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徽宗啊是让位给自己的长子，就是钦宗啊，结果钦宗也很昏庸啊，汴京城危之际，钦宗是放弃抵抗和金求和，他自己跑到金营去求和，最后也没有办法，结果两代皇帝谁都怕做亡国之君，结果是一起被俘，这连同后妃啊、皇子啊、宗室啊，就一共3000来人吧，就被押到金国去，史称靖康之难啊，啊，非常惨了。你现在看历史，其实女性更加悲惨吧？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是康王赵构，按说他哪还有机会继承大统啊？但是非常时期啊，他却成了漏网之鱼。就金兵南犯的时候呢，赵构按照钦宗的这个手谕是议和去，就是议和，这是他的活。但是当时宗泽，这是北宋名将，是个重要的人物吧，他出来就劝说你啊，别去了，金人议和这肯定是骗人的把戏，人家兵临城下了，你求和有什么用啊，你不自投罗网吗？结果这话说的真准啊，因为俩皇帝都自投罗网去了，而康王是乐得不去，他自认呢河北兵马大元帅，他倒是也没有抗金，唯求自保吧，在金兵面前呢，他等于也是退缩了。这样靖康之难之后，赵构以自己的方式，这也算是拯救了大宋吧。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在这个河南商丘称帝，改号建炎，建立南宋。对，我强调一下，当时

不算，他称帝登基之后吧，接着跑，后来迁都到临安，临安在浙江杭州，这就都熟了是吧？这就形成和金国对峙的一个局面，因为都城临安在东京之南，所以叫南宋，是这个意思。赵构就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宋高宗。但是和大多数的开国之君不一样，历史对赵构的评价应该说不好，就说他是一昏君吧。那赵构建立南宋之后呢，你现在看史料讲，他也算是曾经力图振兴啊，北望中原啊，但是称帝十年之后，你看他的心理发生很大的变化吧，当初那种锐意进取啊，恢复中原啊，雄心壮志啊，一点一点的实际上就没有了，转而对金国开始委曲求全，就基本上想用投降来换和平吧，就苟且偷生啊。尤其是在公元1141年，当时宋国的大将岳飞、张俊是挥师北伐，当时反击金国入侵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这个时候赵构呢是怕这样有碍于对金国的议和，就听了秦桧这一干人等的这个建议吧，就制造了岳飞的冤狱，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杀了，而且和金国达成了屈辱的条约，就是绍兴和议，就是条约吧，宋从此是向金要称臣的。在这之后每年宋要纳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之外，送给金国皇帝贺正旦、生辰等等的礼物，这是以巨万计，只要对方一生索要，朝廷立马下令全国就搜刮呀，就送啊，所以这是相当窝囊的吧。所以南宋等于说一开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历史上对赵构的评价也比较低，就是一昏君吧，甚至有人说他是历史上第一大昏君。当然赵构身上你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是吧，他也继承了他父兄的很多这个气质吧，优点吧，你比如说这个艺术细胞是有的，赵构是精于书法，笔法据说叫洒脱流畅，颇得近人神韵，尤其是行书草书，这整个他的书法是影响南宋的书坛的。另外呢，赵构做康王的时候两次临危受命吧，出使金营谈判，当时你看历史记载可能是年轻气盛啊，比其他的这个皇族啊更加勇敢，而且他到金营的时候呢也能够冷静应对，不怕，就算是赵构和金国签那个绍兴和议，这算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吧，这里面有一条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要求对方必须放还在金国已经当了十几年俘虏的韦太后，这生母啊，韦太后，所以这个事儿历朝历代都讲，哎，你看他做的不错啊，这是以孝治天下呀，百善孝为先嘛，所以赵构他算是个孝子，这个没争议。但是作为一个皇帝，应该说总的来讲他并不称职吧。那我们难免要问一个为什么，特别是手下有岳飞这样的名将哈，你就算不能彻底把金朝灭了，你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总还是可以，就是在和金对峙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个难道还不行吗？还要把人家杀掉吗？这个事情你要论起来可能也有一些理由或者原因吧。你看就是靖康之难之后，赵构当了南宋的算是开国皇帝，他也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以这么一个方式就君临天下了，其实难以扶助。你看历史他上任没几天就有苗刘兵变，这是俩人啊，苗阜和刘正彦，本来是属于御林军吧，保驾的，结果他们包围行营，胁迫高宗让位于谁呢？一个皇子年仅3岁，然后呢是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这次兵变呢最终倒是没有成，像韩世忠这帮人呢还是忠君啊，就是保了他，但这个事儿呢想必对他多有触动。另外还有一个是值得一说，就是那个所谓尼玛杜康王啊，就是康王赵构到金营做人质，金兵押他北上，途中呢他逃脱，跑到磁州的时候呢夜宿崔府君庙，有神人啊托梦告诉他金兵来了啊，结果赵构惊醒，但是庙外呢已经备有马匹，他就乘马狂奔吧，这个马居然带着他就过了黄河，然后呢化作泥塑之马，其实你说泥牛入海这一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尼玛杜康王，你看这好像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吧，这辈子就跑呗，是吧？就逃了。其实他一开始手里牌还是不错的，一个是有一个主战的丞相，就是李纲在中央坐镇，另外有所谓的中兴四将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这帮人，其实等于给他护驾吧。刘光世是将门，他父亲做到过节度使，张俊、韩世忠这都是韩武出身，在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吧，在平定苗刘兵变的时候呢是立功的。而且有一个著名的黄天荡之战，是数千宋军的力战数万金军啊。至于岳飞，这就不用多说了，本来这把牌

0: 还是不错的啊。那继位之初呢，他确实也励精图治啊，扛起这个抗金大旗。可是也许他在内心之中一直就认为金军不可战胜啊，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跑字啊。你看这个苗刘兵变半年后，金兵是突破长江防线，这就冲过来了。赵构是紧急退居海上，在海上泡了四个月，就这个样子。所以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确实不称职吧。也有人给他说好话，说不管怎么说，他比他的父兄就是徽宗钦宗还是要强吧。另外他也算知道进退，有自知之明。不惑之年呢，就是让位太子，自己就歇了。他在位31年，他早点退也算是留给后人的一点财富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

400653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

0: 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9: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8: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 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

0: 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4: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接，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2: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3: 荣美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畅游冬奥风光道，顺来雪国一下凉。
2: 廊坊京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3: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2: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族游持续升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9号到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接，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书接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书接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书接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书接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打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3: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6月10号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成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 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4: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5: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4: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长颈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6: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4: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8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7: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4: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智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智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8: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4: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到1250千瓦3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

0: 产品。
1: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2: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难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4: 在我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5: 通过自主研发的暨鸿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4: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暨鸿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6: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暨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7: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6: 暨鸿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8: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0: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延重高速是打通北京延庆至张家口崇礼的最便捷通道。这条高速曾经承担了冬奥会重要交通保障任务。

0: 竹筋在后冬奥时代岩虫高速则更兼具文旅价值，成为激活崇礼下界旅游经济、拉动京津冀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畅游冬奥风光道，纵览雪国一下凉。
1: 夏日里的崇礼各大滑雪场褪去白衣，满目葱茏，走进太武滑雪小镇，放眼望去，翠绿山林层层叠叠，缆车缓缓穿梭山间，草坪上支起成片露营帐篷，不少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结伴前来纳凉避暑、休闲度假。在体验了山地缆车、高山草甸露营、越野徒步等业态后，纷纷赞赏崇礼的夏季和冬季一样精彩。北京游客
2: 周末专门带着孩子和家人过来的，北京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热了，但是这边就非常凉快，夏天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而且这边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是开车过来的，走岩虫高速差不多2个小时就到了。
1: 当六月的热浪席卷华北平原，北纬41度的崇礼却沉浸在18.4摄氏度的清凉里。这片曾因冬奥会让世界瞩目的雪国，如今正以18度的夏天为名片，在夏季旅游赛道上完成华丽转身，让冬奥小城的夏日清凉高效触达京津冀城市群。据统计，夏季高峰期，该路段日均车流量较日常平均水平提升146.47%。章城张家口分公司、岩虫分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夏季旅游高峰车辆顺畅通行。章城张家口分公司、岩虫分公司运营管理部职员王丹，
3: 推行机械加人工循环保洁模式，持续优化路域环境。针对夏季周末、节假日、暑期旅游车流集中、潮汐式拥堵特点，依托全域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动态发布路况信息、绕行提示，提前疏导车流。针对崇礼168等重大赛事，相关收费站临时开辟赛事车辆专用通道，在站口设置便民服务咨询台，提供24小时热水供给及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举措。
1: 曾经崇礼文旅产业高度依赖冬季冰雪资源，非雪季游客稀少，业态闲置，民宿冷清，产业发展存在明显季节性短板。如今借助交通便捷条件，崇礼盘活冬奥遗产与生态资源，深耕夏季文旅赛道，构建起全季全域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带动崇礼文旅市场实现跨越式蜕变。王丹，
3: 岩虫高速主线直达太子城，延伸段衔接章城高速，串联起了太武、富隆、翠云山、长城岭四大度假景区，形成闭环路网，显著提升景区可达性。岩虫高速开通以来，大幅缩短了北京至崇礼的车程及自驾时长，周末赴崇亲子游、避暑游、户外游流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吸引了经济短途避暑客流，破解了崇礼暑期旅游客源瓶颈。
1: 今年夏季，为吸引更多游客，崇礼以全域骑行为目标，大力发展户外骑行运动，多项户外赛事活动相继开启，以赛事引流，打造崇礼户外运动新名片。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4: 凭借山地落差、森林氧吧、夏季的清凉的气候，崇礼的构成了环城的骑行路线、太子城冬奥线、山地挑战线、速降线等特色的骑行路线。今年夏季呢，将集中的举办20余项的各级的骑行赛事，其中呢涵盖国际大赛、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骑行等类型。
1: 在丰富的文体旅业态催化下，崇礼相关产业也蓬勃发展。目前崇礼城区及各大景区周边酒店、餐饮、民宿等游客爆满，供不应求，自行车门店、装备租赁店、骑行俱乐部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集销售、租赁、维修、赛事策划于一体的骑行产业集群。游客，
5: 我们在崇礼骑车的话就是非常的便捷，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包括什么配件都是特别好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
1: 崇礼捷安特自行车专卖店负责人郭瑞峰，
6: 随着天气变好，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咱们的销量在持续的上涨。
1: 据了解，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过冬季的423万人次后，崇礼夏

0: 夏季旅游火爆程度已经逐步超越冬季，从一季依赖到四季绽放，崇礼的蜕变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转型，更是后奥运经济发展的生动样本。当自然生态、体育赛事、文化体验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便能创造出超越季节的旅游生命力。这个夏天，18度的崇礼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冰雪小城的无限可能。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昨天，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

0: 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三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1: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支持项目落地，全力破除投资壁垒，不断提

0: 港口能及。眼下黄骅港正加快300,000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在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2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中交一航局一公司黄骅港9号、10号泊位项目副总工李明：
1: 单机提重能力达到40吨，最大作业半径43米，满足吊钩、抓轴等数据，可实现建杂货、散货等多作业模式。下半年我们将在10号泊位安装1台装船机，最大装船能力可达每小时1500吨，大大提高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0: 此外，黄骅港还全力加快建设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28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达528亿元。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黄骅港港口功能体系。沧州港口集团海翔港务公司副总经理保广佩：
2: 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汽车9万辆，杂货22万吨。项目的建设填补了华港气滚、客滚运输功能的空白。
0: 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3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填海10.57平方公里。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3: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对每个手续办理过程均予以细心的指导与帮助。去年为航道公募 RACE 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 锚定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定位，黄骅港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大数据、区块链等港口智能化应用场景正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0: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宣讲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五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奋进力量，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1: 在活动现场，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来自全省的五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分享了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的动人实践。台上宣讲员动情讲述，台下200多位听众凝神静听。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衡水市富城县本斋纪念园讲解员王志杰讲述了他和父亲接力守护烈士墓的故事。
2: 为践行父亲誓死看护陵园的承诺，我主动放弃稳定的工作，和父亲两代人接力守护烈士英灵，到今天已经整整84年。这些年里，我坚持不懈为烈士寻亲，先后让72名烈士确定了身份，32名烈士找到了家人。
1: 一句诺言，两代坚守，84载春秋，英烈故事在王志杰父子的接力中代代相传。而在雄安新区的回前安置社区里，民族团结则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温暖中。如何让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居民真正成为一家人呢？荣西片区龙泉社区有着自己的实践。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雄安新区荣西管委会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梁树分享了他们的五维互嵌工作法。
3: 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通过空间、文化、社会、经济、心理五个互嵌深度融合，建阵地、办活动、优服务，用心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
1: 党建引领下的互嵌式社区正让居民们由住在一起变为心在一起，而法治正是这一切的坚实保障。本次活动还重点宣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让法律条文走进基层，深入人心。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河北岳石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岳鹏介绍了他们用法律为民族团结护航的实践。
4: 我们成立岳鹏老班长公益法律咨询和调解工作室，聚焦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先后为21万退役军人提供专业贴心的公益服务，精心打造16花开法律服务工作室，服务触角延伸至廊坊市广阳区108个村街社区，汇集20余万各族群众，让优质便民法律服务直达基层，送到百姓家门口。
1: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开展主题宣讲活动69场，宣讲足迹遍布城乡、校园、企业和农村。系列活动持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落地生根。参会人员，
5: 无论是王志杰老师父子接力守墓的故事，还是梁树书记在社区的五维互嵌工作方法，都让我真切感受到先进事迹是可以感染人、引领人、教育人的。回去以后，我要在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6: 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
0: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6月25号18点前反馈政治考核结果，政治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军队院校一律不予录取。
6: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把考驾照当成假期的新目标，全省多地驾校迎来报名高峰。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石家庄的一些驾校进行实地探访。
7: 在石家庄一

0: 所驾校的报名大厅里，前来咨询办理报名手续的高考生和陪同家长络绎不绝，大厅内座无虚席，人气十分旺盛。
1: 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学车来放松身心，并且又能掌握新的技能，提高自我。
2: 已经提前决定好要来那个考驾照了，就来事就来报名了，
3: 比在那个家刷手机强一些。
4: 大学之前都说要考那个驾照嘛，所以说趁着这时间长就给孩子办一个。
5: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刚需了，为了将来这个生活也好，学习也好，打下一个技能方面的一个基础吧。
0: 高考落幕之后，石家庄各驾校同步迎来报名热潮，咨询窗口、报名前台客流扎堆，工作人员忙个不停，接待压力陡增。
6: 现在就是学生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些，昨天一天报了40来个吧，今天上午的话也大概有20来人，预计应该第一轮就是比较人比较多一些，就是出分之前孩子们这段时间比较空闲，心情也比较非常的好啊，然后大概会有200多人吧。
7: 从9号下午5点左右吧，咱们这边的咨询量逐渐就增多了，电话咨询啊，现场咨询啊，今年的家长还有孩子们还是比较积极的。昨天一天的量基本上就达到了200-300人，现在也在持续的增加。
8: 活动开始到现在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报名将近1000多的高考生，1000多的学员。
0: 面对大批量高考生集中报名的情况，各大驾校提前统筹部署，推出高考生专属报名优惠，灵活调整练车课时排班，增补在岗教练，延长日常教学时长，全方位承接暑期学车客流。
7: 比如说从教练呀、教练车呀、人员呀这一块，我们配备都比较充裕。
0: 除了升级练车配套，优化学车环境，驾校还借助智能模拟器优化教学流程，新颖的学车模式贴合年轻考生习惯，进一步吸引应届高考生报名学车。
8: 我们这个模拟器呢，主要做的就是什么呀？我们学员科一合格以后，到科二有10年间隔期，在这10年间隔期里边，我们就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边，也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他就在这儿，就像玩游戏一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学车设备特别顺利的学完。
9: 环境挺好的呀，挺好的。这个环境还不行吗？对不对？
10: 挺好，也能比较真实的模拟这个环境嘛。
11: 而且可以比较凉快啊什么的。
10: 是。
0: 驾校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计划学车的考生，报名前务必备齐各类必备材料，避免耽误报名流程。
6: 到店以后，我们需要进行咱们体检，然后需要穿个深色的上衣来进行咱们的拍照，然后需要带上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些证件，来证明是我们学生专属的一些活动来享受。
11: 对，就是带上证件。
6: 对，务必要带上身份证原件。
12: 今年沧州市全力打造颐养诗城养老服务品牌，在主城区建设15个示范性社区养老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日前，除玉河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站、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经投用外，另外13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也正在加紧建设，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13: 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廊坊惊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6月10号晚上，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16: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17: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六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18: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17: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19: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17: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20: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13: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安排，河北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集中展现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成果与深厚燕赵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2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1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2: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迎来关键变化，专家支招实用的报考建议。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首胜。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

0: 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沿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沿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沿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脸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沿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沿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沿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沿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未接，屏幕可屏。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在杆子上，只听那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里，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马上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

0: 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这像黎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中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中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3: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3: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中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中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

0: 这里以他为名。
1: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高考已经结束，接下来呢，考生们将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已经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么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呢？
3: 说到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4: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啊，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来作为评判的一个标准，这就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5: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3: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

0: 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这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呢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和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
0: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手册反诈利器模块新增了境外来电需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细解读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
0: 昨天，工信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儿童旅客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6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0: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2: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份的3.8%，创下3年来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当天稍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的说法。
2: 体育方面，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